0: 秀场。
1: 杨树浦电厂的双烟囱曾是黄浦江畔最具辨识度的地标之一。百年前，当远洋客轮驶入吴淞口，一见到它们便知上海到了。百年后的光影节，它将被高科技点亮，换一种方式闪耀浦江。
0: 整场灯光秀以官方形象 IP 小荧光为视觉引导，它从杨浦滨江的老工业记忆出发，一路穿梭至五角场的城市生长脉络，遇见百年大学的人文底蕴，感受数字经济的心智活力，最终带着汇集起来的创新能量，激活百年烟囱，完成一场从工业秀带向生活秀带，再向杨树浦新智秀带迭代跃升的璀璨叙事。光幕前的空地上，不少市民赶来一睹为快，
2: 感到我们国家的兴旺，我们祖国的伟大。在迎接国庆的时候，我们杨浦有这么一个老工业基地，焕发青春。OK。
0: 光影绽放夜空，也就地取材，在杨浦滨江沿线爆改出15组互动装置。徽舱前的芦苇丛被打造成光之原野，工业遗迹迎着丁达尔光束破土生长，原工业石墩厂则变身棋盘，摆上卡通发光棋子，盛邀市民江边一弈。一抬头，还有镭射流苏编织成的悬浮天幕，江风拂面，流光轻舞。
3: 感觉很新奇，孩子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老厂房结合着我们当前这种，现在的这种光影世界，那就是历史与现代的甚至未来的相结合，就是确实给人一种，非常全新的一个体验。
0: 整个杨浦分会场还将联动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大学生旅游嘉年华等活动，让多重业态在国庆小长假同频共振。东方卫视记者戴京磊报道。
4: 2026年度阳澄湖大闸蟹今天正式的开捕，期待了一整年，阳澄湖大闸蟹终于可以在国庆长假前登陆餐桌。那记者呢也是连夜赶到了八成湖区的养殖基地，实拍第一篓大闸蟹出水，感受丰收的喜悦。驱车一个多小时，记者昨晚来到昆山八成，搭上蟹农的船，冒着细雨一起前往围网养殖区，给大闸蟹们加餐。
5: 现在正是长黄长高的时候，还要多喂点玉米和鱼，然后让它吃得更好一点，长得更好壮一点。
4: 捕蟹的地笼已经下好了，今年的蟹到底长势如何，就看着第一笼了。蟹农用力拉起其中一个地笼，沉甸甸的手感让他喜上眉梢。
6: 哇，好多啊，是不是很重？
4: 刚出水的阳澄湖大闸蟹张牙舞爪，活力十足，一笼就抓了数百只，看来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记者现场抓了一只母蟹煮熟，看看成熟度，随着蟹盖被掀开，肥美的蟹黄脱壳而出，让人垂涎欲滴。
7: 我们有句古话叫做九次吃熊，农历的9月呢吃雌蟹，农历的10月呢吃雄蟹。那这段时间呢，我们可以以小规格的母蟹长鲜为主，当我们穿了一个薄薄的外套的时候，也就在每年的10月15号到12月15号这两个月，是我们大闸蟹最佳的品鉴期。
4: 随着阳澄湖大闸蟹正式开捕，一只只大闸蟹将从湖区飞往全国各地，老饕们期待一年的大闸蟹盛宴即将开启。东方卫视记者梁卫浩昆山报道。
8: 今天啊是农历的8月18，正是钱塘江观潮的最佳时段。北宋大文豪苏东坡曾说：“8月18潮，壮观天下无。”就是在形容钱塘江潮水每年在这一天的时候，水位最高也最为壮观，天下无出其右。
1: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老盐仓的江边公园。那么此时此刻，大家已经可以看到潮头已经被我们的镜头给捕捉到了。此时此刻，一道白线横在我们的江面上，浪头在这条线上一路翻卷着白花，起起伏伏。虽然是叫阴线潮啊，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潮头并不是完全笔直的一条直线，而是有些活泼的，这头会拱一下，那头涌一下，可是整个队形会不散。那么从江南岸一直推到江北岸，您看它不慌不忙，却步步紧逼。此时此刻，我们在这里所听到的这个潮声啊，就像是一台巨大的这个低音炮贴着江面轰隆隆的朝我们这个方向所滚过来。也难怪啊，古人观潮的时候会写下这么一句：“惊涛来似雪。”您看这个潮头的这个颜色，它就像是雪花一样。而我们岸边观潮的人也是越来越多的，跟我们一起等待着接下。

0: 的这一刻。此时此刻，它已经撞上了坝顶，并且翻过了我们十米高的这个大坝，明显是比昨天的潮水势头更加的猛烈啊！浪花炸起了一片雪白。我们说海面雷霆巨，江心步步横，可以看到潮水已经完全翻越过了大坝，朝我们所在的方向给冲了过来。那么一部分潮水借着惯性啊，沿着大坝继续往前挤，而更多的潮水也被这道660米长的大坝硬生生的拦住，回头了，沿着堤岸往回跑。您看，今天潮水明显比昨天更加猛烈，这也是我们回头潮的一个壮观的景象。也可以看到，此时此刻它正在翻卷着江底下的泥沙，来回翻滚着。那么今天我们也可以看到，它也沿着我们的堤坝逐级攀升了一段，而且现在可以看到它正在往回打，与我们正在往前的这个潮水来回挤着。这一瞬间，西边的浪往东边赶，东边的浪往西退，两股潮水在江心迎头碰上，水面被顶起了一道新的脊梁，越顶越高，崩下来后又被后面的浪重新顶上，但是这个潮水也逐渐的消退了下去。那么在前几天的时候呢，潮涌的势头并不是十分的猛烈，所以并没有见到我们令人惊喜的冲天潮。今天是不是能够看得见的，我们也一起来期待着。似乎今天也有机会看到，我们看到今天的画面，正有一股小的一线潮冲击我们的大坝拐角处，漂亮！今天我们也看到了今天的彩蛋冲天潮。那么其实啊，这个水柱大家刚刚看到啊，是一个从弯角里头直直的顶出来，就像是一头鲸猛地探出水面，龙头直探天空。
1: 昨天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全国的交通出行仍然以短途为主，多地迎来了返程客流的高峰。上午9:30，高铁湖州东站的候车大厅里已经满是返程的旅客，主要流向为上海、杭州方向。
2: 现在是回上海，然后是中秋节过来这边跟我妈妈过中秋，挺方便的。
3: 我们从上海过来旅游的，在南台湖那边玩了3天，1个小时差不多就到了，快点的50分钟。
1: 昨天，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多地车站最大化启用实名制验证通道、安检通道。各验证安检区域设有爱心即刻通道，为开车前15分钟内的旅客提供优先快速进站服务。公路方面，热门旅游城市、景区景点及周边区域车流短时集中，交通运输部门加大运力投放，协调道路客运，城市公共交通与铁路民航的有效衔接。昨天，全国高速公路流量约4200万辆，从下午4点开始，大中城市进城方向的返程车流集中。全国民航昨天运输旅客210万人次，上海、杭州至广州、北京、北京至成都、广州、深圳至杭州、重庆旅客量相对集中。水路方面，全国水路昨天共发送旅客超81万人次。海事部门利用水路大客流预测分析智能体，对可能出现大客流或受恶劣天气影响的地区第一时间发布提醒。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4: 中秋假期收尾，再过3天呢，又将迎来国庆假期了。本市的出行客流也有所上升。铁路上海站昨天发送旅客39.8万人次，到达旅客58万人次。而虹桥火车站昨天也迎来了一波小高峰。
5: 下午5点，虹桥火车站到达层人头攒动，不少旅客刚结束中秋假期，提着大包小包回到上海。
6: 刚回来，去杭州跟义乌玩了一下，我就打算先回家休息3天，然后国庆节再去出去玩。
5: 虹桥火车站的候车大厅内同样是座无虚席，不少检票口前排起了长队，大批旅客选择提前踏上假期旅途。
7: 提前放假了，然后在这边玩2天，
8: 国庆有13天，准备去江西逛一下3个城市，今天出发避开一下中秋的人流。
5: 铁路部门介绍，由于今年中秋国庆双节仅隔3天，客流分布相较往年大有不同，整体呈现摊平拉长的趋势。从总体上来看，节前长途客流集中出行，节中短途客流错峰出行，假期后期返程客流集中释放。
9: 密集跟踪就是余票和候补车票等相关数据，及时通过增开列车、动车组、重联等方式来增加运力。

0: 确保旅客高峰出行的现场组织，全力满足旅客的出行需求。
1: 记者翟玉森报道。
2: 由于双节假期的间隔短，大家的出游热情呢也是格外的高涨，不少人选择飞越数千公里串游多地。长假使得国内旅游市场更为的活跃，同时呢，在出入境市场，长线与短途目的地航线也同步的升温。
1: 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出行日期为9月25号至10月7号的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约1427万张，同比增长约5%。其中，国内2000公里以上距离航线的机票预订量超257万张，同比增长约8%。
3: 平台的数据显示呢，本周中秋、国庆、拼假等关键词的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了128%。中秋三天飞赴乌兰浩特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了95%。长假期间，西北环线、川西、新疆等长线目的地特别的火。
1: 更充裕的时间，更灵活的休假方案，在拉长飞行半径的同时，也催生了多目的地串游的旅行潮流。不少游客选择在一次长假中游览多个城市，分段出行，预订三个及以上目的地机票的国内旅客量同比实现翻倍增长。
4: 从价格走势来看，长假拉长了旅客的出行节奏，客流高峰相对分散，部分航线机票在节中仍有价格优势。
1: 另一方面，出入境市场双向流通态势明显，长线与短途目的地同步升温，前往首尔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超50%。数据显示，假期出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43万张，同比增长约3%；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30万张，同比增长约4%。
4: 入境方面，免签与签证便利政策持续扩围，商务旅游需求旺盛。中秋国庆假期前往重庆的入境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约40%，前往厦门的入境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约26%，前往北京、广州、深圳的入境机票预订量同比均增长约20%。
2: 中秋假期里，追秋、观月、民俗游受到了追捧，各地依托自身的优势，持续的丰富文旅产品供给。一份赏秋地图在这里提供给大家参考。
5: 根据气象信息，目前秋季前沿已抵达四川北部、湖北西部、河南南部到山东北部一线。从现在到10月上旬，河北省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内蒙古自治区新安盟阿尔山市、辽宁省本溪满族自治县、黑龙江省伊春市汤旺县等北方地区已经进入最佳赏秋期。接下来的10月上旬到月底，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湖南省怀化市、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甘肃省酒泉市金塔县也将进入最美赏秋季。南北分明的赏秋路线也催生了新的玩法。眼下北方有些地方夜间气温已掉到个位数，南方白天还有30度上下的暑气，跨越数千公里的南北互换秋日大迁徙成为这个假期鲜明风景。一路向北向西追逐处于最佳观赏期的秋色，也带动追秋航线搜索量周环比增长170%。出行平台数据显示，阿勒泰白桦泛金、锡林浩特草场打草、林芝迎来雪山采林季、大理喜洲金黄稻浪成熟，带动中秋首日飞赴当地的机票预订量均翻倍增长，其中不少是长线远赴追秋。从华南、华东起飞的长距离追秋航线增速显著，住进秋天里成为这个假期年轻人出游的新选择。
2: 我们来看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本月底到十月初，受到冷涡东移南下的影响呢，一股较强的冷空气将会影响我国。国庆节的前后，东北、华北和长江中下游等地的气温将会大幅的下降。
6: 未来三天，副热带高压继续掌控南方，江南、华南大范围闷热天气将持续。浙江、福建、江西等多地高温日数可达4至5天。在长江以北地区，受到冷空气和阴雨天气影响，气温多波动。9月底至10月初，贝加尔湖附近将形成一个庞大的冷涡，并东移南下。届时，我国有可能遭遇下半年来最强冷空气。此外，直到9月30号，四川盆地、重庆等地秋雨依旧旺盛，陕西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上述地区需关注降雨叠加影响和秋收连阴雨灾害风险。
2: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7: 这个膏药别看起来很小，效果非常出色。AI

0: 数字人宣称商品轻松有效 ，AI 医生形象带货卖药，责任谁来担？
1: 一本正经呀，
2: 速度与激情啊！
0: 男子急于见朋友，高速路上飙出160公里时速，还录下视频，交警依法处置。
3: 眼下网络平台上各类商品广告是随处可见，不少的推销者在视频中声称产品是亲测有效，然而呢，细看之下，许多的出镜者呢并非是真实的自然人，而是由 AI 生成的数字虚拟人。没有感知能力的数字人怎样能够产生真实的体验，又是否有资格为商品代言？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4: 不久前，某 AI 短剧制作方发布了一条植入商业广告，AI 数字人以第一人称宣称，我的美瞳戴了一天都很舒服。视频中还附加了相关产品链接，广告一出立刻引发大量网友质疑，一个没有生理感知能力的虚拟形象凭什么向消费者推荐直接接触眼角膜的美瞳产品。8月3号， AI 短剧女主60秒广告报价258000元登上热搜。8月6号，相关内容的广告视频被制作者下架。
5: 如果数字人那么去表达一些只有真人才能有的一些独特化的个性化的体验的话，那么他就可能涉嫌一个虚假广告。比如说一个数字人那么赞美某个食品啊，我吃了特别好等等，这很显然是一种拟人化的一种虚假的一个宣传。
4: 据记者了解，美瞳是装饰性彩色平光隐形眼镜，在我国按照第三类医疗器械管理，与植入式心脏起搏器、人工关节、血管支架等同属一类监管风险等级。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16条明确规定，医疗、药品、医疗器械广告不得利用广告代言人做推荐证明。专家指出，数字人是否具备代言资格，关键在于其背后是否有真实的人作为责任依托。
6: 完全虚构的，我们叫原生型 AI 数字人，它是不能进行代言的，因为它不满足法律所要求的真实充分的对这个商品进行试用，有真实体验。
4: 但记者注意到，网络平台上 AI 数字人代言广告的现象十分普遍。记者在多个网络平台浏览发现，大量以医务工作者、领域专家等形象出现的 AI 数字人代言推广眼部疾病、白发等的相关药品或保健品。记者调查发现，不少产品推广视频中承担推介角色的都是原生的 AI 数字人，推销过程中还频频使用断根这类夸大疗效的表述，部分视频还展示了所谓的科学实验场景。专家介绍，部分虚拟数字人刻意模仿医务人员形象推广相关产品，其带来的风险远超产品功效这一层面。
7: 我觉得这些数字人医生他最危险的地方，他不是在卖一个可能没有效果的产品，他更重要的其实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变成了一个负面的一个信任放大器。首先，它大大的降低了冒充一个专业权威的门槛，特别让那些对于 AI 技术不是那么了解，然后健康素养又不够高的消费者误以为他们自己听到的是正规的医疗建议。
4: 专家认为，更危险的是，这些仿冒医务工作者的 AI 数字人，可能让一些不明真相的患者放弃正规治疗。
7: 那对于心血管患者来说，这类广告其实会更加的危险。如果患者相信了所谓的溶解血管垃圾、一吃就断根的这样的一些神药，那么擅自把应该吃的药给停了，反而就有可能把自己重新推回到那种高风险的状态。
0: 身穿白大褂的 AI 数字人形象误导了不少的消费者。那么这类看似专业权威的数字人广告视频究竟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呢？调查中记者发现，如今啊，制作这样一条视频只需要上传一张照片，短短的几分钟就能够生成一段 AI 数字人的带货视频。
4: 记者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发现，大量 APP 宣称可 AI 视频一键生成，爆款负荷，有的一周收费仅需48元。在案例展示中，不仅有 AI 数字人为各种产品带货，还有餐馆探店类视频。记者下载并体验了这款 APP， 并试着拍了一张水果照片上传，选择带货视频，软件随即提供了一键生成功能。开启视频一键生成后，仅仅几分钟，一段8秒钟的数字人带货视频就完成了。
8: 姐妹们，快看，我发现了什么好东西！这个皇冠里表皮好光滑的小麦。

0: 点，拿在手上沉甸甸的，水分肯定超足。
1: 当记者进一步在提示词中提出，声称一位医务工作者对一款膏药进行带货，结果，同样在很短的时间内，一位身穿医务人员服。

0: 就能批量制造出大量数字人带货视频。广告法明确规定，药品、医疗器械广告禁止利用代言人推荐证明，医务人员形象不得用于商业广告。而记者调查发现，在一些生成软件的算法中并没有设置相应的限制。
1: 一项好的技术发明出来之后，它可以用来做很多好的事情，也可以被去做利用滥用。所以这个更多的我认为应该是属于人的问题，需要严格的去管控使用者怎么更合理更安全的去使用。
2: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数字人广告不仅没有 AI 标识，甚至部分的生成软件还提供了去除水印的功能。那么有了 AI 生成标识就可以免除相应的法律责任吗？如果说 AI 数字人推销的商品出了问题，那法律责任到底该由谁来承担？
0: 近年来，针对 AI 数字人的监管措施已经陆续出台，但记者调查发现，一些从业者心存侥幸，有的不标注 AI 生成标识，有的想方设法抹掉标识，还有人觉得只要标了 AI 生成就可以免除相应的责任。
3: 如果说利用 AI 数字人啊投入的广告营销里边进行标注的话，那么他免除的是如果不标注所应该承担的责任。但是这个广告是不是真实，这个广告中的商品是不是假冒伪劣，那么这些责任的他是不能免除的。
0: 数字人无法承担法律主体责任，出了问题责任就要落实到屏幕背后真实的人身上。专家指出，追责需要厘清广告背后各个实际参与方的责任。
4: 首先呢，他这个广告主啊是要承担完全的内容真实的一个责任的。其次呢，广告发布者啊，包括相关的代言机构以及制作 AI 数字人的相关的机构呢，要承担内容的审核责任。实际上啊，我们也可以看到 AI 数字人本身呢，并不能成为逃避法律处罚的一个责任。那么实际上我们在追责的过程中，还是要穿透这个广告背后那么实际的一个主体。
0: 专家认为，治理不能只靠平台下架违规视频，而要升级为覆盖整条传播和商业链条的协同治理。监管部门需要把责任链真正串起来，谁制作了数字人，谁写的脚本，谁运营的账号，谁购买的流量，谁销售的产品，谁最终获利，都应该能够追溯。
5: 首先，平台需要守好第一道门，凡是涉及到了疾病治疗、药品、保健品、医疗器械这些商业健康内容的时候，尤其是那些以医生、药师还有教授这样一些专业身份出现的数字人，都应该要进行更加严格的一个身份授权和资质的核验。
6: 前两天呢，正在重庆沙坪坝区歌乐山巡逻的民警遇到了一位骑摩托车来问路的男子，对方是满身酒味，引起了他的注意。一查呢，果然是醉酒驾驶。然而更离谱的事情还在后面。
7: 据沙坪坝区公安分局交管支队民警廖长宁回忆，当天早上8点多钟，他正在歌乐山巡逻，只见一名中年男子骑着摩托车摇摇晃晃地向他驶来。廖长宁一下就发觉不对劲儿。
8: 当时摩托车驾驶员过来问路，我很眼就闻到他一身的酒味。
7: 廖长林随即对这名摩托车驾驶员吴某进行了酒精呼气测试，结果显示吴某为醉酒驾驶。
8: 我们对他进行酒精呼气测试，每100毫升里面血液里面含有154毫克的酒精量，达到醉驾的标准了。
7: 再一查，民警发现吴某的摩托车驾驶证多年前已经被注销，已无摩托车驾驶资格。吴某交代说呢，事发前的晚上他喝了不少白酒，早上他想到附近集市买点东西，就把家人的摩托车给骑了出来。走了一阵儿，没有找到想去的集市，看到附近有巡逻民警，觉得自己喝的是隔夜酒，民警发现不了，所以就上前问路。
9: 晚上到底喝了好多酒？
10: 那日晚上基本上喝了一瓶白酒，都是一斤的那种，喝了都是就是早上糊里糊涂都骑个摩托车出来。
7: 民警指出，吴某涉嫌无证驾驶、醉酒驾驶，案件还在进一步的侦办中。警方提醒，醉酒驾驶、无证驾驶都是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驾驶员务必严守交通法规，千万别抱着侥幸心理违法驾驶车辆上路。
2: 本来呢，想给朋友秀一把开车的技术，结果直接把危险行为拍进了视频里。近日，一名男子驾车在全南高速萍乡莲花段超速行驶时拍下了视频，被交警抓个正着。
11: 近日，江西高速交警七支队四大队民警在全南高速萍乡莲花段处理一起交通事故。在查看当事人手机里的事故照片固定证据时，意外翻到几段出事前拍的仪表盘视频。视频里车速

0: 一路冲到160公里每小时，驾驶人还录下配音，正在全力奔赴密。一问才知道，驾驶员急着赶去见朋友，特意拍下超速画面发给对方。
1: 这个是今天
2: 是你这个车？
1: 是我这个。
2: 谁开的？
1: 我开的，早的时候开的。
2: 你看到没有？车速
1: 150几吧？
2: 是150几吗？
1: 160左右。
3: 速度有激情啊！
1: 哎呀，这个是早的时候，因为要回去有事嘛，我就给他拍个视频，就说证明确实是在来了。
0: 虽说核查后确认这段超速和本次事故没有直接关系，但高速开到160码，开车还拿手机拍视频，亮相违法行为跑不掉。
2: 朋友在催，穿拖鞋，单手抓方向盘，一手拍视频，你这样开车是存在多大的安全隐患？
0: 最终，驾驶员因为超速加上开车手持手机拍摄，妨碍安全驾驶，两项违法合并处罚，驾驶证记9分，罚款250元。高速交警提醒，赴约见面不差这几分钟，千万别为了这样的奔赴做出违法的事情，开车一定要专心守住安全底线。
4: 近日呢，有网友在扬州市区拍到了荒唐的一幕，一名年轻人蜷缩在出租车的后备箱里，连人带货一路疾驰，着实令人捏了一把汗。那么发现违法行为之后，当地交管部门也是迅速出动，及时找到了涉事的出租车司机，并对其进行了相应的处罚。
5: 停着的，停着的。
6: 上周五，有网友拍到这样的视频，一名小伙子置身出租车后备箱，与一堆行李为伍，搭车飞驰。年轻人身上还绑着绳子，安全措施了胜于无。惊险一幕被后方车上的乘客拍下，并第一时间向扬州交警进行了举报。随即，交管部门调取沿途监控视频溯源，当天下午成功锁定涉事出租车驾驶员周某，并电话通知他到大队接受调查处理。
7: 你也感到后怕，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后果可能是无法挽回的。
8: 对，
7: 你这个虽然你没有超员，但是对吧？这个后备箱里面没有任何安全防护措施，没有安全带，没有任何锁扣，一旦发生紧急制动、紧急情况，人就直接甩出去。
6: 出租车司机周某坦言，当天中午自己开车在学校附近正常接单，很快车内就坐满了准备回家的学生。就在车辆启动时，又有一名大学生气喘吁吁跑来拦车，声称快赶不上高铁了。看着小伙子心急如焚，自己一时糊涂就出了个这样的馊主意。为防万一，周某还找了根绳子将学生简单捆绑固定住，然后载着后备箱乘客的出租车一路穿梭，惊险万分地向车站驶去。针对这起违法行为，民警依法对司机作出罚款50元、记3分的处罚，并责令其写下保证书，绝不再犯。周某所属的出租车公司也已扣留车辆，依规做停运处理。
9: 前两天，河南焦作一名男子在深夜开车时，因为犯困呢，导致了注意力不集中，撞上了限高杆。接到了报警之后，当地的消防紧急赶往现场救援。
10: 公共场所视频显示，9月25号凌晨4点多，一辆机动车撞上限高杆。当地消防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后，发现受撞击影响，限高杆发生倾斜，并挤压进驾驶室，方向盘死死卡住驾驶员右侧大腿，驾驶员被困无法脱身。救援人员首先使用扩张器撑开变形的主驾驶车门，再用剪切器剪断车门的支撑固件，拆除车门。由于限高杆一端松动且重压在车头位置，无法直接牵引车辆或吊升限高杆，现场随即协调牵引车与吊机配合处置。经过紧张有序的救援，最终将被困人员成功救出，并将其送至医院进行进一步检查。据了解，事发时该驾驶员深夜开车犯困，因注意力不集中，错过进入检测站的路口，加之刹车制动不及时，撞上了限高杆。消防部门提示，夜间长途驾驶易产生困倦感，驾车出行前需保证充足睡眠，途中如感到疲惫，应选择安全区域停车休息，切勿硬撑疲劳驾车。
4: 近日 ,S28 台京高速上演了一场惊险的火情，起因仅仅是一枚被随手丢弃的烟头。
6: 当天 ,S28 台京高速视频巡查人员发现，台京高速金华方向路段，一辆小货车车厢持续冒出白烟，疑似起火。

0: 发现险情后，高速交警随即赶赴现场处置，经民辅警与联勤人员合力扑救，火源被及时扑灭。经了解，小货车驾驶员温某有行车吸烟的习惯。事发当天，温某驾驶小货车从临海涌泉前往沿江送货。温某抽完烟后，就随手往车外一扔，被扔出的烟头并未落地，反而被气流瞬间卷回货车车厢，最终引燃货物。台州台报道。
1: 近日，在江西赣州南康区晋坝镇一家家具厂房的刨花厂突然起火，万幸的没有人员被困。发现了火情之后，厂里的员工第一时间联手开展了自救，在消防到场前先行控火。
2: 事发下午5:35，厂房刨花房突发起火，房间里的三套简易喷淋立刻自动启动。仅仅一分钟后，员工拨打119报警，一名女员工率先冲到着火点，和同事接上一支水枪喷水扑救。紧接着，厂房员工又从二楼窗口驾驶两支水枪继续灭火。隔壁厂房的工友看到险情，也主动支援。10分钟后，消防救援队伍赶到现场，马上铺设水枪继续处置。下午6点，明火基本控制。6:13，大火被完全扑灭。而这次着火的物质主要是木屑刨花，过火面积15平米，没有人员受伤。厂房火灾靠员工及时自救，稳住火情。而居家火灾多是日常疏忽引发，稍有不慎，危险就藏在厨房里。近日，九江柴桑区一户居民家在晚上8点多冒出滚滚浓烟，邻居赶紧报警。
3: 那就是烟好多嘛，
4: 没开
3: 着，没开，就他家没人。
5: 差不多吧，这个位置。
4: 没人。
3: 啊。
4: 把那个往里面。
2: 消防员使用破拆工具打开房门，门一推开，屋内浓烟弥漫，几乎看不清东西。消防员排查后发现，火是从厨房灶台烧起来的，锅具掉落在地上，厨房一片狼藉。队员迅速出水，快速扑灭灶台明火。
4: 你们没事吧？把煤气关了吧。
2: 好在扑救及时，大火没有蔓延到其他房间。
6: 我身体不好，我下班回来我就没上来，我说你，我就带他去打针，他就忘了关火。
2: 目前起火具体原因还需要进一步调查。
7: 近日，北京市顺义区一处废弃的厂区发生了电缆被盗案，门锁被撬，旧电缆不翼而飞。民警调取了周边的监控，经过反复的筛查车辆轨迹，从一辆三轮车反常停留的细节当中锁定了嫌疑人。
8: 全程的这证据我们都取完了。那天穿的是一牛仔裤，穿的是一白上衣。
9: 来，这说到这儿，
8: 对您进行搜查，
9: 把人搜。哎，哥。
10: 面对上门核查的民警，张某故作镇定，矢口否认，妄图靠着拒不交代蒙混过关。可他并不知道，盗窃的完整作案过程早已被民警全部掌握。就在几天前，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李绥派出所接到辖区内的一家工厂报警，称放在厂区内的电缆被人偷走了。
11: 他从哪儿进来的呀？
12: 从这个地方穿过来的，有人看到他，听见把东西推过去。
10: 工作人员说，该厂区属于早年已完成拆违整改的闲置场地，目前早已停止生产，完全属于停运状态。
13: 我们到现场之后，发现这个大门的门锁被撬开，然后集装箱门锁也被撬开。
12: 我们有录像，他把那个东西扔了，他扔到那边了。
13: 那电缆是缠在一个小推车上，他把这个小推车从院里拉出来，然后推走，推到自己的三轮车上了。锁已经被他撬了，现在他推着电缆往外走。
10: 为进一步固定线索，民警重点围绕案发时段调取了厂区周边两条国道的全线监控视频。经过反复研判，民警发现案发时间段内唯独一辆三轮车在行经案发路段时出现了明显的中途停靠、滞留徘徊行为。
13: 三轮车上边是拉着东西的，然后但是他用其他东西给盖住。
10: 确定嫌疑人张某信息后，民警立即展开抓捕，在张某家中将其抓获。
8: 偷人东西来的？
9: 我偷人啥来着呀？
8: 偷人点电缆，
9: 我没偷。
10: 随后，民警在张某的手机里查获了变卖赃物的交易记录， 面对铁证，张某再也无法狡辩。

0: 他交代，发现这家废弃厂区疏于看管后便心生贪念。作案所用的三轮车是借来的，作案时他处处小心，刻意伪装，自以为做得天衣无缝，没想到民警很快就找到了他。目前张某因涉嫌盗窃已被顺义公安分局依法刑事拘留。
1: 近日，在山东东营市广饶县，一男子在路边突发心脏骤停倒地，危急时刻呢，驾车途经此处的两名医护工作人员发现了这一情况，立即出手相助。
2: 当天傍晚6点多，该男子在路边做拉伸活动时突然倒地，这时一对从事医护工作的夫妇恰好驾车路过，立即停车上前查看男子情况。
3: 就看病人不呼吸，然后摸了一下颈动脉搏动没有，
2: 发现该男子心脏骤停，王家也立即对其进行胸外按压，其妻子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并联系住在附近的同事李健赶来增援，三名医护人员持续对男子进行心肺复苏。几分钟后，120急救车赶到现场，将男子紧急送往医院。
3: 紧急将患者转移到这个救护车厢内，进行了一个持续的胸外心脏按压。监测过程中呢，发现患者发生了一个室性颤动，然后立即给予紧急电除颤。按压了一会儿啊，患者呢这个就慢慢睁开了双眼，逐渐恢复了意识。
2: 抵达医院后，医生迅速对该患者进行救治。经检查，该男子患有糖尿病及血管方面的基础疾病，此次晕倒可能与既往病史有关。目前，该男子正在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
1: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4: 南非接连发生两起枪击事件，已致27人死亡。印度北方邦连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已造成至少56人死亡。
1: 俄乌冲突持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证实，乌军上周末对俄罗斯乌里扬诺夫斯克州的伊斯克拉科研生产厂实施了远程打击，袭击造成了至少8人受伤。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伊斯克拉科研生产厂发动远程打击，乌军总参谋部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了此次行动，称打击目标为该厂的电子元件生产设施。目前，俄罗斯国防部尚未就此次袭击发表正式声明。此次打击是乌克兰近期对俄罗斯纵深目标发动的一系列远程打击行动的最新一起。类似的无人机袭击最近一周几乎每天都会在俄罗斯境内出现。分析人士指出，乌军正越来越多地使用远程无人机和巡航导弹打击俄罗斯境内的高价值目标，旨在削弱俄军武器生产能力。俄罗斯军队昨天对乌克兰南部敖德萨州一处工业设施发动袭击，造成至少1人死亡，2人受伤。乌克兰国家紧急服务局通报称，袭击引发大火，消防人员紧急扑救，空袭警报期间大部分员工已进入避难所。俄罗斯国防部昨天发布通报称，26日深夜至27日凌晨，俄军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物流中心、港口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为乌军服务的通信中心和船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最新的视频讲话中指责俄罗斯缺乏结束冲突的诚意，他呼吁西方伙伴加强对俄制裁，并推广乌克兰的无人机协议防御合作框架。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誓言俄罗斯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必将实现。 据南非警方27号发布的消息，该国豪腾省的西兰德地区和西开普省的斯特兰德地区接连发生了2起大规模的枪击事件，共导致了27人死亡，26人受伤。
5: 第一起枪击案件发生在当地时间26日21时30分许，夜色下，西兰德地区维德拉镇一家酒馆人声鼎沸，不少人伴着音乐高歌一曲，一伙枪手突然闯入酒吧，对在场人员进行无差别射击。枪手随后乘车逃离，这起枪击共造成至少17人死亡，15人受伤。另一起枪击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27日1时46分，不明身份的枪手闯入斯特兰德地区卢万德尔镇一家兼营烧烤的娱乐场所行凶，导致5人当场死亡，另有5人送医不治身亡，还有11名伤者在医院接受治疗。警方表示，尚不清楚上述枪击事件嫌疑人行凶动机。豪腾、西开普两省警方已经立案，并

0: 展开追捕。南非枪支暴力高发，每年发生约20万至30万起涉枪犯罪案件，关联谋杀、绑架、抢劫、帮派火并等，豪腾、西开普、夸祖卢、纳塔尔三省情况尤为严重。
1: 飓风诺洛在夏威夷大岛以南约235公里处缓慢盘旋，最大持续风速达到每小时165公里，相当于14级强风。尽管当地已经发布了紧急状态和疏散警告，但是仍有居民照常下海游泳和撒网捕鱼。
0: 这里是夏威夷大岛西落的卡尔史密斯海滩公园，尽管海滩已因飓风诺洛关闭并树立警告牌，仍有约10名居民在水中游泳。美国国家飓风中心通报，诺洛正缓慢向西移动，预计将增强为3级大型飓风。夏威夷州长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动员超过230名国民警卫队成员，部分学校关闭。夏威夷县官员敦促洪水易发地区居民考虑前往避难所，不过当地居民对此不以为然。
2: Well, we've all been preparing for the hurricane, and Hilo generally isn't too bad. We got rain. We're used to rain.
0: 在西洛海岸，渔民老杜克·帕阿伊纳和儿子小杜克仍在风浪中撒网捕鱼。美国国家飓风中心预测数据显示，夏威夷大岛东部和南部山区过程降雨量可能达250至380毫米，局部最高600毫米。由于大岛东南部八月刚遭飓风拉拉重创，土壤仍高度饱和，此次降雨可能迅速引发灾难性、危及生命的洪水和泥石流。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批准夏威夷州紧急状态声明，授权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协调援助。气象部门警告，即使诺洛中心不登陆，全州仍将面临降雨、强风和巨浪的三重威胁。
3: 日本九州北部强降雨持续，福冈、佐贺、长崎、熊本部分地区出现了线状降雨带。第26号台风舒利基已经加强为了超强台风，预计明天接近冲绳和岩美。
0: 受秋雨封面影响，日本九州北部持续遭遇强降雨。福冈县大牟田市24小时降雨量达274毫米，约为当地九月平均降雨量的1.6倍。熊本市向全市约74万居民发布警戒等级4的避难指示，福冈、佐贺、长崎、熊本多地发布地质灾害危险警报。第26号台风舒利基今早5点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约220公里的海面上，强度为超强台风级。预计舒利基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正在逼近冲绳和岩美地区。日本气象厅预计，冲绳地区风力将逐渐增强，冲绳近海海浪预计达7米。气象厅呼吁冲绳地区民众警惕大浪、强风和地质灾害。
1: 受到南海低压系统叠加西南季风的影响，泰国首都曼谷出现了连续3天的特大暴雨。昨天雨势终于开始减弱，但是曼谷市内仍有大量区域严重内涝。
0: 暴雨来临时，工厂的房顶被瞬时大风撕裂，建筑材料被卷到半空中。曼谷廊曼机场外的停车区域浸泡在积水中，车辆艰难前行。机场的停机坪也变成一片汪洋，候机楼的地面满是积水。受此影响，廊曼机场出现严重延误，高架道路被水淹没，不少车辆熄火抛锚。不过也有胆大的司机涉水前行。曼谷捷运系统的天桥下，积水一度无法排入地下管网，车辆不得不减速行驶，行人小心翼翼地在路边趟水走过。在一处桥梁涵洞，积水已经没过大半个车身，所幸车上的乘客涉水逃生。在其腰身的积水中，一条蛇游到居民家门口，由于大门紧闭，蛇最终没能钻进屋，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这里是曼谷邦布亚社区，洪水漫入居民区，街道变成河道，居民不得不拉船出行。在邦布亚社区，居民们在家门口设置挡水板，堆放沙袋，努力阻止洪水涌入家中，但积水仍在不断上涨，部分区域水深已没过膝盖。在邦布亚火车站附近，一名男子坐在漂浮的盆中穿过积水。
4: 哦，แตกต่างครับรู้สึกว่าตั้งแต่มาอยู่ก็นานหลายปีแล้วไม่เคยเจออย่างนี้สักทีที่ตกเป็นวันๆ2 วันอย่างนี้ซึ่งครั้งนี้เป็นครั้งแรก。
0: 据曼谷市政府通报，邦布亚社区所在的乍都杰区是本次洪灾的重灾区之一，多处主要道路被淹。在曼谷苏万纳普机场，大量旅客因公共交通中断而滞留。出租车供不应求，旅客排队等候时间长达数小时。
5: แท็กซี่กดรับแล้วแต่ว่าเขาแคนเซิลเขาบอกว่าที่นี่น้ำท่วมสูง

0: มเยอะมากก็เลยไม่สามารถรับคนได้เยอะได้กลัวรถพัง
1: 曼谷市长查查西迪问表示，目前城市主要运河水位已满，排水系统不堪重负。他警告，居住在运河附近的居民风险最高，呼吁民众将车辆移至高处，依赖医疗设备的重症患者考虑临时住院。泰国总理阿努廷昨天结束海外行程回国，在抵达曼谷廊曼机场后，随即就暴雨及洪灾情况召开新闻发布会，并赴灾区视察。阿努廷强调，政府将整体协同运作，共用同一套数据信息，坚持先帮民众原则。
2: 我们在แจ้งให้ทุกจังหวัดที่ประสบภัยนะครับในที่ประชุมนะครับจะต้องรายงานสรุปสถานการณ์และการดำเนินการช่วยเหลือพี่น้องประชาชนให้แจ้งรายงานมายังปลัดกระทรวงมหาดไทยนะครับทุกวันเพื่อให้รัฐบาลได้รับทราบถึงสิ่งที่ได้ดำเนินการไปแล้วและสิ่งให้รับทราบถึงสิ่งที่แต่ละจังหวัดยังต้องการความสนับสนุนจากรัฐบาลเพื่อให้การคลี่คลายสถานการณ์และการช่วยเหลือพี่น้องประชาชน
1: 泰国总理阿努廷要求内政部加快收集受灾者名单，调查损失，按家庭逐一核实救助资格。防灾部门和地方行政部门加快协调，使救助流程尽快获批。他还要求灾区政府在洪水退后，立即按区域制定恢复计划，尽快恢复道路、供电、供水等，使民众恢复正常生活。阿努廷还宣布，他本人及内阁所有部长暂停出国行程，以便留在国内密切关注灾情。泰国气象部门表示，曼谷及周边地区的降雨预计将在今天逐渐减弱，但积水完全排退仍需时间。当局正协调各部门加快排水，并提醒民众避免不必要的出行，密切关注官方预警信息。
3: 这场席卷泰国湾的暴雨不仅重创首都曼谷，临近的旅游胜地芭提雅也变成一片泽国。
4: 在泰国旅游胜地芭提雅，持续暴雨导致严重内涝，车辆行人在积水中小心前行，车辆行驶冲出波浪，路边的摩托车倾倒泡在水中，滂沱暴雨中甚至有摩托车被水流冲走，行人想要过马路不得不脱下高跟鞋光脚踩水过去，路边的便利店虽然加了挡水沙袋也无济于事，积水涌入店内，店员不得不手动排水。泰国气象局指出，9月23号至27号期间，一个活跃的低压系统从越南中部沿海向西移动，覆盖泰国东北部、东部、中部及曼谷周边。同时，与横跨泰国上空的季风槽和增强的西南季风共同作用，导致大范围暴雨。此次强降雨还受到泰国湾水汽的持续补充，以及两侧气团碰撞形成的汇聚雨带影响，使雨云在同一区域停滞，产生持续性强降雨。9月是曼谷雨季的高峰期，今年的降雨量大幅高于往年。根据泰国排水和污水处理部门的数据，今年9月1号至25号期间，曼谷记录到487毫米的降雨量。而1991年至2020年同期平均降雨量则为269毫米。科学家警告说，随着化石燃料排放导致地球持续变暖，极端天气事件的强度和频率将会增加。
3: 印度北方邦连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已经造成了至少56人死亡、46人受伤，超过1000栋房屋受损。
1: 低压过境，狂风裹挟着密集的雨幕来袭，瞬间将路边的杂物吹走，树木在狂风中不堪重负，几乎要被连根拔起。狂风暴雨中，一座高压电塔轰然倒塌。在受灾最严重的马尔坎吉里地区，国道326号公路多处桥梁被洪水漫过，水导致数百辆车辆被困在路上，交通完全中断。湍急的洪水中，有部分车辆被困，司机一时无法逃脱。危急时刻，附近的村民及时赶到，合力将车辆从洪水中抬出。泥石流甚至冲到附近村镇的公路上，沿着道路继续蔓延，不少民众纷纷倒退躲避。据北方邦救灾专员办公室发布的灾情报告，25日至26日，北方邦75个地区中有56个的降雨量大幅超过正常水平，48小时内平均降雨量为66.5毫米，而正常水平只有7.6毫米。目前各地正开展救援和灾情评估工作，

0: 气象部门警告，虽然低气压系统正在减弱，但部分河流仍处于危险水位以上。未来几天，奥迪沙邦部分地区仍将面临强降雨威胁。
1: 受到孟加拉湾低压影响，尼泊尔北部多地罕见地出现了九月的暴雪，七名外国游客因为暴雪被困，所幸被及时地营救了出来。
0: 尼泊尔索卢昆布地区的昆布区域遭遇持续强降雪，高海拔地区积雪已超过半米，部分区域甚至更深，通往高风险地带的徒步和登山路线被迫中断。在珠峰地区的伊木贾峰区域，七名外国游客因暴雪被困，经当地居民和警方协调，救援人员已将这七名游客安全转移。据介绍，这些游客被困地点海拔约6165米，是萨迦马塔国家公园内的重要登山目的地。为保障安全，当局已限制游客继续前往高海拔区域。昆布帕桑拉姆乡已发布通告，呼吁游客、向导和背夫在恶劣天气下避免不必要的上行。目前仍有超过1200名游客滞留在珠峰地区。当局表示，正通过地方政府、警察等渠道持续监控游客状况，并已做好进一步救援准备。尼泊尔马纳斯鲁峰大本营近期遭遇持续强降雪。据当地报道，大本营积雪厚度达约90厘米，多处帐篷被大雪掩埋。目前，救援人员已展开铲雪作业，清理被积雪覆盖的营地和通道。由于持续降雪影响，该区域登山活动已全面暂停。据尼泊尔气象部门分析，这场暴雪与孟加拉湾低压系统带来的持续降水有关。在尼泊尔低海拔地区，持续强降雨引发的洪水和山体滑坡已造成该国21人死亡，另有7人失踪。这里是尼泊尔中部和东部地区，连日强降雨导致多条河流水位暴涨，部分地区发生山体滑坡，道路和桥梁被冲毁。当局已对全国77个县中的49个发布山洪预警，其中超过一半面临高洪水风险。当前降雨正值尼泊尔自8月26日特大冰川溃决洪水以来的灾后恢复关键期，新降雨进一步加剧了灾区的脆弱局面，大量基础设施本就损毁严重，极易引发二次滑坡和泥石流。
2: 尼泊尔警方通报称，该国北部西姆龙峰昨天发生了雪崩，已发现2名遇难者遗体。
0: 据当地登山探险公司消息，尼泊尔北部莫嫩县一侧的西姆龙峰27日上午发生雪崩，尼泊尔登山向导及后勤人员至少6人失联。据悉，雪崩席卷了这座海拔7126米山峰的大本营，掩埋了多顶帐篷。一支先遣队的登山向导和后勤人员当时正在大本营为即将到来的登山季开展勘测和准备工作。
1: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56。
2: 下面让我们看一下今早值得关注的一些最新消息。
0: 京港高铁熊商段今天正式通车，雄安至商丘最快2小时27分可达。这条350公里时速高铁串联多省市，完善全国高铁网络，便利沿线群众出行，带动产业文旅协同发展，助力京津冀协同与中原城市群建设。我国最北高铁哈伊高铁今天正式开通，哈尔滨至伊春最快1小时46分可达。这条我国纬度最高高铁打通黑龙江北部通道，带动沿线生态文旅开发，助力东北全面振兴。中国天眼 FAST 迎来落成10周年，累计发现脉冲星超1300颗，超过同期全球其他望远镜发现数量总和，并构建起世界最大中性氢星系样本库。 FAST 二期核心镇建设同步提速，计划在周边建设数十台40米口径望远镜，建成后分辨率将提升200倍，灵敏度提升约2倍，持续巩固我国射电天文领域国际领先地位。广州在460处桥隧内环路段启用移动电子眼，可抓拍电动车闯隧、遮挡号牌以及机动车各类违法，依托非现场执法补齐管控盲区，规范通行秩序，持续降低桥隧快速路的交通事故风险。深圳在全市巡游出租车行业落地违规先行赔付机制，22000余台车辆纳入管理，乘客遭遇溢价、绕路等问题可快速申请赔付，行业配套开展自查、巡查，压实企业责任，提升出租行业整体服务水平。英国政府考虑扩大豪宅税征收范围，将起征门槛下调为房产市价150万英镑。专家预计，新征税方案每年将带来8亿英镑税收收入，可以更好地平衡财政收支。支持英国首相安迪伯纳姆扩大社会福利的计划，但同时也将加重中产阶层负担。
1: 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2: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

0: 上海今天阴到多云，有时候阵雨或雷雨，24到28度。上海崇明阴转小雨，20到26度。北京多云，17到23度。广州多云，27到35度。福州多云，26到36度。天津阴转多云，17到25度。南京小雨，20到23度。苏州小雨，23到27度。重庆阴转中雨，22到30度。香港晴转多云，27到33度。上海今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4到28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

0: 首先来进行的是混合双人双桨啊，中国队呢将会和韩国队，和荷兰队来进行对抗，而爱尔兰队在半决赛的对手会是世界联队。
1: 那半决赛之后呢？所有的队伍都将会进入到决赛当中啊。那半决赛的输的队伍会是在决赛的铜牌组，也就是争夺铜牌。那半决赛赢的队伍将会是在决赛的金牌组，也就是争夺最后的该项目的金牌。
0: 如果说昨天呢，这些世界各地来的运动员，因为对苏州河这个航道五百米的赛制没那么熟悉，还会出现一些技术上的偏差。我相信今天随着比赛的进行，包括上午计时赛和四分之一的比赛的进行，大家对于这个航道越来越熟悉了。
1: 今天上午确实没有出现什么失误。
0: 是的，
1: 所以我们看精英运动员整体的这个对航道的熟悉程度和他的这个调整速度啊，是非常之快。首先我们看到这个是荷兰队领奖手呢是
0: 范萨本，
1: 对，范萨本。那后面跟奖的一号位是丽莎布劳伊宁克斯，
0: 是。
1: 现在看到的是中国队啊，领奖手呢是沈双美，一号位是邓志伟。
0: 沈双美这位运动员是2026年世界杯女双双人双桨的铜牌，另外呢世锦赛他们当时在小组是拿过第一。他也是一个和邓志伟一样转向的运动员，但是他这个转向不像邓志伟转的幅度那么大，他原来是练皮划艇，后面呢是改赛艇，
1: 还是水上转水上，就同根同源，
0: 至少没有换中心是吧？
1: 不像邓志伟这个又练这个我们说这种对抗型的柔道然后又转到田径，最后又回到水上，
0: 基本上把这个体育群下面这个运训的这个大中心都跑遍了，对吧？举摔柔到田径，
1: 对，
0: 田径现在转水上啊。
1: 进入到四川路

0: 桥，但是奖评上面没有。很快荷兰队的进攻意图和他的高奖评跟高力量的状态保持得非常好，
1: 是，
0: 但是我们看中国队现在的走线很聪明啊，刚刚的荷兰走线是有点过于天内道，然后出来了以后调整了一下。
1: 荷兰队两运轮的能力确实还是强，
0: 对，
1: 但是中国队我们来看250米的分段成绩，中国队暂时输0.7，
0: 但是还是有机会的，
1: 是
0: 可以在这个桥洞如果走线走得好可以提前加奖评，可以加力量加起来最后冲一下
1: 啊。邓卓也在看身后的这个情况啊，
0: 对，提前调整好了方向，很聪明，这一下
1: 最后的冲刺，
0: 双美这边奖评带起来了，
1: 机会，
0: 有机会，顶住沈双梅，邓卓也把力量加起来，
1: 加油啊！哇，中国队最后这一下差一点，哎呀！从我们的视觉上面来看，差我觉得都不到一奖啊！哇，
0: 荷兰队1分34秒13。
1: 这个中国队这条艇的非官方成绩34秒38，我的天哪，输0.25啊！哇，输0.25秒，他们的平均速度5.3米每秒，那也就是说输1米都不到啊。
0: 对，我们看到就是一个挺头的位置，而且这一轮比赛，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就说了，中国队的两名选手无论是状态和战术上面表现都非常的好。在进入到这个乍浦路桥的时候，我们看到邓志伟是提前的调整好方向，对准了最终的这个终点线，
1: 是
0: 刚出桥洞，沈双梅马上就发动了这个进攻。
1: 在一航道出发的时候呢，本身在出发的位置上面，一航道会有一些优势。
0: 对，
1: 所以当时我们看邓卓也在看左手边的情况。我们来看最后
0: 的这一下，荷兰加了一奖，这个奖评拉上来了一下，就是赶的就是这一下，这个确实很可惜。我们看到0.23秒，
1: 太可惜了，太可惜了。当然还有站上领奖台的机会，
0: 对，
1: 还要看铜牌赛。
0: 那如果说按照这个比赛状态来比这个铜牌组的，我相信还是很有机会能够站上领奖台的。
1: 我就担心啊，这个恢复时间不够。
0: 是，但是中国运动员就是不怕这种苦难精神啊，还是精神上面还是能够支撑下来，而且毕竟两名运动员还很年轻。
1: 是，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第二场的半决赛，世界联队呢还是皮蒙诺夫和申库特，分别来自于立陶宛和塞尔维亚的两位运动员，而他们的对面呢是克雷门来做领奖的这条爱尔兰队的这条艇，
0: 对，带着科南帕扎亚，
1: 是
0: 昨天两位选手是都登上领奖台了，而且一个金牌一个铜牌，
1: 帕扎亚是比了男单对吧？哎，
0: 开始看到这个爱尔兰的这个起航是快速高奖评，
1: 是，
0: 然后世界联队这边采用的是一个高力量输出的这种慢奖评的起航，
1: 是。这两天的转播呢，梁老师跟大家反复介绍了，爱尔兰的领奖手二号位上的这位女士克雷门是一位轻型赛艇出身的运动员，
0: 轻量级出身的，
1: 轻量级出来的运动员，
0: 但是他转到公开级了以后比赛也是非常成功，也是达到了世界顶尖的这个水平啊。对于轻量级的运动员而言是很难得的，因为本身体重跟身高是不占优势的，但是呢有个好处是轻量级运动员的奖这个水下的这个效率跟技术动作啊很细腻，他们需要靠这种细腻的水下的感知啊去给这个艇增加更多的推进，
1: 是，就是在身体机能没那么强的情况下咱们比技术啊。
0: 对，世界联队这边在等，世界联队在半程的时候依然还是没有进入到非常强劲的这个状态，依然还是在等，
1: 看看过了乍浦路桥之后怎么样啊。
0: 奖评也没有拉得很高，但是经过这个点就红色冲刺区了，看一下最后的50米，克雷门的这个表情啊，包括帕扎亚，这一下是真的是 淘金了，这

0: 两场比赛，
1: 尽管又是差一点，哎呀，又是世界队啊，二道。世界队和刚才一样，而且我感觉这个差距啊，比刚才中国队那场比赛这个0.25左右的差距可能还要更小。
2: 对，这个我估计就是0.1816左右。
1: 嗯，
2: 现场他们也是在紧张的等待着最终的成绩。
1: 皮蓬诺夫一脸劫后余生的表情啊，
2: 1分34秒8。看一下最终官方给出的成绩，
1: 申库特这一下感觉也是冲到极限了，大口的喘气。
2: 看比赛以后，这个世界联队啊，并没有那个爱尔兰这么高的奖评这么着急的去往前冲啊。
1: 嗯，
2: 稳扎稳打的把每一奖的力量给到足，这个就是皮梅诺夫这位塞尔维亚运动员的这个特点。那这个他后面的这一位。
1: 申库特，
2: 申库特也是跟的，还是跟的很牢啊。
1: 是，
2: 虽然到后期的时候会有一些慢，我们看一下最后冲线的这一下，还是最后的时候冲线的这一下，世界队的这个皮梅诺夫经验非常之足啊，最后的时候加了一脚，我们看一下。0.25，
1: 现在显示是0.25。
2: 0.25。那这样的话，这两场比赛啊，都是0.2秒的差的一场比赛。
1: 是。那接下来呢，荷兰组合和世界队的这对跨国组合进入到金牌赛，而铜牌争夺战呢，将会在中国运动员和爱尔兰运动员之间展开。
2: 那这个接下来的决赛，无论是铜牌还是金牌，都有的好看。
1: 这个邓
2: 差距都不大。
1: 是，沈双美、邓志伟面临的压力还是蛮大的，要赢爱尔兰这一对啊，挺难的。接下来呢是混合八人单桨有舵手。
2: 首先要登场的是第一组，荷兰对阵德国，一道是荷兰队，二道是德国队。啊，在这个项目上面啊，荷兰的优势在上午的计时赛跟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啊，展现的淋漓尽致啊。他们无论是八个人的这个配合整齐度，还是舵手的这个经验，整体都是展现出了非常高超的能力。
1: 是。
2: 那德国队想要战胜他们啊，还真的是要想点办法。
1: 今天我们看到在这个多人艇上面，就是可以看到有双桨和单桨跨项的运动员了啊。
2: 对，荷兰的这条艇啊，整体的推进效率是非常之惊人啊。
1: 嗯，
2: 哎，但是德国队这一把起航表现呢还是非常的不错的啊，桨评也是带的非常的高啊，也是想尽量的通过高桨评把这个荷兰队给压一压。
1: 是，
2: 大家可以观察一下荷兰队的这个走线，目前是快要到乍浦路桥的时候，是先往左桨贴，然后再走直。目前荷兰队还是暂时处于领先的位置，马上要进入到最后的冲刺了。荷兰队一个甩尾漂移，率先对准了方向。
1: 嗯，
2: 德国队也在漂，好了，两队都对准方向了，现在开始冲刺了。桨评加起来，
1: 从实时速度上面来看，德国队是有优势的。
2: 对，最后加的还是比较明显啊，德国队。
1: 哇，这差距又很小，肉眼难以分别了。
2: 我的天，这一下，这是真看不出来，
1: 真看不出来，真看不出来。因为就感觉德国队快要过线的时候，荷兰队那边又加了一桨。
2: 德国队现在给出的成绩是1分22秒07，我们来看一下，也在等待，
1: 都在等。
2: 1分22秒17，
1: 0.1秒。
2: 那我们要看一下官方的核准成绩啊，是不是这个一秒是有一些设备的误差值，还是说这两边确实荷兰队被德国队打过了？500米这个项目确实会比2公里啊可能性更多。
1: 是，大家都

0: 都在等结果。好，德国队的运动员举起了双手，目前显示是德国队赢了。哇，这个最后都不到0.1啊，是0.04啊，
1: 0.04秒，
0: 4%。4%，那这个在用这个传统电器来制作的话，就是一帧，因为一秒是24帧，对吧？一帧，
1: 对。
0: 那也就是说，如果不用高速摄像机的话，用普通的标清摄像机，你就那一帧，你用手去打那个以前那个这个对边机的话，你要打得很准才行。
1: 对，
0: 哇，这个好难，
1: 零点零四。荷兰队也是没有想到啊，德国队在这一场半决赛当中啊，真的是表现得非常优秀。但
2: 接下来登场的就是世界联队的混八单对阵罗马尼亚的混八单。那世界联队的这个
0: 世界联队的运动员的落位呢，我们看两位瑞士的运动员落在1、2号位，法国的两位女选手落在3、4，恩图斯科斯在5，然后呢这边领奖位是两位新西兰的运动员，而舵手来自于中国。
1: 啊，中国的这个舵手应该是从官方名单有一些不一样，应该是宋佳毅。
0: 宋佳毅，对，做了调整了。
1: 开始，我们看到这个世界联队的这条艇的配合，这个配合啊，我们艇上的人员介绍一下，领奖手的8号位和7号位来自于新西兰。
0: 嗯。
1: 然后紧接着是塞尔维亚，然后是希腊的恩图斯科斯，然后是两位法国女将，收尾的2号位和1号位是两名瑞士运动员，然后舵手是来自于中国。世界联队这条艇综合实力真的是非常强，
0: 是
1: 刚起航到这个四川路桥的时候已经完全的取得了领先的位置，而且他们的所有的走线跟打舵啊，虽然配合时间不长，但是很有默契。
0: 是啊，有优势，还是有优势，
1: 比较明显，因为它起航位置比较快，才接近一秒了。
0: 对，
1: 德国队刚刚是在半决赛当中，应该是感觉是耗尽了一样，就是把荷兰队是打到了铜牌组。
0: 嗯、
1: 那在这个最后的金牌争夺当中，他们是要面对的是这一支非常强悍的世界联队，
0: 是
1: 马上要冲刺最后了，两边贴得很近，世界联队要当心啊，这个走向稍微要调整一下，如果说啊没有机会了，
0: 赢在最后两奖、
1: 哦、对，
0: 今天下午场的比赛场场都是到最后只差一点点，差距在一秒以内啊。
1: 是
0: 世界联队1分24秒26非官方复合成绩，
1: 所以说世界联队这个队伍也很有趣，在平常其他比赛当中他们很有可能是舵手。哎，稍等，
0: 哎，罗马尼亚
1: 这边也本场排名给出了第一，我们看一下现场是不是有一些判罚，因为刚刚世界联队的右桨确实是侵入到了这个罗马尼亚队伍的这个航道当中啊。
0: 嗯，
1: 就是四川路桥之后，目前这个世界联队还是领先的，但是到乍浦路桥之后啊，世界联队的这个航线跟右桨啊确实是有一些侵入到了航道中，但从成绩来论的话，世界联队获胜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是马克维奇啊，在冲过终点之后是倒在了身后恩图斯科斯的身上。对，世界联队还是要0.08
1: 啊，目前为止看下来好像都没有超过一秒的差距。
0: 嗯、是的，两个0.25，一个0.04，一个0.8。今天的前四场比赛比下来，啊，大家都对于这个水上对抗产生了更直观的感受。哇，这个今天下午从比赛至少从这个竞技性上来说是很好看的。
3: 哎，放下了。

0: 场比赛呢是中国队的舵手来为世界队的运动员来在现场啊做这个打舵，然后呢来控制节奏。
1: 看到这些原来在世界各大赛场上面作为对手的运动员，今天在上海，在这个上海的冲刺赛当中啊，是作为队友第一次集体的这么亮相，
0: 是
1: 也是比较难得的机会啊，在其他的地方也是很难看到有这样的表现啊，包括这个世界联队的所有队友啊都是在一起相互之间的庆祝，此刻他们不再是对手，而是同一条艇上的队友，他们要选择相信对方，无论是舵手还是我们每个位置上的桨手都要给到充分的信任，这样这条艇才能有如此优秀的成绩。而且我们看到包括像安图斯科斯这样的本人的个人风格非常明显的运动员，在这个多人艇上面都是收敛来统一迎合大家一起的动作，
0: 是
1: 这个就是多人艇带给我们的魅力。
0: 德国队这样的话他们是无缘最后的金牌争夺赛，
1: 马上就会进入到这个混合双人双桨的这个金牌的争夺战了。那让这个混八的这个选手呀稍事休息一下啊。荷兰队这边也是啊，这没意外啊，这个确实也没有想到在最后就差那一下，
0: 哎，
1: 世界上还有像很多很强的像克罗地亚 啊这些也是传统的这个强队啊，其实以后也是有机会能够到上海来，然后共同参加到这一场非常有趣竞争非常激烈对于大家来说也是全新体验的这么一场冲刺赛。
0: 是
1: 上午跟力宝在聊的时候，我们也聊到说现在是世界联队，
0: 哎，
1: 因为这个上海的这个冲刺赛啊要举办5年，今年是第一年，那后面很有可能发展到后面亚洲联队
0: 哦，
1: 美洲联队
0: 哦，
1: 欧洲联队，这样
0: 是
1: 对吧？
0: 是
1: 把一些我们各个大洲的一些可能没有办法组成国家队但是很想参加的，那我们就都组这样的联队，
0: 是
1: 共同来参与到这个赛事当中啊，其实也是非常惊喜的这种情况。包括说这个我们套用这种模式，比如说我们说啊这个黄埔联队、杨浦联队、浦东联队啊，这样子我们以上海的各区组队来参加前面的这两天的这个比赛，那也是非常精彩了。
0: 是的，这个其实是沿用了这个奥运周期当中从苏超开始汇集到全国普及到全国的这种区域内的以行政单位为或者说以这个平时的工作板块来作为组队方式的这种对抗模式。
1: 是的，
0: 会很多。
1: 这场比赛包括荷兰队的两名选手也是给了中国队的极度的肯定啊，确实这场比赛荷兰队也是受到了不小的压力，在最后是艰难的获胜。巴扎亚确实冲线了以后累得说不上话了，
0: 是
1: 这个确实塞尔维亚跟这个立陶宛的这支世界联队的艇啊太强了，追不上，根本就追不上啊。你包括荷兰跟德国的这场比赛，荷兰其实稍微有一些信心，没想到德国在这一场当中就相当于就是把自己所有的力量都给到了。那荷兰队也是这个策略上面最后也是没有赶上啊，那包括这一组世界联队对这个罗马尼亚，差距也不大，都很微弱，500米上面甚至我们在这个 TT 赛的时候划出过一模一样的成绩啊。
0: 是的，
1: 好，为了方便我们运动员进行及时的调整啊，我们这个艇啊其实没有要抬回到这个艇库，我们有部分队伍的艇只是在这个码头上面直接就进行调整，
0: 是找了架子直接把艇就搁在码头边了啊，
1: 这个也是便于

0: 我们运动员有更多的时间进行休息调整，
1: 是
0: 因为确实赛程很紧张。今天下午的八场比赛已经完成了四场了，
2: 可能天气专报是预告了稍晚会有雨，
0: 对，
2: 所以呢
0: 所以
2: 前面要紧凑一点。是的，
0: 看到这个是罗马尼亚的这条，你看是也是没有台往上台，而是也是放在了上下水码头上。
2: 因为今天到目前为止参赛的队。

0: 所以在现场这个下水点的区域呢，还是有一定的空间，能够因陋就简，帮助大家快速的来衔接后面的比赛。我们来看，这是四分之一决赛之前的情况。中国队呢，其实在今天上午的四分之一的比赛当中，就是被荷兰队淘汰的。
1: 然后接下来会要先进行的是混合双人双桨的铜牌赛，爱尔兰对中国。
0: 是
1: 这场比赛结束以后，将会是混合八人单桨的比赛，罗马尼亚对荷兰呐。对于罗马尼亚跟荷兰来讲，这两条混八的艇休息时间是真的非常短了，
0: 真的很短。
1: 刚刚上水，我们说刚刚上来，现在是2:25的时候，可能刚刚开始休息。那他们的比赛会是在2:39发枪，
0: 哎，
1: 那可能只有10分钟的时间，
0: 因为中间你就隔这一个混双的一场比赛嘛，
1: 对啊。所以我们看到荷兰和这个罗马尼亚的队伍确实就是在码头上就地休整。好，铜牌组的这混双铜牌组的爱尔兰，这是中国队，爱尔兰已经前往了起点啊。中国队的邓志伟跟这个沈双梅两位选手是还在码头区，还没有出发。我们看到这个苏州河是有翻一些小的水泡上来、这个也是马上临近要下雨的一种表现。其实水文在我们平时的时候会给我们非常多的这个信息来提醒我们天气跟环境的一些变化。
0: 是
1: 之前我们在前两天直播的时候也讲到过比如说翻白浪，那确实这个风啊会比较大一点，而且水流流速会很快。
0: 是
1: 那如果说水面发黑，那真的是底下这个有暗流会把泥带上来。那大家在出去玩水的时候呢，可以多关注关注水，其实有些东西它是能告诉你的。
0: 是火啊！这是苏州河里的这一个原住民在现场来看比赛。
1: 对，
0: 这个观赛位咱们一般人没有。
1: 是，而且其他的水上的比赛，比如说有那个电动力或者是有汽油动力的这些比赛，其实水面的水生物是很少会出来的。
0: 是，
1: 但是赛艇的特点是因为它确实是无这种机械动力的比赛。
0: 是的，是的。
1: 比如说它本身的桨叶在水中的时候，其实对水面的搅动是对激活水体是有一定作用的。
0: 是的。刚才有这个鱼到水面来呼吸，其实也说明今天这个快要下雨了。这个同样也是水文的一部分。
1: 对，是的
0: 啊，
1: 闷嘛，它的水其实蛮闷的。刚才这个舵手啊，就一直在喊 right， 右桨，就
0: 是
1: 在这个尤其是进入到就是过了四川路桥了以后，就是一直在喊的核心的指令就是 right， 来提醒我们的这个桨手右桨的用力来调整方向。
0: 是，今天在现场我们也看到了罗马尼亚的观众在现场观赛。
1: 看到2:35是混双的铜牌，2:39是混八的铜牌，2:43是混双的金牌，2:47是混八的金牌。
0: 是。
1: 好，荷兰队又要下水了，还没休息完，还没喘两口气，又要下水了，
0: 真是。好像下雨了，是不是？

0: 好的，我们在起点位看到中国队的混合双桨这一条艇铜牌赛马上要面对的是爱尔兰队的两位运动员克里门和帕扎亚。克里门在松自己的上臂的肌群啊，
1: 对，这些短程冲刺确实，而且他们休息时间很短，
0: 哎，
1: 这样的话这个肌肉的这个乳酸堆积啊，而且全身的乳酸堆积都会很明显。
0: 这个
1: 这位
0: 邓志伟乐什么呢？啊，
1: 他很爱笑啊。
0: 是，
1: 应该是右手的这个桨伤啊，再去解读一下，确认一下没有问题。在比赛之前，最后确认器材的状况。
0: 嗯。

0: 看看刚才有很好表现的这两位中国运动员和对面的爱尔兰选手到底谁能够赢下铜牌。他们在半决赛都只输了0.25秒。
1: 比赛正式开始，铜牌的争夺战。嗯，起奖的奖品很快，力量给得很足。沈双美尝试着要把桨拉得更长一些，把这个邓志伟的这个力量啊都给带起来，效率很好，走线没有问题，速度非常快。嗯，桨平上面会比这个二兰的艇要来得更加多，而且目前到四川路桥这边是已经完成领先，但是要注意方向，细微的调整。
0: 现场的观众都在为中国运动员加油。调整方向之后，稍微又有点过于贴近他们的右侧了。
1: 这个确实是有一个失误，四川路桥这一边，但是进入到大直道贴右道，这个是为了在最后的乍浦路桥这边啊，是有一个明显的优势。
0: 是，250米分段他们赢1秒。
1: 沈双美要咬住啊，这个确实在后程的力量会比较的紧。手臂肌肉的整体会比较紧，但是还是要坚持住。
0: 二兰的这条艇刚才也调整了一下自己的方向，
1: 对，最后的冲刺了。沈双美把奖品加起来，邓志伟把力量给到，
0: 加油。

0: 不要放弃最后的机会了，沈双梅奖评还是要再快一些。
1: 沈双梅的奖评有点掉下来了，
0: 对，
1: 加油，最后一点，
0: 保持住。
1: 好的，祝贺，
2: 恭喜中国队，
1: 祝贺中国队赢下了这场铜牌赛。哇，沈双梅已经力竭了，
0: 完全就是属于憋气了，到最后的阶段，这一下真的是，爱尔兰这边也确实没有任何办法。我们看到帕扎亚的这个状态啊，确实也是给劲了。我们刚才说沈双梅的奖，如果他拉得更长一些，其实可以把邓志伟，因为邓志伟整体的滑距会比沈双梅更长一些。嗯，那如果说沈双梅一直把这个滑距拉得很短的话，邓志伟的这个其实它的功效其实没有发挥到极致。
1: 是，
0: 所以说如果沈双梅尝试把这个滑距拉长，那这样的话邓志伟的力量可以发挥得更好，这样整条艇的速度会带得更快一些，但是同样反过来对于沈双梅的这个压力就会非常大。
1: 是，这一点上呢，领奖位的运动员你就天然要承担更多的压力，没办法。邓志伟把笑容从这场比赛的开局一直保持到了收官，从起点保持到了终点。
0: 恭喜我们表现非常好的中国的这一对混双组合沈双梅和邓志伟获得了这一个项目的铜牌。
1: 邓志伟刚刚在名古屋亚运会上面拿到了男子单人双桨的金牌，这也是甘孜州历史上的首枚亚运会金牌，他来自于四川甘孜，
0: 祝贺他，青年
1: 是，
0: 所以他这个笑容啊确实很有感染力啊，
1: 非常有感染力，
0: 而且笑起来的时候会有虎牙。
1: 是，
0: 先来看一下荷兰队是已经在二道准备了，但是我们看一下罗马尼亚队目前还没有 在
1: 来了，
0: 在调整方向。
1: 是，
0: 这又会是一场非常精彩的对决。
1: 是，
0: 就这感觉看起来就会像有点像赛车里百公里加速赛一样的。
1: 罗马尼亚队的运动员正在调整自己的姿态，
0: 出发的位置，
1: 嗯，
0: 舵手举起了配重块确认，在这个驶离上下水码头以后啊，并没有把这个配重块沉到水里面。
1: 是，好，现在罗马尼亚队他们的舵手是维多利亚，他们的领奖手是图多萨。
0: 正式开始，罗马尼亚是用高奖评来带，但是荷兰这边换了一个战略啊，每一个奖给的很深，力量给的很足，速度带下来很快。奖评上面会有三奖的，差罗马尼亚是接近五十，荷兰这边是46-47。
1: 我们通过在艇上的摄像头可以感觉到，这个罗马尼亚队的舵手他不仅在带节奏，还在给一些很详细的指令啊。
0: 对，他其实是在给图多萨。
1: 是。
0: 但是荷兰这边的舵手会更加的激进一些。
1: 嗯。荷兰队现在暂时是领先的，荷兰队是内侧航道二航道，它的出发位置是靠后的，但是现在已经完成超越了，率先进入扎普路桥，
0: 走得很极限啊。而且荷兰的舵手这个约纳，这个以前的风格是大喊大叫，后来这几年一直挺安静的，那今天这个比赛确实把他年轻的状态给调出来了。
1: 是，
0: 领先的还是比较多啊。
1: 是，
0: 荷兰队接近一条艇，也就是大概18米的领先优势，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铜牌。但是罗马尼亚这样的话，又是零收获啊！就是最后一个项目比完了，罗马尼亚本次比赛是没有任何一块奖牌入账。
1: 是，

0: 亚队会比较郁闷啊。这次整装满员，大队人马过来，
1: 而且
0: 最终没有收获，
1: 而且基本呢都是折在了这个决赛上面。
0: 是，
1: 所以看我们看这些顶尖的运动员，他的这个恢复跟他的状态的调整的能力是比较强的。
0: 嗯，
1: 那在这样高强度的比赛下面，就国外的队伍会比如说液氮冰疗冰水泡冰浴，
0: 是
1: 啊，这种其实在很久以前，我们看这个就是荷兰的舵手约纳德弗里斯，以前确实年轻的时候看过他的比赛，确实很凶啊，大喊大叫，一路就是从头喊到尾，后来的话就成熟了以后，就是改变了一下自己的风格，就指令变得简单清晰，
0: 是
1: 也不会有过多的这种喊叫的情况。但是今天这场比赛确实我们看到约纳德弗里斯这个整体的这个状态啊还是很凶狠，
0: 他是一位老将，90年的运动员。当然，舵手呢，更多是比这个节奏感和技术。
1: 对，
0: 他同时我觉得也考大家这个在年龄上来之后控制体重的。
1: 对，是，而且他其实有这种应对这种复杂水面的这种情况的经验啊。
0: 是，
1: 对，尤其是在英国牛剑的比赛当中啊，其实他对这种野水啊，这种有暗流跟这种水面的复杂情况的打舵还是经验比较足。
0: 据说他是在这个潮汐水域长期来磨砺做的这种技术。
1: 对，金牌，看一下外道，一道绿色挺直是世界联队，二道内道是来自于荷兰的这一组选手。
0: 世界联队是立陶宛和塞尔维亚两位运动员组成的跨国组合。
1: 到决赛了，确实状态会没有之前来到好，奖下的这个反应会稍微慢一些。
0: 嗯，毕竟是30分钟以内的第二次比赛了，第二场比赛了，
1: 但是走线上面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0: 嗯，
1: 荷兰队选择了一条内道走最近的距离，希望通过这样缩短这个比赛距离的方式啊，能够抢回一些领先。确实目前荷兰队领先了0.8。
0: 嗯，
1: 但是我们刚才说了，世界联队的特点是后程，他们一直在等，等到最终的乍扑桥的时候，世界联队的这个皮梅诺夫啊会发把这个最后的力量都给他释放尽。看到力量上来了，奖品也加上来了，很快咱这一边啊，这个加奖评了，但是力量好像稍微欠一点，
0: 看差距应该不大。世界队有领先，
1: 再加一加，
0: 又是差一点，
1: 又是差一点。
0: 哇，今天前面已经有过最小差距0.04秒了，
1: 对，
0: 这个差距应该也就这么多了。哇，这差一点点啊！皮梅诺夫吓坏了啊！
1: 荷兰队也在说，确实很近。我们看到现场给出的成绩，世界联队的这条艇应该是获胜了。
0: 嗯。
1: 现在官方的最终核准的这个情况。队的队友也是在岸边不断的加油，最后的这两奖，我们看到防撞球的位置几乎是在同一水平线上的。
0: 哎，
1: 我们来看一下慢动作，
0: 真的是一点点一点，
1: 就是一个防撞球。大家知道这个防撞球的尺寸呢，可能就是8公分左右，8厘米的一个直径。
0: 哎，
1: 最大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我们看一下0.1秒，
0: 给了0.1啊，给了0.1秒，
1: 0.1秒。世界联队这条艇是拿到了金牌，荷兰队是拿到了银牌，
0: 祝贺，
1: 非常精彩的对决，
0: 祝贺荷兰队拿到银牌，中国队拿到铜牌，而世界联队拿到金牌，无愧于我们本次赛会，我们给了一个戏谑的称呼，叫世界明星队。
1: 对，接下来就剩下本年度上海赛艇公开赛和2022

0: 六世界赛艇联合会上海冲刺赛的最后一场比赛，他们将会是世界联队对战德国队，德国队在刚刚的半决赛当中啊，是确实是用0.1秒的优势赢过了荷兰队，进入到了金牌争夺的这个决赛组别当中。
1: 今天在现场岸边观赛的这些观众们，今天是小长假的最后一天，
0: 我们也在河岸边看到了荷兰啊，荷兰的队伍的拥趸，
1: 是
0: 这个邻居也出来打招呼了，
1: 是，这真是在现场真正的居民啊。
0: 对，
1: 今天你在人家这个家门口办赛啊，由此也可见苏州河沿线的整个的水生的生态，相信通过刚才的画面大家都感受得很清楚。
0: 是的，当时我们看到这个和平公寓啊，和平大楼上面的居民啊，也是在阳台上面喝着小茶，然后这个看着这个比赛。
1: 观众们在大屏上面看到自己了，55路公交车去16铺啊，从五角场去16铺，很多在上海读大学，尤其在杨浦读大学的学子都知道这一点。
0: 好，现场
1: 应该有人求婚了，是不是？
0: 有一些浪漫的事情发生了。
1: 对对对对对对，这个罗马尼亚的两位运动员虽然没有在今天现场赢得站上领奖台的机会，但是却赢得了在现场向所有的这些粉丝和观众展示他们爱情的机会。
0: 果然果然，罗马尼亚这个上岸了以后，虽然没有赢得奖牌，但是上岸了以后顺势的来求婚，这也是一个特别的经历，在历史上第一场的这个城市冲刺赛的赛道上完成了这一场求婚。
1: 是，
0: 哎呦，恭喜两位啊！怪不得是我们说现场的观众，这个欢呼声好像跟比赛的欢呼稍微有一些不一样，
1: 节奏有一点变化，
0: 对，
1: 是不是？
0: 节奏有一些变化，
1: 是。
0: 那我们在起点的这两队选手甚至还不知道在终点发生了如此浪漫的事情，因为他们还有一场要比，
1: 瓜没吃上有点可惜啊。
0: 是啊，
1: 世界联队领奖手呢还是来自于新西兰的男运动员本杰明泰勒，
0: 这支全世界顶尖运动员的集合的队伍，5颜6色的队服都是代表于他们来自的国家，面对的是德国队的这一支队伍，在半决赛也是带给了我们惊喜。那我们看德国队在最终的这一组比赛当中会不会有一些新的策略。
1: 是，今天的最后一场比赛开始了，在水下这个动力输出能力很强啊，
0: 一桨给的力量都特别的足。
1: 是，奖评上面没有世界队那么快，
0: 但是速度上比他们快，
1: 速度要快，
0: 对，所以说每一奖到水下这个力量确实给的非常的足。那世界联队虽然就是配艇的时间不长，可能就是这一周这几天的时间，但是他们的奖评确实能做到接近50，
1: 是，
0: 所以他们的个人能力真的是非常的顶尖的，而且走线上面我看到奖评加上来了，
1: 德国队的舵手科赫用德语在指挥自己的队员们。
0: 是的，董嘉译的舵手这个声音也听到了，最后的50米，哎，
1: 会是一场差距很小的比赛，
0: 依然很接近，
1: 二道好像稍微领先，
0: 对，德国队稍微领先，
1: 领先一点，德国队赢了，
0: 德国队是创

0: 造了奇迹，在半决赛的过程当中是压过了荷兰队，然后在这个决赛当中是力克世界联队，拿下了这个组别的金牌。
1: 世界联队的运动员也在向德国队的选手致意，确实是滑得不错，
0: 滑得漂亮。德国队的半决赛跟决赛的这两场500米冲刺啊，确实无论是从奖评、从技术动作、从走线、从运动员的状态都表现得极其的优秀。
1: 是，
0: 同时世界联队这边依然也是保持着非常高的水准，只能说德国队是在后边的两场比赛当中是带来了惊喜。
1: 这一次呢，德国队的单项上面、个人项目上面，蔡德勒确实是出师不利。
0: 对，
1: 但是呢，他们的这一条混合八单拿下了非常有分量的一枚金牌。
0: 而且领先的优势在决赛当中确实比较明显，半条挺了。
1: 嗯。
0: 是接近1.5秒的领先优势。
1: 是的，
0: 拿下了这一场比赛，获得了金牌，
1: 祝贺他们。今天下午的比赛从2:05开始，
0: 对，
1: 不到50分钟的时间里头，我们是看到了非常精彩的混合双人双桨和混合八人单桨有舵手比赛的两场半决赛，各一场铜牌赛，最后的决赛很精彩。这也是为本年度9月这最后一个周末，上海的中秋小长假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0: 是的，
1: 除去昨天下午的比赛略有延宕，延迟到下午14:30开赛以外，今天的比赛整个的进程紧凑又准时啊，让大家能够在现场很好的感受到赛艇这一个从1896年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促生的第一届现代奥运会以来就有的创始项目，它到底有怎样的魅力。德国队虽然男子的项目上面这次没有太好的单项的收获，但是女子昨天单人双桨也是德国队赢了最后的冠军啊。
0: 德国队的女子单人双桨是金牌。
1: 是啊，我们看这个就是昨天的女子单人双桨的冠军选手来现场。
0: 男子的双人双桨是拿到了铜牌，那这样的话他们的八单又是拿到了金牌，这样的话德国队在本次世界赛艇联合会的上海冲刺赛当中啊收获是颇丰。
1: 是啊，在后边穿着红色 T 恤的就是女单的专项运动员，单人双桨项目的冠军福斯特。
0: 德国队队员确实很激动啊。
1: 对，我们来看这是最终复合之后的成绩。
0: 我看前三名1、2、3名的成绩真的是非常的接近，都是1:35，
1: 是
0: 1:35.35，1:35.44，1:35.45。中国队的成绩跟荷兰只差0.01秒。
1: 是，也是说明了中国队在半决赛啊惜败0.25秒不是偶然的。
0: 对，
1: 确实我们和亚军的成绩是很接近。
0: 对，所以说运动员的专项的这种提升上面，其实这个项目我们还是有机会能够冲击世界最高水准。
1: 是，而德国队呢最后在决赛当中做出的这个1:23.26也确实是全场最佳成绩。
0: 对，荷兰队在这个决赛当中划出1:23.84啊，确实也是，如果前面没有被德国队这么突然之间冲击啊打乱阵脚输掉的话，在这个决赛当中也是非常有竞争力。
1: 是的，
0: 那罗马尼亚的队伍很可惜啊，是1:23.67，是跟荷兰在这个铜牌组别当中是输掉，拿到了第四名。

0: 此时此刻在苏州河南侧南苏州路这一边的下水码头这里，各国的运动员之间互相拥抱致意。这也是上海冲刺赛请来来自于全球各地的赛艇精英的重要的一个内容，那就是既是比赛的盛会，也是运动员们的盛会。因为这个时候其实传统的欧洲赛季已经结束了。
1: 是的，那这个时候我们无论是对手还是队友，来自世界各地的我们这些赛艇运动员们都展现出来了非常可爱的一面，
0: 是
1: 相互之间拥抱，对于自己在比赛的时候对手啊表达了非常崇高的敬意。
0: 是，所以像欧洲的运动员一年的赛季大概是在这个时间的，那如果是南半球的运动员，梁老师也是按照欧洲的传统的这个赛季时间走吗？还是会有一个颠倒？
1: 体系上面会更加不一样一点，包括像南澳或者西澳啊，他们是有各自的协会在下半年的时间会组织不同级别的比赛，来满足我们这些这个南半球的这个运动员的保持一个竞技的状态。但是国际赛联的整体的全球的这个比赛序列会在四月份左右开始，一直到九月份。
0: 是的，因为毕竟还是首先赛艇这个运动更加发达的国家和主体还是在北半球，
1: 而且参赛人数也是那边会多一些。
0: 是的是的是的，而且如果我们要强制要求这个赛力做到南北割裂的话，大家的这个整个的状态也比较难保持。
1: 对，是的，而且整个的比赛也会被打得很乱，这样的话我们运动员整体的备赛跟训练啊都没有办法做到一个相对比较合理的一个状态。而且为什么时间是这么排，其实九月份结束，按照奥运周期来讲，奥运会结束也是在八月底，
0: 是的
1: 左右。那这样的话整个赛季的这个延续性跟连贯性会更好一些。
0: 是的，之所以每年放在这个开春到秋季来作为主要的赛季呢，也是考虑到北半球的
1: 气候条件。
0: 因为尤其是纬度更高的地区，譬如德国，譬如英国，你在十一二月或者说在每年的一二月要进行这个水上的比赛，这个难度太大了。
1: 尤其对于北欧的国家来讲，十一二月份适合举办桑拿比赛，还有冬泳比赛。
0: 是，你如果是淡水区域的话，它可能是要封冻的。
1: 对，是的。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5: 平静表象之下藏着无声试探。
6: 说说吧，你心里的目标是谁？
7: 如果身份确凿，天线里面传过来的就是海那边的命令。
5: 一场不见硝烟的交锋开启，
8: 所有的情报渠道都会动起来，快走，现在。
5: 国安卫视以信仰为刃，护山河无恙。
8: 局里的内鬼还没抓到之前，绝对不能泄密。
5: 王凯、周依然、欧豪、彭昱畅，东方卫视《交锋》正在热播。
9: 镜头所向，百态如画，用光影传递温度，以创作彰显慈善力量。相信，让影像发声；共鸣，让善意抵达。方寸之间，见天地；一帧一幕，纳人间。第十二届上海公益微电影节，帮助他人，阳光自己，期待您的参与。

0: 吉儿，姓子文。这尊和田玉的送子观音，给他压箱底，盼他早日为夫家开枝散叶。二吉儿爱俏，这套赤金的头面正衬他。三吉儿还没到被嫁妆的时候，这批妆花缎留给他，待他及笄的时候量体作裙，定能艳压群芳。
1: 夫人准备的嫁妆单子已经很丰厚了，足够家里三位姐儿一世无忧。
0: 钱财我留不住，但至少能有这些实在的东西给他们，希望能够贴着他们的皮肉，暖着他们的心，傍身传家，跟着他们一辈子。

0: 墨成新纸，范小姐这诗会办的当真雅致。
1: 喜看南飞雁，鹏程万里翔。南飞雁者，志在千里；鹏程翔者，扶摇直上。岂不恰遇了余公子高中之喜？
2: 那这么说来，既是给余公子庆祝了。哎，妹妹怎么没在府上办啊？
3: 余夫人说要低调谦和，再则府上有远亲，不宜待客。
1: 什么远亲？
3: 具体的我也不知情，姐姐们快落座吧，秋色虽好，也该乏了。
1: 请
4: 来，咱们落座。
5: 这边请。
3: 请坐。
5: 坐。
3: 今日景色甚好，给姐姐们备了糕点，请品尝。
1: 这点心挺别致的。
6: 这是我家夫人送给少爷的花糕，此物稀奇，说是从京城送来的奇货，
3: 让人过目不忘的物件。这不就有了？
1: 真香啊！酥脆不甜腻，我吃过这么多果饼酥酪，从未吃过如此美味。
2: 这点心的样子呀，好是别致。我记得我曾经在京城吃到过。
3: 姐姐好眼力，这花糕在永宁府见不到也买不着。余夫人顾念府中事务繁忙，无法亲临试会，特意送来这糕点，请各位贵客品尝。
2: 哪是给我们品尝的呀？我看呀，余夫人是心疼范小姐给未来的儿媳尝鲜呢。
3: 姐姐最会说笑了。
2: 这点心的样子呀，好是别致。我记得我曾经在京城吃到过。
1: 我好像也吃过。夫人吃过什么了？
7: 花糕，
1: 在老爷回京述职的宫宴上吃过。
3: 府上有远亲，不宜待客。
8: 这位是谢小姐，与我那未过门的媳妇是手帕交。
9: 夫人，我想代未婚夫赵九爷求一张眼影。
10: 爱慕虚荣，攀钦差。
9: 九爷来到华营做生，他谎称自己是钦差。
11: 我家九爷神通广大，过了这个村可就没有这个庙了。
7: 快去把老爷给我请回来。
9: 是夫人。
1: 从上头派的人来来往往应对了不知多少个，但这次来的不同，是皇家的人。
12: 九尾鲛这么大来头，你跟他做生意也不知会我一声吗？
1: 我没有想到他是线人。
12: 这二人是余家引荐，花糕也是从余家露出来的，你该看清了吧。我可说过最近风声鹤唳，我让你看紧些，看紧些，看紧些。
13: 也罢，真要是有什么纰漏，你就带着三个孩子自求多福吧。
7: 老爷，我知道错了，我们是系在一条绳上的，亡羊补牢，为时不晚，他们定没拿到半点把柄。真的，老爷。
12: 奇了怪了，你上盐商索贿，与我何干？我燕运司向来秉公发放盐引，白纸黑字登记在册。你自作主张收了多少好处和贿赂，我怎么会知道呢？再说那些个东西可有一件入了我的库，哪一件不是记在了孩子的嫁妆上面呢？
7: 姓燕的，你当真要过河拆桥吗？这些我做你的居间人，替你擦污垢纳金银，过手的钱财都被你赚到了万氏名下。除了这点物件，我和女儿哪里留下了半点儿？
12: 你哪只眼睛看到我收了你的钱再转给外室？你有凭据吗？
7: 你
12: 人各有命，要不是你生不出儿子，我也不会去找外室。

0: 先生再容我们些时日，待我们摸清局势，有的放矢，定能挽回局面。
1: 太迟了，行踪已经漏了，严夫人绝不可能再和你们交易了，只能明面出手，先把人抓了再审吧，只怕账目已被篡改。
0: 我们分明处处小心，到底是哪里出了纰漏？
1: 殿下无意问责，以后的事就交给我们吧。
2: 先生切莫轻言放弃，眼下虽打草惊蛇，但局势于我未必不利。严太太作恶多端，却也只是严大人的弃子，如今定如惊弓之鸟，只要于其所需，不愁不能为我所用。
1: 怎么个用法？
2: 严夫人铤而走险，无非就是为了三个女儿，那我们就从此入手，定有机会。
3: 没有想到堂堂的九尾蛟也做朝廷的走狗。
2: 严夫人既已知晓我二人底细，也该清楚你在劫难逃，太子殿下要查严家，轻轻接过是绝无可能了。
3: 无凭无据，靠一张嘴便想定我的罪，
2: 那就要看刑部的手段了。听闻在他们那儿没有招不了的功，毕竟以权谋私买卖盐引，一来毁坏盐法，二来戕害百姓，一律是论同谋反的滔天大罪。一旦定案，累及全族，你膝下的三位千金怕是也要被收为官妓了吧？
4: 给我看看，哎，为什么抢我呢？
2: 做母亲的哪有不心疼女儿的，我知道你也不想走到那一步，眼下你若能及时回头，倒有一个戴罪立功的法子。你写下拒绝书指证严大人，我可以去求太子殿下开恩，让你三位女儿免受牵连。
3: 你哄骗我在先，让我如何信？
0: 你说如若事发，严大人会如何做？他自会将所有的罪行推到夫人身上，到时夫人恐怕也就将再无机会保三个女儿了。
5: 拒接人，严蒋失公。自大成十三年起，叔父西都盐区督转运使严守正胁迫，私收盐引，货款明细俱载密账，外事名下钱款皆为贩银所得，且自知有罪，供出涉案盐商扶起严办主犯，依章国法。

0: 这是我们的大宴铺，搞错了，官爷你搞错了，我们这儿啊有盐引，兄弟们都辛苦了。哎，少跟我来这套，叉子就是你们有盐引的，严夫人那儿有个金元宝，是你送的吧？啊，上面有规定。
1: 没收贩盐所得缴纳罚款，否则按律流放。这盐引才刚拿到手，本钱都还没赚回来，哪来的钱赎买啊？这凑不到钱，可就要被流放了。
2: 金爷，说到底，这买卖盐引。

0: 也不关我们的事嘛。从花营出来的时候，咱可是说过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啊。
1: 这不也没想到什么福吗？树倒猢狲散，真怪不得哥几个。再说，您之前不也是这样对九爷的吗？
2: 是，体谅体谅，对不住啊！把这些盐商都带走。是。
3: 莫将军，哎，你怎么来这儿了？有事儿啊？是老李班的，有没有一个叫金元宝的？
2: 金元宝，我看看啊，哎，有这么个人，不认脚，也没人赎买，等着流放。咋了？我想赎他。你赎？啊，啥关系？这可得花不少银子呢。
3: 多少我都数，过去当过几年兄弟。行啊，够仗义的。
1: 有劳将军了。
3: 哎哎哎，我带你去见见人呢，花了钱总得听个响啊。行，这小子仗义。

0: 谢小姐有心了，严夫人不必客气。我来是还有一事不明白。
1: 何事？
0: 当日可是我出了什么纰漏，夫人为何忽然收手？
1: 错不在你，是于夫人家的那碟花糕。谢小姐是个聪明人。 只可惜是个女子，自古父死子继，兄终弟及，没有妻及女及，就好比我那三个女儿，到头来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2: 可为何女子只能继承，却不能自己挣得呢？枷锁重重，却困不住有心破局之人。想必女子。
0: 更应当自持清醒，与其再无妄中空耗，莫不如自立门户，凭借自己的才干拼出一条生路来。你很有志气，可这世间向来不乏奇女子，纵使挣得广厦千金、金银无数，你守不住。
1: 怎会？
0: 我问你，若有泼皮无赖觊觎，
1: 翻墙入院抢夺，你当如何？
0: 我可养魁梧能干的，替我看家护院。
1: 那若日后你寻得了夫婿，你辛苦积攒的这些，都将成为嫁妆，并入他的家财。到时，你又当如何？
0: 我可终身不嫁。
1: 那若有朝一日你们富家男丁说你起死回生，要以富家的名义收回你的私产呢？
0: 这就是律法，只以子数均分。说到底还得是有个男人。就算你擦亮双眼，寻得了一个赵灵，往后余生，你日日都要提防他，不然就是今天我的下场。这就是女人。
2: 多谢夫人提点，夫人交付真心，我定会护你女儿周全，你放心。

0: 谢小姐是个聪慧的人，我送你一句：女人最不能交付的就是真心，只有利益，不会背叛。如何了？严夫人临时收手，凑不在我们，是余家走漏了风声。
1: 那就解释得通了。

0: 你又要干什么？捞你一条命了！别在这胡闹。
1: 之前眼里只见到钱财，偏听偏信，错怪你了。
0: 我现在既不欠你钱，也不欠你人情，没必要说这些空话。以后江湖再见，你我再无瓜葛。
2: 我金元宝还要跟你做兄弟，以此作保，绝不再分。
3: 锦绣肩挑两房，婚事不同小可，万万不可马虎。宾客名单中，永宁府的各家权贵、亲朋故友，一个都不能少。这流水席至少得摆三天，头一日宴请官场同僚，第二日是亲朋故友，三日则是乡里乡亲。
4: 夫人，不如邀殿下夫人来喝杯喜酒。之前殿下在别院办案的事，夫人一直守口如瓶，如今此案已了，倒不必再遮掩了。若能借邀殿下赴宴的机会，让公子与殿下说上几句话，对日后科考定有助益。
3: 你若真的有此心，就送个喜饼过去。无论殿下来不来，能得皇家一份礼，都是我们余家莫大的荣耀。
4: 是。夫人，有贵客到。
3: 恭迎太子殿下。
5: 夫人不要闹了乌龙，殿下有杂事缠身，盼杂家送了位朋友来。
4: 余夫人，听闻府上不日将大喜，此前承蒙照顾，我特来送一件贺礼。严太太在范小姐的诗会上见到了这花稿，认出乃是宫中独有，险些耽误了殿下的严改大事。
3: 谢小姐明鉴，此时我的确不知情，日后必当严加管束。
4: 此事可大可小，往小的说是无心之事，算作夫人管教无方，治家不严，十六爷念在往日情分上也就作罢。但往大了说，
3: 谢小姐如今是十六爷身边的红人，你想要什么？
4: 夫人是个聪明人，只要帮我拿到一件想要的东西，此事便不会有人再提及。当日左俊杰诬告我，他胡乱攀扯，我却无法辩白，只因我的至亲好友替他做了伪证。
3: 既然你们小姐妹之间要叙旧情，

0: 诗会结束的那晚，庭云是否寻过你？
1: 未曾。
2: 摁吧。
1: 庭云，我求你了，这次放过我。

0: 你是不是很得意啊？从一开始就没把我放在眼里吧？人心里想什么，眼里就看见什么。不是我看不起你，是你心思太重，自己困住了自己。你我小时候也曾真心相待，所以我从未对你设防。
1: 这件事儿错在我，是我没能领会到你那些细腻的心思，才叫你受了委屈。也许我们本来就不是一路人，硬要凑到一起，最后都不好过。傅天云。
0: 终于可说真话了，你是花影典范，名门闺秀，我算什么？我永远是你的陪衬。你生来就是玉兰，高高在上，而我是个烂泥，我不攀附点什么，我怎么见礼？我怎么像什么？
1: 生来是玉兰，可这并不意味着我活该被人摘下来踩在脚下。你就没有踩过别人吗？你敢说你没有踩这琐事，借着他的贞洁牌坊抬高自己？
0: 哎呦，我父亲，他桃李遍天下又如何？还不是你定金龟婿的空缺。你说的没错，可我已为此付出了代价，现在。
1: 也该由你为自己做过的事付出代价了。我抢了你的婚事，如今你得偿所愿了，也缴获了我的婚事。我并不觉得这门亲事让你往高处走，你我之间。 恩怨两情，我不会再来招惹。华莹之事你并非首恶，左氏姐弟比你更可恨。你糊涂，是因为左氏种下的恶因，总有一天我也会去找他，让他也承担这恶果。你放心，你的婚事不会有变化。西帖已过了太子殿下的眼。 余家想反悔也来不及了。你在我未来保姆面前把我诋毁成那样，你让我日后怎么顺遂？

0: 多谢夫人。
1: 谢小姐想为自己洗冤，大可不必费此周章。你对我说便好，我又不会拒绝。你这么做，虽然能够证明范氏德行有亏，但你就不怕给自己找个对手？
0: 我不把夫人当作对手，夫人就不会把我当作对手了吗？我本想经营自己的锦绣人生，可一想到夫人的所作所为就不踏实，总觉得要握住你的把柄才能确保我们日后井水不犯河水。
1: 原来谢小姐不是想为自己洗冤，是想给自己找一道护身符，叫人今后都不敢再欺负你。
0: 正是。
1: 可你毕竟只身一人，此事一了，又何去何从呢？
2: 拿到谢结书了。
0: 是。我的事儿办完了，我也想问问九爷的事儿。
2: 我
0: 想替九爷的前路出个主意。
2: 请讲。
0: 你是想要一时的富贵，还是长久的太平？眼下你已坐实九尾蛟的身份，机缘巧合下倒是把盐匪的生意干到了头，殊不知这富贵已成了催命符，尤其在十六爷面前，沿岸势必你的功劳也未必能换来赏赐。
2: 有道理。
0: 与其等着江湖追杀，朝廷清算，不如主动上交九尾蛟的产业，十六爷自然会给你一些真正属于赵灵的赏赐，这才是长久的好处。
2: 那你呢？你想要什么？是禀明十六爷，然后回京找母亲？此去天高海阔，望你珍重。草民愿上交九尾蛟的全部产业，请殿下过目。这些资产差不多有10万两，可作为赈灾之用，以解百姓燃眉之急。
3: 成绩永熙又以武，中刚强熙不可凌。孤今日又认识你一次。赵灵，你协助办案有功，当赏。孤已经想好了，就赏你拿着孤的名帖投军去吧。
2: 承蒙殿下赏识，草民无意投军，只想做个盐商，安安稳稳过一生。
4: 哎呀，果真是个莽撞人。你可知道殿下名帖的分量？你若不仔细思量，白白错过，落个报恨终身，损失可就大了。
3: 进了卫所，能养马，有火铳，你还可以精进武艺，你竟然不喜欢吗？给你3日，想清楚再来回话。
4: 赵兄，殿下羽翼渐丰，日后定会成为贤德君王。你是他第一个想收为己用的江湖义士，你可要三思啊。
5: 是啊。
2: 多谢先生提点，我意已决，无需多劝。江湖再见，自有些做事。

0: 听明白了吗？这殿下表面上是给赵灵三天时间，实际上是给您三天时间，你可得好好想个办法替殿下把这个人才给留住了。
1: 这是上哪说啊？
2: 九爷，我得回趟老家，老娘捎信说身子不大爽利。
3: 我也是，出来这么多年，该回去看看了。
1: 是该回去了，一路小心。
2: 走了，九爷，
1: 走吧。

过几日，我也要走。从此，你我便不再同路。

0: 此事虽可藏下不表，但臣父心有不安，特来请罪。你反是愚钝，险些误了大事，万死难辞其咎。还请殿下宽宥他年少鲁莽。回去之后，臣父必将严加管束。我早就提醒过夫人，取得真经日，汝亦做莲台。是臣父管教吴方治家不严。
1: 还请殿下责罚。于夫人起身吧。于大人是股肱之臣，于夫人虽有疏忽，我也不好苛责。只是严正一事，便不好论功行赏了。
0: 能为太子分忧，是余家分内之事，臣服不敢邀功。臣服告辞。

眼下最重要的事情还没办完，既然要嫁，我就要嫁得漂亮。等过个三五年，日子稳当了，大家都只记得我是余家的大奶奶，谁还记得今日的难堪？如果此时思乱阵脚，那才是晚了。把嫁妆单子拿给我看看。

0: 怎么会这样？橱柜不用贵甲木材也就罢了，这装匣是往后梳妆日日都要用的，怎能不用黄梨木？这不等人看我笑话吗？
1: 小姐，单就一件黄梨木装匣，至少就得摆2银子。
0: 旁人越是看不起我，我越不能失了体面。银子不够。
2: 便再卖3箱舒梗。儿童成长黄金期，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2: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
5: 共同守护蓝天白云。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6: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7: 好好吃。
2: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8: 生化之间，万物共生。
9: 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敬请期待。经组织批准，确定2处的后备人选是丁小河同志。我，
10: 大家鼓掌。
9: 是不是因为他和锦兰在香港差点暴露？如果是，那大家都坐办公室得了，都别出去行动了。年轻人才选拔这个事情，他就不公平。你不推何春晓，没有人会服气的。 包括丁小河他自己也觉得别扭，如果任务出了纰漏就要扣分，咱还怎么让人前赴后继啊？

0: 这严家倒了，于夫人却一病不起，莫非她在此事中非但无功，还落了个不是？
1: 于太太这么聪明的人，不至于，是你想多了。
0: 我好像听说他家那个儿媳妇儿捅了天大的事儿，
2: 真的假的？
0: 我也听说了。你看看，想在皇家面前立功，岂是容易的？稍有不慎，满盘皆输。我看这于家短时间内怕是起不来了。
1: 行了行了，打牌吧。

0: 赵母不对，赵琳，你进来。 我不是劝你，江九尾交的产业全部上交吗？怎么漏了3000两？你要清账，就该全部上交，非得贪这个便宜，10万两都少了，差这3000。
1: 姑娘不是要回京城吗？怎么还要管这些啊？日后姑娘只管好好珍重便是。我的事儿，不劳您操心。
0: 不劳我操心。 这3000两，足以让你掉脑袋。罢了，我原也只是为了你着想，你竟然嫌我话多，想必是我自作多情了。但愿你能瞒得住，现在留下首尾。 日后若是闹起来，这都是抄家的罪证。

0: 姑娘，咱们真要回京城啊？你舍得九爷啊？
1: 谢姑娘，殿下念你协助办案有功，特命我来请你去领赏。
0: 谢殿下美意。
1: 其实还有一事想托，殿下是真心赏识昭陵，想请你帮忙劝劝他。去投军不过是个由头而已，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让他改换身份，待他历练几年之后啊，再把他调到京城，以殿下对他的器重，日后定会前途不量。他是殿下亲自选拔的，这叫什么？这叫嫡系。
0: 我明白了。
1: 好，那我先告辞了。

0: 没走啊？我还以为……
1: 以为什么？以为我会回京城？
0: 石榴爷不是要给你赏赐吗？
2: 谢小姐在沿岸上有功，你可有什么想要的？
1: 民女想求一个出身，一张名为谢庭云的户籍。民女家中落难，死里逃生，被削了户，日后若要行走于世，少不了这张纸。
2: 也是，你与赵灵情深，也得有这张纸，日后才好明媒正娶。
1: 这才是我要的赏赐。九爷，你愿意娶我吗？我虽出身高门，但如今已一无所有，幸亏九爷体恤，往我行囊里放了3000两银票。如今我想将这银票当作聘礼。
0: 聘礼？
1: 九爷，你愿意娶我吗？我不想跟你分开，我喜欢谢庭云这个名字，也喜欢你跟阿森，还有彪子大川，他们也都很好。我已收拾好行装，愿与你们一同投军。
0: 你喜欢我和阿森？结婚关阿森什么事？

0: 我想同你们一路走下去，一道做买卖，一道闯功名，白手起家，打下家业，为自己挣一个实实在在的出身。我嫁给你吧。
1: 哎呀，这是要入股啊。你不是十六爷劝我来投军当说客的吧？
0: 舅爷，投军或许是你唯一一次改换门庭的机会。你八岁被逐出家族，一路风霜险阻打拼至今，

0: 可到头来却还是一个不入流的商人身份，眼下或许好一些，可等十六爷走后呢？再过几年呢？不改换出身，你就永远是别人桌上的鱼肉，任人宰割。
1: 结婚对你而言就意味着利益捆绑和经营前途，
0: 糖霜甘，黄连苦，何间则成甘露饮。或许这世间最牢靠的同谋，是把真心淬成利益，再把利益酿成真心，这二者本就难以区分。就如我与你之间，有利益作结，才能更好相互依靠。我知道我的提议唐突，冒犯了你，所以，我只问这一次。

0: 就算不是之前说好的风光大办，也得是这样的门第该有的场面。现在倒好，迎亲简陋，宾客寥寥，夫人还给小姐脸色看。
1: 该叫大奶奶了。
0: 是。
1: 我总归是嫁进了余家，也算是得偿所愿了。日后只要夫君喜爱我，便会为我撑腰出头。我就不信我走的不是上坡路，日子还长着呢。
2: 母亲并非苛责于范氏，我只是怕你被一时的情意蒙蔽了双眼。范氏的确是有才情，但他的所作所为险些将我们余家推向万劫不复之地。傅廷云用花糕作为要挟向我索取范氏的切结书，他有了这封切结书，范氏的命脉将永远捏在他手上。若日后我们两家有争斗，必先落了下场。
3: 话应之时，是左俊杰所为，范氏虽然做了伪证，却也不算首犯。
2: 我乐于借你重情重义，你既铁了心，我便祝你们夫妻和睦。再说下去，难免有挑拨之嫌。
3: 母亲，
2: 范先生批注的本集是可以流传于世的经典文篇，本该珍视才对，可那范氏却把它当作可以典当交易的俗物。我已将这些文篇悉数购回，已将它重新还与范氏，只盼他对你心存感激，母亲能做的也就这些了。
3: 他竟将典籍都卖了，为了什么？钱吗？
2: 婚事已成定局，旁的就别再胡思乱想了。至于家里的事，幸好我在太子面前有些薄面，已经将此事回转。锦绣，从今以后你万不可再这样任性了。

0: 儿子明白，去吧。
1: 夫人，只给左氏去封信，告诉他有位故人要去寻他，一个寡妇受人欺凌，实在是可怜。若需要我们帮扶的，也可说说。
2: 明白，老身这就去。

0: 我本以为她清雅高洁如水仙，与其他满眼俗物的女子不同，可如今她却随意变卖真本，毫无真爱之意。雅克这名字，她真的担得起吗？
1: 夫君，
0: 时候不早了，休息吧。

0: 亮都问你什么了？
1: 哦，他说他要娶我。
0: 啊？
1: 哦，他说要我娶他。
0: 哎，那你答应了没？
1: 聘礼都给了，3000两。
0: 真金白银的给呀、啊？这可是终身买卖，你可得思量好了。
1: 可他不是真的想要嫁给我，只是要同我做生意。
0: 两口子过日子，最重要的就是个心意。
1: 管他是心还是生意，先给兄弟们博个出身再说。
2: 我连燕匪都敢当，结个婚，我怕什么呀？收拾行李。
0: 啊？
2: 我们要去参军了。
0: 从军？好啊，那我可以练武了。好啊。
3: 不是。
0: 好啊。
3: 怎么又从军了？我去吗？
4: 选好去处了。
1: 甘霖镇。
3: 哟，我也在甘霖镇当差。兄弟，你不会是因为舍不得哥哥我才选的吧？啊？
4: 谢姑娘，也去。
5: 既已请得新户籍，自然随军同行。
4: 好，你既聚了我的天庄，那姑便赏你们脂粉田百亩，作为新婚贺礼。
5: 谢太子殿下。
6: 姑娘心思玲珑，将来一定会有一番作为的。前路漫漫，需步步谨慎。
5: 先生教诲，民女谨记于心。
4: 等你们到了甘霖镇，可要好好努力。等你升到千户，日后我大有用处。
1: 定不负殿下所托。

该给母亲去封信了。母亲见字如晤，女儿已改姓为谢，并与赵林定下婚约。女儿历经变故，方知女子嫁人不应只看对方门第资产，更应注重其人。

性。赵柳虽出身草莽，但重情重义，有勇有谋。如今他得遇机缘，将赴甘霖镇投军，大有可为。女儿愿与他互相扶持，白手起家，相信以他的担当辅以女儿的谋划，必能正出一番天地。女儿不能侍奉在侧，母亲务必珍重此事。女儿，平云。

0: 彪哥，大川哥，你们回来了。你刚才吓死我了。
1: 哎，别过来。
0: 老娘呀，
1: 别走，提示了啊。
0: 哎，我错了。
2: 烈酒烧红，换果子露吧。来，
3: 这世间血脉亲缘，不必非得天生，只要心齐，两个陌路之人也能走到一处。无论前路有多难，我都要同你建立一个属于我们的家族。择善而聚，

0: 世人皆道富贵迷人眼，可这些黄白之物还真入不了我的眼。我筹谋盘算那么多，无非是想办别人办不到的事，斗倒别人斗不倒的人。严大人落网，连累柳阁老，官场争斗，若上面的人不下来，这下面的人又如何上去？
1: 这柳家一倒，内阁就空出一席，老爷如入阁，年底就会有消息，夫人办了这么一件大事，老爷定会感激的。
0: 还多亏范氏在太子面前犯的这个错，经此一遭，谁还会再盯着咱们家做防备？旁人只会认为咱们余家心太急，想在太子面前邀功，却不知真正的成功不必让别人看见。
1: 可不，那严太太不就败在了显眼二字吗？
0: 还败在夫妻心不齐。
2: 可以吗？
3: 娘，姑娘，这是我男人郑三，之前逃荒走散了才寻到。
2: 多谢姑娘收留，我们夫妻二人必当尽心效力，绝不辜负姑娘信任。
4: 我们是过命的交情，以后互相扶持便是。
5: 大川不饿，不用给他。笑死！
3: 香吧，小心别烫着。
5: 没事，
6: 这屋子真香啊！
4: 小心别烫着。啊，
5: 真香啊！
3: 绝！
5: 是，翘他那根儿。

0: 您慢点，都出来，您别出来了。
1: 拿着，
0: 慢点。
2: 九爷，
1: 小心点。
2: 九爷，九爷，你带上这个，保个平安。
1: 拿好了，拿着吃吧。
0: 啊，甘霖路远。
1: 拿好了，
0: 一路平安。
3: 玉成兄弟，可愿随我去甘霖伯伯官身？
0: 母亲年迈，我
4: 一块儿吧，
5: 一块儿吧，
4: 一块儿吧，
5: 一起去呀！
2: 去吧，跟着九爷总比当山匪犯私盐的强。
3: 你要是想啊，等我们安顿好了，就把老太太也接过去。玉成兄弟一身本事，在军营里出人头地。老太太也能安心。
0: 杨玉成，遵母亲命，愿随九爷去甘霖走一遭，绝不反悔。
3: 起来。
2: 这个可好，在没事的时候。
3: 九爷，五年喜欢的花我给挖出来了。那你呢？
6: 谢谢，
3: 你留在永宁府吧。我从十六爷那儿给你讨一张眼瘾，且看日后你自己的造化。
7: 哎呦，九爷，钱跟货源都不在话下，就是这眼瘾最为珍贵。九爷，一次去甘霖，盐的生意交给我，你我二人之前如何，以后亦如何。这生意不管做得多大，都是九爷给的。
8: 九小姐，此去甘霖，一路珍重。
9: 多谢夫人挂念。从此之后，就要和九爷白手起家。倒也是一番新气象。
8: 这二人要才干有才干，要谋略有谋略，要运气有运气，可到底还是涉世未深，竟天真的以为白手起家是一件容易的事。殊不知他们要从下往上爬，怕的不是那些身在高位明面上的敌人，而是那些小人物稍有不慎，就会跟一帮烂人在烂泥里打滚。你且看他们带的那些东西太过精致，这不就犯了严夫人的错吗？

女戒堂向来是裙过脚背的规矩，你竟敢私自裁短三寸！时值秋收，家中兄长病重，小女想着裙子短些，方便下地干活。

0: 医界你兄长病重，自有妻室照顾，哪儿用得着你？二界你一个未出阁的女子抛头露面去做农活，丢的是你未来夫君的脸。三界你可知这群居下三寸肌肤会毁了多少人的家生？
1: 左女士，永宁府来了一封信。

0: 我要先去府衙做登记，你们随莫将军去安顿。
1: 将军，
2: 您怎么在这儿呢？我逢人就问，你何时回来？可是他们都不肯告诉我。我本来想去问夫人，又怕被责骂，所以我只好守候在此，等待数日。可算是把您给盼回来了。这
1: 可怜劲儿的，夫人呢？
2: 王总兵的夫人要亲迎新兵的军眷，这会儿夫人陪着王夫人在里边呢。
1: 将军，三娘，我想跟谢姑娘说两句话。
3: 姑娘，
1: 莫将军，谢姑娘，我给你介绍一下，她就是我那个屋里的。
3: 啊，见过莫夫人。
1: 哎，不是，谢姑娘，你不用叫她夫人，你叫她鲁氏就行。这位是谢姑娘，谢姑娘，我拜托你个事儿，一会儿啊。 你让他在你车上待着，千万别让他下来，劳烦了。快上车，快上车，上车！哎呀，一会儿，快上车，劳烦了啊，谢姑娘。

0: 他倒是还挺舍得给你花钱的。
1: 啊，我听说甘霖镇物资紧张，莫将军让我们多准备一些，我便每样都买了一点。
0: 他还把钱都放你那儿？
1: 他说他不善经营，让我帮忙略管管。
0: 这没良心的。我可把丑话先说在前面，咱们这样的人家是最注重规矩的，你们两个肯定也没过过明路。你个后来的，凡事要排在我后面，不可逾矩，你听懂了吗？
1: 这话我实在是没太听懂。
2: 姑娘，来了好些个军眷，说是迎接姑娘的，有那个总兵府的王夫人，还有莫夫人。
3: 不知道是个什么人啊，
4: 这小孩子真
3: 来了，
4: 真漂亮，
3: 真好看。
1: 见过各位夫人。
3: 看看，快看看，这真是啊，画里走出来的人一样。
1: 我们一路颠簸，形容憔悴，惊扰了各位夫人。
3: 客气什么呀，这往后啊都是自己人。
5: 快来，
3: 这是王夫人。姐姐，这就是永宁府来的谢妹妹，

0: 标志。
1: 我们初来乍到，一点小心意还望王夫人、莫夫人不要嫌弃。
0: 不嫌弃，
2: 来，
0: 真别致，
2: 姐姐先挑，
0: 真好看，真好看，
2: 我挑这只吧，
0: 好看，
2: 粉色，哎
0: 呀，好看，
2: 好看，
0: 是不是？
3: 都自己挑啊，
0: 粉色好看。
4: 他一个新收的，都可以在众人面前显摆，凭什么我不可以？
2: 好不好看？
0: 好看，
2: 好看。
0: 莫夫人，真好看。
2: 你呀、啊，以后也别夫人夫人的，我们之间姐妹相称。
4: 真好看。哎呀，哎呀，
0: 咱们军眷朴实，少有机会打扮。整个卫所里就一个人，俗里俗气，采野花也要扮上。
4: 哎呀，我的花呢？我的花。
0: 谢姑娘，你快看看，莫不是你的行李遭了贼？从哪儿偷的绒花，插得满头都是。你个没眼色的，人家是随未婚夫投军的贵客，是正儿八经的军眷，你把人家东西弄坏了，你不要赔啊？
4: 就是。
1: 众位夫人误会了，这绒花是我借给姐姐略试试。
5: 就是，人家谢姑娘慷慨，不像某些人小肚鸡肠。
0: 你说谁呢你？你再说一次。
2: 早说是他挑剩的，你又何必送给我？这绒花若是他戴，我就不戴了。走。
6: 哎，你看哪来了个傻小子？全都等两个时辰。
7: 参军呢？

0: 大人，大人，据说一百年前，周将军大战汪文，曾凭一把胡木制虎前弓，击杀敌手。今日这把神弓是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俗话说得好，宝剑赠英雄。我看，此把神弓正合王大人。
1: 是不得。 李三义分管甘渡道这些年，操劳粮饷军备，已是恩情深重。若是有心呐，过些日子有新兵入所，多拨些军饷才是。
2: 本官何时短过军中的将士粮饷啊？赵兄弟，怎么在这儿站着呢？啊？
1: 王大人，拜见大人。你可算回来了，这一仗你既首功啊，该赏。
2: 我是领了赏回来的，怎么还有赏啊？
1: 有啊，这张弓就该赠予有功的将士们。你以为呢，李参议？
3: 王大人爱兵如子，下官佩服。<笑>
2: 大人，这确实是把好弓。
4: 但永宁府一行啊，我不是首功啊，我给大人介绍一个人。那位，他叫赵灵，是新来的总旗。
5: 小子，新来的总旗赵灵，见过王大人。
4: 见过李参议，你这名帖来头不小啊！啊，我这甘霖镇池子小，你能耐得住心性吗？必当头顶苍天，脚踏实地。
2: 当然，那这弓。
1: 来人，把这张弓

0: 要送到末将军府上吧。哎，喝酒！来来来，好，来，李三义，高兄弟，
1: 喝酒，来啊！
0: 来，干了啊！好，来，喝呀！啊，点干三碗啊！晚上。
2: 这么几个人活住了，以后就别混了。
3: 打他！
2: 还真敢动手啊！站住！警察！你和文宗树走得很近，具体有多近？
3: 就是那种可以互相借钱的关系。
2: 从今天起，我要知道他资金周转的渠道跟方法，包括他每天都在干什么。你在这里的所有麻烦都可以找我。
3: 你可以帮我。
4: 回家好不好？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

0: 规制森严，爷们儿的军衔也是有高有低的，咱们军眷的屋子自然也是有品阶之分，像总旗和总旗以下的军眷就住在这儿，德胜里。不过日后若是你男人能够擢升一个板户，便可移住渭城南街的三进砖房，若是还能晋升一个千户，便可迁居指挥使司东林雕花大宅院，那个门槛都比寻常人家要高九寸呢。不过目前你们的屋子就在那儿。
1: 老马头，别唱了，弄得我耳朵都疼死了。
2: 那日用的物资是自己采买还是卫所发放呀？
0: 这个也是要看品阶的，在我们这儿不是有钱就能办到一切的，有的时候光是打水就要分时辰排队。先不说我男人的军衔，我有一个弟弟在军中做官，还是一个副千户呢，各方面都很优待。所以说谢姑娘，女人呐，想要过得好还是得靠男人。
2: 房屋虽然破了些，但仔细拾掇一下也能生出几分烟火气来。
0: 那你们就好好安顿吧，我就不叨扰了。

0: 本就是那鲁姨娘先拿了姑娘的荣花错在先，姑娘你心善替她解了围了，这下好了，得罪那莫夫人了。可谁能想到一个将军夫人那么小心眼，当面让人下不来台。
1: 妻妾之争乃是莫大哥的家事，他们俩之间本就有嫌隙，拿你做戏呢也不是咱们有意招惹的，以后少跟他们接触。
2: 九爷放心吧，日久见人心，你呢就先踏实在营里当差，先站稳脚跟，至于那些夫人太太要如何相处，我自有决断。
1: 我信你，但你也答应我，

我不能再让阿森送信给我。

0: 有你的规矩，每月都设红酬，射中者视为优秀，有立功机会优先上。
1: 那咋没见大家去抢啊？
0: 别的营早就设下来了，唯独咱们这，鲁大人没有射中，没人敢抢。
2: 鲁大人？这鲁大人什么来头？还没人敢超过他了。
0: 穆将军没告诉你吧？他是他小舅子，官任副千户。
3: 这弓太破了，
4: 是有个姨娘秀啊！
3: 霍将军，
4: 霍将军，
3: 霍将军，
4: 解放！
3: 赵兄弟，
4: 霍将军，
3: 给，
4: 拿着，
3: 这不合适，这有什么不合适的？这功啊，本来就是送给永宁府查案的功臣，你当之无愧呀、啊！我要私藏下来，那才叫不妥呢。听我的，拿着。赵兄弟，听我说啊，别着急，与沙兄镇相比，咱们这儿僧多粥少，但你手里啊。 有16页的名帖，只要加以时日立了功，王大人定会酌情提拔的。嗯，
5: 多谢莫将军提点。
3: 行了，赶紧试试功。
5: 哎，瞧瞧，这功真不错呀。嗯，
3: 这该死的心魔的。
5: 让我试试，
3: 我都把姐姐送给他做外甥了，这弓居然不给我，
5: 用这把弓定能摆脱穿杨。

0: 小国君，回去。
1: 夏棠，都这天了，怎么还这么热？
2: 是挺奇怪的。
1: 哎，这不是莫夫人吗？您来接大姐下学？是啊。我听说新来了个姑娘，你们相处的如何啊？
3: 高攀不起。哎，也是。你看这位谢姑娘。 她吃的用的穿的戴的，多精致啊，跟咱们不是一类人。她把咱们当成乡野村妇，自然懒得交心。她只需使些手段，便可功成身退。这般耍弄聪明，若真让她在甘霖镇站稳了脚跟，往后咱们这些人岂不是要看她的脸色过活？你看那鲁姨娘，从前是狗都嫌。
4: 如今有个说话的地儿，这腰板啊，比以往挺的都直了。姑娘，十六爷赏的脂粪田被人占了，
0: 被人给占了？
4: 咱们有地契，这官家刚给划的，怎么就给占了？没王法了。
1: 他们这儿不认地契，都是些妇孺。硬说那是荒地，他们种了很多年了，我没吵过。
4: 我去，三娘，那这些竹简是从哪儿来的？
1: 地里有些前朝的战场墓坑，他们说挖出来的东西可以给咱们。
4: 这都是些破烂，这不是挤兑人吗？
1: 墓里的。 那可不吉利。
4: 是啊。

0: 你这个赵总，戚家的地，你以后让我在军营里怎么做人呢？他的地我可能慌了十几年了，草比人还高，是老娘带人一锄头一锄头刨出来的，三个小人，张嘴就要吃。你在外头这个甩手掌柜，倒是当个舒坦。
1: 不仅一点农活没干，还在外头养小的。
2: 又来了，你又来了！
0: 现在外头有头有脸的爷们儿，哪个不是三妻四妾？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哟，一个姓鲁的还不够称心，你还想再要？那你怎么不干脆去找那个姓谢的？那姓谢的比那姓鲁的还漂亮，那身段比那姓鲁的还好呢，要找你就去啊！
3: 臭不要脸的，我看你要不要去跟他老脸！姓郭的，你这个挨千刀的，我看你敢去！你看我不打断他的腿，对不住啊，小姑娘。
4: 咱们还是别进去了吧。
3: 哎，今日去莫夫人那儿。 不太顺利。
5: 那莫夫人，她简直就是个泼妇。

0: 行的军眷是怕划分到的土地不如脂粉田肥沃，所以不肯相让。莫夫人则是记挂着初见时的嫌隙，故意刁难。我本无意卷入这墨家内宅纠纷，也不想跟那些占田的军眷们作对，如今却变得进退两难。
1: 若实在难办，这田不争也罢。秀才遇到兵，有道理是说不清的。
0: 连块田都守不住，我们在此何以立足？届时旁人又会如何看待你？你在军中怕是也会受到人轻视，所以这地绝不能让。
1: 行，你既要争，那便争。
2: 彪子，听说了吗？官府啊要征用坟地，正挑中了谢姑娘那块脂粉田。
3: 真的假的？
2: 真的。
3: 坟地
2: 是？
4: 哎，那不就是咱们家占的那块地吗？
5: 哎呀，那地里早年间倒是挖出过死人骨头，做坟场也是应当的，得赶紧告诉莫夫人。
4: 是啊，这
6: 夫人呐，等过两日这新的地契下来以后啊，会有专人送到您的府上。
7: 那就劳烦您了。
6: 哎呀，应该的。
4: 到完了，到完了。啊，这该记在谢姑娘名下。
6: 真是奇了怪了，这平日里啊，你们对这些土地那是争得面红耳赤，今日怎么这般痛快啊？
7: 大人说笑了，官府既要把那块地划为坟场，我们作为军眷自然是支持的。
6: 坟场何来这一说啊？嗯，
5: 大人啊，前几日明明听说要征用脂粉地做坟场的。哎，
6: 没有的事儿，既已更正地契呢，此事就此作罢。这往后啊，你们耕你们的田，他种他的地，不要再起无谓的争端了。
4: 他怎么能骗人呢？
8: 那我们不是亏了吗？
4: 就是啊。

0: 路途遥远，倒也不用回回都这么折腾。
1: 阿森，正是上进的年纪。我呢，回来看看他来。走了。
0: 那你路上当心些。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马蹄踩到了铁骑里，受伤了。今天晚上应该是用不了了。三娘，
0: 哎，
1: 你让郑三把马牵去休养。
0: 好，快去。那九爷你呢？
1: 今日并非休牧，我得回营里。不过你放心，这几日地形我已经摸清楚了，走夜路不成问题。
0: 这深更半夜的，荒漠之中，万一有个什么豺狼虎豹出没，甚险呢。边关不比别处，有些规矩不必死守着不改。今日马匹受了伤，你又没有可换的坐骑，总不能教你一晚上走回军营里吧。不如明天一早我让郑三去寻匹快马，你再赶回军营。九爷就留宿在东屋吧，那屋本来也就是为你准备的。

你把马牵回宅内，有谁会知道你留宿了？你再不进屋，在此处耽搁，怕是才真叫人都知道了。

0: 九爷的房子，九爷的屋，为什么要避着别人住？
1: 我与姑娘尚未成婚，同住一屋檐下不合礼数。哎，事关姑娘名节，这事儿不要让人知道。
0: 嗯，
1: 放我吧。

0: 林大人，昨夜全军点卯，除持夜牌者外，共缺三人：李总旗、归家帮农、半夜一反应、孙总旗、母亲病疾、未曾行牌。
1: 这次暂且记过，来日以功相抵。
2: 谢大人，
1: 快点！你怎么才回来呀？昨晚鲁大虎使坏，见你不在，突然点卯核查人数。不过没事儿。
3: 你一会儿就直接说，你昨晚宿在姑娘家中，现在不是战事，最多挨王大人两句骂也就过去了啊。
0: 不行，我和姑娘尚未成婚，若是人了宿在家中，她命是还要不要了？还有第三个人呢，
4: 赵总旗，直至辰时方才归营。
5: 赵林，昨夜身在何处？承东酒肆失醉了，水果。<笑>
6: 赵总旗，你无故缺勤，擅离职守，按兵律，可是要杖八十，罚三月俸禄的。
7: 赵总旗，你本就是归家歇宿。
3: 认个家世物卯又如何？反正你和谢姑娘成婚之后，早晚是要住在一起。
8: 擅自离营，夜夜护旨，甘愿受罚。
3: 好，赵林，还说什么头顶青天脚踏实地？我看你是无法无天，狂妄至极。若不严惩，何以正军规？来人！
8: 八十军棍，一棍也不能少。大人，
9: 属下愿替赵总旗分20军棍。
8: 我分20，我也分20。好啊，那今日就成全你们。
10: 怎么样了，九爷？小伤而已啊，比不得从前那些。嗯。九爷是？嗯。
11: 哦，那个姑娘收到你的消息之后，便忧心挂怀，这一应药品都给你备好了。
10: 哦，我没什么事儿。
11: 让你操心了，伤得可厉害，可千万不要留下什么病根。哎呀，疼吗？
10: 军中伤药不好，天气又冷，我八成是冻伤了。啊！三娘，你快去把这些金疮药分给弟兄们。哦，好。 九爷，你的伤不如让我看看。你忍着点啊！哎呦，哎呦，我轻点儿。哎呦，哎呦，我再轻点儿。
1: 不是都挨了20军棍吗？ 难道打九爷那个下手格外重些？
10: 哎，这再重也没以前范言挨打重吧？哎呦，我轻点儿，我轻点儿。行，这事你要看，去。
11: 哎呀，疼死我了！

0: 我再给你修一块新的。
1: 你看看我是不是脊椎断了？

0: 你别听我瞎嚷嚷啊，一点都不疼的。从前我祖母教我，后宅入官场，想要镇住对方，就要先立威。我边想着，我们来到了甘霖镇，首先要让别人知道我们不好招惹。
1: 可是我错了，他们非但不忌惮，反而变本加厉，连累你受苦，是我的错。你别这么想啊！这事儿我也出主意了。你出身官宦世家，自然不习惯和那些庄户人打交道了。但是我要说。 你和严夫人他们打交道，谁能比得过你啊？如今我们在甘霖镇，要同莫夫人那样的人打交道，不是还有九爷我吗？
0: 那便请九爷赐教。
1: 有两个办法：第一，便胜强权，亮出太子名帖；有16爷的名头在那儿。 那些什么小齐家的、将军家的，甚至是王夫人、莫夫人，至少不敢在明面上压你。可这样一来，我不就输了吗？那就是有第二个办法了，那就是得同他们亲近些，不能让他们觉得呀，你是上面的，得委下身子。
2: 走进泥潭里，让他们觉得呀，你和他们一样，也是一个吃五谷杂粮、有喜欢的人。赵家，这是给造王庙了啊！人家是金贵人，这还就跟胡闹着玩似的。哇，姑娘，哎呀，这是什么呀？啊，要下雨了！
3: 快收拾！快收拾！快收拾！快收拾！快收拾！快收拾！快收拾！快收拾！快收拾！快收拾！快收拾！快收拾！快收拾！快收拾！快收拾！快收拾！快收拾！快收拾！快收拾！快收拾！快收拾！快收拾！快收拾！快收拾！快收拾！快收拾！快收拾！快收拾！快收拾！快收拾！快收拾！快收拾！快收拾！快收拾！快收拾！快收拾！快收拾！快收拾！快收拾！快收拾！快收拾！快收拾！快收拾！快收拾！快收拾！快收拾！快收拾！快收拾！快收拾！快收拾！快收拾！快收拾！快收拾！快收拾！快收拾！快收拾！快收拾！快收拾！快收拾！快收拾！快收拾！快收拾！快收拾！快收拾！快收拾！快收拾！快收拾！快收拾！快收拾！快收拾！快收拾！快收拾！快收拾！快收拾！快收拾！快收
0: 拿这个，
4: 快，都动起来，装进花甲，
5: 就装起来。

1: 走吧，
2: 快走，别浪了啊！来，好，好，好。没想到你还会干这些呢。
1: 我以前流亡过，我见过流民，为了衣食而拼命。我知道，饱腹的米面，还有御寒的衣服，有多珍贵。
3: 两下把手，哎，
2: 之前是我新宅了。

0: 害得你家男人挨了军棍。来，我帮你。别嫌我话多啊，咱们这儿有一个姓左的女士，你别和她过不去。她在我们这儿可得人心了，她说你一句不是，可顶过十个人呢。
1: 莫夫人，
0: 哎，
1: 都收拾好了，
0: 我们这边也都收拾好了，
1: 真好，真快。
2: 谢姑娘，谢谢啊。大人，抬高一点，向上一寸，再一寸。这从四品官老爷的鹤骨，果真生得嶙峋啊！
3: 要不说，还是你会哄人呢，比起内宅那些妇人，有趣的多。寡居这些年，倒把闺中寂寞，酿成了一坛美酒，真是越陈越香啊！
2: 你只顾享乐，不顾我的生死。
3: 祖宗，这甘霖镇上下，谁还能图你的生死啊？
2: 那若是我要图别人的生死呢？
4: 我去换个水
1: 啊。九爷，
5: 啊，
1: 你身上有伤，不如洗个澡，换了药再回军营吧。我让三娘再打盆水来。
5: 不用了，君水金贵，我就用你使剩的。
2: 他竟然直接用我用过的手帕合适。

0: 你倒是挺能耐，这么快就跟他们打成一片了。
1: 是九爷之前教的好，不过经此一事，我也有了个新的打算。你说呀。 不如你我在甘霖镇成婚吧，成了婚，你就能堂堂正正的搬回家里住了，那些流言碎语自然也就消停了，也不会再有人借此攻讦你，对你的仕途也大有裨益。 我虽不才，但也能学着像其他的军眷那样，为你缝制四季的衣裳。你休沐归家时，总能有一口热乎的饭菜吃。这样的安排，我觉得与你我都便宜。
0: 只是为了便宜。

0: 手没烫伤吧？哦，这是凉水。哎，你为什么生气？
1: 也不算生气吧，就是我可能自己有点想多了。
0: 既是一路走来的，我希望你我心里都不要有芥蒂，有什么话你就直说，不要瞒着我。

0: 也不是什么心思都能跟你说。你很聪慧，但也不是非得事事都明白。你祖母也没教过你这个。
1: 可是如果你教我的话，说不定我就懂了呢。
0: 虽然我们约定好一路同行，你也陪我一起在此地受苦，但是我就是觉得我离你很远。
1: 所以我才觉得我们应该先成婚啊。
0: 营里还要点卯，我先回去了。
1: 啊，
2: 九爷，你不是说你要娶姑娘吗？如今姑娘都开口了，你怎么反而恼了呢？
0: 姑娘她说了军眷便利，说了仕途前程，说了衣食住行，却单单不是因为心悦于我。我想要的是两情相悦的姻缘，不是权衡利弊的交易。走了。
2: 注意安全。
3: 这绣的真是太精美了。莫长姑娘，前段时间啊，我儿媳生了个丫头，我就想请你帮我绣一幅兰桂齐芳的双面小屏风。你的绣工可是师承华瀛富家，那可是顶顶好的，就是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帮我这个忙。
1: 恕妈妈言重了，不过是举手之劳。
4: 府上这些人情往来，向来是由宫中调度，该有的章程一样都不能少。舒妈妈倒好，越过管事的人，私下调度我的丫头，这不合规矩吧？
3: 大奶奶，这只是老奴自己的私心，想着莫长姑娘的绣工好，就想请她帮个小忙，不敢劳动宫中，更不敢惊动大奶奶的。
4: 你在府里几十年，规矩自然比我懂。这双面绣讲究的是一个精子，百日之功也未必能绣得出一幅上品。墨展是我房里的人，手上自有我的活计，若是分心帮了你的小忙，误了我的针线事项，若是绣得粗疏了，拿出去损了余家的体面，这责任他担得起吗？
3: 老奴明白，夫人不必为老奴如此的，确实是老奴为了自己的私心，坏了府里的规矩。
5: 规矩谁定的？他今日敢打你的脸，就已没把我放在眼里了。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

欢迎收看午间三十分，我是李涵。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圆满闭幕，中国代表团创历史最佳成绩，第5次登上金牌榜首位。

0: 商务部解读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城际划线自费参训，广西南丹成立专项调查组，全面核查教师培训事件，业务提升为何异化？新闻放大镜关注剖析。中国大熊猫平平扶霜平安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盛会缔结友谊，技能演绎精彩。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7号晚在上海圆满闭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国务委员慎怡晴出席闭幕式。黄浦江畔星光汇聚，9月27号晚，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闭幕式在上海世博文化中心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国务委员慎怡晴出席闭幕式。闭幕式上，64个比赛项目的金银铜牌和优胜奖获奖选手，以及68个代表团最佳选手一一揭晓。中国选手何小曼凭借在轨道车辆技术项目中的优异表现，拿到全场最高分，获得阿尔伯特维达大奖。中国代表团参加全部64个项目，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和6个优胜奖，名列金牌榜、奖牌榜和团体总分第一，刷新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最好成绩。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洋溢着青春和快乐的气息。开场表演技能之声开始，乐队用技能工具演化的乐器奏响旋律，场内歌舞飞扬，激情澎湃。19时09分许开始，在欢快的乐曲声中，各项目金银铜牌获奖选手、各代表团最佳选手、阿尔伯特维达大奖获奖选手上台领奖，场内外观众以热烈的掌声致以祝贺。颁奖期间上演技艺秀《技能无限》，中国神话形象孙悟空腾空而起，非遗技艺、戏曲绝活和国潮街舞的融合表演点燃全场气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执行主任、上海市代市长朱忠明，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闭幕式上举行了世界技能组织会旗交接仪式。第49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2028年在日本爱知县举行。环绕舞台的屏幕上，一个个动人瞬间带领人们回顾本届大赛上选手们奋力拼搏、披光逐梦的技能旅程。技能之约歌声响起，唱出全球技能青年的团结、拼搏、向上和友谊，展现技能之光，照亮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行之路。参赛选手一一惜别，相约再见。本届世赛，中国代表团创造了参赛历史最好成绩，第5次登顶金牌榜。其中，上海共有8位选手代表中国参加了8个项目的比拼，最终获得了6枚金牌、2枚银牌的好成绩。先在内场舞台上获颁金牌，再去外场与几千名观众互动，接受大家的掌声和祝贺。最终来到采访区时，几位金牌选手依然激动不已。
1: 能展现出中国技能的风采，我为国争光了，我觉得我很荣幸。
0: 从成绩分布来看，我国在结构与建筑技术、制造与工程技术两大领域持续保持绝对优势，合计贡献了近半数金牌。
2: 从新的标准，把中国标准跟国际标准进行对齐一下，拿下来也是非常不容易嘛。
0: 信息与通信技术、创意艺术与时尚、社会与个人服务等领域同样表现亮眼，金牌数量稳步提升。
1: 我大概3年前开始训练，每天的话就是大概从早上8点钟到晚上凌晨1、2点左右，所以说到成绩出来的那一刻，我觉得啊放松了。
3: 希望你们有一天也可以玩到我做的游戏。
4: 就是很多没有学过的新知识，需要我在赛前临时的去补充，但是好在我有一个非常强大的教练团队。
5: 本科4年读的都是和这个相关的，我感觉我的所学有了所用，那么以后也可以去传承给学弟学妹们，或者说在工作岗位上把它发扬光大。
0: 闭幕式之后的世博展览馆热闹非凡，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专家、教练员在这里载歌载舞，庆祝比赛圆满结束，同时期待在上海开始买买买的行程。

0: 前往派对现场途中，南非选手和同伴们边走边唱，庆祝在比赛中获得了一枚银牌。
1: I'm in a dream, unreal.
2: Wow, wow, wow! It's something we are dreaming.
0: 告别派对现场，小笼包、糖画、钵钵鸡、担担面、云吞这些有着地方特色的传统美食，打开了选手们的味蕾。舞龙、艺术体操、灯光秀等开场表演节目，更让他们感受到上海这座城的热情和活力。
3: That's crazy. I enjoy good music and people and lovely.
4: I like the food. I like the culture. I like the people. We plan on visiting some historic places, some museums, and I wouldn't lie. I plan on buy some Chinese food, Chinese snacks, Chinese specialties. And my girlfriend told me to buy some Chinese skincare.
0: 世界技能大赛也让各国选手们欢聚在一起，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5: The competitor that take a photo with me was the bronze medal from 2024, and we meet in the competition. It's good to have friendship because with friendship with another countries, we can evolve and make great process.
0: 9月20号到23号，中美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经贸磋商，取得积极共识，为两国元首会晤贡献了经贸领域的成果。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就有关经贸磋商成果进行解读。负责人表示，本次磋商最大亮点是中美搭建常态化经贸沟通新机制，双方同意设立中美贸易理事会、中美投资理事会两大平台。其中，贸易理事会下设农业工作组，将于2026年底召开首次会议，聚焦农产品市场准入、监管等议题，破解双边农业贸易壁垒。投资理事会则将开展常态化对话，畅通双向投资沟通渠道，切实回应两国企业合理诉求。在贸易互惠领域，双方敲定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核心安排，同意对各自约300亿美元对方进口商品下调关税，90%产品关税将降至最惠国税率，待完成各自国内法定程序后同步落地。同时，美国煤炭进口正式纳入降税框架，明确2027到2028年常态化进口安排，实现两国能源贸易互利互补。此外，双方还在多领域达成合作共识，比如在金融服务方面，中方持续扩大金融开放，依法合规审批外资金融机构在华展业申请，同时呼吁美方为中资金融机构提供公平营商环境，在人工智能领域建立高层对话机制，已完成首轮沟通，约定11月底开启新一轮对话，并搭建专项应急沟通渠道。为稳定市场预期，中美将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到2027年1月10号，为后续深化谈判预留窗口期。同时，双方将持续沟通，推进中美直航航班扩容，并承诺严格落实历次磋商共识，为双边经贸及全球经济稳定注入动力。根据中美双方的安排，美国东部时间27号上午，中国大熊猫平平、福双平安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北京时间27号凌晨2点55分，大熊猫平平、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搭乘包机前往亚特兰大动物园。启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两只大熊猫举办了欢送仪式。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发布消息说，包机降落后，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住院3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应激适应与行为训练，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亚特兰大动物园副园长吉娜·费列表示，动物园已对场馆进行升级改造，并做好各方面准备，期待大熊猫度过1个多月的适应期后与游客正式见面。
6: 我们都热切期待新的大熊猫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我们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深厚友谊，将携手开展各类科研项目，做好大熊猫饲养保护工作。
0: 大熊猫平平为雄性，2020年3月出生，福双为雌性，2020年10月出生。中方与亚特兰大动物园已开展大熊猫保护研究20多年。

0: 年，累计繁育成活大熊猫五胎七仔，是中国与欧美地区开展大熊猫国际繁育合作的最好成绩。新闻热搜榜，我们先来关注亚运赛事。今天第二十届亚运会将会产生24枚金牌。在上午进行的花样游泳集体项目比赛当中，由戴诗逸、郭沫爷、林彦君等8人组成的中国队带着新作《时间》亮相，凭借完美的表现夺得冠军。自2006年花样游泳集体自由自选正式成为亚运会比赛项目，20年来中国队从未让这枚亚运金牌旁落过。在刚刚结束的射击女子25米手枪团体决赛当中，中国队顶住了压力，以1743环的总成绩夺冠，为中国队再添一枚金牌。乒乓球项目今天是迎来了收官战，中国队男单王楚钦、林诗栋角逐男单金牌，女双蒯曼与王曼玉搭档出战决赛，将会全力的冲击冠军荣誉。田径赛场今天将会总共诞生10枚金牌，冯冰、姜志超搭档出战女子铁饼赛事，构成中国队的冲金双保险。晚间万众瞩目的男女4×100米接力大战将会上演，中国队将会与亚洲各路强队同台竞技。男子跳远方面，石宇豪、袁晨龙将会力争为中国队卫冕。那么与此同时，羽毛球各个单项半决赛也将会全面的开打。女单赛场，陈雨菲对阵世界第一的安喜莹，王芷怡再战山口茜。男女双打混双赛场，多组国羽组合全力出击，争取拿到决赛的入场券。截止到今天中午的12点，本届亚运会中国队已经拿到123块金牌、51块银牌、41块铜牌，位列奖牌榜榜首。在昨晚进行的亚运会乒乓球女单决赛当中，王曼玉是以4-2击败了孙颖莎，国乒是包揽了冠亚军。决赛中，王曼玉在前两局展现出更好的状态，大比分2-0领先。孙颖莎在第三局扳回一城，并在第四局一度以4-1领先。此后，王曼玉逆转局面，以10-5领先。虽然孙颖莎挽救了4个局点，但王曼玉还是稳住阵脚，以11-9取胜。孙颖莎在第五局以11-4胜出。第六局，王曼玉在8-10落后的情况下挽救2个局点，双方鏖战至13-13，关键时刻王曼玉连得2分，以15-13锁定胜局。
1: 首先能够跟莎莎会师决赛，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圆满的完成了女单的任务。然后我觉得对于今天的比赛来讲的话，我觉得两个人都发挥出最好的水平。
2: 其实也不遗憾吧，我觉得确实，其实我觉得今天这场比赛，我觉得其实我跟曼玉都发挥出最好的水平。我觉得可能这就是比赛吧。然后我觉得也祝贺曼玉，其实她今天的发挥，我觉得从一上来到后面还是一直保持一个很不错的状态。
0: 国庆假期前夕，高铁网络再次扩容。今天早间，京港高铁熊商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兴高铁和哈一高铁等4条高铁线路集中开通运营，覆盖华北、东北、西北、华中4大区域，将为带动沿线经济社会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3: 现在是早晨的9:10，这里是高铁西安东站。随后我将乘坐身后的高99974西安开往安康的首发列车前往安康，这也是陕西地区建成的3条穿越秦岭、连接关中的高铁线路。
0: 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全长171公里，设计时速为每小时350公里。开通运营后，将大大便利关中地区和陕南地区的快速通达。
4: 开通运营初期，西安至柞水、镇安、安康最快的运营时间分别达28分钟、40分钟和45分钟，实现了关中地区和陕南地区的快速通达。
0: 京港高铁熊商段和宜兴高铁的设计时速同样为每小时350公里。开通运营后，雄安至商丘最快2小时27分可达。雄安将首次开行到上海虹桥的跨线高铁列车，同时宜昌北至兴山站之间将实现最快30分钟可达，武汉至重庆间的通行时间也将压缩到最快3小时54分钟。此外，全长318公里的哈一高铁设计时速为每小时250公里，开通运营后，哈尔滨至伊春最快1小时46分钟可达，对助力东

0: 北全面振兴具有重要意义。伊春西站还是我国目前建成的纬度最高的高铁车站。
1: 国庆黄金周即将来临，铁路售票随之进入高峰期，有不少没能抢到车票的旅客把希望寄托在了12306候补功能上。短视频平台上突然冒出了一批穿着类似铁路制服的博主，传授所谓的候补小妙招。不过呢，12306提醒说，看似有用的妙招可能暗藏陷阱。
2: 候补成功率35%，操作之后15分钟显示兑现成功。
0: 短视频平台上，多名身着类似铁路制服的博主声称掌握了15分钟候补成功的诀窍。所谓的方法看似简单，搜索并关注12306微信公众号，将候补信息、候补单号、车次发送过去，连发几次即可。不过经过实测发现，12306公众号的自动回复明确提示没找到结果，并引导用户通过正规功能查询车次或车站起售时间。12306客服也明确回应说，所谓给12306微信公众号发消息就能抢到票，完全是错误信息。此外，还有博主引导旅客使用第三方购票 APP， 声称具备 AI 预测功能，能将抢到票的时间精准到某日几点。据黑猫投诉平台显示，有旅客在第三方平台取消候补后，对方竟自作主张连同他在12306官方系统的候补订单一并取消，
3: 实际上是第三方抢票平台的虚假宣传。
0: 12306特别提醒广大旅客，务必使用铁路12306官方网站、手机客户端等官方渠道购票，切勿轻信短视频平台上穿着类似制服的所谓内部人士，更不要在第三方平台同步候补订单，以免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和信息泄露风险。
1: 进入新闻放大镜，学生考得不好，教学成绩排名靠后，教师就得自费回炉重造吗？近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丹县的一名小学教师反映说，自己因为上学期的教学成绩排名靠后，被通知参加县里组织的培训，交通和食宿自费，上课也受到影响。对此呢，广西南丹昨天通报说，涉事培训班是2026年度全县中小学教师培训计划当中的一部分，培训时间为本学期每周五的下午，每天是半天，累计呢培训10天。培训班本身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但是确实没有统一安排食宿。调查发现，部分的学校在执行当中出现了参训教师调课不及时、不科学的现象，参训人员遴选的方式不够细致周全，对部分的参训教师造成了心理压力。现调查组已经要求教育部门及时的优化培训安排，进一步的规范教师继续教育和培训管理的工作。南丹县的这项教师培训人员遴选的标准，需培训的认定依据是什么呢？那么官方统一组织的培训又为什么需要教师个人承担交通食宿的费用呢？
0: 南丹县教育局通知显示，培训对象为全县小学3到6年级语文、数学、英语学科中教学能力需进一步提升的教师，每周五15:30到18:00到县里参训。复建的人员名单中，语文科目119人，数学科目120人，英语科目70人。有当地教师透露，培训名单根据所属乡镇上学期教学成绩排名确定，一般是排在倒数3名的教师需要参加，但事实上学生成绩落后的因素复杂，一些学校里留守儿童比较多，老师很难照顾到孩子在家中的学习。这名教师还表示，他到县城单程要赶路30公里左右，还有教师单程甚至超过100公里，培训与课程冲突时只能调课回来再补。此外，培训期间交通食宿自理，每周一次，持续20周，如需请假还得层层报批，而过往的培训周期都比较短，且会报销费用。对此，南丹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曾回应，选定培训对象时并没有参照教课成绩，是针对教学素养、专业教学能力需要进一步提升的教师安排的。培训科目就是相关教师的教学科目，因为培训是在工作时间，交通食宿的确由教师们自己负责。
1: 占用教学时间让老师自掏腰包参加培训，是否涉及违规，又违反了哪些规定？我们来听特约评论员王攀的观点。

0: 用教学时间让老师自掏腰包参加培训，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属于违规的。教育部2025年关于进一步减轻中小学教师非教育教学负担若干措施的通知，其中规定原则上不得要求教师参加非教育教学培训，各类培训时间安排应避开教学高峰期。中办国办2019年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进一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若干意见，提出统筹规范教师培训，避免硬性安排培训干扰教学主业。而教育部和财政部2021年关于实施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国家级培训计划，教师参加由教育主管部门学校统一组织的继续教育业务培训，培训费由单位经费承担，不得转嫁给教师个人，包括这种交通食宿等。
1: 客观地说，一些县域出现教学质量参差的情况，并不能够简单地让教师背锅。归根结底，城乡教育条件、教学内容的难度、生源结构、师资水平等方面都存在差异，成绩不能靠粗暴的羞辱式的管理来提升。无独有偶，一张从四川省雷波县教育行政会上流出的照片同样令人感到错愕。20多名教师竟然在写有耻辱二字的背景屏前集体的合影。据称，这些教师所带的班级在上个学期的期末考试当中成�绩不佳，小学平均成绩30分以下，初中平均成绩15分以下。当地教育部门已经证实图片以及会议情况都属实。雷波县人民政府8月底发布了致歉声明，并且成立了专项工作组调查处理。为了优化教育生态，今年3月份教育部印发了基础教育规范管理负面清单，明确地提出严禁以升学率或者考试成绩对学校考核排名、对教师排名奖惩。教育部门也多次的强调，要进一步的减轻中小学教师非教育教学负担。教育行政部门统一布置，要求教师必须参加的培训应该由财政保障培训的经费，培训时间不得干扰正常的教学秩序。无论是在耻辱字样下排队合影，还是被要求整个学期每周奔波自费食宿参加培训，都无异于把相关的老师架在火上烤。仅凭学生的成绩就判定老师工作质量不合格，这合理吗？如何杜绝这类成绩说了算的现象，真正的改善教育生态？我们继续来听特约评论员王攀的观点。
0: 班级成绩靠后的，无论是上台亮相羞辱老师，还是这种自费交通食宿参加培训，让学生的成绩和老师直接挂钩，都是错误的。教学质量是有老师的问题，但是也跟整个生源基础、教育资源水平、社会经济状况有关系啊。就像老师提到的，很多的都是留守儿童，家庭教育是不足的，甚至是缺失的，怎么能够一下子全怪老师呢？而且呢，只要是排名，总会有靠后的。再说了，国家也不允许排名，所以呢，这些都是有问题的。说白了，这就是一种不尊重，而不懂得尊重老师，又怎么能够培养出懂得尊重的学生呢？老师的心理压力是可想而知的，而这种心理压力又必然会传导到教学工作学生层面，跪着的老师教不出站着的学生，话虽刺耳，但就是这个意思。屡屡出现类似的现象，这是对国家规定的漠视，也是对教育事业、教育规律、教育思想认知上的一种跑偏。表面上看是通过给老师加压提高成绩，但事实上会适得其反，也是缺乏系统性思维的一种体现。对这种现象应该问责，但遗憾的是当地官方的通报还在辩解，还在轻描淡写，而且呢根本就没有问责。对于这种违规的做法，除了国家的要求，地方的自觉也非常关键，否则的话类似的现象还会出现。
1: 当地时间27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提交辞呈，提前结束其第二个总统任期。根据此前宣布，他将会竞选下届政府总理。总统辞职之后，国民议会议长将会代行总统职权，最长不得超过3个月，而且必须在这3个月当中宣布举行总统选举。武契奇2017年4月份当选总统，2022年5月连任。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的对抗持续的升级。27号，也门胡塞武装称，在过去的24小时当中，沙特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了26次空袭，造成人员伤亡。也门政府军方面则表示，过去3天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数百次打击。由于担心遭到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学校本周转

0: 线上教学。
1: 奥林匹克官方来浪，妙可蓝多邀你共赏5030分。妙可蓝
2: 多，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3: 每天两只
4: 妙可蓝多奶酪棒，
2: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2: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看，再见。

0: 星期一到多云，有时候阵雨或雷雨，24到28度。上海崇明阴转小雨，20到26度。北京多云，17到23度。广州多云，27到35度。福州多云，26到36度。天津阴转多云，17到25度。南京小雨，20到23度。苏州小雨，23到27度。重庆阴转中雨，22到30度。香港晴转多云，27到33度。上海地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4到28度。
1: 东海东部浪高较大，下面请看航线和潮位预报。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敬请期待。

韵，安享温柔归处。小小空间，奔赴一场冒险。文字和旋律彼此照亮，阳台做舞台，定格生活时光。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

0: 胜战场，危机如影随形。
1: 说说吧，你心里的目标是谁？
0: 隐秘战线，开启生死较量。王海、周依然、欧豪、彭昱畅，东方卫视《交锋》正在热播。

0: 他们口袋大张，不是在等我们，就是在等谢仲豪。
1: 谢仲豪呢？他被捕了吗？
0: 下落不明，死心乡也联系不到。
1: 要找到他，要确认他是不是还活着。
0: 怎么确认呢？
1: 可以去他家。你不是有地址吗？去他家，看看，至少我们可以有一些信息。
0: 不能去啊，老师，太冒险了。
1: 我们不能丢下自己的战友不管。
0: 他家附近不知道有多少保密局的眼睛盯着，这还是您提醒我的。
2: 说起来，共产党那一套确实是很有特色，很能蛊惑人心，但这是他们的特点，也是他们的软肋。在北平的时候是那些大学里的左派学生，到了台湾就是刘康福这儿的年轻人，但是他们不一样。刘康福这一代人生长的环境刚好是日本政府在大力的推进皇民化教育，所以有很多人最终都穿上日本军装，散布到日本人的整个东南亚战区。所以我认为他们信仰共产主义并不是真心的，不过是想把咱们给赶出去罢了。这样一群人是双刃剑，只要把他们那点脆弱的信仰给捏碎了，他们就会供出张浩这样的坚定者，进而是更多更位高权重的人。
0: 我们的战友生死未卜，而我们却不敢有任何行动。
1: 我去，我要去。
0: 老师。

0: 是你先开的枪，
1: 余下不言，让村长您受惊。

0: 晨晨。
1: 爸，您进来怎么不敲门啊？
0: 我敲了。
1: 你没有？
0: 是你太紧张了，干嘛呢？
1: 没什么。
0: 给你买的糖，你尝尝。
1: 爸，你怎么撕我书呢？
0: 哪来的？
1: 我同学借我的课堂笔记。
0: 你同学的课堂笔记是这样的吗？给我。
1: 不给。
0: 学成，给我。
1: 我东西凭什么给你？
0: 给我。
1: 不给。
2: 学成，
1: 不给。
2: 你怎么跟爸爸说话呢？啊？
1: 他撕我书。
0: 给我。
1: 不给。
2: 学成。
0: 他在看这些东西，你知道吗？他同学的课堂笔记是这样的，你知道吗？如果因为这个出事了怎么办？没收了，以后不要跟这个同学来往。明天去学校了解一下情况，有必要的话给他转学。
1: 志法，放过志法，放过志法，别放过志法。
3: 雨欣，
4: 先生，

0: 这一次是谷村长亲自开的车，他的副官坐在副驾，我觉得这是唯一蹊跷的地方。你想想，于队长，我吴石堂堂一个国防部次长，我想自己开车，你管着我了？你保密就管得太宽了吧？又不能当成证据的话，不要多说了，都是废话。
1: 我反倒觉得是吴次长刚来台湾，新官上任，他去基隆视察防务工作，正说明他可以很合理的经过谢仲豪家，天衣无缝呢。没事儿。

0: 我每天给你备的降压药你吃了吗？我跟你画的你吃了吗？
1: 吃了，都吃了。
0: 多少？
1: 要是我会忘。
2: 老师没事吧？
3: 晕倒了，在里面呢。啊？叶希呢？我叮嘱过他，让他每天盯着你吃降压药，他人呢？
2: 在，在。
3: 叶希，他是个拼命三郎，你就有样学样是吧？你这样做，我以后还怎么信任你？
2: 对不起，师傅，是我疏忽了，
1: 夫人。不怪聂西，是我的问题。聂西，你先出去。
2: 你消息什么？
1: 坐下，坐下。

0: 你要是想死，不能死在台湾，你得回福州，我也会跟着你一起死。福州有我爸妈，他们可以照顾孩子。
1: 夫人，好了。我按时吃药，
0: 你不光要按时吃药，我必须得跟你约法三章。
1: 夫人，请讲。
0: 第一，每天九点之前必须到家。第二，不许在外喝酒。第三，不管孩子们怎么样，你都不能发火。还有，如果派你出去公干，必须带着我，你到哪我到哪。最后，明天在家好好休息一天，天大的事儿你也不许出去。
1: 夫人，五丈了。
0: 我不管几丈，你答应我。
1: 好，我答应了。答应了，答应了啊！好了，啊，好，好，好，那我能有个条件，
0: 不许谈条件。

0: 姐，你的信。
1: 哦，台湾寄过来的。
0: 好啊，
1: 都是我的。
0: 哎，这是你的，这是我男朋友给我的。
1: 哦，男朋友给你写信了。
0: 真好啊。
2: 不对呀，朱姐，你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啊？
1: 我要回上海了。怎么了？
0: 嗯，没事。
1: 哎呀，你怎么了，德英？啊？
0: 我舍不得你，我替你开心，我过不去，但是我舍不得你。
1: 好了，德英啊，赶紧回去看男朋友的信吧。去吧啊。

0: 亲爱的妈妈，我和昌城已随单位抵达台北，孩子已顺利出生，是个男孩，跟我父亲长得很像。您在香港的工作还繁忙吗？如果有时间的话，我和昌城想邀请您来台湾小住，很想念您，阿菊。
1: 总长，您找我。
2: 吴次长生病了，你带我去探望一下他，多备点礼。
1: 是。我听说保密局前几日行动时，基隆跳窗毙命的共谍就住在吴次长巡防路线上。吴次长回来后便高血压发作，太巧了吧？
2: 查一下这个共谍的底细。
1: 是。那次长那边，
2: 吴次长在台大医院受惊，又为军务操劳，你要好好问清楚吴次长的病因。
1: 是，我这就去。

0: 一定要替我转达对总长的感谢。哎，
1: 总长很关心您的，这拿的都是一些您喜欢吃的。哎呀，哎呦，多谢曹夫人，
2: 您快请坐，
1: 我来就行了。你看，
2: 真是太客气了，还带这么多东西，也替我谢谢总长，还派您来看望于勋。
1: 应该的，应该的，
0: 快请坐。
2: 你们慢慢聊。
0: 喝茶。哎，
1: 自从听说次长您出事儿，我真的是担心的不得了啊。这今天呢，不敢打扰您休息，所以一个电话都没给您打。不过这下我放心了。
0: 能出什么事儿？从战场上下来的人，没有那么娇气。
1: 哎呀，您呐，这是急火攻心呐。毛人凤手下那帮人可没少干这种荒唐事儿。台大医院那个共谍，一看自己被人盯了，肯定要挟持人质逃跑啊。恰巧被您给赶上了，多正常的事儿啊。可是古正文这条疯狗，逮谁咬谁呀、啊，非把您咬成是共谍。据我所知，这个古正文不是保密局行动处的，而是侦防组的。编外啊，这个侦防组是专门侦共防谍的秘密单位，直接向毛局长负责，就连办公地点都跟保密局总部不在一块儿。
0: 清者自清，

0: 他想咬便咬嘛，我总不能跟一个上校计较吧。
1: 啊，那您肯定是不会跟他计较了，但是他冤枉的是咱们国防部的参谋次长啊。
2: 而且据我所知，他们还在查318师倒戈前您去师部的事儿呢。这样呢，也进入了我们二厅的工作范围，那就对不住他了。
1: 只要您一句话，这事儿我去办。
0: 你想怎么办？啊，
1: 那就要看您的意思了。
0: 谢谢段厅长好意啊。事情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针对此事，建锋同志也专门请我喝了茶，毛局长也亲自电话道歉了。我再不依不饶就不合适了。
1: 哎呦，还是次长您心胸宽广啊，属下惭愧。
0: 哦，对了，金门局势吃紧，我跟你要的共军三野士兵团的情况，你收集的怎么样了？
1: 正在收集当中，我们的人也正在积极的渗透。不过共军搞的这个政治审查，搞得实在是太严了，工作不好做呀。嗯，
0: 共谍渗透我军，我们也应该渗透到他们里面去，知己知彼嘛。
1: 是，
0: 喝茶。
3: 吴石确定周芷柔已生疑心，台湾情报线断裂，新交通员短期无法到台，保密局和国防部必然布下天罗地网，只等他露出破绽。难道要让金门情报就此失效，坐视解放军白白牺牲吗？吴石决定以身入局，周芷柔想要证据，他就主动露出破绽。这个破绽就是香港。
4: 香烟，香烟，什么牌子都有。来，要不要香烟啊，先生？
5: 老板，哎，
6: 别再回头了，这个人可能就是谢周豪。
5: 要活的。

0: 岳副官早。
1: 早啊，小钱，还没吃早餐呢吧？来这儿。啊。
2: 等会儿洗完车先休息，我送老师去。
0: 聂副官，你总把我活给干了，那上面会不会扣我薪水啊？
1: 你把心放肚子里。

0: 那我帮你把你车也洗了吧。
1: 行，谢了啊。
2: 进。
3: 今天国防部的会议记录，您过目。周总长说身体要紧，批准您多休息两天。
2: 谢不了，我要亲自去一趟香港。
3: 去香港？您这时候过去做什么？
2: 送情报。金门大战一触即发，等新的交通员到台湾，一切都晚了。我去香港找万经理，是送情报的最快办法。
3: 现在保密局知道我们的交通员死了，线断了，现在进出台湾的人都会被严密调查。您又是重点怀疑对象，您现在去香港，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2: 不是保密局，段退之也来试探我之前去三一八师部的事儿。
3: 那您更不能去了，两个部门都虎视眈眈，只是他们现在对您没有证据啊。
2: 我给他们这个证据，把这份军员分配方案交给国防部审核。
3: 您是想赌美国人对这份方案满意，然后派您去香港对接？
2: 对，因为他们需要证据，所以周芷柔一定会派我去香港。
4: 沃克将军呢，一直催着我办理交接。他呢是陆军中将军衔，那咱们派去的代表也不能低于这个规格才行啊。学长认为谁最合适去啊？
2: 谁去最合适？在我心里无非有三个人选。
4: 好。
2: 孙立人将军。孙将军在驻印军的时候跟美国人打了很多次交道，美军方面对他印象还是不错的。第二个，除了孙立人将军之外，跟美国人打交道次数比较多的，当属东南长官公署的林蔚副长官了。
4: 那第三位呢？
2: 第三个是总长您。如果总长能亲自出马，那才凸显国军对盟友的重视嘛。
3: 不可能啊，金门马上开战，重庆也很危险，周芷柔是空军司令，他怎么可能擅离职守？
4: 孙将军呢，倒确实是个合适的人选，刘国美深得美国人的信赖，但是坊间曾经有谣传说美军想用孙将军对总裁取而代之，我估计啊，眼下总裁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孙将军跟美国人走得太近。
2: 哦，
4: 至于魏文雄呢，远征军时期他夹在总裁和史迪威之间，把关系闹得太僵了，虽然这次史迪威不在，但我觉得美国人也不会太欢迎的。
2: 那我真想不出还有什么人更合适了。你也知道这人事不是我的长项。
3: 我好像有点明白了，也就是说周芷柔表面对您非常尊重，但他就是想拿到证据，探探您是不是共党，所以一定会派您去香港。
2: 所以这是我唯一的一次机会，兄长走前叮嘱过，香港那边必须见到我本身才能接头。先放出去，不会那么多了。

0: 小万，
1: 周副总这儿。

0: 怎么了？好像情绪不太高啊。可能这几天忙的吧，找我有事。对，啊，我给你看个东西啊，我看看这个东西你是不是能派上用场。特别通行证？嗯。签发单位还是台湾省警务处？对。你怎么会有这个？我的养女阿菊在台湾。
1: 然后我女婿呢是省警务处电讯管理所的主任。我记得你曾经汇报过，他们准备去台湾的事。
0: 是是是，阿菊请我去台湾，但是现在我要回上海了，所以这张特别通行证对我没什么用了。我觉得可能你能派上用场是吧？
1: 当然。你知道吗？以前只要我们想，就没有进不去的城。
0: 嗯。
1: 台湾我们也派了不少干部，只是现在台湾白色恐怖严重。
0: 五月份升主席，陈诚又颁布了戒严令。现在想派个人去台湾，那是相当的困难。有了这张特别通行证，我们就可以进行仿制了。
2: 其实，如果你们需要的话，可以早点告诉我，我让阿菊帮我们办一张啊。
1: 你看啊，证件上有签发单位和具体的家庭住址，你问他们要了不去，会给他们一家造成麻烦。
0: 去的同志呢，也不能住在他们家，容易暴露。现在他们主动寄过来，就简单多了。朱峰同志，我代表组织上，感谢你的帮助。
2: 哎呀，能派上用场就好。
1: 这张特别通行证，我就替你保管了，一定能派上大用场。
3: Dear General Joe, we are very satisfied with the new military assistance plan recently sent by your department. We can promptly send personnel to Hong Kong to complete the handover procedures. Best regards, James Walker.
4: 你先去吧，请一下段厅长过来。

0: 总长，您找我？
1: 你去看望吴次长，他情况怎么样？
0: 哦，看起来比平常虚弱一些。哦，但总体无大恙。您的关心我都带到了，让他多休息，不必操心工作。
1: 保密局最近有没有什么新的动作？
0: 我埋在保密局的内应汇报，古正文认为，本来要和张浩接头的人突然断了线，肯定会建立新的交通线，所以他们近日在严查出台湾的人。
1: 回去继续盯着。

0: 哟，学长，
1: 村长，哎，
0: 怎么样，身体好些了吧？好多了，夫人一直盯着呢。哎呀，学长这个血压一直下不来也是个事儿啊。要么我给您找一个美国好的医生，给您好好看看。
1: 不用，按时吃药就行，没什么大事。
0: 工作虽然是重要，但身体要。

0: 多保重啊，啊！
1: 总长，叫我来什么事儿？
0: 啊，这份分配方案是学长亲自草拟的吧？
1: 是啊。国防部这么忙，让我在家休息，什么都不干，我这心里也不踏实。另外，我也知道，美国人等这份分配方案已经等很久了，所以想替总长分忧啊。
0: 您是我的学长，本来就应该找您好好给我出谋划策的。这份方案我看了，非常的周密。
1: 那他们回复了吗？
0: 回复了，一个字都没改，通过了。
1: 哦，那太好了啊。算是暂解金门之急吧。那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去了，总长。
0: 哎，学长别急着走，来来来来，沃克将军呢，一直催着我办理交接。他呢是陆军中将军衔，那咱们派去的代表也不能低于这个规格才行啊。学长啊，既然这份分配报告是您亲自撰写的，我觉得你应该自己去。
1: 我不行。第一，我最不擅长交际；第二，我现在这身体状况，昨天晚上血压一下飙升到将近200，被夫人骂的是狗血淋头啊！我这去了香港，再犯了病，岂不是耽误了大事儿？
0: 这个不是问题，本来香港的医疗条件就比台湾强多了。如果学长能够去的话，我会派一名随行军医，一直跟着您，保证万无一失。
1: 总长，我不能去。保密局因为上次台大的事情怀疑我，现在一直在严查离开台湾的人。要是真让我去了，恐怕会落人画柄。
0: 这倒也是。
1: 总长，没什么事的话，我先告退了。

0: 学长，我想来想去，还是您最合适。我们国防部正常外出公干，难道还要看他保密局的眼色？学长无需担心，您是我亲自派出去的。 有能耐让他们来找我，再说了，您都已经帮我把这个方案给搞定了，那必须得帮我帮到底，就这么定了。学长，明天就出发。
1: 是，定当不辱使命。
0: 有劳学长。

0: 喂，
1: 谭厅长。哦，
0: 周总长。
1: 吴次长，
2: 明天要就美军军援一事前往香港，你们二厅派人随行。记住，务必保证你该完成的任务。
0: 明白。
3: 尽快处理一下手头工作，然后抓紧接收一下美国军援的材料，明天出发。
4: 去香港？
3: 对啊。
4: 那我先陪您回家收拾东西。

0: 哎哎，怎么了，老师？
1: 我不能进去。啊？我突然想起来，前几天你师母跟我约法无章，我答应她了。其中有一条是，我出差要带着她。
0: 什么无章啊？
1: 哎呀，就是我去哪儿，她都要跟着。这次去香港，不是普通的出差，不能带上她。
0: 那怎么办啊？
1: 你这样，跟你师母说，国防部这几天军务紧急，我要在部里住几天。你帮我拿一件衣服出来就行了。
0: 行啊，那都要拿什么东西啊？
1: 拿一套西服。
0: 西服。
1: 两双皮鞋。
0: 两双皮鞋。
1: 和军旅服。
0: 军旅服
1: 就够了。
0: 那师傅肯定要问啊，部里加班要西服干嘛？
1: 你就说部里这几天可能要聚会。
0: 聚会啊？那两双皮鞋呢？
1: 你就说不知道，老师穿哪双合适嘛。
0: 行，那军旅服怎么说呢？
1: 军旅服你就说，我最近瘦了，需要拿军旅服到军部去修改一下。
0: 行。哎，那个老师，哎，
2: 叶西。
0: 哎，师母。
2: 大晚上怎么来了？是有事吗？快进屋啊！
0: 我来帮老师拿几件衣服。
2: 拿衣服干什么？他人呢？
0: 他还在国防部呢，最近军务紧急，他得住几天。
2: 行。阿东，阿东，
3: 哎，
2: 把行李箱准备一下。
3: 好的，太太。
2: 带西服干什么呀？
0: 哇，周末部里可能要举行酒会。
2: 到底是住几天，还是要一个月？要不把枕头被褥都带上？
0: 那不用。
2: 带这双皮鞋吧，百搭。
0: 哦，好，我来。还有一套军礼服。
2: 铺里加班还要军礼服？
0: 哦，老师说他最近胖瘦了，要去部里改改。

0: 师母，一个箱子就够了。你老实答应过我，他去哪儿我去哪儿，我跟你一起去部里。别呀，等会儿。师母，
1: 怎么了？走啊。不是，我。
0: 到底怎么了，夫人？你怎么在这儿啊？
2: 是在这儿。
0: 叶希说你去国防部加班了。
2: 不加班了，回屋睡。给我吧，哎，你先回去啊。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5: 妙可蓝多，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6: 经组织批准，确定二处的后备人选是丁巧和同志。
7: 我
8: 大家鼓掌。
9: 是不是因为他和锦兰在香港差点暴露？如果是，那大家都坐办公室得了，都别出去行动了。年轻人才选拔这个事情，他就不公平。你不推何春晓，没有人会服气的。包括丁巧和他自己也觉得别扭。如果任务出了纰漏就要扣分，咱还怎么让人前赴后继啊？

0: 此去香港是为了接受一批美国援助，周总长确实也没有别的人选。其实这种工作比在部里轻松很多，另外香港的医疗条件也比台湾好得多，可以多开一些药。周总长也专门安排了随行医生，所以夫人你尽可以放心。
1: 你们周总长想的可真周到呀，请他再想的周到一点，申请次长夫人随行。
2: 学长啊，不好意思啊，这么晚叨扰您，没有打扰你们休息吧？
3: 村长，您一定有要紧事儿，请吩咐。
2: 告诉您一个好消息啊，总裁听说是派你去香港接受军援，非常的满意，特批你们一行乘坐泰康号军舰前往香港。
3: 乘泰康号军舰去香港？泰康号军舰曾是总裁坐舰，我一个次长不合适吧？
2: 现在已经不是了嘛。总裁的意思啊，泰康号军舰本来就是美国的军援，现在乘坐它去接受新的援助，就是要让某些人看看美军对我们的支持。
4: 学长啊，您代表的可是国府和国军的体面啊。
3: 多谢总裁关怀。
4: 另外啊，
2: 既然公开的名义是去接受美国政府的经济援助，就不妨把事情尽量搞得高调一点。所以在交接仪式之后啊，会举行一个盛大的酒会，
4: 届时全香港的工商界人士都会来参加。总裁就是要让那些
2: 逃到香港看风向的人看看我们跟美国的关系，
4: 那是牢不可破的。
3: 总长，应酬交际非我所长，酒会如此盛大，人又那么多，恐怕
4: 过钱了。学长定能大展我国府之宏威啊。
2: 我已经安排二厅的人随行，保证万无一失。
4: 这次情况有些特殊，与美军
2: 的军援签约仪式在香港举行，但是军援的交接需要在公海上进行。
4: 辛苦学长了。
3: 好，我知道了。

0: 哎，你不是加班吗？回来这么早啊？
1: 我不知道你回来，出差啊？
0: 哎，
1: 是要回福州接孩子吗？
0: 没有，明天跟老师出差去趟香港。
1: 你老师办法多，你们要不要想想办法，看能不能把孩子先从福州接到香港，再从香港接来台湾呢？
0: 阿妹，我跟老师出差是公干。
1: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把孩子接过来啊？
0: 再等等吧。
1: 我们来台湾已经2个多月了，你说来说去就这么一句话。
0: 不是阿妹，台湾形势现在非常……
1: 我不想听你这些解释。我加班去了。
0: 你不是刚下班吗？怎么又加班啊？
1: 我只有加班的时候才不想孩子，

0: 谢。你得帮我盯着你老师，让他每天按时吃药。要是再发生上次那样的事儿，我一定不会饶你。
1: 放心，师母，我记住了。

0: 这次的任务就是这样。总之，东海小组是我们对台情报工作的来源和核心，他们的交通线绝对不能断。
1: 组织上交给我这么重要的任务，绝不辜负上级的信任。
0: 从明天开始，这就是你的新身份，尽快熟悉，随时可能动身。是。记住啊，到台湾以后。 不管遇到多复杂的情况，一定要沉着冷静，保护好上线，保护好情报。

0: 要去香港。
1: 对，局长，当前的局势处处吃紧，吴次长又突然之间要去香港交接军援，我认为他就是要去香港交接情报。香港这个地方您也知道，鱼龙混杂的，他正适合安插人员进去渗透啊。而且吴次长的随行人员也可以让人潜伏进去抵近监视，还望局长批准。
0: 说完了？
2: 完了。
0: 郑文啊，你知不知道我们现在是什么处境？国防部二厅、调查局、军情局、总政战部、宪兵司令部、省警务厅，大半个中国的特务机构都挤在了这小小的台湾岛上，僧多粥少，不折腾还随时有可能被整编。
1: 还请局长相信属下。
0: 我相不相信你不管用。吴司长这次坐太刚号走，你敢跟吴司长一起坐太刚号去香港吗？
1: 太刚号军舰呢？

0: 以去香港永春堂药店找万景光、万经理，还是用这里的信物和暗号？
1: 老师，都检查过了，安全。
2: 到了香港，我们只有两天时间。
1: 香港的环境无论如何都不太安全，两天应该来得及吧？
2: 但愿如此吧。周志柔安排了一大堆二厅的尾巴，这次去香港恐怕也不会太顺利。我们大概后天的中午会到达维多利亚港。如果下午就以个人身份去拜访美军代表詹姆斯沃克将军，那在返回军舰的途中是有机会去在香港岛的药店接头的，你觉得呢？
1: 我觉得可行，布里给老师安排的日程太满了，第二天开始根本找不到合适的机会，而且我确认了，从半岛酒店到香港岛中间要做轮渡，我想下船之后应该有合适的机会接头。
2: 这次无论如何要把金门情报传出去，同时还要请求上级尽快派一个新的交通员过来。
1: 老师，您看要不要把军员分配方案一并发给上级？都是您的心血，别浪费啊。
2: 我现在就去找一封电报，你用军舰上的电台发给美国人。
1: 是。

0: 要我说吃饭，咱们要不然就免了吧。你看这次任务呢，非比寻常，而且确实只有两天的筹备时间，还是以工作为重吧。
1: 早就听说古组长办案时雷厉风行，今日一见呢，果然是名不虚传。也好也好，那我们先去酒店啊，安顿下来呢，我再带你四处转转，熟悉一下香港情况。
0: 等一下，酒店不是住在站里吗？
1: 局长特意交代我说，古组长这次啊是来执行重大任务的，军援的签约仪式就在半岛酒店的宴会厅举行，美军的代表也住那里，整个的条件呢又是全香港最好的，所以啊于公于私都应该安排古组长下榻那里。局长们是交代过我，让我全力配合你，我也是调配了一波熟悉香港本地情况的外勤，供古组长随时调遣。这么说啊，我本人，古组长如果有需要，随时吩咐，绝对全力配合好工作。
0: 太客气了，那就先谢谢李站长了。
2: 老师，车备好了，随时可以出发。
3: 把我西装拿了。
2: 是。
4: 报告。
3: 请进。
5: 次长，沃克中将正在码头等您。
3: 他怎么到码头了？
5: 美国人就是不按常理出牌，搞得大家都措手不及的。
3: 你告诉他，我马上下来。
5: 是。
2: 美国佬也太热情了，不是约好了以个人身份在半岛酒店见吗？那这样的话，我们还能在药店关门之前赶到吗？
3: 计划赶不上变化，把我的军服拿过来。

0: 人都安排怎么样了？
1: 都安排好了。码头所有的擦鞋的、卖报的，都是三班倒。门口还有车跟着，只要他们敢离开码头，绝对逃不出咱的收场线。组长，我在想一个问题，你说他们如果做缩头乌龟不敢出来怎么办？
2: 怎么可能呢？
0: 费尽心思到了香港，不就是为了接头吗？他现在比咱们着急。
3: 沃克将军的到来真的是美国人太过热情，还是阿尔廷故意安排，亦或是保密局的手笔，无事不得而知。他以身社区来到香港，现在却被困在监视之下，阿尔廷的人如影随形，只等他露出破绽。武士知道他必须保持冷静，才能找到破局的机会。明日是交接仪式，后日要启程回台，今天是他和万经理接头的唯一机会。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此刻只有一个念头在武士脑中回响：上岛，只要10点前能到永春堂药店，一切尚有转机，所以必须铤而走险。
4: 沃克将军，既然今天我们聊得这么高兴，不如去您下榻的酒店，我请您喝一杯。
5: Oh, that's an excellent idea.
4: 我这次还带了我老家的好酒，不醉不归。

0: 前面那辆车。
1: 好。先提车，
2: 提车，
1: 看看次长怎么了。
2: 次长怎么了？
0: 后面有辆车一直跟着我们，去看看，问问什么情况。
2: 您稍等，我去看看。你等我一下啊。
3: 是。

0: 开车。
1: 可是张处长说在这等待车。哦。

王权。

0: 您需不需要抓一点可以降血脂的中药？
1: 血脂不高，有配好的消渴丸吗？

0: 是为了党国操劳而抱养的，这个钱怎么可以你来付呢？哎，
1: 张处长，
0: 你就千万别为难我。来，不用找了，谢谢啊。

0: 二厅的人去追李站长的车，我趁机跟着吴次长到永春堂药店。
1: 哎呀，顾组长，站长啊，
2: 客气客气。
1: 怎么还有个二厅的人？
2: 组长，咱们的车是不是被看到了？啊，看到有什么要紧的，是吧？明里暗里不都是保护吴次长吗？再说了，反共防谍方面，咱们和二厅之间有很多职责都是重叠的嘛，是吧？这个永春堂药店查过没有？
3: 查过了，李站长的人查的，手续很齐全，而且经营了很多年，暂时没有任何的问题。
2: 李站长，我个人建议啊，咱们还是派两个人盯一下这个永春堂药店，万一呢？
1: 那是那是，来，你去找两个精明的，跟着于队长。有什么事儿听于队长吩咐。好，是。

0: 谢谢，不客气。
1: 吴组长，咱们这真是需要保护吴次长啊！他那儿不是有二厅的人跟着呢吗？
2: 当然，当然是要暗中保护。你看啊，吴次长位高权重，人家在香港的行程，那每个小时都是提前就安排好的，都写着呢嘛。嗯，但是今天晚上这个半岛酒店之行，他就不在计划之内。
0: 所以我觉得应该尽量多了解细节，防患于未然嘛。哎呀，不过啊，这个从半岛酒店回维多利亚港，这个药店应该是最顺路的。哼。
1: 是啊。
0: 嗯。
1: 李站长，嗯，实不相瞒，这次到香港呢是上峰有令，吴次长的随行人员里边藏有共谍分子，他们一定会在香港交接情报，事关机密，我便明说，进来。
0: 理解，都理解，都是同行嘛，啊。
3: 看来保密局是一刻也没有放松对您的警惕啊！这古尚文真是阴魂不散，竟然跟到香港来了，怪不得我们一出酒店就被盯上了。
4: 二厅的人也没闲着，今天真的齁闲。

0: 今天这事儿一定会加大张处长对您的怀疑，老师。据我所知，保密局在香港设有个假证站，所以码头附近，包括明天的酒会，应该都少不了保密局的眼睛。
1: 天文大潮了，最后一天时间，我们必须要把消息送出去。可是明天是军员交接仪式啊，您一整天都被排得满满当当的。
0: 要不，我替你去雅典，我一个人行动目标比较小，更容易甩掉尾巴。不行，万经理不认识你。 我今天是迫不得已才带着张处长去药店，这对万经理来说已经很危险了。可以想象，保密局一定会在药店设伏。你再强行解头，对你和万经理来说都是灭顶之灾。
1: 现在您跟我都被钉死了，根本没法动我。
0: 要让万经理能动就好了，就算他能动，他也没法联系到我们。你安排几个记者，明早出发前接受采访，把半岛酒店交接仪式，还有晚上的酒会，大大宣传一下。
2: 军员交接仪式事关美国和国府的关系，这种爆炸性新闻当天就能见报。明天晚上半岛酒店的酒会，是我们最后的机会，希望万经理能够看到报纸。
3: 哎呀，吴次长应该不会在交接仪式上搞什么名堂，那可是外交场合呀。 搞不好可是要身败名裂的。我可没说是吴次长。我说了吗？口误，口误，口误。
4: 这种话可不能瞎说呀。啊，那是。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不管这个人是谁。 只要让他把情报给送出去，你我都吃不了兜着走。李站长，但是反过来想，只要把他抓住了，那这个人的官，自然是越大越好，对吧？
3: 哎呀，这事儿，
2: 局长也是这么认为的。
5: 今天特别邀请各位记者来到太康号，是因为太康号原本就是美国援助国民政府的军舰，因此今晚的军援签约仪式，意味着中美自抗战以来的合作关系非但没有减弱，反而在继续加强，中美关系的前景一片光明。
2: 昨天晚上跟踪我的车，你们追到了吗？
6: 真对不起，我们对这里的环境不太熟悉，跟丢了。但是我也觉得奇怪，以您这样的身份，谁敢呢？
7: 你的意思是我判断错了？
6: 那这样，今天你们跟着我，如果这辆车再出现的话，你甘愿受罚吗？次长，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在想。 谁有这么大的胆子？
2: 你去查一下，到底是什么人，跟共谍有没有关系？总长点你们的将，不是让你们到香港来游山逛水的。
6: 次长放心，卑职一定。

0: 会查个水落石出，
1: 赶紧去吧。
2: 多长时间了？
1: 七点半来的。
2: 今天有紧急任务，去教所有安排。另外，去找一个公用电话打给警署，就说在这附近发现了刺杀杨杰将军的车。过去。
1: 行，我这就去了。

0: 正在全力审讯，签约仪式开始之前肯定得问出来。
1: 那就太晚了，给你们两个小时时间，如果问不出究竟来的话，那签约仪式的时间就要调整。
0: 是，两个小时之内肯定给你答复。

0: 装。
1: 负责跟踪吴次长的两名外勤人员还没有归队，码头上盯梢的人说他们看到跟上吴次长的车队走了。
2: 站里呢？站里都找了吗？
3: 站里家里都找过了，没用。

0: 接下来我问的是你就点头，不是你就摇头，明白吗？想活命吗？
1: 是共谍吧？
0: 我看你就不想活了。带过来。
2: 我们是保密局的，香港站自己人。
0: 保密局的跟踪吴次长干嘛？
2: 我们听说有共谍活动，奉命保护吴次长安全。
0: 我给你的时间不多了，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再不老实，我一定把你扔海里。
2: 我说还不行吗？
0: 说。
2: 香港站来了一个保局长的特派员，他让我们查吴次长的，我们李站长都挺他的。
0: 毛人凤的特派员怀疑吴次长是共谍，

0: 没有，全部都没有。你们还有什么其他计划吗？就是跟踪。霸道酒店，我很多同事在霸道酒店当服务员，我就知道这么多。我有办法想好你拉我去海底喂鱼。你别走，马上给家里发报。
1: 进来，厅长，香港几点？

0: 总长，我有件事情想跟您汇报一下。
1: 吴次长是代表国民政府去接受盟友的军援，但毛奇武简直是胆大包天呐！保密局的手伸得也太长了吧？这弄不好是要搞出外交事件的。卑职明白，我马上安排人控制他们的行动。
0: 反共防谍也是二厅的职责所在，国防部绝不允许有共谍渗透的情况出现。二厅该怎么做？你应该清楚吧？
2: 卑职明白。马上给香港回电。
3: 是。
0: 反共防谍也是我们二厅安身立命之本，绝不能让保密局占了先机。
4: 吴次长既然能出此下策，说明他急了，他摆脱不了咱们的监视，他必须要马上接头，而最好的机会就是今天晚上的酒会。只要今天晚上，咱们抓到他和共谍同党接头的实证，那就是大功一件呀。道理是这么个道理，可是真要行动起来，您想想。 今天晚上来的人可不少啊，而且都是工商界的名流，真的要是在酒会上接头的话，对我们来说可是个棘手的事儿啊。顾组长，还有什么妙计吗？
3: 谈不上什么妙计，根据情报显示，在筹建这个宴会的时候啊，他交通线已经断掉了。
5: 他和岛外所有的共谍同党都联络不上了，也就是说，今天晚上来接头那个人，他不可能在邀请名单之上。
6: 儿童成长黄金期，
7: 每天两只，
8: 每天两只，
9: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1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1: 好好吃，
12: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13: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14: 儿童成长黄金期，
15: 每天两只，
16: 每天两只，
17: 每天两只，
18: 妙可蓝多奶酪棒，
19: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0: 好好吃，
21: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22: 用心、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
23: 不同观点可以互相讨论、辩论。
24: 我们一点都不害怕竞争，中国人你要自信。
25: 这就是中国，听张维为说。
26: 成大市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0: 顾组长，还有什么妙计吗？谈不上什么妙计，根据情报显示，在筹办这个宴会的时候啊，他交通线已经断掉了，他和岛外所有的共谍同党都联络不上，也就是说，今天晚上来接头那个人，他不可能在邀请名单之上。都招了，他们是保密局香港站的。
1: 保密局呢？那他们跟着我干什么？
2: 保密局得到消息，说共谍想要破坏签约仪式，所以派香港站的人进行调查，同时暗中保护您。
1: 这么说，是我冤枉他们了？啊，
2: 他们在工作中确实有疏漏，不过好在您警惕性高，总算是有惊无险。
1: 嗯，你们辛苦了，总长果然没有点错将。
3: 您过奖了，我此行的任务就是保证您和签约仪式的安全。
1: 您去吧。
3: 那保密局这两个人，他们也是在执行公务，既然是无辜的，那就放了吧。
1: 是，卑职明白。
3: 张处长，这是两头下注啊！现在不光保密局，二厅的眼睛也盯着我们。曼经理就算进了会场。
0: 恐怕也很难接头啊！这是宴会厅的平面图，到时候需要这里，包括这里，都需要咱们的人手。李站长，这可是保密局成立以来最大的功劳了，我想你一定还有不少人马吧。
1: 老师，报纸，我核对了今天晚上酒会的所有工作人员名单，一共39人，其中有十几个都是这三天之内调换进来的，估计就是顾正文安排的特务。其他地方还会有，人不会少。顾正文的本人呢？
3: 目前还没看到。
1: 尾巴已经抓到了，二厅不亚于保密局，我们很快就会抓到顾正文的把柄。
3: 就是不知道万经理有没有看到报。

0: 老戚中光明，于勋不胜荣幸。哎，
1: 吴司长，我早就听说于公是一位儒将，今日相见，果然是气度不凡呐。
2: 惭愧惭愧。
3: 家老，
0: 你们
3: 家老，
4: 家老，
3: 我特里到前面去啊。

0: 余队长，怎么着？展航来香港当记者了？聂副官，我们那个组织正在执行一个秘密的任务。等等，先生，莫西先生，你不走已经被其他人赢过了。
1: 不好意思，莫西，
2: 就劳烦您不要打扰我们。哎，
1: 余队长，我走到哪儿，你跟到哪儿，咱俩谁打扰谁啊？
2: 我没有。
1: 您要是这么对我感兴趣，咱俩找地儿喝一杯，聊一聊。
2: 你误会了，我真的是，我就那边嘛，不是。
3: 走，慢走，慢走，慢走，开会啊！

0: 组长，我听值班司机说，吴次长明天的用车行程全部取消。
1: 今晚送他的那个司机是二厅安排的，他说吴次长宴会后直接回舰上了，没去别的地方。
2: 跟我猜的一样的。哎，情报估计送出去了，接收军员的仪式也办完了，没有正经理由跟他了。

0: 我看一下，这两张照片上的酒杯是不是同一个？
1: 这酒杯长得不都一样吗？
0: 啊！谢谢，那你去休息吧。啊。

0: 把老气冲冠的人一群不胜荣幸。哎，
1: 胡司长，我早就听说于公是一位武将，今日相见，果然是气度不凡。
2: 惭愧，惭愧。
0: 林干上，
2: 一整晚都没离开过视线，他怎么送的情报？

0: 老师，快上。叶欣，你饿了吗？你饿了。香港好吃的什么最有名气啊？车仔面。你确定吗？我听说很有名，很好吃。好，换衣服，我们去吃车仔面。好嘞。
1: 那接下来咱们怎么办？不怎么办，明天继续盯着吧。哎呀！有没回碰到雷？哦。
0: 他吧，帮我包起来，谢谢。

0: 你真够为难他们的了。
1: 这不是被谢忠浩收留的那张纸吗？此处不是说没办法复原了吗？哦，这是英吉利
2: MI6 的手笔。什么
1: 6？MI6，
2: 英吉利军事情报六处。哦，您跟我说拜访英吉利就是为这事儿。吴次长，这次香港之行。 愚公办了差事，娶了军员，于私和同党接了头，送出了情报。他倒是满载而归了哈。只要有了这份密钥，早晚能破译出郑浩的电文。
1: 吴次长真的是公爹吗？有没有可能搞错了？
3: 吴次长，才是那些共谍里面数一数二的高手。贵阳阴，18到25度。下面插播一条消息：金门古宁头昨天突遭共军登陆偷袭，国军将士激战激烈，此刻正勉力坚守。 金门防务改由胡琏司令官接替负责。
4: 哪个环节出问题了？
3: 国主任接替。

0: 司长高血压，他也需要好好休息一下，静养静养。
1: 职责所在，岂敢怠慢？哎，不是怠慢不怠慢的问题，我是怕记者到时候要捕风捉影了。司长，
2: 算了，公务在身，确实服兵役在医院多治疗。
1: 您辛苦了。
3: 马上把船上没有的相关的医疗器械全部都带上。箱子给我，你不用送了，快回去吧。万经理说了，必须让我亲眼看入了棺才能走。箱子我先帮你拿吧。
4: 饿了，饿了。
3: 哎呀，四等舱组长，咱啥时候坐过四等舱？那个李站长不是刚才说觉得自己很厉害吗？哎，你说他是不是故意针对他？
5: 不好意思，先生。OK。Get her。
6: 喂，小明。 干什么？哎，
1: 大官，稍等。 长官，我是保密局的。
5: What?
1: Look, my paper. That woman, I suspect she is a communist, so I need to search his belongings.
5: This is Hong Kong.
1: I know this Hong Kong, but I am sure you know what I'm talking about, right?
5: Okay. She is a young lady, be gentle.
1: Of course.

0: 这下好了，彻底被关在船上了。您下不去啊，万经理也没有办法上来。老师，您也别太着急了。虽然我们还不确定解放军有没有收到我们的情报，但是显然进攻提前了，战斗才刚刚打响，一切都是未知数。就算有胡琏兵团的增援，解放军也未必就一点胜算也没有啊。
1: 登岛作战。 是解放军的一个全新课题。以往国军陆地作战，打不赢就跑，采纳的是焦点抹油战术，所以才一战即溃。但是岛屿作战不是这样的，因为守军没有任何的撤退纵深，他只能决一死战。
0: 老师。 您现在着急也没有用啊！即便您能突破二厅这些眼线，见到万经理，那我们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帮到解放军呢？
1: 怪我！当时情况紧急，时间紧迫，我只给了万经理一个胡琏增援的情报。其实我应该附上一个作战建议的。解放军现在没有海军，也没有空军，敌人在人力、兵力。

0: 地理上占绝对优势，所以解放军万万不可以贸然进攻。即便是现在这种情况，也应该等到增援部队陆续的增援登岛，或许还有一点胜算。我想见万经理。
1: 哦，老师，您保重身体，别太着急了。您看这样行不行？等天黑之后，我找个借口下船，看看有没有机会见到万经理。我去告诉他。
0: 好，我写封信给万经理，扶我起来。除了作战建议，我心里面还要跟他说一些其他的内容。你见到他，一定要请求他尽快派一个新的交通员过来。
2: 全程主席在台湾全省运动会开幕典礼上表示，本省将近四年来的巨大变化，皆与我国部和总裁之英明领导密不可分。

0: 老师啊，没能接上头，药店门口都是眼线，没办法。
1: 吴司长，总长来电，总裁对荆门战局非常满意，大为喜悦，为壮我国威军威，遇事要大力宣传，明日在泰康号上举行记者招待会，总长望次长能够拨冗出席并讲话。
2: 小娃，
3: 你怎么回来了？
2: 德毅被发现了，我亲眼看见他跳海了。
3: 我也刚知道，有关方面正在打捞，但香港码头是深水港，这么高跳下去。
2: 我知道他不会游泳，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呢？
3: 证件出了问题，过海关的时候被查出来了，他身上有到台湾以后台工委的联系方式，还有假冒他哥哥的那位同志详细的家庭住址，他是为了保护他们才跳海的。
2: 他的证件怎么会出问题呢？他不应该用的是我那套特别通行证吗？
3: 德英不可能以你的身份直接入台，更不可能住到你养女家里，所以参照你的证件我们重新给他制作了一份。但是陈诚为了确保台湾所谓的明朗化，在每张通行证上都用了美式最新防伪的技术，这是我们万万没想到的。
2: 小婉，让我替德英去吧。
3: 组织上给你的任务是回上海参加新中国建设，而且你和丈夫还有女儿好几年都没见了，我不能剥夺你跟家人团聚的机会。派人去台湾的事情我会另想办法。
2: 可是现在无论谁去只能用假的证件，我们不能让别的

0: 同志在冒险了。
1: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现在的台湾白色恐怖形势异常严峻，你又没有地下情报工作的经验，我也不能派你去冒险。
0: 我知道在这方面我不专业，但是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请组织认真考虑我的申请。
1: 说实话，我没想到今天你还会再回来，同时我也很感谢你能在这个时候挺身而出。你的请求我会向上级汇报，但是我也必须郑重地提醒你，如今的台湾不同于其他任何地方，那里的斗争强度远远超乎你的想象，你去了以后能不能适应，会不会后悔，我都无法保证。万一出现什么问题，有可能就不能全身而退了。不能全身而退意味着什么，你应该明白。所以这段时间也请你务必考虑清楚。
0: 我会仔细考虑。
2: 时时进门鏖战之际，我受蒋总裁指示召开这次记者发布会，向社会各界通报金门最新军情。共军三个团约9000余人于25日凌晨20许进犯我金门岛，我守岛部队予以英勇还击，并且以约6万人共22个团占据绝对优势。
3: 胡将军，据我所知，共军的登岛船只在登陆时，由于过于靠近海滩，已经退潮搁浅，被国军悉数炸毁，目前没有能力组织增援，面临被全歼的命运。我想请问，登岛的共军还能够顽抗多长时间？
2: 这个不好判断，取决于双方士兵的战斗意志。但是我个人相信，我国军在金门以压倒性的海陆空优势会稳操胜券。
4: 今天的发布会就到这里，感谢所有媒体、各位记者，谢谢你们。
5: 胡将军，以现在的战场态势，能说几句你个人的想法吗？

0: 此时此刻，在几百海里外的金门战场，我们的官兵正在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浴血奋战，我心里充满了对他们的敬意。我知道无论生与死，他们的奋斗都是有价值的，所以在此我要以一个军人的姿态向他们致敬。
1: 1949年10月24日，人民解放军第十兵团一部奉命发起金门战役，3个多团先头部队登陆金门滩头并巩固阵地，后因登陆船只被毁，后援难以为继，加上敌军增援，登陆部队与数倍敌军血战数昼夜，弹尽粮绝而失利。

0: 我们的时间不多，看来万经理在香港的渗透能力很强啊，我跟老师都没想到您能上船。
1: 这要多亏老蒋急于炫耀金门之战胜券在握。
0: 可是金门增兵的消息应该是送出去了吧，为什么解放军还是发动了进攻啊？
1: 没想到总攻的命令提前了，我发出电报前一个小时，第一梯队三个团就已经出发了。
0: 就差了一个小时。
1: 是，太遗憾了。
0: 这是老师给您的信，原本信里的内容他希望您以情报的形式传递给上级组织，可惜现在的时机怕是有点晚了。
1: 明白。
0: 信里还有一些其他的内容需要您帮忙配合。
1: 好的。
0: 最重要的，老师希望组织上能尽快派一个像张浩同志一样经验丰富的交通员，迫不及待。
1: 请放心，你们和组织的联系很快就能恢复了。
0: 太好了，请把这个转交给新的交通员同志。现在台湾的局势非常紧张，保险起见，见无证人。
1: 好，这是到台湾以后跟交通员的联系方式。
0: 我走了。
2: 好。
1: 另外，请转告将军，也请多多珍重，你们在台湾一切平安。

0: 夫人，你怎么在这儿等我呀？
1: 我就喜欢在这儿等你。
0: 孩子们呢？
1: 太晚了，孩子们上楼睡觉了。
0: 别等，陪你在这儿坐会儿。
1: 累了吧？
0: 还好。
1: 血压怎么样？
0: 一直很正常。
2: 谢了，小钱，慢点。
3: Good evening.
0: Evening.
2: 阿美，我回来了。你这是又要加班啊？
1: 是啊。
2: 你等会儿。看看，好看吗？
1: 这么贵？
2: 香港的东西是贵了点儿，但是我觉得这衣服你穿上肯定好看，你试试。
1: 我听收音机里说了。
0: 说什么？
1: 金门大捷，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反攻大陆？
0: 你那么不害怕反攻大陆吗？守住金门就能反攻大陆了？陈诚的话你也信？
1: 我盼望的不是什么反攻大陆，韶城还有兰城都在大陆。从福州走的时候，韶城和兰城我们都没见上一面，现在这种兵荒马乱的时候，也不知道他们在大陆怎么样了。
2: 胳膊给我，我帮你套。
4: 哎，我问你话呢，什么时候能反攻回福州？
2: 你就那么盼望反攻大陆成功吗？国民政府把整个国家搞成什么样子，你难道没有看见吗？反攻回去干什么？继续祸害福州的百姓吗？
4: 你这种话敢去接受管说吗？我根本就不在乎什么反攻大陆能不能成功，我只在乎孩子什么时候能来我们身边。
1: 看你根本就不想他们。
0: 我很想。

0: 我一定会想办法尽快让我们全家团聚。月亮好美，你要相信我。大海好清，
1: 我一直都很相信你。
0: 在唱歌，
1: 我在香港给你带了礼物。
0: 我不需要礼物，不需要选择，我只需要你能好好想想这个家，好好想想孩子。总是睡不醒。
2: 夕阳很亮，江水很清。
3: 这等你呢。
0: 台北治安不好，我走夜路怕黑。
3: 你怕黑，你跟我说呀。
0: 跟你说有用吗？你加夜班加的比我还勤。我上夜班的时候，你什么时候在加过？
2: 那是我感动脚下有。
3: 对不起，阿妹。是我吧，对不起，你让他走，我送你。
0: 我不想失约了。

0: 家里的挂钟每天都准时报点，你干嘛还花这么贵的钱从香港给我买耳票？
1: 你不用管那么多，你只说喜欢不喜欢吧。
0: 这款式倒是蛮好看的。哎，给孩子们买礼物吗？
1: 都有。
2: 江水弯弯，月儿圆。

0: 我专门派了飞机让李云山配合你啊，你就给我带回这几张破照片，让我看什么呀？看吴司长跟美国人喝酒。
1: 局长，吴司长是聪明人，整个香港之行可以说是滴水不漏呢，但是香港没白去。我通过军情六处的朋友已经恢复出了从谢仲豪那里得到的两组密钥，现在已经送往四处了，颇已经张浩小组发出的电文指日可待。
0: 多长时间能看到一文？
1: 要把两个半月之内所有经台湾发出的电文都过一遍，工作量确实很大，给杨处长也表示有些为难呢。
0: 你信那个老油条的？
2: 狗街四处，杨处长。
3: 谷组长从香港带回来的线索，你们调几个人专门负责，我要尽快看到。
2: 对，这是命令。
1: 感谢局长支持。局长，您也怀疑吴司长？
0: 怀疑是做我们这行的本能。

0: 香港之行并不顺利吧？二厅和香港站的那点事儿，我觉得你要引起注意。吴司长不是不能查，但他的关节太高，要是总裁钦点，要查他，就一定要做到胆大心细，这样才能不胜而一兵。是，属下一定以局长为榜样，争取。
1: 行行行行行，别给我拍马屁，啊！ 我就要求你一点，少给我惹祸，我拍拍你马屁，滚蛋吧！
0: 局长，我去查。

0: 几个人唬住了，以后就别算了。
1: 打他！
0: 竟敢动手啊！
2: 等一等，警察，
0: 你和温宗树走得很近，具体有多近？
1: 就是那种可以互相借钱的关系。
0: 从今天起，我要知道他资金周转的渠道跟方法，包括他每天都在干什么。你在这里的所有麻烦都可以找我。
1: 你可以办好。
3: 有位家属24小时无人值守的私房，
4: 不仅书没有少，而且还变得越来越多了，感受到了上海的一种善良。
5: 我把这当作一个家一样，不管有多晚，这里都有灯。
6: 小空间里变成大家人人都可以办展讲故事的一个舞台。
7: 在海外的中国元素的藏品
8: 捐了37件给国博，
7: 历史痕迹的这些东西需要去流动起来，让更多的人看到。

0: 叶西哥哥，香港是个什么地方？
1: 香港在咱们的左下方，你知道广东吗？跟广东挨着。如果说广东有西瓜那么大的话，香港就是鸡蛋这么大。
0: 好玩吗？
1: 好玩儿，我们去工作的。
2: 你买的表怎么
1: 穿？但是好吃的挺多的。这个老婆饼是你爸爸专门给你买的。
3: 那块我舍不得带，我正好找个盒收着。
0: 老婆饼里也有老婆吗？
1: 老婆饼里啊，你看看啊，有没有老婆？
0: 我知道。

0: 到了家里才有老婆。
1: 家里有时候也没老婆。
0: 家里为啥没老婆？
1: 老婆加班啊，她忙。
2: 先生，来吃饭。
3: 哎，要迟到了，我不吃了。
4: 哎，月成，你怎么能

0: 这份家书拜托你帮我记一下。我已经考虑清楚了，建设上海的同志很多，但是有合法的特别通行证的人只有我一个，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组织上也回复了意见，尊重你的决定。
0: 谢谢信任。
1: 是我应该谢谢你才对，这次你去台湾是为我党在台湾的最高情报来源担任临时交通员，你走后我会尽快地解决政界问题，安排新的交通员去接替你，时间不能确定，但应该不会太久，届时只要你一接到了撤退的命令就立刻回来。
0: 明白。
1: 另外，隐蔽战线的工作和你之前在经济战线的斗争是完全不同的，可以说是步步凶险，处处杀机，所以在正式执行任务之前，我们要对你进行地下情报工作的紧急培训。
2: 哎，你们为什么抓我呀？啊，放开！
1: 走，
2: 有道理啊。
3: 上去。
4: 准备下场。
2: 我是教国文课的李老师，他们为什么抓他呀？他人很好的，对学生好，教课教的也好。
5: 我出问题。
4: 听我说。下车以后直接进校门，回教室什么都不许说，不许问，听见没有？以前你下车跟着学生把他送到教室再离开。
5: 是。小姐，你别生次长气了，他也是为了你好啊。小姐，你别生气了。
6: 老师，时间来不及了，我送你去中山堂。
4: 好。
7: 清河子大桥，名扬国府，孙中山是伟大元老，总裁蒋公子洪恩厚德，四仪有成，有请总裁训示。

0: 此次金门大捷，这是对于我军心、民心的极大鼓舞啊，也是勘乱救国以来我们最大的一次胜利，也是我们转败为胜、反攻复国的转折点。
1: 这两天因本人抱恙不适，
0: 原本
2: 金门岛上三昼夜的血战，9000解放军牺牲近半，吴石深陷自责和懊悔之中。他反复思考，若那份情报能早一小时送出，这场战役的结局是否会有所不同？但他更明白，唯有获

取更多核心情报，才能加快西南、海南、舟山和台湾等地的解放进程。尽管前路遍布荆棘，但台湾地下斗争是解放战争不可分割的一环，也是最终实现全国解放的关键战线。他必须承受一切煎熬，这是一个隐秘战士最孤独也最坚定的使命。

0: 国防次长吴石临危受命，督导物资驰援，金门有功，
1: 特予授勋通令嘉奖。

0: 于勋将军，你此番赴港督办军需物资，成效显著啊，不愧为我军中状元将军，以后还要为我党国多多的分忧啊。
1: 总裁谬赞了，卑职自当尽心竭力。

0: 起得了吗？你这这。
1: 为什么不汇报了？
0: 组长，我这不还没来得及给你汇报呢吗？
1: 我不知道为什么聂西就一直拉着我聊天，所以后来我就没有机会再多拍几张照片了。一直跟聂西在一起，只有我们两个人，除了中途上了一次厕所之外，就没有任何可疑的点。
2: 你为什么要上厕所呢？
0: 组长，我真的是，我实在是憋不住了。
2: 你为什么要上厕所？

0: 漂亮啊，指挥得当。
1: 伯玉啊，
0: 有此大捷啊！
1: 金门古宁头大捷，你当属第一功臣，扭转乾坤，了不起。
2: 没错没错，大副长官郭玉了，
3: 郭弼总裁得威，在下稍疏绵薄，何敢贪功啊？我到了金门，只不过是五五鼓舞士气。要说真的有功啊，当属李将军啊，
1: 不敢当。要不是胡将军的驰援，这场胜负。

0: 我敬你一杯，应该的，应该的。来，刘司长，吴连将军，恭喜恭喜啊！感谢。哟，唐司令，我敬你，我敬你。没错。
1: 胡状元，您怎么躲在这儿来了？我敬您一杯。
0: 该我向胡将军敬贺才对。没想到胡状元喝酒如此豪爽啊！
1: 我也干了。
2: 替胡将军高兴，武宁头大获全胜，将军功不可没。
0: 说是大获全胜。
2: 其实我方的伤亡也不小啊，
0: 怎么会？不是以七敌一吗？
2: 是以七敌一，但是我们千算万算，真的没算到，登陆的三个团共军像疯了一样，向纵深的制高点猛插，一支孤军整整坚持了四天。哦，为了围剿他们，兵团的伤亡也不小啊，始料未及。
3: 始料未及，始料未及，始料未及。啊，对不起，久等了。二位请坐。
4: 来来来，坐坐坐坐。请你们留下，是总裁有要事相托，希望能够鼎力支持。
3: 蒋诸位，请讲。 这大西南是党国的后方基地。抗战期间，如果不是大西南做依托，党国危矣呀！现在又到了最关键的时刻，总裁决定把大西南所有的军事力量集中在一起，与共军决战。此一弱胜，这西南和台湾。 就可遥相呼应，为我们战略反攻打下良好的基础。总裁，这是大手笔啊！啊，
4: 是啊。
3: 非常之时，就得启用非常之人。总裁从日本聘请了两位高级的军事参谋，为我们出谋划策。 这件事情还必须严格保密。那需要我们做什么呢？这两个日本人拜读过吴司长的著作，他们认为吴司长的战略眼光和军事能力都令他们非常的钦佩。他们提出要请吴司长为他们做翻译。这件事情，总裁已经同意了。
4: 啊，周司令，这吴司长是您的部下，这件事情就麻烦您来对他讲吧。这件事情恐怕有点难啊，学长的脾气，你们都是知道的。 更何况他的一个儿子就死于日本人的轰炸，可以说他对日本人是恨之入骨。请他来做这个翻译，在下实在是很难开这个口啊。
3: 可是，总裁已经同意了，要不您去跟总裁解释。 此公，这次麻烦您配合周司令，做做吴司长的工作。毕竟，你们是保定军官学校的同学嘛。哦，党国的利益高于一切。
1: 所以说荆门古宁头这场胜仗啊，要数头功呢，自然是我们十八军的，
2: 那是自然是。
1: 还有那个战略顾问林宝元，你别看人家曾经是打过败仗的日本将领，但是是用兵之道真有一套。
2: 这用日本人当战略顾问，这事儿要传出去是要被人戳脊梁骨的呀。
1: 你脑子糊涂啊，我们现在的敌人是共产党，我们保卫台湾那有什么不可。再说了，任人唯贤那是我国军之风范。
4: 丁将军说的。
5: 李师长，你知不知道林宝元是什么人啊？林宝元就是根本伯，是杀过中国人的战犯。
6: 陈将军，
5: 日寇害我山河破碎，3500万军民的伤亡才换来的抗战胜利。现如今，国军却让侵华日军做战略顾问，来残害同胞，简直就是与虎谋皮，是所有抗日军人的奇耻大辱。你还在这大放厥词，你不知道羞耻吗？
1: 只要能反共戡乱，那用日本人有何不可？陈将军，我知道您曾经在青岛参加过日本人的受降仪式，但是今非昔比了，今天是庆功大捷之日，你又何必泼冷水呢？
5: 此战在古宁头，也不过是你属下的坦克正好抛锚在共军登陆的沙滩上而已。你胸前的勋章几斤几两，你心里不清楚吗？
1: 什么叫几斤几两？那是我十八军增援及时。陈将军，你这么说是心有不甘吧？你们当年军需部办的那点错事儿，几万斤的粮食辗转到共军手里，这事儿你解释清楚了吗？我看你莫不是与共军惺惺相惜，还是这眼神不好，签错了字儿啊？
2: 来来来。

0: 林师长，请向陈将军道歉。
1: 恕卑职不知，为何要道歉？
0: 陈将军自贡一案，于去年年底彻查清楚了，联勤总部都已经出公示，来证明了陈将军的清白。这是其一。其二，陈将军盲了一只眼睛，那是当年在抗日前线为抗击日寇保家卫国受的伤。我们今日能偏安一隅喝酒聊天，开怀畅饮，那也都是像陈将军这样无数的抗日将士用命用血换来的。你却奚落嘲笑，所以请道歉。
2: 算了，这种人的道歉我不稀罕。
0: 不行，今日他若不道歉，我不答应。
3: 吴状元，不必动怒，陈将军也没必要为了个小辈如此计较，这些小事交给我来处理吧。林师长喝多了，带他回去。
0: 等等，魏玉，这么多年抗战，我们付出了多少，你比我更清楚。

0: 今日尹师长若不为这不当之词弯这个腰，我不答应。难道要让中国人寒中国人的心吗？道歉，向陈将军道歉，向所有抗日中流过血、流过汗的将士们道歉，不要忘了自己的根。
1: 还愣着干什么？陈将军，方才卑职口出狂言，越受军法。待会直播，禁闭白行。
2: 是。
1: 吴状元，是我余下不严，今后一定严管群众，一起喝一杯。
0: 不喝了，我已经喝多了。子真兄啊，你我四战区一别已有四年了，今日你还能保有如此血性，敢于仗义直言，实在令我佩服。
3: 哪里哪里，吴司长过于严重了，今晚我又鲁莽了，今非昔比了。我刚刚摆脱通公私公的嫌疑，就又干了如此荒唐的事儿，还有吴司长前来解围，真是惭愧。
0: 子真兄，你此话见外了，你我是共经历过生死的，我最欣赏子真兄的就是这种豪爽慨然。改日我邀您就绪，
3: 改日我们一醉方休。

0: 燕赵都慷慨豪杰之士，以陈将军的个性，在如今的台湾，日子恐怕会很不好过。嗯，未免太闹了。来，我们在里面聊会儿。哎，学长，我知道你血压高，来，少喝点酒。
1: 坐坐坐，来，今天呢，我以茶代酒，来，敬学长。
0: 今日需要一醉方休。另外，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这喝过酒以后，血压一点都不高。哎呀！ 学长是宝刀未老啊！自由，我在保定军校读书的时候，我就知道，学长是才学过人啊。果不其然，你看我们在前线有薄玉兄这样的虎狼之将，后方又有余兄兄这样的谋略之才，反攻大陆，不出三年必能成功。
1: 主席过誉了。 军援物资送到的时候，进门已经打劫了，锦上添花而已，断不能跟前线作战的将军们相提并论。领勋章，已经是受之有愧了。
2: 哎，学长老是这么谦虚，风头都让别人给抢走喽。<笑>
1: 主席、总长，你们找我有事情。
0: 总裁金的西南率领百万大军保卫大西南已有4日，为了确保。

0: 万无一失，总裁请了现在化名白洪亮的福田直亮，还有化名灵光的荒芜国光，来给国军出谋划策。
1: 福田直亮，荒芜国光，
0: 嗯，
1: 这两个是战犯呀，是战犯吧？
2: 是是，
1: 怎么跟他们搞到一起了？
2: 现在，党国不是危在旦夕吗？总裁这么做，也是为了主意和党国，为了这个国家。另外啊，白洪亮和林光熟读学长您的军事著作，对您呢十分的钦佩，所以总裁想让我们转告给学长。
3: 学长。其实我们都知道您对日本人那是恨之入骨，毕竟您的一个儿子就是在抗战中死去的。
2: 是啊，
3: 但是我们国军当中既有军事思想又能说日语的非学长莫属，而且总裁还希望您在后续拿出作战概要来，所以
1: 想让我去做日本人的翻译，跟他们沟通。
2: 是啊，但是小蒋来找我的时候，我可是一口回绝了的。我知道学长您什么事都好商量，但是跟日本人有关的事情你肯定是看不上的。
3: 不过说实话呢，啊，要想给总裁和日本人做好沟通翻译工作，不仅要在战略、战役、战术三个层面都要有极高的造诣，对西南敌我各部的情况都必须要烂熟于心才行。哎呀，学长，您在咱们军中是公认的十二能人，部里面军事理论水平和日语水平可以跟您比肩的人那是完全没有，所以说总裁才会亲自点您的将啊。啊，不过我跟蒋诸位已经说过了，学长您是无欲则刚，这件事情是断然不会答应的。

0: 老师，您还好吗？
1: 还好。
0: 朱总长叫您来是？
1: 老蒋让我帮他做白团的翻译。
0: 老师，您别喝了。

0: 有点不太敢进去。
1: 明白。靖城是死在日本人手里的，现在老蒋却又让您去给日本人做翻译，您心里是觉得没有办法面对师母吧？
0: 西南战役开打，老蒋的参谋班底主要是在重庆的吴竹同他们，我们在台湾根本无法得到核心情报。还有什么比直接从老蒋那儿得到情报更方便的事儿吗？
1: 是啊，只是这样太难为您了。老师傅送您进去吧。
0: 不用，早点回去吧。

0: 回来了，先生。妈妈，我的小汽车坏了。妈妈，看看哪里坏了。
1: 坏了呀，挺好的呀。你看这小汽车。我也不知道，它就自己不走了。不走了吗？那明天让爸爸给你买辆新的。
2: 不要新的，我就喜欢这个。哎呀，妈妈明天给你买个新的啊！爸爸回来了，给爸爸，爸爸会给你修好。
1: 你别给我换新的。
2: 不换新的，爸爸给你修好。放心啊，爸爸一定会给你修好。
1: 来，走吧，妈妈抱。
3: 爸爸，拜拜，修好。

0: 将军，这个尹师长可是胡琏眼中的红人呐。您这刚刚通过审查不久，我担心如果有人拿今天这件事大做文章的话，可能担心您会再受非议，对咱们以后的工作不利呀。
1: 你就踏踏实实把心放在肚子里，我有分寸的。今天这事就算闹到他老蒋那儿，我也不理亏。在场的那些将士，14年抗战，哪一个不是与日本鬼子有着血海深仇？哪一个不是与日本鬼子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我今天在场直言不讳，他们不但不会介意，反而会觉得痛快。知道为什么？
0: 为什么呀？
1: 其一，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有和日本人不共戴天之仇。其二，金门之战，说白了，死了那么多人，谁不心痛，谁不惋惜？胡琏却在台湾这头大搞宴会。但凡有一点良知的人，心里都和我们一样难过。所以，我今天这么一闹，日后一定会有近身说话的人。你也看到了，我的老战友吴玉勋，现在身为国防部参谋次长，不也毅然决然地站出来替我说话了吗？吴玉勋当年他在南京当市政局长的时候就喊过“党国不亡，天理难容”这样的话，他是有切肤之痛啊。

0: 他孩子吴倾城就是因为玉香闺大溃败而丧命的。我见过倾城的孩子，他每一次见到我都拉着我的衣角跟我说：“宝藏叔叔，我长大以后要跟你学骑马打仗。”倾城这孩子天生聪慧啊，于寻兄呢更是疼爱有加。失去这孩子，他痛苦了好几年。
1: 难怪吴次扎预言如将，今天会动这么大的火。
0: 我跟吴一新既是保定军校的校友，又在第四战区担任政府参谋长。昆仑关战役，我们是共进退、共生死的兄弟。哪天找个方便时间约他出来，也许会有不一样的收获。

0: 阿东，看见先生了吗？
1: 没有啊。
0: 小钱，
2: 在。
0: 你见着司长了吗？
2: 没有啊。

0: 小钱，你赶紧开我的车回去告诉师母，让她别担心了。
1: 老师在办公室啊，那我回去了。好，慢点。老师，
0: 到上班时间了吗？没有，这才凌晨4点。
1: 那你干嘛来了？我找您啊，师母看您不在家，着急给我打电话。哦，
0: 你师母醒了。我给你打个电话。
1: 不用，我跟小钱一块来的。我看楼上灯亮，我让他赶紧回去，怕师母着急告诉师母一声。哦，您怎么了？
2: 我做梦了，
1: 啊！你梦见什么了？
0: 没什么，你不用陪我，你回去休息吧。

0: 老师，您要是觉得心里委屈，咱就不去了。
1: 废话，我想心情舒畅的话，我就应该留在福州挣钱起义，就不该来台湾。
2: 我们回家啦！
3: 流浪爪印，安享温暖归处。小小空间，奔赴一场冒险。文字和旋律彼此照亮，阳台做舞台，定格生活时光。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

0: 老师，您要是觉得心里委屈，咱就不去了。
1: 废话，我要想心情舒畅的话，我就应该留在福州挣钱起，就不该来台湾。
2: 我必须提前对西南各部分的情况烂熟于心，才能弄清楚老蒋和日本人对西南的战略部署和构想。
1: 哎呀，我那个云南地图，哎，
0: 在这儿。
2: 既然老蒋亲自把刀递到我手里，我就要帮刘伯承和邓小平拿下西南。我要让白团起不了任何作用，让顾祝同溃不成军。我要让老蒋知道，他用日本战犯做顾问，是多么的无耻可笑。

0: 夫人怎么坐这儿了？是一晚上没睡吗？
1: 睡了，坐在地上睡了会儿。
0: 对不起，夫人。
1: 是有什么要紧的军务吗？
0: 也没有。
1: 那怎么半夜三更的还跑到部里去工作？
0: 突然想起来一件要紧的事情，要尽快完成。
1: 那你不能跟我说一声？
0: 你当时不跟孩子正在睡觉吗？
1: 可以给我留个字啊，你那字写的那么好看。
0: 对不起，夫人，是我想的不够周全。
1: 刚刚答应我的约法三章，你遵守哪一条了？说是要按时回家。
0: 是，我是答应每天晚上按时回家，可是没说不能早点上班吗？
1: 好，那我就再约法多一条，每天早上不到六点不许去上班。
0: 夫人，六章啊。
1: 答应吗，吴玉勋？
0: 好，我答应你。好了，别坐在这儿了，地上凉。
1: 别管我。
0: 行，那我陪你坐会儿。

0: 总长，什么事？
1: 卑职听昨天职业的同事说，吴次长因为西南的事情在办公室忙了一夜都没合眼。
2: 总裁升任在即，学长提前做好准备工作。代表国防部，拿出西南作战计划概要，这是我们整个国防部的荣耀。是，只是。
1: 吴次长一向对日本人恨之入骨，仅一夜时间就改变了主意，实在是令人难以琢磨。当然，次长向来以大局为重，也可能是卑职狭隘了。但吴次长现在接触的可是党内最核心的战略信息，稍有差池，卑职是担心您会受到牵连呢。

0: 要不然走，
1: 走。下班了。
2: 嗯，你干嘛去了？是去接我下夜班吗？
1: 没有，国防部有点工作，刚忙完。
2: 哦，
1: 我刚才又看见那个美国军官了。
2: 是啊，他送我上的夜班，又来接我下的班，一夜没睡。嗯，
1: 对不起啊。
2: 对不起什么？
1: 我是觉得你太辛苦了，要不然这份工作就不做了吧。
2: 好了，你别说了，我想听到的不是这些。别说了，我累了。

0: 我想换个地方住。
1: 换哪儿啊？
0: 换一个离工作近一点的地方。
1: 阿美，我在国防部任职，这是国防部宿舍，想要换的话不太容易。
0: 我说的是我换，我换。
2: 培训到今天为止就全部结束了。
3: 小婉，经过这两天的培训，我反而觉得没底了。你觉得我还行吗？
2: 时间紧，任务急，就这么短短几天，你做的已经很不错了。
3: 是吗？
2: 嗯。如果觉得困难太大的话，你现在还是可以选择回上海。交通员的事情我会另想办法。
3: 我觉得你应该没有更好的办法了，我去台湾应该是更合适的。
2: 这是到台湾以后你们接头的信，一定要保护好的，祝你早日得胜归来。
3: 放心吧，台湾有东海同志，香港有你，我会安全的。
2: 男儿一世当横行，巾帼起舞翻海经。
3: 这是文翰同志送给我老同学陈修良的诗。
2: 如今的祝姐您同样当得起这句话。
3: 小婉，你过奖了。

新的交通员还未入台，吴氏明白，就算利用做白团翻译的职务之便获取西南作战的相关情报，也无法及时送出，所以他决定利用蒋介石不甘失败，既想保成都又想保重庆的心理，提前做出既有守又有攻的作战方案，让蒋介石欣然接受他亲手制定的战略计。

0: 材料怎么写的？要看我就怎么看。
1: 知道，对不起。
2: 拿着重做。
1: 是。
3: 怎么了？
2: 二厅的，周报做的驴唇不对马嘴的，说了两句。
3: 你没事吧？
2: 我没事。我就是看见二厅的气不打一处来，在香港给咱们惹了多少麻烦。
3: 我们从香港回来几天了？
2: 三四天了。
3: 那时间差不多了，你去买一份星岛日报。
2: 哎，好。
4: 学长在香港为前线分忧，居然被保密局这些宵小之辈监视跟踪。哎呀，我身为总长和学弟，居然完全不知道。学长，我着实惭愧啊。
3: 总长，我干不了了。
4: 学长什么干不了了？
3: 帮总裁做翻译。以及完成西南战役战略构想报告，我干不了了。
4: 不能啊，学长可不能不干啊。
3: 西南防御计划事关重大，牵扯太多，总裁又很重视，我又需要调阅各种资料，我怕其中哪一步再出现什么差池，又被保密局盯上，借题发挥，把我跟公谍牵扯到一块儿。凡事就怕一而再再而三，到那个时候我就算浑身是罪恐怕也说不清楚。
4: 学长，我知道您呢生性谦和，受了什么委屈啊，受了气啊什么的也都憋在心里不说，但是您千万不能不干呐，必须得帮帮我呀。您知道总裁为什么让您做这个翻译吗？他其实更想要的是您事后给他拿出西南战役的作战计划概要。这件事情在咱们国防部除了您之外是没有任何人能做得了的呀。总裁生日在即，这可是国防部能拿得出手的最好的生日礼物啊。学长，你不能不干呐。学长您放心，你以后不管需要什么资料直接来找我，我一定全力配合，这样一来的话就
5: 是。总长，您是总长，我是次长，您让我干什么我就做什么。
4: 不，学长不是那个意思啊。学长您放心，我来替您出这口恶气，我让毛七五一定狠狠地惩治那个姓谷的，给学长您一个交代，这总可以吧？
3: 好，既然总长如此体恤，我会尽快做出西南战役计划概要。
4: 有劳学长，
3: 告辞。

0: 给我先把秘境猫扔了。老师，这事你在香港就安排好了吧？怎么不告诉我啊？太解气了！国政文这回可要倒霉了，咱们也算是解决了一个心腹大患了。
1: 还不能这么乐观，顾正文这次吃了哑巴亏，说不定后续会疯狂报复。顾正文虽然是个小小的上校，但他后面有小蒋在撑腰，小蒋和老蒋才是我们真正的对手。
2: 你到香港折腾什么了呀？看看你，看看，香港报纸怎么攻击我们保密局的？周总长刚才打电话给我发了一通脾气，不是你还嫌我现在的麻烦不够多吗？如
3: 果吴次长用这样迂回的办法，反倒说明属下的猜测应该是对的。
2: 你失心疯啊！你这次去香港，除了给我找麻烦，还找回什么来了？ 有收获，有证据吗？属下在回台湾的船上碰到了一个女人，她企图用伪造的通行证进入台湾，被发现之后直接就跳海自杀了。属下认为，她应该就是来台湾接替张浩的交通员。你能够找到，她的上线，就是无实的证据。
4: 这次是周总长发话了，你是躲不过去了，请局长处置。先停职反省吧，把张浩的卷宗都封存起来。至于接下来你是去重庆、贵阳，还是台中山区，你自己选吧。
5: 台中山区是共党台工委的武装基地啊！
4: 属下愿意去台中山区进行渗透侦查。台中山区可是最苦的，你自己选的啊。
5: 是，局长，属下一定尽量搜集证据，争取早日回来查案。

0: 觉？感觉你好像瘦了，是不是？是不是昌昌没有照顾好啊？
1: 我
0: 昌昌你好，幸会幸会啊！
1: 你好吗？
0: 哎呦，你好像比照片上看着要胖一点哦，
2: 是吧？他天天就知道在外面吃吃喝喝，都不管我的。
0: 那宝宝呢？
1: 本来是想带着孩子一块来接您的，但是孩子小，怕在外面待久了受凉，所以就先麻烦邻居帮忙照顾了。
0: 妈妈来了就可以帮你们一起照顾的呀，是吧？
2: 早就想写信给您了，怕您在香港工作抽不开身。这次来没耽误在香港工作吧？
0: 公司调我回上海工作了，刚好有假期，所以我想看看你们。
2: 太好了！
3: 前面的让开，让开！走走，放开我！走，凭什么抓我呀？走，这。
1: 让开！走！妈，你也听说了吧？现在台湾的局势就是这么紧张。您之后没事尽量少出门，就算出门也要带好证件。
0: 好，台湾监狱现在都不够用了，妈赶紧上车吧。
2: 好。

0: 雨轩，
1: 对，
0: 你看我这事儿怎么样？
1: 好看。
0: 你别敷衍啊，到底好不好看啊？
1: 你穿什么都好看，你这样去窦公馆会艳压群芳的。
0: 可是我不太想去。
1: 你不太想去，为什么打扮这么漂亮？
0: 那还不全因为你。自从你升了次长，那些军官太太们啊，一个个的就像过江之鲫一样涌过来。哎呀，有来拉关系的，有来套消息的。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对这种反腐的人际关系真的很头疼，完全处理不过来。周志柔太太又喜欢打麻将，那几个厅长夫人啊，天天围着她身边转，我不去又不太合适。她毕竟是你上司的太太，我怕周志柔对你有意见。
2: 哎，老板，来看一下啊。
3: 想查一下。
4: 啊，到家了。哦，就这儿啊。哎呀，总算到家了。嗯。哦呦，慢慢点
5: 儿，阿菊啊，你总算是回来了。这小孩大概是饿了，饿了一下午了。啊，
4: 谢谢小梅姐，哦，辛苦。
5: 客气，都是邻居啊。
4: 好了，好，
5: 这位是？
4: 这是我妈妈。哦，
5: 阿姨你好，你好，
6: 你好。听说你也是从上海来的？
4: 对呀。
5: 我是呀。
4: 你在哪海呢呀？
5: 哎，哦，
4: 我这边有个小礼物送给你。啊，这是香港最新款的胭脂，希望你喜欢啊。
5: 哦，不要不要不要，更难好意思啦。
4: 客气了，客气，没有的。
5: 那我就收下来了。
4: 收下收下。
5: 谢谢谢谢
4: 谢谢啊。小宝来，
7: 小宝
4: 让外婆抱抱。
7: 外婆抱抱。
4: 哎呀，哎呦，怎么了？不开心了？
7: 哦，不开心了，不开心了。哦哦，好的好的，怎么了怎么了？我们回家了是不是？去哪儿了？啊？
4: 小梅姐的先生是长城电信组的同事，我们前后脚来的台湾，房子又正好分到了一起，他们夫妻俩人不错，帮了我们不少。
7: 哎呀，这小宝真乖啊，怎么有这么乖的小朋友？哎呀，我们坐会儿。太乖了。
4: 是啊，
7: 你看，
4: 我发现了，宝宝在妈妈身上从楼下到现在都没闹过，肯定是和你有缘。
7: 你的孩子当然跟我有缘分了，是不是？
8: 哎呦，坏了，我这奶粉忘了买了。
4: 昨天不是特意交代你下班路上买的吗？孩子的口粮你也能忘？
8: 是是，我光想着你让我买鸡蛋了，结果鸡蛋买了，奶粉就忘了，我现在去买。
7: 哎，不不不，尝、啊、等一下等一下，来来来，阿菊。说来巧了，我在香港刚好给你们带了两罐奶粉，不好了，来，我去拿啊！真是没想到，这么快就派上用场了。
8: 这，
7: 来，张成。
8: 哎，
7: 那，
8: 妈，您真是救我们一水火，那我去烧水。
4: 我当初肯定是脑袋进水了。居然会觉得他有才华有能力喜欢上他。以前在大陆还好，自从来了台湾，他们所里有两个人的亲戚社供受了牵连，他人就越来越呆了，整天魂不守舍的。交代他的事情嘛，永远都只能记住一件，像个傻狍子似的。
7: 阿菊啊，两个人过日子要相亲相爱，有什么事情好好说，不要着急啊。
4: 我跟他好好说了，可是他一句都记不住。
7: 那下次再记不住，把那些事儿写在纸上，给他贴脑门上，看看他记得住记不住。阿菊，来，过来，妈妈有礼物给你。阿菊，看，
4: 好漂亮的项链。
7: 你们结婚的时候正好在打仗，当时没有办法参加你们的婚礼。现在妈妈给你补上。

0: 我给你戴上。这个项链我是选了半天的，我觉得这个款式很适合你。哎呀，我女儿戴上就是不一样，好看贵气。
1: 都当妈的人了还好看啥？
0: 当妈妈是辛苦的，那就更要爱自己了。那这个是我送给小宝的长命锁，怎么样，这款式好看吗？
1: 好看。
0: 来，你给小宝戴上。是的，正正好好啊，小宝喜不喜欢呀？好不好看？
1: 好看。
0: 嗯，
1: 好看。
0: 阿菊啊，怎么了？
1: 有妈真好。妈，
0: 我给昌城也带礼物了。昌城啊。
2: 哎妈，
0: 我给你选了一条领带，我觉得这个颜色比较好搭衣服，你看看你喜不喜欢？
2: 喜欢。妈您这真是太破费了。
0: 哪里，

0: 吴太太，你可算来了，他们几个都等得急死了。
1: 不好意思啊，窦太太，安排完孩子才能过来。
0: 你看看呀，三缺一，就等你了。阿青呀，哎，备茶。
2: 好嘞。
1: 七条。
3: 吴太太，你可要请客啊？吴饼。
1: 哎呦。为什么无缘无故要请客？我今天可是输家呀！
0: 我，
3: 瞧瞧，这还在这装不知道呢。放心，不会让你花很多钱的，就是咱们大伙一块乐呵乐呵，顺便庆祝一下。
1: 不是，有什么可庆祝的呀？庆祝什么呀？
3: 你们家吴四长没有跟你说吗？
1: 一般工作上的事儿，他也很少跟我说呀。
3: 昨天国防部的军事会议上，总裁当众表扬吴司长了，说他给党国分忧，给白团做翻译做得很好。这不，昨天晚上顾总长亲自设宴，表面上是践行，其实是表扬吴司长。
1: 难怪昨天晚上他喝了那么多回家呢。不是，这白团是什么意思？
4: 就是日本军事顾问团。领头的那个日本人啊，起了个中国名字叫白洪亮，所以大家就叫他白团。

0: 要不是周芷柔太太今天告诉我，你是不是不打算告诉我这件事？
1: 必须要完成的工作，我去睡一会儿，也许在梦里还能见到锦城。

0: 你到达台北以后，上级会通过电台，连续三天晚上的11点到0点，以玉山茶行的广告给太空委发出戒斗指令。之后，如果你在《全民日报》上看到一则陈丽的寻地启事，就可以去太空委的联络点和他们接头了。
1: 老街头炒货，香谷未转，匠心新传。老街头炒货，乡土未转，匠心新传。

0: 份日报，哎。
1: 哎，
0: 妈呢？
1: 妈不在房间吗？
0: 她没在房间啊。
1: 不在房间？
0: 你赶紧找找去，她别走丢了。
1: 哎，我去找。妈。
2: 哎，妈，我去买报纸去了，顺便买个早点。
1: 哦。
2: 包子和油条。哦。
1: 您这也太辛苦了，这一大早就出门买早点，总让您破费。
2: 哪里哪里。油条才几个钱呢，你们赶紧吃吧。
1: 没事，等您妈。
2: 哎，来了。
0: 昌城。
1: 哎，
0: 这个领带不错啊。
1: 对，特别合适，
0: 戴着很好看啊。
1: 对，谢谢妈的礼物。对了妈，昨天晚上您听收音机啊。
0: 哦，我昨天白天可能是太兴奋了，所以晚上有点睡不着，我就想听听有什么好听的东西，没吵到你们吧？
3: 没有没有啊，
0: 那就好。昌城，阿菊，我可没有你那么爱吃咸鸭蛋，我记得你以前咸鸭蛋就粥能喝两碗，是不是？
1: 是吗？
0: 阿菊吃啊。
3: 妈，我生了孩子以后口味清淡了，您吃。
1: 来，阿菊吃这个，妈的放这儿。
0: 啊，阿菊昌城
1: 啊，
0: 我跟你们商量件事情啊，嗯，我觉得从今天开始，这个伙食费啊，就让我来负责吧，好不好？嗯，反正我本来就是来帮衬你们的吧，是不是？

0: 你们要养孩子，而且开销又大。
1: 千万别，我们没什么好招待您的，已经很不好意思了，怎么还能花您的钱？
2: 对呀，您大老远跑过来帮忙，还总操心我们的生计，这的确不合适。
0: 哎呀，我在香港这个贸易公司，我可是财务主管哦，我的收入可是不少的。再说了，这个钱不给你们用，给谁用啊？是留在箱子里发霉吗？我在你们家也不能白吃白住啊，是不是？
1: 妈，我和昌城，我们实在不好意思啊。
0: 阿菊，你是一家人说两家话，是不是？如果再这么客气的话，那我可是要不开心了哦。
1: 嗯，好，那我就不跟妈见外了，谢谢妈。
0: 乖，这就对了，快吃饭吧。
1: 嗯。妈还没动呢。
2: 我就是给妈的。来，妈。
0: 我这有，这好，谢谢。
2: 好好好，

0: 哎妈，您这回来是得多注意点时间了。我是怕妈着急走，我这不提前给妈宽宽心吗？
1: 你们让我待多久我就待多久吧，本来我就是来帮你们的呀。
2: 我当然希望妈能多待一阵子了。
0: 啊，是，我也希望。刚还说呢，自从妈来了之后，这阿菊的状态好多了。
1: 如果你们欢迎我，我就多待一阵子。
2: 嗯，

0: 首长，
1: 啊，进进进进啊！
0: 车都备好了。
1: 嗯，好。哦，对了，先找人把这个箱子拿下去。
0: 组长，您真的要去台中山区啊？
1: 啊，怎么了？
0: 虽说重庆、贵阳离共军近了点儿，可毕竟是城里嘛。台中山区那种鸟不拉屎的地方，啊，可能只有鸟拉屎，有什么好去的？哦，
1: 那不是刘康福，就是台工委的人吗？我认为吴次长接下来的工作肯定少不了台工委，先跟他们的基层打打交道没坏处，是吧？
0: 这都什么时候了，您还想着案子？
1: 你不懂。
0: 组长。
2: 哎呦，顾组长，怎么还没走啊？
3: 你说这事儿闹了，局长让我来临时代管一下侦防组，我是特意算着时间呀，就怕你尴尬。还是来早了，
0: 叶组长。侦防组没这么开车的，

0: 那应该怎么开啊？
1: 啊，
0: 怎么说话呢？
1: 啊，
0: 没事吧？
1: 没事。啊，
0: 来早了正好，我送送去。
1: 哎哎呀，有心了，多谢。那个叶所长，就是想拜托那件事儿。你看，这些弟兄都是从行动处出来的，你也都认识。以后呢，跟着你，你多照顾。
0: 说这话见外了，你我是兄弟，原来都是一个处的。我叶某是个讲究人，绝对不会厚此薄彼的。
1: 是是是，
0: 烟豆子配大米饭管够，至于奖金嘛，那就看他们自己的造化了啊。
1: 是是是，都听见没有？以后跟着叶叔好好干啊，绝对不会亏待大家的啊。
2: 上车，
0: 上车呀！

0: 处长，张浩安的卷宗找不到了，档案室和档案柜里都没有。
1: 找不到就对了，像这种烫手的山芋，他能带走最好。

0: 聂希，我搬走了。
1: 孩子事情上你对我的欺骗，我心里无法原谅。
0: 或许换个地方我能睡得着。孩子的照片我也给你留了一张，希望你看见他的脸会像我一样想他。

0: 报告检方同志，卑职已对所有涉岗人员做停职反省处置，此次是卑职监管不力，我已令军情四处昼夜轮值，尽快破译张浩小组发出的电文，望能将功赎罪。但卑职依然怀疑吴司长有通共的嫌疑。卑职听闻金门大捷酒会上，陈宝仓将军依部门总裁聘请林宝元做战略顾问，与尹师长发生冲突，而吴司长公然站在陈宝仓立场。之前陈宝仓就因资过被审查，虽然因为证据不足而暂时搁置，但卑职肯定他一定与共谍有关。眼下陈将军即将赴台中核查军备，并直接向吴司长汇报，而吴司长也要参与西南作战，抗战时他们就在第四区共事，若二人联手恐对党国不利。
1: 你呢，尽快找人落实此事吧。
0: 是。
2: 上次在酒会上，于勋兄为我仗义执言，我一直都想好好感谢感谢。本来呢想去年到府上设宴款待，可是呢您弟妹又没在，我又不会做，所以呢就出来找了一家福州小馆，啊，这几个菜都特别的好，啊，关键是这会儿那个厨师，据说是你们闽侯人。
3: 子珍兄太客气了，那你喜欢吃福州菜吗？
2: 哎呀，我不喜欢吃，我喜欢吃那些东西都简单。你像什么驴肉火烧啊？
3: 我知道。
2: 再说了，我请于勋兄，我怎么能请你吃驴肉火烧啊？
3: 为什么不能请我吃驴肉火烧啊？
4: 走走走，把这些带走，我们去找驴肉火烧。
2: 别，于兄，你听我说，我都打听了，台湾地区养驴子就少，就更别说去找驴肉火烧了。来，这个坐下坐。困在这岛上，很多人都跟我一样，想吃点家乡的味道，太难了。但是。这个小馆离我这儿有老白干。
5: 哦，
2: 来，玉荣，敬你。
6: 浪呗，梦里。
7: 来一个，刚买的咸粉。
8: 平岁啊，有什么好吃的？

0: 聊会儿天嘛，在这干候着多无聊啊。
1: 我听周董事长说跟你安排了一个核查岛内各部军备的差事。
2: 是的，我之所以答应得这么痛快，是因为他让我向于军兄直接汇报。

0: 是干什么的？山东兵站总监。国军后勤那点猫腻啊，我再清楚不过了。徐中剿总一个副司令就要吃800个空额，官大的呢多拿，官少的少拿，吃到士兵嘴里每天每人不到一斤粮食。徐蚌会战之后，五大主力都要饿肚子。您觉得这军备经得起查吗？
1: 抗战时期不也如此吗？现在想想，抗战胜利以后我再没带过兵，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想要独善其身很难。
2: 又怎么了？
3: 我刚看你那把枪没有击锤啊。
2: 他这眼睛还挺尖的呀。
3: 那个嘛，我看看呗，平时就好研究这个。史密斯威森啊，
2: 哟，吃货呀。
3: 啊，您这是把这个击锤给错掉了。
2: 嗯，
3: 为什么呀？
2: 以前在部队啊，有枪套、枪背带，现在穿便衣的时候多了，往裤兜里不方便，拔枪的时候容易挂到裤口。
3: 您经常要拔枪啊？
2: 你带着枪睡觉啊？
0: 徐学兄，反观共军这边，150多万老百姓推着独轮车千里迢迢的给他们送粮食，当真是云泥之别呀。你再看看我们围击大炮啥没有，可是谁能想到前线的士兵居然会饿肚子吃不饱饭？怎么就国军抢都抢不来的粮食老百姓甘愿送给共军？
1: 崔仁兄，在福州随署的时候，朱绍良主任送给我一句话：国强有耳，谨言慎行。你这番话在我这儿说说可以，到外面不敢说。
0: 哎呀，于学兄，这店里就咱这一桌，有啥不能说的？谢谢谢，你放心吧，今天你我说的话不会有人传出去半个字。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这些话我再跟您不能说，那我就得憋死。我听说嫂夫人和孩子们也过来了。
1: 啊，两个小的过来了。
0: 那少成和兰成他们兄妹呢？就和你们这么分开了？
1: 不分开怎么办呀？走一步算一步吧。
0: 反正我是没想到10月1号那天，连孙夫人、宋庆龄还有张表老、李济深这些名宿都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啊。就连张治中将军代表国府去谈判，谈着谈着也留下来了。现如今国军可是节节败退，台湾呢又孤悬海外，能坚持多久有未可知。于继兄，我奉劝你该早做打算。
1: 该如何打算？
0: 怎么打算我可替您做不了主，但是你得替孩子想想吧。我是替您不值，你看看张治中将军不想回来，周恩来先生呢立马设法把他的家属都接到了北京。你再看看我们这边，保密局3天2头的找您麻烦。
1: 儿孙自有儿孙福，比起少成、兰成，我倒更担心自珍兄你的口快心直，弄不好这在台湾会引火烧身的。嗯，

0: 你还是分行为别，眼睛里揉得半点沙子。
1: 哼，是，除非重新脱生一回。但你于心胸可是有点变了。党国不亡，天理难容，这可是您当年说的话。如今您还敢说吗？

0: 那个跟我一起快意恩仇的吴一勋不见了，反而是多了一个谨言慎行的吴次长。也许是我们太乐观了。
1: 自珍兄还是跟当年一样真性情，只可惜我现在没办法跟他开怀畅谈，今天难免扫了他的兴。
2: 我倒是觉得吴次长的人品是极其可靠的，几十年如一日，嫖赌抽一样不沾，但是这一点啊就极为难得可贵。毕竟你们很多年没见了，他谨慎一点也是可以理解。
3: 陈将军是性情中人，即便没有办法告诉他实情，但是我想他也能体谅老师您的难处。
1: 等台湾解放以后吧，我要跟他一醉方休。
4: 什么事啊？你去吧。
5: 是。
4: 父亲，
6: 西南发来急电，共军刘伯承部自湘鄂西向川黔东发起了全面进攻。
4: 他们有多少部队？
7: 前线报告说共军有30余万人。
4: 在西南我军有100万部队，占绝对优势，但在战术上我们要有灵活的方案，以增加我们的胜算。告诉顾祝同，让他立即拿出一个反击共军的方案。
7: 是。

0: 老师，请您去开会。
1: 老蒋这是着急了，被刘伯承打了个措手不及。
0: 怎么打的？往重庆方向？
1: 从湘西直插重庆。老蒋着急是因为重庆和成都他都舍不得丢。
0: 那两个日本人出的什么主意啊？
1: 他们是想让贵州的卢广文兵团从外线出击，天方夜谭，现在没有任何一支国军的部队可以做到，老蒋他自己也知道不可能。
0: 这帮日本人也太想当然了。
1: 但是国防部还是有明白人，我是担心有人建议在重庆聚集一支大部队，重庆易守难攻，那还真麻烦。所以我想一会儿会上看有没有机会提议，利用老蒋舍不得丢地盘的心理，建议他既保成都又保重庆，只要他采纳，必然会兵分成渝两路，这样解放军就各路击破的机会。
2: 各位，最近我一直跟随总裁在前线指挥战事，此次来到台湾是奉总裁之令统一协调西南战事，如果这次我们拿不出一个必胜的方案来，我是不好飞回重庆据地。诸位请看，目前战场上的态势大家都看到了，共军刘伯承部虽然兵力不多，但是来势

0: 凶猛。此前国防部判断共军进攻西南的主攻方向在川北，但现在看来是我们被动了。如果宋希濂主任再退下去的话，川湘鄂边区水属恐怕就要变成重庆水属了。诸位，我们究竟如何破局反攻啊？我还希望大家群策群力。
1: 王厅长，你怎么看啊？
2: 重庆多山，易守难攻，
3: 连日军也望而兴叹。如果胡主任能够率其麾下十三个军40万人之大部，从川北的汉中转往重庆，依托乌江、武陵山，还有长江天险，构筑3道防线，必可解重庆之围。
4: 可是共军前锋已逼近潜江，而胡主任大军还远在秦岭、汉中一带，只有一部在广元、巴中。此计在一个月前甚是可行，现在恐怕远水难解近渴呀。
0: 那刘次长，你意下如何呀？
4: 我认为应该让宋希濂和黔北的罗广文兵团直接放弃川黔东，收缩兵力，合兵一处，死守重庆。等胡主任大军赶到，在中心开花里应外合，必能将刘伯承置于死地。
1: 主动放弃这么多阵地，总裁那里恐怕不好交代吧？
5: 况且还有李延年弃守平潭岛的前车之鉴，宋希濂、罗广文也未必肯执行这个命令。
4: 如果没有取舍，那多好的计划也是没有意义。
0: 不要说这种丧气话。吴次长，你有何高见啊？
6: 没有高见，只有担心。若胡主任大部和宋希濂兵团全都驰援重庆的话，那黔北必然空虚。刘伯承若借到黔北、川南，绕过重庆，直取成都，岂不糟糕啊？
0: 刘伯承用兵诡计多端，吴次长的担心不无道理啊。
1: 吴次长站位高，眼界开阔，总是能切中要害，可有破敌之策？
6: 胡主任兵力雄厚，又深得总裁信任，应该可以兼顾川渝。只要顶在一线的宋希濂主任能够守住乌江、彭水一线，我军极有胜算。

0: 老师，总长怎么跟您说的呀？
1: 他向我传达了老蒋的意见，有进无退，川渝兼顾，找领国防部尽快拿出方案。
0: 看样子是要分兵了、啊、果然重庆成都都不想丢。
1: 老蒋用兵一向如此，总是高估了国军的战斗力，开打之初想面面俱到，中间又想多占大城市，到最后什么都保不住。辽西会战如此，徐蚌会战亦如此。
0: 那您提出的川渝兼顾的设想正中他下怀啊。
1: 我之前的方案就是这么准备的，不过需要细化一下，只要沪中南部分兵，解放军打西南就有胜算，所以今天晚上必须把方案做出来。
0: 太好了，今天晚上不睡了。
2: 啊，下班了，今天还挺准时。我来吧，你也赶紧回吧。
0: 师母，还有点工作没做完。
2: 还有什么工作非得今天做呀？
1: 总长急需要一个部署方案，等着我做完给他电话。
2: 每天晚上最晚9点下班，回家休息。看看几点了，
1: 哎呦，还真是呢。

0: 5:05了，你自己决定吧，雨欣。好的，师母，不工作了，早点休息。我先不回去了，祝老师家，明天早上早点。抓紧回去，陪阿美。
1: 早点回去，陪阿美，明天早点过来。行，那师母，我走了啊，早点休息。

0: 阿道，一会儿熬过白米粥，再多炒几个菜。
1: 太太，
2: 昨晚那副官和先生一夜没睡，现在就要做这么多吗？

0: 醒了，
1: 快醒了。
0: 休息的怎么样？
1: 很好。
0: 没做梦？
1: 没有，可能这几天压力有点大，睡得特别香。

0: 微醺，你什么时候学会跟我演戏了？阿豆已经跟我说了。谁？阿豆，他昨天看见你跟聂希在书房待了一晚上。 我们俩的约法三章呢？全忘了。
1: 确实有一个很要紧的任务，需要尽快完成。
0: 什么要紧的任务？你的命不要紧啊？

0: 早啊，小钱。
1: 叶副官早。
0: 老师，我来了。
2: 你躺着。气死我了！你继续睡觉。你躺下。

0: 师母
1: 来了。哎，昨天休息的怎么样？
0: 挺好啊，好久没休息的这么好了，还买了早餐，热的。
1: 坐吧。哎，李希，你这样做，阿美没怪过你吗？
0: 阿美，怪我什么呀？
1: 你每天早上7点准时到这儿，下班之后呢，不是在单位加班，就是在书房加班。10点之前就没回过家，阿美就从来没怪过你。前几天我给他打了好几次电话，宿舍里都没人。
0: 是啊，他在单位加班，我之前不是跟您说过吗？
1: 那昨天晚上呢？
0: 昨晚怎么了？哦，昨晚他没加班，昨晚我不是回去的早吗？反正就是休息休息挺好。
1: 你骗你师母可以，不要总是骗阿美，她跟着你不容易，你得好好对她。这样，你明天请阿美到家里来吃顿饭，就当我替你的老师当面给阿美道个歉。
0: 不用，师母，阿美虽然有一点小情绪，真的没有那么严重，一些家里的小事没有那么重。
2: 听你师母的，明天叫阿美过来，需要给她道歉。昨天晚上我们在书房工作了一晚上，一夜没睡，暴露了。
0: 又暴露了？对不起啊，师母。
1: 你这一晚上都没睡，
3: 量个血压。
2: 哎，你还小，你师母最讨厌别人骗的。我们选择这份工作，不管是你对阿梅，还是我对你师母，心里面都应该有愧疚。

0: 是呢，怪了老师，当泰安解放了，我们再好好弥补他们吧。
1: 林飞，
2: 哎，
1: 来吧，
2: 来了来了来了。

0: 说要把命令一电报警示发出去。
1: 宁副官，
2: 走
1: 走。
2: 老板，四根油条啊。
3: 好嘞。

0: 阿菊，我出去买点洗漱用品啊，你自己去能行吗？
1: 行啊，没问题啊。那天昌城带我转了一圈，没多大点地方，没问题的。
0: 不行不行不行，哎，你干嘛呀？啊，你怎么你要干嘛呀？
1: 我怎么就感觉妈妈出门了？啊啊，小宝，昌城呀，你赶紧回家一趟。
2: 赶紧的，我不让阿菊叫你回来呀，他偏不听，这多麻烦你，快回去上班吧，妈丢不了。
3: 没事儿，没事儿，妈，我陪着你。
4: 我昨天在市场上看见一个女的在卖烟，然后被警察追得到处打，这是为什么？
2: 妈，那个不是普通警察，是专卖局的税警。
4: 现在在台湾，像烟酒糖茶之类的，是货必需品，属于政府专营，不许跟人私卖的。
0: 是吗？什么时候开始的？从日本一头小鹿开始嘛，是当时的省主席定的。这个烟酒糖茶的利润是最厚的，这左手牵着日本，右手拉着美国的援助不放，这个政府啊，真是绝顶聪明。
2: 嗨，
0: 昌城啊，孩子以后越来越大了。
2: 花销也大了，有没有想过赚点别的外快什么的？我也想了嘛，但我要是真有那个本事，我不就早不在这干了。
0: 长城，
2: 哎，
0: 我就问你，你们这个部门大陆来的人多不多？
2: 何止是多呀，几乎全都是本地人没几个。
0: 哦，你看吧，这五湖四海的人都到台湾来，都想吃一口家乡风味的饭，是不是？那很多人都要辣椒油。 我就在想，这倒腾一些本地没有的辣椒面啊、花椒面什么的，它销路应该会好吧？而且就算一时半会儿卖不出去，那它是干货也好储存呢，是不是？
2: 妈，我早就听说您做生意厉害，您再具体说说。
0: 你看啊，这么热闹的市场，有辣椒，但是没有辣椒面，只要简单的加工一下，这生意经不就来了吗？ 要不趁今天咱们俩考察一下，你去寻寻辣椒的价，我呢去找一个加工的地方，咱俩说干就干，分头行动怎么样？

0: 金钱呀、啊？啊，我这衣服也不方便啊。
1: 想赚钱就要想办法，赢了算你的，输了算我的。
0: 行，妈。

0: 晚点，不卖东西，您去别家看一看吧。
1: 我是老家来的。哦，我找一下老郑。哦，
0: 里面请。我们老板啊，正在后面码货呢。哎，哎，你先进来，等一等。
1: 好。
0: 请坐。
1: 好，谢谢。
0: 我去给您倒点水来。
1: 好。

0: 香港，来台北做什么？
1: 老家派我来上货。家里药行生意怎么样？药材生意不好做，现在改卖茶叶了。是王经理派您来的吗？不是，是万老板，万景光先生让我来的。
0: 怎么可以证明？我有万老板的亲笔信。麻烦你把信从门缝里递出来。
1: 万老板有交代，必须让我亲自交给老郑。

1: 太草率了，心不能随身带。台湾形势严峻，要谨慎一点。
0: 好，理解理解。
1: 不紧张了，好了。周峰同志哈，叫我陈太太，你好老郑同志。陈太太，自从从电台收到万老板的消息。 我们第一时间在报纸上登了寻人启事，我几乎天天守在店里，可把你盼来了。这段时间呢，特务活动非常猖獗了，大家警惕性就非常高，有吓到你啊？啊，
0: 不要紧，不要紧。
1: 专门派交通员过来，东海情报小组级别不低了，和他们接上头没？
0: 上级有要求，先要建立交通线，然后才可以找他们。
1: 啊，是是是。
0: 按程序就是这样了。嗯，电台带来了没？入台检查太严了，连根天线都带不进来，所以建立交通线这边就要麻烦太工委了。刚刚开会就
1: 是这么决定的。哦，开辟交通线，作为华东局和东海小组的桥梁了。麻烦同志们了。陈太太第一次来台湾啊？啊，
0: 第一次。
1: 台湾白色恐怖非常严重啊，你人生地不熟。 有什么困难就来找我们。
0: 好，
1: 不过进门前一定要看好，门口黑板写上口感纯正的，就是可以接头了。啊，口字改成回字，那就危险了，不能接头，记得啊。
0: 好，我记住了。

0: 刚才什么情况？
1: 虚惊一场了。接替张浩同志的交通员，他来接头了。
0: 他带来什么情报？
1: 没有了。张浩同志啊，他所属的东海情报小组，对组织上来讲非常重要。张浩同志牺牲了，电台没有了，那么多情报要送出去，所以你要重建交通线，把这个情报从台北送到香港去。你需要多长时间吗？
0: 一周。你给我一周时间，我保证完成任务。
1: 我代表组织上谢谢你啊，
0: 阿三，相信我。
2: 阿菊啊，超超没有回来吗？你俩怎么回事啊？不是一起去的吗？哦，回来了。
3: 妈呀，妈，您这是跑哪儿去了？我找了您半天，可把我急坏了。
2: 哎呀，昌晨啊，我刚才我感觉啊，我应该是走错了一个岔口，我感觉怎么越走越远，越走越远啊。后来我干脆找了一辆黄包车就回来了。
3: 啊，哎，那您找到磨辣椒面的地方了吗？
2: 找到了，找到了。我找了一个中药铺，那个老板人很不错，我跟他说啊，让他替我们加工，完了以后呢，卖掉一包就可以抽一包的成，他很爽快的答应了。对，刚才我写了一个地址。我觉得呀，离我们这儿应该不算很远，你看看是不是？
3: 这下，但在这中药铺门口卖辣椒面，这能行吗？
2: 只要老板同意，有什么不行的？而且我觉得那家店啊，它前面是车水马龙的，人非常多，我觉得有生意可做。
3: 那我试试。
2: 试试啊！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有一家24小时无人值守的私房，
2: 不仅书没有少，而且还变得越来越多了，感受到了上海的一种善良。
3: 我把这当作一个家一样，
4: 不管有多晚，这里都有灯。
5: 小空间里变成大家人人都可以办展讲故事的一个舞台。
6: 在海外的中国元素的藏品
7: 捐了37件给国博，
6: 历史痕迹的这些东西需要去流动起来，让更多的人看到。

0: 把蒲扇，一曲济公，一代人的记忆落幕。93岁的游本昌安详离世，
1: 你们好幸福哦！
2: 大家好，我是温馨的依依，
3: 我是贴心的夏居，这里是东方新娱乐，东方新娱乐都市文娱风向标。
2: 每周一到周五，我们都会在这里和你相见，让我们一同聚焦今日热搜。
4: 中国国家话剧院表演艺术家、一级演员游本昌因病于9月24日在北京去世，享年93岁。北京日报记者联系到游本昌的女儿游思涵，她说父亲没有任何病痛，睡着就去了。前几天还过了一个生日，没有任何愿望。她说觉得很幸福，最后一句话是我很舒服。
1: 你们好幸福哦！进入这么一个伟大的好时代。我羡慕你们，但是我有幸我也在进入这个时代啊。
4: 2023年，当时站在舞台上的游本昌眼中满是光亮，感慨着当下的时代，现场还响起了那首几代人

0: 1985年，电视剧《济公》播出，由本昌在剧中诙谐灵动，表情鲜活。在无数观众心中，济公这个民间传说人物和由本昌的模样牢牢绑定在一起。
1: 这病根找到了吗？这病啊，就好治了。哎呀，吃下去。
2: 我不吃。
1: 吃下去就好。
0: 济公大火之后，由本昌又接连拍摄了济公活佛、济公游记，和济公这个角色结下不解之缘。很少有人知道，最开始由本昌差点和济公擦肩而过。
3: 因为当时听说我的学生严顺开，他也要扮演济公，我老伴就说，看来你就是不走运。我想我也承认，不走运就不走运吧，反正是命运就是这样嘛，就算了。单位里领导告诉我，不是那么回事，不是一家单位。
0: 去年由本昌参加了济公剧组40周年特别节目的录制，当时他坐着轮椅上台，回忆起当年拿到济公角色的过程，依然是历历在目。
4: 当时我们就有想了几个这样的演员，像上海呢有一个严顺开，但是他胖了一些，觉得不是太像。那么想到北京呢，有几个演员，老尤啊，尤本昌，还有一个王靖宇、陈佩斯，那么我们就来北京啊，想见见这些演员。第一个就是想到了到中央实验话剧院先见尤本昌，所以我跟这个朱导两个，我们到了实验话剧院那天，远远地看到老尤走过来，看他谈话的神态，动作举止，很接近，我觉得像济公这样一个形象。跟他一谈，他对佛的理解，对济公这个人物形象跟我们很接近，很默契，所以实际上当时我在心里已经定了老尤是一个合适的演员。
5: 52岁，您经常说您活了52岁，等了30年才等来了济公这个角色，是不是这样？
6: 没有等他，是他来了，反正最后是领导说服我说，你已经50出头了，该有一个大部头了。而且这是人家找你嘛，不是你呛了别人嘛，所以这么一想就接受了，就同意了。结果一上去，上了马就不可收拾。
0: 为了把握住这次机会，由本昌沉下心研读原著，翻阅大量资料，用心揣摩济公。

0: 网友把您的这个表演最后的定格画面叫做名场面啊，一半脸笑一半脸哭，您是怎么做到的，怎么琢磨的？
1: 这个呢，小说里有描写，这个醉眼灭邪，睁有闭，破僧邪只剩底，四套七段与八戏，专管人间不平气。所以这就是小说里头对于济公的形象的描绘。
0: 哪里不平哪有我。
1: 对了，这就是他的思想性，人间苦是主要的，但是苦和乐是可以交换的，全在你的心态。

0: 你的态度。
1: 还有一段哑剧戏份，全程没有台词，全靠肢体与表情完成，这是由本昌反复打磨出来的。
0: 开刀嘛，我演的是哑剧，整个一段哑剧，这个是我的努力，是我的创造。
2: 哎呀，你看他装模作样。

0: 什么劲？
1: 刀磨磨快。
2: 演济公这一年，游本昌已经52岁了。1933年，他出生在江苏泰州，从小热爱表演。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后，进入中央实验话剧院。他还先后登上了1984、1987、1988三届央视春晚，带来小品《孙二娘开店》、《鸡诊》，还有哑剧领域，舞台功底扎实深厚。

0: 1981年，48岁的游本昌才正式踏入影视圈，但济公爆火之后，他并没有趁着热度大量接戏。近20年时间里，他出演的影视作品寥寥无几。
1: 不是我要淡出，而是没有合适的作品。来找我的作品，我不愿意接。有的动员我1个多小时，我都不能接。
0: 一直到2009年，游本昌才开始尝试在《刀剑笑》《剑雨》《少年歌行》等影视作品中继续自己的表演事业。不过几番尝试之后，游本昌发现话剧舞台才是内心真正热爱的地方，于是他亲自创作话剧《红衣法师最后之胜利》。年逾古稀，站在舞台上的他依旧精神饱满，台词铿锵有力。
2: 卑微可以孤芳自洁，魂波不染，成就慧业。
1: 人生就是这样，如登山，但是人生的目的可不是到达山顶哦，上一山过一山，山山相连的。济公是一个山头，耶稣又是一个山头啊。当你到达山顶的时候，哎，你就会发现前面还有一座山在等着你向前呢。人生的乐趣就在这一山又一山之间，是你努力攀登的过程，是你一路上遇到了各种不同的风景，这也就是你越来越好的自己哟。
0: 游本昌曾说，自己的演艺人生中有两个山头，一个是济公，另一个就是2023年电视剧《繁花》里的耶稣。以90岁的高龄进驻剧组，游本昌的敬业态度令胡歌由衷的佩服。
3: 游老师90岁的高龄，每天工作要将近10个小时，到了晚上他已经身体非常的疲惫了，但是在没有他的镜头的时候，他还坚持为我搭戏，而且。如果导演没有过，他还会鼓励我说没关系，我不累。如果导演喊过了，他会给我比大拇指说你演得好。所以我特别感谢游老师。
1: 纽约在帝国大厦晓得吧？
4: 帝国大厦又怎么样？
1: 从底下跑到屋顶要1个钟头。
4: 什么东西？
1: 从屋顶跳下来只要8点8秒，这就是股票。想从股票上赚钱，先要学会输。
0: 游本昌不仅在工作中充满了活力，90岁的他还依旧保有孩童般的风趣幽默。在2023年电视剧《品质盛典》舞台上，他亲自给自己贴上了90后的标签。
1: 大家好，我是演员游本昌，今天正好90岁，我也有幸加入咱们90后的行列了，这个果子也是沉甸甸的。它对我是一个鼓励，是一个激励，也是一个鞭策。
0: 从艺70多年，跑了半生龙套，游本昌从未觉得有什么遗憾。不过心中一直怀有一个梦想，而这个梦想终于在92岁这一年实现了。
1: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宣誓人：游本昌。表演对我来说是一个了不得的事儿，是神圣的事儿，不是小角色。都是一个一个的活生生的角色呀，从无言无语无名无姓舞台上出现一下，到最后能演所谓的男一号，安安稳稳的，扎扎实实的，一步一步的向前走。
0: 如今那把济公的蒲扇被轻轻放下，戏里济公笑看人间百态，戏外有本昌笑对一身风雨，老爷子走得安稳从容，把豁达留在世间。记者杨丽报道。
5: 明月照湾区，今年中秋来自大湾区的节日问候如约而至，今年又有哪些精彩舞台强势出圈？
6: 想把我唱给你听，
7: 情深深雨蒙蒙，天夜无尽地无休。
5: 郑云龙加入北京人艺大家庭，出演话剧《哈姆雷特》，不想冯远征的邀约电话闹出乌龙。
8: 云老师第一次给我打电话，我以为是诈骗。
9: 一年一度的湾区声名月晚会汇集众多艺人，名场面频频出圈，
10: 老歌新编，情怀合唱，一轮明月之下唱出了浓浓的家国团圆之情。
9: 没错，经典旋律声声入耳，哪些瞬间成为本届晚会的高光时刻？
10: 马上让我们来走进湾区声名月名场面回顾。
0: 130余组歌手和演员们又一次齐聚大湾区，带来了一场属于华人的音乐盛宴。今年窦靖童接力王菲带来主题曲《湾》，拉开了整场晚会的序幕。母女两代隔空接力，让不少观众感慨，这是一场音乐的传承。
11: 弯声明月，春秋眼看安好。
0: 晚会上的青年力量不容小觑，青年歌手齐上阵，新潮改编炸翻全场。谭健次的傲世巨星改编自经典港乐乱世巨星，节奏分明的旋律，干脆利落的唱跳，一登场瞬间点燃全场氛围。
12: 叱咤风云我任意闯，万众仰望，叱咤风云我绝不醉，往后看。
0: 王力宏的盖世英雄则融合了国风、流行、说唱等诸多元素，没有炫技的浮夸，只有像玩音乐一样的放松和自如。原创曲目《潮》则由任嘉伦、欧豪、周柏豪、曾舜晞、王栎鑫等多位演员、歌手共同演绎，富有朝气的旋律，青春感扑面而来。
13: 爱

刘宇宁重新演绎任贤齐的经典歌曲《花太香》，古装剧 OST 天花板之一的嗓音一出现，就牢牢锁定了观众的耳朵。

庾澄庆的情非得已，萧敬腾的海鱼恋，郑智化的水手，林志炫的单身情歌，孙悦和管乐带来的幸福快车，以及林依轮、任嘉伦带来的爱情鸟等等，众多时代经典歌曲轮番上演，把很多人拉回了当年在 KTV 狂欢的日子。这

此外，经典影视作品 OST 齐上阵，点燃了不少观众的泪点。古巨基穿上何书桓的战袍，苏有朋也戴上了杜飞的眼镜，和林心如同台演绎《情深深雨蒙蒙》的同名主题曲，三人同框，仿佛时光回到了从前。情深深

0: 了这些经典的歌声之外，还有一位隐藏的歌手也赚足了观众们的目光，那就是今年的主持人之一虎哥。清唱的两句想把我唱给你听，直接把严妮唱进了微醺的状态。
1: 老胡还是挺重要的。哎，老胡，你在这坐了半天了，你是在酝酿吗？你想唱什么给我们听啊？
2: 我只想唱给你听。
1: 你唱什么？
3: 想把我唱给你听，趁现在年少如花。
2: 年少如花，
1: 哇，年少如花。又进入状态了，你看一首歌就把闫妮老师带回到了自己的舒适区当中。
0: 不论是主持人蓝宇的随机点歌，还是张凌赫的回忆杀点歌，胡歌都能游刃有余地唱上两句，不断地提醒观众，在演员之外，他还是位优秀的歌手。

0: 经历。
1: 晚会在章子怡的讲述和年轻一代演员歌手的大合唱中落下了帷幕，温柔又有力量的演唱为中秋团圆、人间和睦赋予了更深远的美好祝愿。

0: 北京人艺重磅大戏《哈姆雷特》即将登陆上海国际艺术节，冯远征担任导演，郑云龙挑大梁出演哈姆雷特。据说呢，当年郑云龙在接到冯远征邀约的时候啊，还以为是诈骗电话。
1: 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去看看。
2: 今年金秋上海国际艺术节的舞台上，冯远征率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为观众朋友们带来了特别的戏剧礼物，揭开哈姆雷特剧场版先锋版的神秘面纱。
3: 生存还是毁灭，
2: 郑云龙领衔的剧场版深挖人性命运，借用蒙太奇舞台手法重构原著。
4: 云龙是第一次给我打电话，我以为是诈骗。
5: 对，
4: 我真的不敢相信，我居然没想过会在北京人艺实现这个梦想，这个是我真的不敢想的。
2: 郑云龙在这一组年轻演员里算是人艺大家庭的新人，入职一年多以来看来也完美融入其中。
6: 我是新人，我一年。对，就是氛围感嘛，非常好。私下我们真的每一天都聚在一块儿，包括生活中也是，有什么都互相帮助互相帮忙。
2: 此次魏嘉诚、张叶子、王俊奇、方扬飞四位青年演员主演的先锋版，仅凭一件道具一个转身就可以完成角色切换。
7: 要是你既贞洁又美丽，最好不要让你的贞洁同你的美丽来往。
2: 年轻一代这样的舞台创意创新，少不了冯远征的支持与保护。
8: 因为我也是演员出身，我也年轻过。我知道一个年轻演员从进入剧院，然后到成长的过程当中，他需要经历的过程是什么样子。那如果作为有才华的年轻人来说，其实最重要的是给他们机会。
2: 比起北京人艺院长的身份，冯远征更像是一个大家长。
9: 就是我们每天早上9点要出晨工，袁老师8:50或者8:45就到了，而且已经换好了，脱了鞋，穿上袜子，然后已经活动开了，我们才到，然后跟我们一块摸爬滚打，天天就跟就木地板，然后我们就一块打滚儿，真的。
2: 排练场上要求严厉，字字较真，生活当中又格外体恤后辈，言辞并济，这样的冯远征值得点赞。
8: 加油吧，加油吧，爱你们，
10: 我们也爱你。
2: 记者杨维嘉，上海采访报道。
0: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温馨的依依，
1: 我是贴心的家驹，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0: 拜拜。
11: 超进度，在另一边早点等着他。
12: 哎，哪里都有你啊，太巧了吧？
13: 不是不搞不谢谢大家的事情吗？
14: 主动暴露，我们难道不是人？
15: 短这一步，抓明天，准备开饭。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这么几个人活住了，以后就别混了。
2: 打他！
1: 还真敢动手啊！
2: 呀！打死人了！这
1: 人！都别动！警察，你和温宗树走得很近，具体有多近？
3: 就是那种可以互相借钱的关系。
1: 从今天起，我要知道他资金周转的渠道跟方法，包括他每天都在干什么。你在这里的所有麻烦都可以找我。
3: 你没办法。
4: 现在全世界都公认的治沙、防沙、生态的改善，中国是做的最成功的。
5: 在合适的地方种合适的树，一桥则桥，一灌则灌，一草则草。我们要尊重自然，跟沙漠和谐共处。
6: 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理念变得越来越科学，越来越强调和谐，越来越尊重自然，尊重生命。
7: 我是想呼吁一下，未来更多的主体能够参与到我们整个绿微博的扩绿的行动当中，我们要守护好我们的绿微博。
0: 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8: 糖尿病年轻化、高血压年轻化、动脉粥样硬化都在年轻化。
9: 像我这种情况是有必要每年都体检吗？
8: 年纪轻，我没病，我就可以去熬，我就去耗，对吧？其实这个说法是不对的。体检越贵越好，项目越多越安全，不是这样，要因人而异，要精确地匹配到每一个体检的一个人，这样让我们的一个预防工作做得更好。
0: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0%双氯。

酚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扶他林经典装镇痛，用扶他林家族。

0: 让关爱奔赴需要让名医来到身边。大家好，我是盛楠。本期我们快闪医院呢来到了杨浦区五角场街道。那么每年体检季啊，很多人都会陷入两个极端。年轻人呢觉得自己身强体壮，心脏检查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但是中老年人呢年年都去做这个心电图啊，检查全套的血脂，但却依然摸不准自己的心脏风险。那么心脏的年检究竟应该怎么做？带着大家心中的疑问，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陈瑶。
1: 欢迎来到快闪医院。
0: 陈主任你好，欢迎来到快闪医院。
1: 你好。
0: 我们现在非常关注我们的这个心脏的健康，现在检查种类特别特别多，到底应该什么样的人群应该做什么样的检查，这个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
1: 现在因为全民都注重健康，所以大家对自身的一个健康状况，特别是每年的体检，大家都很关注，有可能是胡乱去做，有的时候呢是过度的去检查。简单的话可以把这些人那把它区分开来，从年纪轻的到中年人到老年人，那我们再把这些每一组的人群该关注哪个点呢，我们可以去做哪些检查呢，我们就把它具体的把区分开来。
0: 今天把您请到快闪医院，我们有很多咨询者，他们多多少少也遇到了关于体检方面的一些问题，想请您帮忙看一看。我们一位位请进来好不好？
2: 好，
0: 我们有请第一位咨询者。您好，欢迎来到快闪医院。
3: 您好，
0: 请问有什么问题向主任咨询？
3: 你好，陈医生，是这样的，我呢是工作了30年，今年30岁，然后呢每年单位也有体检，各项指标查出来都还好，什么心电图都是说什么正常心电图，血脂都还好像还 OK 的。然后像我这种情况是有必要每年都体检吗？因为单位有些同事觉得都没问题，都不需要体检。
1: 为什么要每年要做呢？你的血脂目前血压是正常的，随着你年龄上去以后，它有一个趋势。因为年纪上去了以后，他的血压也好，血脂也好，血糖也好，有这么一个上去的一个趋势，而这个趋势通过偶尔一次检查，可能不会发觉这个趋势。那怎么去发觉这个趋势呢？每年的体检，你年纪很轻啊，你自己做一个 Excel 表格啊，看一下，对吧？你比如说你的趋势，哎，我每年都还是比较稳定的血压啊，特别血压你平时可以量，特别你抽血不可能是每天去抽，你肯定定期每年去抽，但抽出来的血脂每年是波动不大或者没有明显的增高，近五年，那你可以大可以放心。如果你出现了这种血脂血糖慢慢有波动往上走的趋势，那就是一个警告了，那你要重点的慢慢要引起你的提醒和关注。你的体检意义就是要防止这些情况的发生，尽早的把控好你的这个健康的一个状态，这是很重要。30岁到45岁的，应该讲他已经从一个青年的步入到一个中年，而这部分人群按照我们现代的最新的一个有关于这个冠心病或者动脉粥样硬化的防控指南讲，这个年龄应该想是心血管疾病的一个分水岭的一个年龄，因为这个年纪上去了以后，明显的我们可以看到临床上冠心病也增多了，糖尿病也多了，高血压也出现了，所以这副人群应该是我们相对来讲重点关注，而且是及早应该是介入的，需要介入的话尽早进行干预和介入，这个年龄段非常重要，因为牵涉到他之后未来45岁以后还有漫长的一个生活。从我们的心血管上面讲，血压、血脂、血糖、体重是不是有家庭的一些遗传性的疾病，糖尿病、高脂血症等等，这些都可以是遗传的。其他的包括还有高血压啊，我们发觉都可能有家族遗传史，还有特别要关注这些人群当中的他的直系亲属，他的父母亲。

0: 有早发的一个冠心病，甚至心肌梗死的，这也很关键。就是这部分人群，相对来讲，在这个中年人当中呢，我们要重点把它挑出来。
1: 挑出来。
0: 中年人，30到45岁呢，我们可能重点关注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的一个发病的进行一个危险分层。所谓危险分层的话，我们通过一个具体的量化的指标进行分层。参考指标有很多，包括你的年龄、性别，你是不是有糖尿病或者糖尿病家族史，你通过它一个公式的换算以后呢，进行了危险分层。它分成四组，低危，如果你是低危组的话，那你10年的你的动脉粥样硬化型心脏病的发生率只小于3%。临界风险呢，它是三到五，啊，就是临界风险，5%-10%是中危，那再上去的话就大于10%，那就是称为高危了。我现在做心血管医生，特别是我们做介入冠脉介入这一行，现在发觉这几年我们的很多的疾病都在提前，可能20多岁、30几岁就糖尿病。我们现在对这些病人要重点进行筛查，所以颈动脉可能超声还不够，这时候我们可能会加做冠状动脉 CT。 冠状 CT 有两种，如果这个病人应该讲是一个相对来讲不是很高危的，我们分组啊，落到譬如说是临界或者中危的，不是很高的，那么做 CT 平扫吧，看一下它的冠状动脉的一个钙化的程度。按照国际的2026年的指南来讲，它的钙化积分超过1000分以上，大于等于1000分以上，这就属于极高危的一个人群。但是呢，它下限又放得很低，只要它钙化积分大于1分，那你就要进行一个调脂或者称为降脂药的进行干预了。
1: 就是血脂好重要，看起来。
0: 但是我觉得提一个建议，在抽血体检这个血常规血的指标当中，还要关注什么？30岁的年纪非常轻的，那我们还要关注一个，这也是我们指南当中所讲到的，就是个脂蛋白小 A。哦，哎，这个也是很关键的。我们有的病人他可能去查脂蛋白小 A 高，对他的动脉硬化可能的进展，应该讲是一个坏的一个
2: 指标。
0: 那这个指标来讲，他很焦虑啊。为什么焦虑？因为他发觉很多文献报道出来啊，他觉得这个讲到的他是冠心病心脑血管事件的独立危险因素，他很害怕的。我们正常的话不会超过300毫克每分升的，有些人年纪轻的，哪怕是20几岁的，可以高到上千，1000多，接近2000的我也碰到过的，正常的小于300，你想他会不焦虑吧？问题没有药，而且这个脂蛋白小 A 的它的指标不受到很因素的干扰，包括饮食啊、运动啊，
2: 都没有
0: 啊，其他外界因素是干预不了它的。
1: 这是天生的吗？这个是？
0: 对，先天基因的。那我们怎么关注它呢？一旦关注到以后呢，我们要对它来讲就是要重点的防控，防控什么？查其他的血脂指标，甘油三酯达标了没有？特别是我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达标了吧？如果是这个情况的话，我们相对来讲，我们要重点的去防控了。那我们就可以通过 PCSK9 抑制剂，就是针剂，可以降低它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从而达到预防它的动脉粥样硬化，或者让它的动脉粥样硬化呢没有很快的进展，限制它。年纪轻的人有这么一个年纪轻，我没病，年龄就是一切就是健康，
1: 年轻就是资本，
0: 资本，我就可以去熬，我就去耗，对吧？其实这个说法是不对的，这些疾病更多的现在已经是年轻化了，糖尿病年轻化，高血压年轻化，动脉粥样硬化都在年轻化，所以我觉得每年体检不是浪费你的钱，是应该的，只要抽点血关注这些就可以了。当然了，也不能走向另外一个极端。
3: 好，谢谢陈医生。
0: 不客气，
3: 谢谢主持人。
0: 好，再见。
1: 祝您身体健康。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咨询者。叔叔您好。
4: 哎，你好。
1: 你好，欢迎来到快闪医院，请坐。
4: 哎，陈医生你好。
0: 你好。
1: 你好。
4: 我呢就是

0: 一直做体检，但是心脏呢，有的时候啊，感觉还是闷。我主要是血脂高，其他的血压、糖尿啊都在临界点。像这种情况，怎么平时负责检查，注意点什么要？
1: 叔叔，我要问你一下啊，你所谓的临界水平，就是，比如说你已经去做过体检，到医院也咨询过医生，就是也够不上是一个高脂血症，也够不上一个糖尿病。
0: 对。
1: 但是呢，你糖尿病等于可能是空腹血糖受损啊，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
0: 对。
1: 你接下来就关注其他的以后的体检该怎么去铺开，怎么去做这个问题了。我请问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0: 67岁。
1: 67岁应该是跨入了老年组，而且对他来讲，我们讲他已经有一个空腹血糖的受损，我们血糖异常了，血脂也有点异常了，对吧？年龄嘛也上去了，又是个男性，对他来讲，我觉得冠心病的他相对来讲，他的一个风险肯定相对来讲要比相对健康没有糖脂代谢异常的肯定要高了。
2: 我们已经到了50-60岁，再往上这个年龄，有基础疾病的人在体检当中要加项加什么？
1: 这时候加项，我觉得对他有这种基础疾病的话，心肺运动实验，我们讲的就是运动平板，对心电图正常的，年纪上去了，但是我疑似冠心病了。可能他平时也会心肌缺血，只不过他平时没表现出来，我们抓不住他。对这些病人的话，我们称为可能就是个稳定性冠心病，前提一定要稳定性冠心。不稳定性的冠心病，比如说他频繁心绞痛的，已经有急性心肌缺血了，这个检查加项就取消不能做了，可能直接要跨到这个冠状动脉增强 CT 上面去做了。而这些病人的话，我们就要加项进行运动平板。而运动平板的目的就让你在平板，我们健身房的一样的，就跑步机啊，跑步机上去以后，跑了以后，它可以戴一个呼吸面罩，给你心电图接好，血压接好了以后，让你去跑，我们医生看着你跑，跑的过程当中，包括你的心率会上去，你的血压会发生变化啊，运动平板当中都会发生变化，等于把你平时没有反应暴露出来的心肌缺血的情况就暴露出来，那就便于你进一步的精确的，我们就是要匹配个体的进行精确的诊治了。还有我问你，平时我看你走路也走得很快啊，没有平时爬楼啊？
0: 爬楼运动量如果超的话，感觉会胸
1: 有点胸闷的，对吧？有点胸闷的话，一个如果你是糖尿病有这种问题的话，相对来讲有胸闷，因为年纪相对比较大嘛。你看看你的运动机能怎么样？
0: 如果运动就是懒啊，不想运动，
1: 不想运动。如果你运动机能像年纪上去，还有个问题，我前面讲的就是心肺运动实验，因为上这个跑步机啊，你有没有很好的一个协调和运动机能的话，老年人可能会发生摔倒啊这种意外的情况发生。那我们还可以不上运动平板，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心肺运动
2: 踩车的，
1: 对，
2: 我坐过，
1: 对，
0: 自行车了，
1: 踩自行车
3: 那个，
0: 就是平时自行车，
1: 不，我们专门的检查自行车，踩了自行车的时候，同样和我们的你运动平板一样，面罩、呼吸面罩戴好，心电图戴好，血压看看你的心电的一个变化。
0: 就到医院里去做这个项目。
1: 对，做这个项目就可以。还有问他这个胸闷，我们要追问他，你这个胸闷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0: 胸闷就是运动的时候就感觉好像，不舒服。
1: 运动的时候？
0: 原来运动啊。
1: 你这个运动什么运动？
0: 就是打个比方。就极力的运动，搬东西啊，
1: 搬东西，
0: 这个跑了急啊，
1: 跑了急了以后怎么样呢？
0: 就这里感觉有点
1: 命嘛，就这里有点什么，
0: 有点闷的，
1: 闷的感觉了，对吧？闷闷的感觉，接下来你会做什么？怎么办呢？你搬东西或者
0: 调整？就坐一会儿就好了，这么坐个十来分钟
1: 啊，相对时间比较长，十来分钟。所以他这种年龄的老先生，67岁，我们重点关注就是他是不是运动的时候发生心肌缺血，我们所谓的就是心绞痛的一个发生。心绞痛，别看名字叫心绞痛，其实很多病人都是胸闷，
3: 对，胸闷，
1: 像卡脖子一样，或者是压榨感、压迫感。紧缩感、窒息感，而痛是不痛的，所以病人很多人都会误解，我不痛，我闷不是心绞痛，而闷很多绝大多数都是表现为这种胸闷的，就是这种心绞痛，这是要注意了。像如果你有血糖异常。

0: 脑血脂异常这种情况，如果进一步的再升级检查的话，就是要做冠状动脉的增强 CT。
1: 你看看我这个是不是？
2: 哦，做过，
0: 做过了。嗯，看，您已经又把它又上升了一个层面了。他做了一个微创的经皮的冠状动脉的造影啊，心导管检查，那比冠脉 CT 更加准确。
3: 但是你发觉有个小小的问题啊，小小的问题，血管是通畅的，没有明显的狭窄，但是你会发觉你的血管，这根血管，我们看啊，这根血管和这支血管有什么差别吧？
2: 深浅，
1: 深浅
2: 不匀。
0: 除了深浅，你看血管壁，它的轮廓，
1: 我的外行，
0: 血管外面这个血管轮廓，
2: 这个有一点点。
0: 有点什么
2: 粗糙的感
4: 觉，粗糙，
0: 对，这是反映出你有动脉粥样硬化，有斑块，所以你的内皮这里会粗糙。如果没有任何斑块的话，是这种很光
2: 滑的。明白了，
0: 这里也有，我把它放大，远端没有，你看近端这里，
1: 高高低低的，
0: 对，
1: 毛糙，
0: 毛糙吧，说明什么？有动脉粥样硬化了。只不过没有达到冠心病的一个诊断标准，只能称为到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但冠脉硬化一旦发生了，就要他汀干预了。
1: 那么我想问一声啊，就是我是不是要到华东医院去检一下？
0: 没必要去做
1: 啊，没必要。
0: 目前来讲，你诊断已经把造影都做了，你不用再走下面走了。你接下来的每年的体检，就关注好你的血糖、血脂、血压
1: 啊，就这个几个。
2: 好，
1: 谢谢主任啊，
0: 不客气，
1: 谢谢。
0: 应该。
2: 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咨询者。哎，你好，
5: 你好，
2: 欢迎来到快闪医院。哎，请坐，阿姨。好，有什么向我们医生咨询？
5: 我呢，就是有一个疑惑，就是我一直是高血压很多年，然后也吃药，吃了个败心酮，然后血脂上面的检查出来呢，就是不是很好，就有三个，就超标，有一点超标。我就是不知道该不该吃药。
0: 能具体的吗？
5: 啊，可以的。
0: 血脂哪几个指标超标？是
5: 我那个。我那个去年检查的那个我带来了，
0: 主要看你的低密度和高密度和脂蛋白小 A 在哪里。张体检里边没有啊。
5: 等一下，我这里手机上这里有。
0: 只查了一个甘油三酯，这不行，这个这张体检不太合格。您今年多大？
5: 69。
0: 您去年其实查出来你的甘油三酯已经是2.95了，
5: 对，
0: 但是你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已经达到了4.1了，
5: 4.1超0.5
0: 啊，已经4.1了，
6: 那不是0.5
0: 啊，是蛮高了，
5: 蛮高。
0: 所以你今天的体检呢，应该把这个项目应该放进去，现在就是
5: 以后体检，我不知道他这次体检换了一个单位，体检的单位，
0: 粗糙了。所以您以后去做这个体检，你要特别关注它，要把你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放进去，还有甘油三酯，重点还要关注。你这次已经关注了，还有你一直没查过的，我们讲，人一生当中这个脂蛋白小 A 呢，还是要查一查的。无论是可以干预和不可干预，哪怕是先天遗传，它是脂蛋白小 A， 应该去关注一下，但也不用多查，查一次和查无数次得出的结果几乎是一样的。查的目的就引起更大的关注，关注你的一个动脉粥样硬化。那你怎么去关注它？关注你能够可防可控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可防可控的甘油三酯。
5: 我走路还是习惯性还是比较快的，然后没有什么心脏这里闷啊、胸闷啊什么的，这些都没有，就是血脂还是有点偏高嘛。
4: 对，
5: 我就想要不要吃药？医生说的为止。
0: 我要给你确立更有力的证据啊！因为你这个体检报告出来就是有高血压已经有7年了。如果是重点关注，有的时候我们讲，有的时候会血压还会有波动的。你特别需要关注你的清晨的血压，还有一个下午的2-3点钟。下午2-3点钟。
5: 那我注意这两个时间段，自己测一下。对的。
0: 光测可能还是不准，我们还是回到体检，可以做24小时的动态血压。对您来讲，那体检一定要加项了。69岁了，有高血压的，加什么项？最简单的颈动脉。
5: 这个我今天没带来。

0: 我做过，
1: 有论情
0: 就做过，没有斑块，但是增厚，
1: 有点增厚了。
0: 对，
1: 它提示你已经有动脉粥样硬化了。吃药之前，我建议你还是把今年的体检当中把它漏的项目去补掉，低密度。为什么要补？补了目的看看今年和去年的水平的变化啊，
0: 比较。
1: 但我觉得你肯定是高的，因为你的总胆固醇非常高，总胆固醇里边包括什么？它的成分很复杂，有好的有坏的。好的我们讲的就是我们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坏的甘油三酯、低密度、极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合起来了，总胆固醇高。那你现在只知道一个甘油三酯略微比正常高一点，那这里边的平衡哪一项更高一点，坏的高还是低的高，高到多少？那高到多少，接下来我血脂的干预，我有一个把目标，我要干预把你的血脂水平打到低密度啊，降到多少，有讲究，不是吃了药就是万事大吉了。所以我的建议就是查体检加
0: 一个低密度，
1: 加个低密度就可以了。 好吧，
0: 这个项目对我来说很重要。
2: 好的好的，
1: 好吧，
0: 好的好的，
2: 希望主任的意见给您有所帮助啊，阿姨。
0: 好，谢谢。
1: 不客气，
0: 谢谢谢谢。
2: 然后主任今天来到我们快闪院，有很多咨询者多多少少都会对自己的这个心脏问题或者未来会有的心脏问题有些焦虑，所以说在最后给我们做一个总结，也许我们电视前的很多朋友们都有这样的困惑，这个关于我们心脏方面的体检到底应该怎么做。
1: 我总结一下，可以分四点。第一个就是对20到30岁的年龄段，我们就做好管理好每年体检，查他的血脂、血压、血糖，还有他的体重，这样就一般来讲不需要去过分的体检，还有查一个心电图，完全足够了。第二个就是有关于对一个30岁以上到45岁，甚至到50岁的这些中年龄段的这一组，除了我们所讲的这四项的必要检查之外，我们还要按照它的一个不同的一个情况进行一个筛查，重点关注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发病的危险分层。从我们的心血管上面讲，是不是有家庭的遗传性的疾病，高脂血症等等，这些都可以是遗传的。是不是有冠心病，这些易患因素包括糖尿病、高血压啊，这些如果有的，我们要进行加分的检查，冠状动脉 CT 增强 CT 啊，还有个心脏超声，我们的颈动脉超声，看你的颈动脉是不是有斑块，因为颈动脉它反映了你的周身的大动脉了，你的脑动脉、冠状动脉、肾动脉、下肢的股动脉啊、胸主动脉都可能有动脉粥样硬化，因为它带来的疾病会很多。各种各样的一个动脉粥样化的疾病，对我们这一组年龄来讲，特别是还没有得了冠心病的患者来讲，还是非常有意义的。接下来一组就是讲起来这是一个老年组了，对他们这些年龄段来讲，他们已经患疾病了，很多是携带了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我看都有，哪怕有冠心病，这些都有了。那我们这对他来讲，这些患者来讲，我们要更好的做好每年的体检，重点要关注一些这些指标，而不是简单的达标，而是要严格的控制，达到我们这个治疗的一个靶目标。那最后一点，那也就是牵涉到我们体检，体检我的体会就是，我们拼的不是体检的一个豪华程度，体检越贵越好，项目越多越安全，不是这样，要因人而异，要精确的匹配到每一个体检的一个人当中，这样让我们的一个预防工作做得更好、更细致，更加的有利于我们健康人群这些预防疾病。
2: 好的，非常感谢主任。心脏健康从来都不是一次性的检查，而是长期的风险管控，不要忽视了细微信号，希望大家都能够科学的守护住我们的心脏，守护住健康。我们的快闪医院也还在进行当中，也许下一站就会来到您身边了。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积极的参与报名，快闪医院就在你身边，我们下期再见。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敬请期待。无声战场，危机如影随形。
1: 说说吧，你心里的目标是谁？
0: 隐秘战线，开启生死较量。王海、周依然、欧豪、彭昱畅，东方卫视《交锋》正在热播。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圆满闭幕，中国代表团蝉联金牌榜第一，刷新参赛以来最好成绩。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解读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安排中，约90%产品关税将降至最惠国税率水平。 大熊猫平聘服装承包机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梦想号成功获取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掌握超深水大洋科学钻探全流程作业能力。 亚运会乒乓球比赛今日收官，中国队提前包揽男单冠亚军，上海小将陈元将为中国重夺男子110米栏金牌。泰国洪灾已经造成至少8人遇难，180万人受灾，民众冒险涉水抢购生活物资。 今天是2026年9月28日，星期一，欢迎收看《东方新闻》，我是小雪，
1: 我是玉飞，我们在上海的演播室向各位问好。
0: 在快速浏览了今天的主要新闻之后，我们来看详细报道。 9月23日至25日，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习近平主席成功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
2: 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就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0: 记者会上，有媒体就中美人工智能合作提问称，中国一向支持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多边合作，主张采取更全面的方案，确保人工智能处于人类管控之下，而美方更偏向有限方案，仅聚焦人工智能安全以及特定主体间的预警机制。此次中美建立人工智能对话机制，是否更多体现美方思路？对此，郭家坤作出回应：中方一贯主张。
2: 应当坚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同时，我们也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这既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
0: 东方卫视记者李阳，北京报道。 9月20日至23日，中美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经贸磋商，取得积极共识，为两国元首会晤贡献了经贸领域的成果。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就有关经贸磋商成果进行解读。
3: 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向下，中美双方同意建立中美贸易理事会和中美投资理事会。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中美首先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举行多轮磋商，现已达成共识。双方商定以对等方式降关税，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 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

0: 关税，后续双方将同步实施降税。中美双方经贸团队达成共识，中方自美进口煤炭关税将纳入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并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这一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
1: 当然，这个300亿美元对于中美整个贸易来说，其实还不是很大啊。但是呢，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过去不断都是加关税啊，但是这次呢，在这个300亿美元上面，我们是同意共同降关税啊。那么这是一个很好的起步。
0: 这次双方在金融服务领域达成原则共识，中方将依法依规审批包括美资在内的各国金融服务机构在华展业和设立分支机构申请。在本轮磋商中，中美双方牵头人建立了人工智能对话，并进行了首次对话。双方约定在今年11月底前举行下一次对话，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
1: 这次呢也有一个比较新的但是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成果，就是中美的关于人工智能的对话，而且同意建立一个比方说人工智能的事态的通报机制，觉得这是特别重要的。
0: 中美双方同意继续积极探讨将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旨在达成双方同意的解决方案。中美双方还就增加直航客运航班交换了意见，双方同意就增加中美航班及相关事宜保持沟通。去年以来，双方举行8轮经贸磋商，本次磋商中，中美双方重申并再次承诺将继续落实好历次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落实中美元首会晤成果共识，昨天两位友谊使者大熊猫平平和福双乘包机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
0: 经过16个小时的飞行，大熊猫平平和福双于当地时间昨天早上7点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两只大熊猫被顺利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新建大熊猫馆的生物安全区域，接受约1个月的常规隔离检疫。虽然不能立刻见到，但是一些游客仍然专程来到动物园迎接平平和福双。
3: Very excited, very excited. I saw them. I got to see them one time when they were here last time, and we're excited.
4: So I'm glad they're coming back, especially with our baby here, Rena. Like I'm excited to show her the pandas when they are available to see.
0: 大熊猫平平为雄性，2020年3月17号出生，眼圈大而浓黑，辨识度很高。大熊猫福双为雌性，2020年10月18号出生，头顶一小撮蓬松毛发，额头饱满，微微前凸。经兽医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住园3个月，照顾平平和福双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应激适应与行为训练，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动物园将陆续公布新大熊猫馆名称、扩建后的栖息地设计以及两只大熊猫正式与公众见面的日期。中方与亚特兰大动物园已开展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20余年，在大熊猫繁殖育幼、行为研究、疾病防控等领域实现多项技术突破。双方深入开展学术和人文交流，持续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与友好情谊。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2: 今天全国有4条高铁正式开通运营，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陕西西康高铁、湖北宜兴高铁以及黑龙江哈伊高铁同步上线，覆盖了华北、东北、西北、华中4大区域，多地出行时间大幅缩短。
0: 上午8点多，由北京首发的高3935次列车驶离北京西站，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正式通车运营，线路经停河北、山东、河南等地，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作为京港高铁8纵8横高速铁路网重要纵向通道，雄商段的开通补齐了京港高铁北段通道短板。
5: 我是从家住北京，我是老家是山东聊城莘县的，原来我们都是开车回老家的，6个多小时，现在是2个半小时。
6: 京港高铁雄商段的开通运营，打造形成了从北京南下的第3条高铁通道，填补了京广高铁和京沪高铁之间的路网空缺。
7: 现在是早晨的9点10分，这里是高铁西安东站。随后我将乘坐身后的高99974西安开往安康的首发列车前往安康，这也是陕西地区建成的第3条穿越秦岭连接关中的高铁线路。
0: 西康高铁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纵贯西安、商洛、安康3市，全线设5座车站，全线桥隧比近95%，

0: 是隧道占比最高的穿越秦岭的高速铁路。通车运营后，西安至安康的铁路运行时间将从约三小时压缩至一小时以内。
1: 西安至柞水、镇安、安康最快的运行时间分别达28分钟、40分钟和45分钟，实现了关中地区和陕南地区的快速通达。
0: 在东北，我国最北端的高速铁路黑龙江哈尔滨至伊春高铁正式开通，绥化、伊春等地市迈入高铁时代。
2: 我们出行非常方便，2个小时就到哈尔滨。
0: 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全线设9座车站，其中伊春西站是我国目前建成的纬度最高的高铁车站，冬季极端低温可达-40摄氏度。
3: 结合这个伊春的地域，昼夜温差较大，气温这个会多变的这个情况，我们也开展了极寒天气下的一些应急处置培训。
0: 4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将进一步织密8纵8横高速铁路网，压缩区域时空距离，便利沿线群众出行。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4: 在刚刚结束的中秋假期，全国约有671万人次出入境，较去年的中秋节期间增长近17%。国庆假期将会在3天后开启，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会达到21亿人次，其中民航单日峰值有望突破260万人次，超过去年同期水平。
0: 今年国庆假期，首都机场预计运送旅客超166万人次，日均23.7万人次，出行最高峰分别在10月1号和10月7号。
5: 因为这个假期时间是比较长，所以我们预测呢，今年的这个客流特点和往年有点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不会出现一个先高再低，就是两头高中间低的一个流量一个特点，而是一个持续的高位震荡的一个情况。
0: 今年中秋国庆仅相隔3个工作日，不少旅客选择拼价出行，超长出行窗口利好长线游。数据显示，跨越大半个中国的航线热度持续攀升，其中国内2000公里以上长距离航线机票预订量超257万张，同比增长约8%。
6: 北京位列国内热门目的地榜首，上海、成都、广州、深圳、杭州、重庆、昆明、西安、南京等目的地也较为热门。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约159万张，同比增长约2%。
0: 国际出行热门既有英国、俄罗斯等远途目的地，也有韩国、泰国等周边目的地。其中前往首尔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超50%。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7: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4: 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梦想号成功获取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掌握超深水大洋科学钻探全流程作业能力。亚运会乒乓球比赛今日收官，中国队提前包揽男单冠亚军，上海小将陈元将为中国重夺男子110米栏金牌。泰国洪灾已经造成至少8人遇难，180万人受灾，民众冒险涉水抢购生活物资。
8: 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你共赏东方新闻。妙可
9: 蓝多，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10: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9: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1: 好好吃。
9: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我国深海钻探作业能力迈入到了国际先进行列。近日，梦想号大洋钻探船完成了南海大洋钻探任务，返回广州。这次的任务成功地钻获了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同时将我国深海钻探取芯能力提升到5000米级。
0: 梦想号是全球唯一具备11000米钻探能力的大洋钻探船，本航次历时30天，最大钻探深度超过4900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
12: 这个深度就是从我们现在站的这个深度往下，4929.17米，同时采取了109米的岩芯，岩芯采取率是61.7%，同时我们还在4300米左右的深度采取到了4.3米左右的玄武岩实物样品岩芯，检验了梦想号采用的小吨位模块化多功能设计理念的优越性，既能做油气，也能做岩芯勘探功能。
0: 我国由此成为继美国、日本之后，全球第3个利用钻探船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 科研方面，此次航行任务获取了一大批宝贵岩芯样品及数据资料，初步研究证实南海扩张几月迁之后存在多期大规模火山。

0: 喷发活动，为破解南海扩张等核心科学问题提供了关键实证，有望革新南海形成演化科学认知。东方卫视记者王一鸣报道。
1: 今天上海大歌剧院迎来了最后一场压力测试，马上连线正在现场的东方卫视记者张一宁。一宁你好，今天测试的重点是什么？现在观众开始入场了吗？
2: 好的，小雪，那么我现在就位于上海大歌剧院内的红厅了。那么这是继10月17号上海大歌剧院正式开幕之前的最后一场压力测试。那么今天将在这里上演的这场压力测试呢，将是由上海歌剧院带来的《法尔斯塔夫》。那可以看到，我现在所在的红厅呢，一会儿大概在6:45左右的时间，观众们就会陆陆续续的进场了。那在此之前，我想为大家介绍一下这部歌剧《法尔斯塔夫》。这部《法尔斯塔夫》是由上海歌剧院带来的，那么是威尔第歌剧巨匠在他80岁高龄时候写的最后一部歌剧，同时呢，他也是融合了莎士比亚的两部剧作，包括《亨利四世》等，去对一位浪荡的老爵士进行的一部描绘。这同时也是威尔第为数不多的喜剧歌剧。那么可以看到，继去年上海歌剧院对《法尔斯塔夫》进行重排了之后呢，他的舞台的体量，包括乐手的体量也是越来越大了，依托于今天红厅的双向六车台系统以及3500多平米的舞台，可以对全工种全流程的进行压力测试。同时我们也可以沿着镜头往下看到，这一块红厅的乐池呢，在今天的这一场压力测试也是首度开启。那么我想在回顾过去一个多月里，从8月15号开启的深厅的弄尘，开启了上海大歌剧院的第一场压力测试以来，在这一个多月里是一共进行了10场压力测试，对单厅包括对双厅等各种压力场景进行了测试，同时还会对我们的演员的服务啊也好，包括我们的观众的进场流程等等各方面进行压力测试。我想这也是为了上海大歌剧院正式开启演出做准备。而在10月17号备受期待的演出，开幕演出也就正式的要在我们的红厅进行上演了，也是我们中国上海第一艺术节的开幕演出，叫做上海大歌剧院和他的朋友们会在我今天所在的这个红厅进行上演。同时呢，记者在现场了解到最新消息，备受期待的中国扇也将开放了，在国庆期间，观众朋友们可以从即日起进行预约，在室外的中国扇，包括室内的剧院公共空间以及近厅和深厅，是可以为观众提供进场和参观的服务的。那从即日起，观众朋友们就可以在小程序上预约进行参观了。那我也期待今天的这样一场压力测试能够顺利的举行，能够为观众带来一场美轮美奂的演出。那我现场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小雪。
1: 好，谢谢张以宁的介绍。肆虐千年的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沙漠正被一条3046公里长的绿色屏障牢牢锁住流沙，这项入选全球10大工程成就的治沙工程，变沙害为沙砾，赋能戈壁现代农业发展。近日，沪江融媒联合发展基地携手东方卫视政论类节目《这就是中国》，走进了新疆莎车戈壁，实地记录环塔治沙奇迹。
0: 广袤苍凉的莎车戈壁上，一栋崭新的绿色技术银行戈壁基地小楼格外亮眼，依托基地搭建的露天演播室直面大漠风光。
3: 我们这一集的主题呢，是讲新疆的荒漠化治理。在画面当中，可能观众一方面可以看到戈壁的样子，而另外一侧呢，就可以看到绿绿的场景，这个就是戈壁治理的一个成果。所以我想就可以把我们的荒漠化治理这样的一个工作给具象化了，也是让文化润江这个工作具象化了。
4: 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这是一个人类历史上的壮举，一个相当于德国这么大面积的沙漠被整个的用绿色的一个铂金给围起来了，现在我们把它给稳定住了，然后看到一些地方已经绿色的发展成功了，变成良田了，新疆现代化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
0: 40余年久久为功，依靠国家对于地方科研力量携手攻坚，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工程已打造出工程治沙、生物治沙、光伏治沙等多元模式，正不断扩边提质，推动环塔绿围脖加快变身成为富民稳边的精围脖。
5: 近3年的成果看来还是不错的哈，至少就是有一部分的产出了。我相信经过至少

0: 5年以后吧，甚至10年以后，它这个地方土壤会更加的肥沃。
1: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项目所有内容合作都依托沪江融媒合作发展基地平台，参与录制的主力记者、摄像、导播全部来自上海对口支援的喀什地区四县一市的融媒体中心。
2: 大家底气更足的在讲新疆故事，在讲援疆故事，在讲中国故事。我觉得这样的创作这样的机会都非常的难得。
3: 我会把这次学到的新理念、新的方法带到日常采编工作，力作本地拍出更多有温度有深度的本土化作品。
2: 借助两地融媒体联动的这个平台，把喀什的发展风貌还有边疆的时代故事更好的传播出去，搭建了两地媒体交流的互通的这个桥梁。
1: 今晚这就是中国沙漠绿色奇迹将在东方卫视黄金档播出，另一集同期录制聚焦新时代新疆青年的特别节目也将于下周国庆期间与观众见面。东方卫视记者冷伟、马月、胡苏青，新疆喀什报道。
4: 在上海慈善基金会清风润苗项目的帮助下，江西遂川西溪中学学生宿舍楼近日完成了综合卫生设施改造，让山区寄宿生不再为洗澡洗漱发愁。
1: 走进学生宿舍楼，改造后的洗漱间、淋浴间让人眼前一亮。
5: 以前浴室简陋，使用不方便，现在设施崭新整洁，洗澡洗漱都方便很多。这份爱心我们记在心里。
6: 浴室随时都有热水，洗漱间干净没有味道，生活条件变好了，我们可以把更多精力放在学习上。
1: 西溪中学是山区寄宿制学校，改造前卫浴设施老化，缺少稳定热水，给学生日常生活带来不便。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得知情况后，捐赠了25万元，对宿舍楼的给排水、通风系统等全面升级改造。
7: 我们希望通过改善学生寄宿生活条件，为孩子们营造健康舒适的成长环境。接下来我们也会持续关注遂川，继续搭建沪赣爱心桥梁，建立山海之情，助力革命老区青少年成长成才。
1: 后续西溪中学将用好这份爱心资源，把社会关爱转化为育人动力，守护山区学子向阳成长。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8: 分，中国队已夺得127枚金牌、52枚银牌、45枚铜牌，奖牌总数达到224枚，位列奖牌榜榜首。乒乓球今天迎来收官日，将决出最后2枚金牌。目前女双决赛正在进行，国乒组合王曼玉、蒯曼对阵日本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国乒组合上来第一局呢就11-0零封对手，目前比赛已经来到第三局，中国队大比分2-0领先。随后举行的男单决赛中，提前锁定金银牌的王楚钦、林诗栋将向冠军发起冲击。备受关注的田径赛场上，今晚继续展开多项比赛争夺。在4x100米接力决赛中，中国男队和女队都是上届冠军，他们的目标是力争卫冕。本届亚运会，中国田径新一代闪耀赛场接连霸气夺冠。在男子110米栏决赛中，来自上海的20岁小将陈元将以13秒15夺冠，为中国队重新夺回这枚分量极重的金牌。
1: 中国此前在亚运会上实现了男子110米栏9连冠，但在2023年杭州亚运会上冠军旁落。这场决赛，陈元将憋着一股劲儿。比赛开始，位于第7道的陈元将起跑落后，但在后半程越跑越快，最终第一个越过终点。在这场场地湿滑、客场作战的艰难比赛中，陈元将用心无旁骛的专注，将中国男子跨栏再度带回了亚洲之巅。
9: 武术时的做梦也梦到过这一刻，但是这一刻终于来了，没有让我等太久。包括今天中午我睡觉的时候，满脑子都是我比赛的样子，心率已经达到有120了，我很兴奋。对，
1: 女子100米栏决赛，中国选手吴艳妮向这项赛事的荣誉发起冲击，队友林雨薇也一同出战。比赛开始后，吴艳妮的起跑并不占优，但在后程挽回一些劣势，最终以13秒12获得铜牌，林雨薇名列第7。
10: 可能终于就是能在亚运会上有成绩了。对，上一届是没成绩，这届有成绩，对我来说，对团队来说已经算是莫大。
1: 17岁的小将陈宇杰在前几天的女子百米飞人大战中跑出11秒06，夺得冠军，并刷新亚运会纪录，这让他在女子200米决赛的表现备受期待。决赛中，陈宇杰的起跑非常顺利。

0: 里。弯道较量过后，他和上届亚运会该项目冠军新加坡选手佩雷拉几乎同时转入直道，但佩雷拉凭借更强的爆发力，直到末段实现领跑，率先冲线，陈宇杰排名第二，成绩为22秒93。
1: 本来是想着能刷一下 PB 的，然后这一枪前面是顶住，但是后面因为后程的话一直想怎么说，就想着能超过他，然后就是有点被他带乱了，有一点点还是大赛经验的不足吧。
0: 亚运会跳水项目今天继续展开争夺，在上午进行的跳水女子一米板决赛中，中国队的两位选手林珊、龙一平包揽了金银牌，中国跳水队也实现了亚运会这个项目的6连冠。在男子一米板决赛中，中国队王宗源发挥稳健，最终以442.75分的总分夺冠，16岁的小将刘成赞斩获一枚铜牌。
2: 本月日本迎来年内最大的涨价潮，而一项最新的调查显示，10月份日本还将有3000多种食品涨价，全年涨价的食品预计将超过20000种。
0: 日本帝国数据库公司近日对全国195家主要食品和饮料生产商展开调查，询问其涨价意向。结果显示，10月日本市场将有3033种食品涨价，包括冷冻食品、零食和饮料等。这是日本时隔3年再一次连续2个月有超过3000种食品涨价。9月，日本有近5000种食品涨价，约为去年同期的3倍。
3: 食品はやっぱり一番大変ですね。少しでもね、安いものをうまく料理に役立てていきたいなと思ってますね。
4: 生活在日本最直观的感觉就是物价上涨，生活的成本越来越高。比如说像生鲜食品，或者是冷冻食品，或者是像牙膏、洗衣液这样的日用品，它每一样呢都只是涨了10几到几十日元，你都看不太出来。但是当你你把这些东西买下来之后，结账的时候就会发现压力好大。
0: 分析认为，日本近期食品涨价主要源于原材料价格、能源价格以及物流成本上涨等。此外，日元贬值导致进口成本增加，也是推动食品涨价的因素。尽管日本政府已经敲定了税制改革大纲，计划自明年4月起实施消费税减税，但是减税幅度可能很难追平物价涨幅。相反，该政策还可能进一步推高日本通胀。
4: 如果商家把减税反映到售价上，买食品时确实能少付一些税的钱，但消费者看的是最后付了多少钱。如果食品继续涨价，省下的税可能很快被新一轮的涨价抵消。关于减税的裁员，如果最后还是要靠发放国债来填补缺口，财政担忧可能会推高长期利率。如果日元也因此走弱，那么进口原料会变贵，食品价格又要承受压力。现在最实际的问题是，眼前省下的钱能不能抵得过持续涨价？2年之后，收入和补助又能不能接得住增加的开支？东方卫视看看新闻记者宋看看日本东京报道。
2: 连日来，暴雨和洪水席卷泰国多地。泰国灾害预防部门表示，截至今天，洪灾已造成至少8人死亡，180万人受灾，包括首都曼谷在内的28个府仍受灾害影响。
0: 洪水泛滥，大片房屋和道路被淹，部分地区甚至水深及腰。然而，为了维持日常生活，大批民众还是冒险涉水，前往超市抢购生活物资。有的拖着大号塑料盆、储物箱，有的划着小船，还有的不知从哪儿找来了泡沫板，直接当成了桨板。受洪水影响，不少住宅断水断电，还有一些民众的工作受到影响，暂时失去了收入来源，为生计犯愁。泰国防灾部门表示，从9月16号到28号，洪灾已席卷泰国42个府，目前已有数千民众被疏散到避难所。
5: มันต้องเดินลุยน้ำมามันน่าจะเป็นปัญหาพอสมควรสำหรับคนสำหรับเด็กด้วยแล้วก็ผู้ใหญ่สูงอายุก่อนนะก็ยังพอมีคนอยู่ที่ตึกที่เขาย้ายไม่ได้
0: 泰国总理阿努廷昨天提前结束访英行程返回泰国，刚抵达曼谷廊曼机场就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6: ได้แจ้งให้ทุกจังหวัดที่ประสบภัยนะครับในที่ประชุมนะครับจะต้องรายงานสรุปสถานการณ์และการดำเนินการช่วยเหลือพี่น้องประชาชนให้แจ้งรายงานมายังปลัดกระทรวงมหาดไทยนะครับทุกวันเพื่อให้รัฐบาลได้รับทราบถึงสิ่งที่ได้ดำเนินการไปแล้วและสิ่งให้รับทราบ

0: 陈醒替。
1: 随后阿努廷直接赶赴灾区视察，并要求内政部加快收集受灾者名单，按家庭逐一核实救助资格。防灾部门和地方行政部门加快协调，使救助流程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圆满闭幕，中国代表团蝉联金牌榜第一，刷新参赛以来最好成绩。 上海市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工作会议举行，陈吉宁要求锚定打造世界一流企业目标，聚力改革攻坚。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首个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开工建设，聚焦水污染控制与资源绿色循环，提升区域高端科创功能。 武契奇辞去塞尔维亚总统职务，提前结束第二任期，后续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现在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欢迎回来。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圆满闭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国务委员慎怡晴出席闭幕式。
1: 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洋溢着青春和快乐的气息，开场表演技能之声，乐队用技能工具演化的乐器奏响旋律，场内歌舞飞扬，激情澎湃。晚上7时09分许，在欢快的乐曲声中，各项目金银铜牌获奖选手、各代表团最佳选手、二伯特维达大奖获奖选手上台领奖。 中国选手何小曼凭借在轨道车辆技术项目中的优异表现，拿到全场最高分，获得阿尔伯特维达大奖。中国代表团参加全部64个项目，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和6个优胜奖，名列金牌榜、奖牌榜和团体总分第一，刷新了我国参加世赛以来的最好成绩。颁奖期间。 上演技秀技能无限，中国神话形象孙悟空腾空而起，非遗技艺、戏曲绝活和国潮街舞的融合表演点燃全场气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执行主任、上海市代市长朱忠明、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 闭幕式上举行了世界技能组织会旗交接仪式。第49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2028年在日本爱知县举行。环绕舞台的屏幕上，一个个动人瞬间带领人们回顾本届大赛上选手们奋力拼搏、披光逐梦的技能旅程。技能之约歌声响起。 唱出全球技能青年的团结、拼搏、向上和勇毅，展现技能之光，照亮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行之路。参赛选手依依惜别，相约再见。记者施政报道。 上海市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工作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市委书记陈吉宁在会上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资国企工作的重要论述，更好担当职责使命，锚定打造世界一流企业目标，坚定追求卓越，聚力改革攻坚，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在服务国家战略推动产业升级、实现创新突破上展现新作为，以国资国企 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上海5个中心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局。 陈吉宁指出，按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海国资国企改革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一起一策、系统施策，深入实施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取得一系列重大突破。实践证明，只要坚定不移深化国企改革，坚定不移推动转型升级，坚定不移加强国企党的建设，国有企业是可以而且一定能够办好的，是具有强大的市场竞争力和旺盛生命力。 陈吉宁指出，今年是15届开局之年，中央对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作出新的战略部署，要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履行战略使命与遵循市场规律相统一，全力抓好关于进一步深化上海国资国企改革的实施方案2026至2029年落地落实，要以主责主业管理为牵引，进一步推进国资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持续强化主业

0: 刚性约束，压实责任传导机制，加强对主业集中度和竞争力的动态监测和考核评价，形成主业管理体系，下大力气清理非主业非优势业务、低效无效资产，深化重点领域重组整合，打造具有行业引领力的龙头企业，分类分层次调整产业结构，强化投资并购的战略性。陈晶宁指出，要聚焦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进一步提升国企核心竞争力，加大研发投入和技术攻关力度，健全国企推进原始创新制度安排，发挥战略平台作用，持续提升创新效率，创新完善科研项目管理和孵化模式，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抢抓智能化转型机遇，带头实施魔塑生成行动，推动从研发创新体系、生产组织架构到营销运营模式、供应链管理等全方位系统性重塑，加快培育数字化转型集成商和服务商，提高国资创投基金运作水平，完善国资基金协同机制。陈晶宁指出，要加强对国企改革的分类指导，进一步提高国企运营管理水平，城市保障类国企要加快建立绩效体系，提升企业精益化管理和成本管控水平，园区开发类国企要紧扣开发区管理制度改革，聚焦园区主导产业定位，提升专业服务水平，完善创新生态和产业生态。传统商贸会展类国企要向消费品牌孵化培育、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转型，向策展专业化、产展融合化转型，健全委托监管机制，推动委托监管类国企加快转型，提质增效。陈晶宁指出，要完善国资监管体系，进一步提高国资监管效能，聚焦重点领域和突出问题，用好风险预警和智慧监管监督平台，完善穿透式全覆盖监管，强化分类考核评价，统筹好功能性任务和市场化发展、档期收益和长期战略、局部指标和全局目标，引导国企坚持使命导向、价值创造导向，强化对区属国企的监管指导和赋能。陈晶宁强调，要全面落实两个一以贯之要求，加强党对国企的全面领导，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坚持党建工作和业务工作相融合，压紧压实国企党委班子管党治党责任，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加强干部人才队伍建设。国企领导干部要自觉强化党性修养，提升领导水平，提高业务能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站稳人民立场，厚植家国情怀，更好为党管理资产，为人民创造财富。要加强组织领导，压实各方责任，注重上下贯通，营造良好氛围，推动不同层级国资国企改革同频共振，走深走实。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朱忠明主持会议并指出，要深刻领会市委市政府关于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部署要求，加快把方案细化为任务清单、责任清单、项目清单，明确各项改革任务的路线图、优先序、时间表，建立健全重点攻坚、动态评估、闭环管理等机制，推动国有企业在上海五个中心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更好发挥主力军作用。市领导李正、宗明、王华杰、肖桂玉出席会议，副市长贺青就方案做说明。会上，上海国有资本投资有限公司、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做了交流发言。记者施政报道。
1: 由上海市政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共同主办的2026世界设计之都大会今天开幕，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朱忠明出席并致辞。
0: 朱忠明说，近年来，上海以世界一流设计之都建设为引领，大力提升设计产业原创力、竞争力，形成了门类齐全、链条完整、品牌集聚的产业发展格局。上海设计已成为城市的一张金名片。我们要充分依托世界设计之都大会这一高能级平台，着力推动设计产业高质量发展，坚持以文化涵养设计品牌，以科技赋能设计产业，以开放汇聚设计资源，提升上海设计之都的标识度、竞争力、影响力，为上海现代化建设注入新动能，塑造新优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副台长齐竹泉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助理总干事纳耶夫·阿尔法耶兹视频致辞，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陈杰、同济大学党委书记郑庆华等出席，并为设计师和设计作品颁奖。大会还公布了2026上海设计100家年度大奖。开幕式前，与会嘉宾举行了许

0: 馆活动。朱忠明一行先后走进总台展区、上海定制黄埔展区、 AI 加主题展、美创境界加东方美股联合展区、 U35 青年设计师社区、上海时尚出品城市礼物快闪店等，考察创意设计赋能生产生活的最新实践。2026年世界设计之都大会于9月28号到30号在沪召开，主题为设计无界，品质生成。大会汇聚近千名国内外专家学者、产业领军人物，组织了1.5万平方米展览、多场时尚秀演，全程联动 City Walk 路线，还将举办系列专业论坛和投资推介、供需对接、新品发布等专场活动。记者陈慧莹报道。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圆满落下帷幕，中国代表团蝉联金牌榜第一，刷新了参赛以来的最好成绩。详细内容请于飞带来。于飞。
2: 好的，小雪。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这场全球技能的巅峰对决昨晚圆满落下帷幕，各国青年不仅收获了荣誉，更收获了友谊。
3: 闭幕式大幕徐徐拉开，由青年乐手组成的技能乐队登台，用各种以实操工具改造而成的创意乐器奏响技能强音。随着现场环评陆续亮起，64个赛项的获奖名单逐一揭晓。当一枚枚榫卯造型的奖牌挂上年轻人的脖颈，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最荣耀的瞬间就此定格。
4: 此时此刻可以看到，来自64个赛项的获奖选手们正带着他们的奖牌与荣耀，依次踏上这条82米长的梦想大道。现场的欢呼声也是一浪高过一浪，纷纷地为他们祝贺呐喊。
3: 两轮颁奖间隙，创演技艺秀、技能无限点燃全场，中国神话形象孙悟空腾空而起，以72变的姿态引出一段段中华戏曲绝活和非遗技艺表演。20岁中国选手何小曼拿下新增项目轨道车辆技术项目金牌，更是斩获了本届赛事唯一的阿尔伯特维达大奖，这也是我国第三次获得这一奖项。
5: Ladies and gentlemen， 让我们一起把最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3: 闭幕式后，来自五湖四海的选手们在散场的道路上载歌载舞。
6: The song means we're proud of you, like I'm in a dream, unreal. Wow, wow, wow! It's sounding
7: like we are dreaming with dream.
3: 告别派对上，小笼包、糖化、钵钵鸡、担担面、云吞等中国传统美食，打开了各国选手的味蕾。舞龙、艺术体操、灯光秀等精彩表演，让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人尽情律动，释放压力。
8: End of the hard competition, and now it's really good feeling. Yeah.
9: We plan on visiting some historic places, some museums, and I wouldn't lie, I plan on buy some Chinese food, Chinese snacks, Chinese specialities, and my girlfriend told me to buy some Chinese skincare. So yeah.
3: 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在这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热情相拥，合影留念。
10: It's good to have friendship because with friendship with another countries we can evolve and make great progress.
3: 狂欢持续到凌晨2点，比赛终将落幕，但既能改变世界、既能照亮前程的故事将不断涌现。
2: 本届世赛，中国代表团的71名选手参加了全部64个项目的角逐，以41金、11银、4铜、6个优胜奖的优异成绩，第五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的世界第一，创造了参赛以来的最好成绩。大赛最高荣誉阿尔伯特维达奖得主20岁的中国选手何小曼，是新增赛项轨道车辆技术项目当中唯一的一位女选手。比赛时啊，需要徒手举起40-50斤重的车门罩板，何小曼啊在力量上并不占优，她靠着平时加倍训练补齐了短板，最终呢凭借过硬技术站上了世界技能之巅，成就冠军中的冠军。作为东道主，上海共有9位选手参加了9个项目的比拼，最终斩获6金3银，也创下了上海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历史最好成绩。
3: 经历4天鏖战，疲惫明明白白写在每位参赛选手的脸上，但说起自己的手艺，大家的眼睛都亮了起来。从贵州正安走出的娇娇，2020年独自来沪学车身修理，用2000多个日夜把这门手艺练到世界之巅。本届大赛上，他还获得了中国代表团最佳选手奖。
11: 我现在是特别特别的激动，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去形容自己。然后，就是能展现出中国的技能青年的对那个风采，对，能展现出中国技能的风采。然后，我觉得我为国争光。

0: 棒的。
1: 19岁的高书恒身披国旗，站在聚光灯下，神情骄傲。虽然开赛20分钟时有一个题目被替换掉了，面对压力，他还是冷静下来，把题目全部做完做对。
0: 我非常的激动，能够夺得这块金牌，能够取得从以往从未获得的成绩，这是对我来说非常意义重大的一个事情。
1: 深耕所爱，迎难而上，是所有世赛选手的共同底色。敏思达是中国队在健康和社会照护项目上派出的第一位男选手。他说，能为他人带来实际帮助是自己的初心和热爱。
2: 比我一想的要难很多，因为赛前才得知这次要做12道题，以往都是10道题，然后赛前2天给了我们30分钟去记住这12道题，然后题目中有很多很多都是以前不一样的点，就是很多没有学过的新知识需要我在赛前临时的去补充，但是好在我有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
1: 回顾4天的比赛，金牌选手们多多少少都遇到了一些困难，不过凭借扎实的基本功和坚韧意志，大家都收获了完美的结果。
3: 从头开始，从新的标准，把中国标准跟国际标准进行对齐一下。
1: 当彗星缓缓降下，真正的考题才刚刚开始。如何把世界级的竞赛理念、评价标准和预赛经验留下来、传下去，真正转化为产业一线每一个年轻人的成长机会，是一道必须思考的赛后命题。
4: 世界技能大赛是上海连接全球技能规则、产业标准和人才培养体系的重要窗口。近年来，上海已经从技能赛事交流进一步扩展到了技能标准和评价合作，探索打通企业人才标准、国家职业标准和国际技能认证。上海明确支持链主企业面向产业链上下游职工开展评价，将国家职业标准与企业核心岗位标准有效衔接，让更多技能人才评得上、用得上、留得动。一场大赛只有几天，而一个技能人才从入行到成长为大国工匠，可能需要10年、20年。世赛真正的溢出效应体现在千千万万普通青年对技能、职业和未来的选择上。世赛不止于竞技水平高，更在于让社会看到精益求精、追求卓越可以成为一种职业的理想。好，我这一情况就这些，小雪。
5: 好的，于飞。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水乡客厅今天再添两大重磅平台，一是水污染控制与资源的绿色循环全国重点实验室正式开工建设，二是全球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大会永久会址签约落地。这标志着水乡客厅高端科创功能以国际交流能级实现了双提升。
1: 桩机轰鸣，首根桩机顺利开钻，首个入驻水乡客厅的国家级重点实验室正式破土动工，标志着水乡客厅从蓝图规划迈入实体建设、功能落地新阶段。实验室坐落于水乡客厅青浦片区科普村，聚焦流域水污染治理、无废城市建设等议题，搭建了数智水环境超脑及6大专项研究中心，力争通过全链条创新体系的构建，精准破解绿色低碳、区域生态治理等前沿技术难题。
6: 我们同济大学呢和南京大学一道，通过科研人员和研究生的入驻，来发挥我们在示范区内的我们的科技创新，包括我们中式的这种样机的研制以及成果的验证。
1: 实验室预计2028年底建成投用。作为水乡客厅创新核的核心支撑，项目落地补齐了示范区高能级生态科创平台短板，进一步强化了区域科技策源功能，为跨区域生态共治、绿色协同发展提供国家级技术支撑。
7: 国家实验室的导入，对我们这个区片啊，形成我们的产业氛围，实现我们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协同发展，我觉得是起到至关作用。
1: 科创筑基之外，水乡客厅国际合作能级同步跃升。当天，全球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大会永久会址也正式签约，落户水乡客厅方厅水院。作为教育部批复的国际高端会议，大会将常态化扎根示范区，持续搭建全球绿色发展交流合作平台。今年11月，2026年度大会就将如约举办，届时将有来自全球的专家、国际组织和龙头企业齐聚一堂，共话绿色发展。
8: 接下来我们将重点围绕这个水乡客厅的功能开发，推动区域的创新功能、国际合作交流功能进一步向纵深推进。
1: 接下来示范区将依托2大高能级平台，持续做强科创内核，深化国际合作，全力打造全国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的标杆样板。

0: 央视记者谢丹青上海报道。
1: 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今天迎来了成立三周年，三年来空间载体持续扩容，一批标杆企业从这里迈向行业前沿，多家独角兽准备冲刺上市，这里也由此成为了全球创新生态密度最高的孵化器。
0: 云秀路上的魔塑第三空间上个月启用后就成了新晋热门打卡地，年轻人聚在一起谈最前沿的技术，聊最酷的灵感，路演场地还能随时来个 AI 大比武。
2: 接下来我们是在构建一个类人大脑核心的基础设施。
0: 这是一场投融资生态对接活动，对接双方是50多位资深投资人与魔塑严选的6家先锋企业，
3: 希望在里面能够发掘到未来能够成为独角兽，能够成为行业领军的企业，那么能让我们做进一步更好的布局。
0: 台上的温德亮是魔塑空间有名的高增长值 AI 企业创始人，对接活动后很多人慕名来加他微信。今年年初成立仅2年的红熊 AI 开源发布了一款能赋予 AI 如同人类一样记忆的多模态大模型，如今大模型长期对话记忆准确率已经刷到95%，企业营收也是蹭蹭看涨。
4: 我们今年的业绩又翻了，同时我们的客户量激增翻了2倍，融资呢也要翻1倍到 B 轮的融资了，所以到年底的时候，红熊 AI 的下一轮的估值应该在50亿。
0: 从一间小办公室到如今的500平新空间，红熊 AI 可以说是魔塑空间垂直孵化赋能企业成长的一个典型案例。在企业看来，魔塑空间打开了串门式合作创业新格局，在这里创意可以被快速验证，投资对象可能会推门而入，而上下游企业就在左邻右舍。
5: 我们几乎企业很多幸运的事情都发生在这里，我们隔壁邻居就是一家做世界模型的，那我们旁边呢还有算力的供应商，以及上下游还有很多的巨深公司。
6: 我们的初心就是希望能够打造全球 AI 的一个创新的这样一个地标，未来随着大家共创资源的一个叠加，我觉得未来这里会迸发出更多的可能性。
0: 三年来，魔塑空间累计入驻企业超300家，带动区域集聚人工智能企业2200多家，其中大模型企业超1100家，是全国密度最高的大模型产业集群之一。东方卫视记者赵一凡上海报道。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多家媒体报道，2023年巴以冲突爆发前，阿联酋曾经向以色列预警哈马斯袭击，但是遭到无视。武契奇辞去了塞尔维亚总统职务，提前结束第二任期，后续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
7: 据多家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昨天秘密访问了阿联酋，会见了阿总统穆罕默德。近日有媒体披露，阿联酋总统曾在本轮巴以冲突爆发前夕向内塔尼亚胡发出哈马斯可能发动袭击的预警，但并未受到重视。
0: 据报道，内塔尼亚胡当天乘坐私人飞机前往阿布扎比，停留了约4小时后便启程返回。虽然两国官方均未证实这次访问，但在中东战事的背景下，两国越走越近是不争的事实。在美国斡旋下，阿联酋与以色列于2020年同意实现关系全面正常化。自2月底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阿联酋成为伊朗的重点打击目标。阿联酋与以色列的军事和情报合作进一步加强，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及相关操作人员。美以伊战事尚未平息，内塔尼亚胡的政治前途却已岌岌可危。随着以色列议会选举的临近，谁该为2023年哈马斯突袭前的安全和情报事务承担责任，已成为竞选的重要议题。以色列国土报本月早些时候披露，内塔尼亚胡在袭击事件爆发前曾接近与哈马斯达成协议，但随后单方面退出谈判，激怒了时任哈马斯领导人辛瓦尔。辛瓦尔随后通过中间人向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传达了一系列明确的威胁信息。2023年九月下旬，也就是哈马斯突袭以色列前10天左右，穆罕默德曾致电内塔尼亚胡，明确警告哈马斯正考虑发动重大袭击，但内塔尼亚胡并未将这一警告传达至以色列安全部门。相反，他强调应保持加沙的平静，以免破坏沙特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的前景。除阿联酋外，据报道，埃及情报局局长阿巴斯·卡麦勒也曾亲自飞往以色列，传达了哈马斯即将发动袭击的警告，并建议以色列政府向哈马斯做出经济让步，以避免冲突爆发。 对于这些说法，内塔尼亚胡予以明确否认，坚称没有收到过阿联酋和埃及的警示。长期以来，他都是

0: 试图将责任归咎于以色列安全官员，而批评者则坚称他本人应对此负责。
1: 昨天，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向民众发表讲话，宣布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
0: 当天，武契奇签署辞呈，正式辞去塞尔维亚总统职务，提前结束其第二个总统任期。
2: На основу члана 116 став 5 Устава Републике Србије подносим оставку на должност председника Републике。
0: 根据塞尔维亚宪法及总统法，总统向国民议会议长提交书面辞呈，辞呈送达国民议会后，其任期于当天终止，无需经国民议会或者议长批准。总统辞职后，国民议会议长布尔纳比奇将代行总统职权。武契奇此次提前辞职并不意味着退出政坛。塞尔维亚宪法规定，总统任期五年，最多连任一次。武契奇2017年当选，2022年连任，任期原定于明年5月才结束，这意味着他已没有资格再竞选总统。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先人和总理候选人。9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在辞职演说中，武契奇给出的参选理由是想以一个普通人、人民议员的身份去竞争。塞尔维亚是议会制国家，掌握财政、基建审批和人事任命实权的是总理，总统更多在外交和安全领域保有话语权。武契奇2014年到2017年就担任过总理。分析认为，通过这种换岗不换人的方式，可以延续前进党在塞尔维亚政治中的主导地位。即便回到总理府，武契奇仍将是塞尔维亚重大决策背后的关键人物。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3: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1: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
3: 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0: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1至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超15%。
1: 四条高铁今天开通运营，八纵八横再添动力。
0: 美国总统称，预计本周与伊朗进行更多谈判。伊朗方面表示，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与美国接触。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四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2: 9月28号，国务院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

0: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1: 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28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
0: 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2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巩固和发展

0: 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表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中共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的中国呈现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的盛世气象。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坚定步伐迈向伟大复兴。王沪宁表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将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我们将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持续深化卫侨服务工作。王毅主持招待会，部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领导同志，约750名港澳台侨各界代表出席。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8号在京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王沪宁表示，15、5时期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面临新的形势任务，希望大家坚定不移跟党走，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从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中振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精气神，希望大家坚定不移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引导各族群众依法维护和保障民族团结，希望大家坚定不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做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工作，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希望大家坚定不移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民族地区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引领各族群众共创美好生活。李干杰、盛怡琴参加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由2024年以来荣获省级及以上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和模范集体代表组成，共150人。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截至8月末，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达到99.3万亿元，同比增长4.2%。1至8月，研发经费投入规模同比增长2.7%，预计全年将超过10,000亿元。这将是中央企业连续第5年研发投入超1万亿，实现良好开局。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优化国有经济布局结构。具体来说，要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更加注重强基固本。今年以来，中央企业围绕6张网加快实施一批重大项目和标志性工程，年度计划安排相关投资约2万亿元。在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更加注重扩能提质。
3: 中央企业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
1: 十五五时期， 国务院国资委将推动中央企业主动承担一批国家级标志性重大科技任务，不断增强前瞻性引领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供给能力，同时聚焦解决制约企业发展的共性问题、瓶颈问题、深层次问题，推动改革赋能，更好激发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活力动力。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积聚壮大，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一至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分行业看，一至八月份，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带动相关领域需求扩大，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在算力基础设施加速建设带动下，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5.3倍和1.0倍。
4: 人工智能加制造赋能产业智能化升级，叠加减税降费、融资支持等政策红利，经营主体的活力呢逐渐的释放，结合我国完整产业链配套，内外需协同发力，将持续支撑我国工业利润增长。
5: 今天，我国四条高铁开通运营，新增高铁运营里程1100多公里，为沿线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6: 京港高铁熊山段开通，由北京首发的高3935次列车正在驶离北京西站的站台。
1: 京港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一纵，全长552公里的雄安至商丘段开通运营，距离京港高铁全线贯通又迈进了一大步。今天同时开通运营的还有我国最北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湖北宜昌至兴山高铁。四条高铁线分别跨越华北、东北、关中、陕南和鄂西地区，进一步提升了我国高铁网的通达性和辐射性，更加便利沿线群众出行。
7: 正好赶着是马上到十一假期，现在这个高铁通了之后，感觉去南方特别的方便了。
1: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月均投资额达640亿元，八纵八横高铁网建成率已达86%，多个地级市和县区迈入高铁时代。
8: 高铁正以更快的速度连接城市与县域、枢纽与腹地，将重塑区域交通发展和经济建设新格局，有力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跨区域产业转移，促进沿线旅游等产业开发。
2: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梦想号大洋钻探船于近期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
1: 梦想号是全球唯一具备11000米钻探能力的大洋钻探船，具备全海域全天候作业能力。本航次历时30天，在我国南海洋盆取得了宝贵的岩心样品和数据资料。
9: 这个就是梦想号在这个航次所采集的来自深海的岩心样本。我们看这个水深呢是超过了4044米。
10: 岩心当中留下了非常多的生物活动的这个迹象，为我们去了解多大的岩浆量喷发会造成多长时间尺度的、多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灭绝事件，都会有很重要的意义。
1: 梦想号在本航次中的最大钻探深度达到了4929.17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深海钻探作业能力迈入国际先进行列。
11: 通过这一次我们开展这个实钻作业，检验了从设计之初梦想号采用的这种小吨位、模块化、多功能这种设计理念的优越性。
1: 后续梦想号将按计划开展科技攻关航次任务，推动深海关键装备的研发应用。今天上午，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湖南省委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时代楷模王戟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 王戟同志是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主要开拓者。他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持续开展研究攻关，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了一批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报告会上，报告团成员分别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王戟同志的先进事迹。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首都高校师生和科技工作者代表等参。

0: 加了报告会。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于昨晚在上海闭幕，1385名来自全球的选手齐聚赛场激烈竞技。我国派出71名选手参加了全部64个赛项的比赛，全面展现了中国技能人才的实力。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21岁的曾晨荣获了无人机系统项目的金牌，他在比赛中要兼具工程师、编程员、飞手等多重身份，对综合专业能力有着极高要求。虽然无人机系统是世赛的一个新赛项，但曾晨所在的技师学院开办这个专业已经六年了，培养了300多名专业人员，我国无人机产业的领先发展成为他们的坚实支撑。
2: 我们的设施设备、我们的相关的一个应用场景是非常完善的，并且我们的一些前沿的一些企业和一些科研机构也在做我们无人机方向的一些探索，会让我们有个更明确的方向。
0: 本届世赛，中国选手不仅在无人机系统等7项新增赛项中荣获6枚金牌，并且在精密加工、建筑技术等传统项目领域也保持了高水平竞技状态。数控体项目，中国曾经取得5连冠。本届赛事项目标准全面升级，设备由3轴迭代为5轴，加工材料工艺难度同步提升。赛场上，中国选手李卓平凝神专注，成功夺取该项目冠军，这也是中国队连续6届蝉联此项目的冠军。作为李卓平的教练，第44届世赛数控体项目冠军杨登辉很感慨。
3: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选手站在这个舞台上，其实更多体现的是我们整个国家的这种师资，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才来到我们技能人才队伍里面。
0: 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已累计获得134枚金牌，连续5届位居金牌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亮眼的成绩背后，是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技能人才队伍。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跳水赛场，林珊、龙一平分获女子一米跳板金银牌，王宗源夺得男子一米跳板金牌。射击比赛，中国队夺得女子25米气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夺得该项目个人金牌。花样游泳比赛今天全部完赛，中国队成功卫冕集体项目冠军，实现该项目亚运会6连冠。田径赛场，中国队掀起夺金热潮，女子标枪决赛，18岁小将严子怡以70.46米的成绩刷新亚运会纪录夺冠。女子跳远决赛，黄盈盈夺得金牌，谭梦怡获得铜牌。男子110米栏决赛，陈元将夺得冠军。冯斌、江志超包揽女子铁饼金银牌。在昨晚结束的乒乓球比赛中，黄友正林诗栋组合战胜日本组合，夺得男双金牌。王曼玉、孙颖莎包揽女单金银牌。农历8月18，钱塘江大潮迎来全年最佳观赏期。今天中午，大潮以一线潮姿态涌向塔山坝，把江面一分为二，在隆隆巨响中浩荡向前。在塔山坝上游梁家墩处，受河道走向与沙洲影响，江潮形成壮美的交叉潮。12:52，大潮抵达海宁岩关观潮圣地公园，战鳌塔下白练横江一路奔涌，随后潮水扑向老岩仓，撞击大坝后腾空翻涌，回旋激荡，形成气势磅礴的回头潮、冲天潮。今年的钱塘江大潮有了新变化，在老岩仓大坝上游，三座新建成的钉坝深入江中，消能防冲的同时，也让潮涌更加壮阔，更具观赏性。今天，海宁段沿线有12.2万游客争睹大潮的壮观景象。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的《中国渔业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5》显示，2025年我国渔业资源与水域生态环境状况总体保持稳定，所有监测水域锌、铅、汞和砷指标监测浓度均优于评价标准。记者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万家寨水库昨天开始转入发电运用，标志着2026年度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正式结束。本次联合排沙调度9月12号开始，合计排沙1.11亿吨。

0: 今天，农业农村部、教育部等七部门公布2026年10名全国乡村工匠宣传选术对象。2023年，我国实施乡村工匠培育工程以来，已累计培育乡村工匠超13万人，覆盖编织、扎制、剪纸、刻绘等14个技艺门类和领域，帮助500多万农民，特别是脱贫人口，掌握一技之长，在家门口就业增收。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深圳前海合作区进出口总值7889亿元，同比增长62.9%，创历史同期新高。进出口货物以集成电路、生物医药、高端消费品、电子及新能源机电产品为主。教育部、关工委深入推进新时代好少年、弘扬长征精神、争做时代新人主题读书活动，通过开展老少共读红军长征主题图书、探访红色教育基地等实践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感悟伟大长征精神。活动带动超5000万人次中小学生参与。今天，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在山东曲阜开幕。本次孔子文化节围绕“人礼天下，和合大同”这一主题展开，颁发了第2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本次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探讨了文明韧性与全球治理、思想对话与文明融通等议题。福建漳州圣碑与元代沉船考古17223件出水文物今天正式移交给漳州市博物馆等收藏单位，为出土出水文物移交规范化工作提供示范样本。该遗址发现以元代龙泉青瓷为主的大批遗存，填补了元代海船研究空白。电视剧《爱在山海间》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从医疗援藏角度讴歌了民族大团结的时代主题。27号，中国大熊猫平平扶霜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他们被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进行约1个月的常规检疫隔离。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驻园3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并帮助他们进行应激适应与行为训练，以尽快适应新环境。美国民众热情欢迎平平和扶霜到来。
1: 我特别兴奋，等大熊猫可以与游客见面后，我一定带着孩子来看。
2: 特别兴奋，真的特别兴奋。我妻子最喜欢的动物就是大熊猫，她肯定也会特别高兴，终于有机会看大熊猫了。1个月后，我们一定会来看他们。
0: 大熊猫平平为雄性，扶霜为雌性，均出生于2020年。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预计美国谈判代表本周将与伊朗进行更多谈判。特朗普还说，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黎巴嫩真主党27号在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举行活动，纪念其前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遭以色列军方空袭身亡2周年。真主党现任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重申拒绝解除武装，坚持抵抗，不会向以色列投降，并呼吁黎巴嫩各社会群体保持团结。27号，英国警方疏散了英格兰地区美军使用的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的数十户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5名男子。英国警方未透露逮捕行动是否与费尔福德基地有关。今年2月，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允许美军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连日来，风暴天气席卷美国东北部海滨地区。美国媒体报道说，恶劣天气26号一度造成超过10万户家庭与商户断电。截至27号上午，纽约州仍有超过4万用户断电，康涅狄格州仍有约3万用户断电。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4: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5: 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

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我听说你跟大陆官员的关系非常好。
1: 按照朱处长的部署，我在闽中主要围绕结交上层、党政军企，都有很多兄弟。
0: 那大陆国安那边有没有接触啊？
1: 否，
0: 我们内部啊有个悬赏，其实也是奖赏啊，就是看谁啊能搞到闽中市国家安全局局长吴森来的清晰照片哦，就有10000000的奖金呢、啊。还有没有信心？
1: 否，
0: 经常不信心哦。
1: 否，
0: 回答得很快呢。
2: 应该按的，升了职就变脸啊！现在不能跟你开玩笑了是吧？
3: 我跟你说，以后在这里好好跟我说话。这栋楼现在讲纪律，不是随便可以开玩笑。
2: 干！
3: 我干你呢！靠！你回来我都不知道。靠！我要不给你做心思，我都不知道你今天回来。
2: 少废话了，今晚请我去哪里吃饭喝酒？
3: 哎，我请你请，
2: 你请了。

0: 领导啊，怎么讲？
1: 什么？
0: 吃什么？
1: 有的地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2: 老朱啊，你怎么看啊？
3: 他没见过什么大人物，见到你难免紧张。其实他在大陆还是做了不少事情的，不像那些光吹牛的。
2: 谢逢时还不算大人物啊，再大有多大，他够得着吗？
3: 有时候未雨绸缪也是办法，谢以后还是要提拔的，他这一串人都要跟着提啊。
4: 种子发芽，小树变大树，到那个时候啊，咱们也要退休了。你这样子跟着我回来，一定是有事吧？不妨直说嘛，越来越虚伪，跟我一样，就讲嘛，好事还是坏事？
3: 好事才会在这里讲啊！我在那边的内线要用钱，早就申请了，一直被卡着，希望走个增速流程。
2: 哎，直接说多少钱？
3: 跟上次一样。
2: 哦，花销这么大，这也是好事啊。
3: 花销不大就搞不来情报啊。我们是开赌场的，就等着人犯错误，这你说的呀。
2: 房租算吧。
4: 哎，赌完了怎么还不走啊？
3: 林看山这批人埋在大陆呕心沥血，要不要找个点心表彰一下贵无凡事？
4: 要表彰也不是他，他上桌这么久，不要说什么大三元小四喜了，连一把智博都没有，顶多是个屁胡，表什么彰？
3: 过一阵子就派他去欧洲，搞不好杠上开花会摸到好牌的。
4: 我看是屁股开花吧，你摸到再说吧。
3: 你这不说自己呢吗？

0: 过你上次那个药还真有效，
1: 是吧？
2: 是，
1: 能踏踏实实的坐下来。
2: 没错，都不。
3: 这就是你说的。
4: ご案内いたします。こちらへどうぞ。

0: 情报中心主任助理陈乐园，
1: 别以为我不知道了啊！
0: 升职提拔是好事啊，还要瞒着我？
2: 我靠，还不在那里混日子？你石头放在那里也可以啊。
3: 我主任助理啊，是助理又不是主任，把马屁摆好就好了。
0: 我在大陆跑断腿，不如在这边给长官送杯热茶了。那个老给郑桂平送材料那个人，他懂什么？你说他懂什么？马上就要升副组长了。
3: 跟你说啊，没有那么多人像我们这么傻，你得会搞啊！你爬不上去也可以赚钱啊！你知不知道他们都怎么搞？马祖的哦，跑到大陆买一份报纸回来，监录一下，摇身一变就变一份情报，奖金要多少给多少。还有跑到大陆在那里编信息，什么荣海省警备局，完全都是空穴来风啊！哪里有这个单位啊？不是好歹给我一个真情报啊！
0: 不可能吧？
3: 我搞新策这么多年，有什么不可能？
2: 就你傻实在好吧？
3: 别人都是你骗我，我骗你了。还有一个超夸张的，
2: 据说是局长的外甥跑到大陆镀金，
3: 他手里是有情报，分哪儿画质，跟总部报的时候，也不知道手里是不是真的有线人，按人头分奖金，要多少给多少。
0: 还能这么高啊？
2: 我们真的是啊，钱是越来越少，我还不如一开出租赚的多。现在多人都要辞职啊，我跟你说，你下次回来我有可能就
0: 把你别扯了，真是现在就数你前途无量了。
2: 狗屁见
0: 敬你啊，前途无量，
3: 滚。
0: 我听说老朱的身体是不太好啊，血糖太高，晕倒两次，是不是要退休了？
3: 这个消息都传到大陆了，你说呀？
0: 那谁来管我们？
3: 我听说他不是在跟李青武搞吗？哎，你下去比我上来啊？
0: 李青倒是好的，
3: 什么意思啊？
0: 陈水扁在谋求市长连任，大家都在赌他到底行不行。万一，我是说万一啊，如果民进党变成了执政党的话，像陈水扁这样进过监狱的反动分子，不会反过来报复我们吗？
3: 管他嘞，也去睡一觉。但我们还得开人待会。
0: 哥，哎，敬你无量。

0: 打个电话，一会儿回家不是还要见吗？嫂子那急脾气，你越拖她越急。
1: 下你的气。他要问你啊，你就说我们在省厅开会。
0: 什么事这么麻烦？办了不就得了？
1: 我老婆呀，连续好几天梦见她外婆给她托梦，又不说什么事儿，她爸找人给看了，说是雇人要东西，要什么又不说，她让我想办法。我想什么？
0: 那得配合呀。
1: 配合得分什么事儿？这种事我怎么配合？我是党员。算了，过两天就没事了，不听她叨叨。
0: 还不是你最能干，雇人啊，一定要找一个能帮他解决问题。

0: 我们家就没人找我。这些事儿啊，老祖宗都去找我连襟了。
1: 你们祖宗好，知道你忙，加班多，我就不忙了。
0: 嫂子退休不忙就行了。其实老人到了那边啊，都知道，就像间谍在干什么，咱们心里都清楚。文忠树、林看山这些人真忙假忙，你心里还不是明镜一样。
1: 林看山要是不跑，还真不知道文宗树跟他是一条路。别好，这条鱼先养着。你信不信，这林老板一定会再回来。
0: 我要是他，我也回来。
1: 金丽娜怎么样啊？
0: 不老实，说的都是假的。不老实也好，我们正好反着听。至于李峰哥能不能跟他交上心，那就交给时间吧。
1: 说起李峰哥，你们二处的干部提拔名单还有后备优秀人才表下午过了党组会了，他给你了吗？
0: 我刚出山回来，还没见他。优秀人才最合适谁？
1: 江一军。
0: 呀，哎，我没看见，没看见。来来，都回吧。
1: 回去，回去。
0: 哎，在下边。
2: 吃完了，姐。
3: 嗯，别浪费了。
2: 鸡蛋哪儿去了？打包了吗？
3: 咋吃你？
2: 总往家里带煮鸡蛋，几个包子能省多少钱？拿两盒牛奶就好，早上喝不完，中午还能凑，是吧？
3: 省事呗，这爱出省钱。
4: 人家是双性家庭，老公常年在海外。老人和孩子都靠他一个人照顾，哪有时间做饭，哪能都像你们那么潇洒。好好吃饭，把嘴都堵上。
2: 你看像不像？
5: 你看他拿筷子还要吃早粥那样，还真挺像。
6: 像什么？
4: 哎，我觉得不光吃饭像，还有办案的思路，还有那个口头禅，有没有？
7: 哎，这么说，我从这个角度，我觉得他俩长得也越来越像。
8: 你看那眉眼之间，
7: 两个人在一块时间久了，真可能会有夫妻相。
4: 哎，你学你七哥别的就算了，千万别学你哥谈恋爱，好几个女朋友连轴转。
9: 我跟他真有这么想
4: 哦，
9: 那他女朋友真的有那么多？
4: 我给你算一下。
7: 哎，这事儿我跟你说一下啊，你七
10: 哥，哎，七哥
2: 早，早，
7: 来的这么准，
10: 七哥啊，
7: 不早一分不晚一秒的，你怎么做到的？
11: 得去医院探视啊，白天时间又不固定，只能查房时间掐着点去。上班准不准时，现在得跟着病房的节奏走。
4: 那老太太现在怎么样了？
11: 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吧。眼圈这么肿，有没睡好啊？哎，
9: 我现在每天晚上还得把白天发生的事情再复盘一遍，用脑过度，结果根本睡不着。你们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哎，我听说有一种快速入睡法，只需要20秒就可以深度睡，真的假的？
11: 那得练呀，练到等红绿灯的时候也能打个盹儿，坐公交车也能补个觉，见缝插针呗。
9: 这么难，怎么练啊？
11: 做不到就是你不行。问答题，白天什么时候睡觉最香？
9: 什么时候啊？
4: 开会。

0: 曹老兄的案子是今天宣判的，
1: 上午10点半已经开始了。
0: 异议出来的新线索还要继续找，但是不管怎么说，草案破了，我们二处的脸面也算没掉在地板上。否则啊，我都不好意思去要我们二处的政客局名额了。遵循相关的组织程序，通过详细的考察方案和民主推荐，包括调取档案，核实有关基本情况。 以及拟定提拔标准，局党委根据推荐情况商讨并确定的政客。

0: 高级干部考察对象是尹宝山同志。
1: 对，局我干不了，我受之有愧，马七比我合适太多了，你让七哥干吧。
2: 相关的考察程序按规定进行。另外还有一项后备人才提拔名单，每个处室各一个名额。提拔标准除了年龄的硬杠杠之外，主要是从德能情技这几个方面考虑。综合以上，经组织批准，确定二处的后备人选是丁小河同志。
3: 啊？
4: 我
0: 大家鼓掌。

0: 大家散会。
1: 魏军，我觉得我还是不行，我强烈推荐马奇。
2: 马总，走吧，散会了，
3: 是。
0: 我还没有宣布结束，你就跑出来尿尿，不合适吧？
4: 尿等待职业病啊，有了尿意就得赶紧跑。
0: 别拿这事儿糊弄我，我替你申请过了，上面不同意。提高标准你也清楚，光有能力是不够的。
4: 不用替我申请，你要是觉得我是因为宝山升了正科升级，那你未免太小看我，差点忘了，要恭喜领导升任副局长呀。以后得叫魏局了。
0: 少扯这个蛋，我还不知道你心里有疙瘩，别学曹廖平啊，疙瘩得解开。
4: 说句难听的，给我个处长我也瞧不上。军情局开价买咱们的照片，你知道自己多少钱，宝山多少钱？杨世文说我的价格比你们高，但是年轻人不一样，尤其是受了委屈的年轻人。
0: 我就知道你替何春晓鸣不平，写着名。
4: 是不是因为他和锦兰在香港差点暴露？如果是，那大家都坐办公室得了，都别出去行动了。我知道我在香港和他见面的事情肯定会影响对我的提拔，我自己无所谓。但是有个问题，如果一个被间谍拉拢的普通市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犯了错误，比如他在单身的情况下和美国或者台湾的女情报人员发生了关系，上了床，如果他积极主动报告单位，假设他的单位是涉密的，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处分他，会不会打击主动报告人的积极性，是否有利于国家安全？一方面提倡被间谍策反的人遇到问题要主动报告，一方面又要处分或者边缘化，那以后谁还会主动报告？春晓和锦兰也一样，年轻人才选拔这个事情他就不公平，你不推何春晓没有人会服气的，包括丁晓和他自己也觉得别扭，如果任务出了纰漏就要扣分，咱还怎么让人前赴后继啊？
0: 你是第一天上班吗？国家国法是个人能决定的吗？
4: 行行行，我知道了，别说了，好好尿你的尿吧，大局长。
5: 平常喜欢喝什么茶？是肉桂还是白茶？
6: 魏局，我一般喝饮料，茶基本上不怎么喝。
7: 别急，到了年龄啊，自然就改口了。
6: 谢谢啊。
7: 别觉得很远啊，也许用不了多久，你就跑到我这儿来偷茶叶了。监听点啊，暂时还不能取消。你和锦兰日常做什么，后续会通知的。平常就正常上下班，说不定那天回家呀，你们那个邻居就回来了。
6: 我懂了，万一林看山回来，一切如常。
7: 对，包括你和马契，该赚钱赚钱，该应酬应酬。如果你们有本事，把公司做大，万一上了市，正好给上面一个惊喜。
6: 其实一直睡不好，也是怕把公司做破产了。
7: 储备干部名单这件事儿啊，原因比较复杂。
6: 要是林看山一直不回来，我跟七哥工作怎么安排？
7: 他还会有别的任务，如果需要你配合，处理会通知的。但是你要做好

0: 独当一面的心理准备。
1: 当徒弟不能当一辈子，谁都要出师的，也许比你想的要早得多。
2: 穿新鞋，走新路，有什么喜事吗？
3: 就是想买，就是想穿，就是要穿。

0: 给我，给我。
1: 想哭就哭出来，没有关系。那你先吃点东西行吗？

0: 你以为他会娶你保护你？
1: 就一双鞋嘛，你要是喜欢送给你。
2: 到底谁欠谁呀、啊、
1: 到哪里都要挣我的钱，白天给你发工资，晚上唱歌还给你付小费，到底谁是谁的老板啊？
3: 他只是在这里没有老婆而已，你怎么知道他在台湾就没有呢？
0: 我现在是在挽救你。

0: 哟，这是要专门送我回家，还是有事要说呀？怎么在门口等着？院子也不能等吗？
1: 白天你替我出头，晚上我送你回家，我怕对你影响不好。
0: 你是怕对自己影响不好吧？
1: 哎，你今天去哪？回家吗？
0: 送我去一趟省人民医院。谁说我替你出头了？我连自己的头都出不了，别瞎领情。
1: 当时我就在厕所门口，听见你和老魏说话，所以我才没进去。
0: 那你为什么不说？失望就要表达，不服气就要放炮呀，光憋着有什么用？
1: 没什么可憋的，我从来不觉得这个荣誉会属于我，我不配。说心里话。
0: 那你再说句心里话，我听听。
1: 温宗硕、林汉山，我会死盯他们两个。什么时候抓到他们，我看谁还有理由不提拔我们。

还是和上次一样，让家属拿出来。主任说了，如果做手术，要早点做决定。

0: 是也要提前去排队？
1: 关键是肚子上刚刚做了一次，这么大岁数，两台手术顶得住吗？
2: 你是白日里的黑天，在太极中冒险，无法宣之于口的荣耀，无法与情关系
1: 吃点好的，
2: 写下姓名的孩子，
1: 困了就在那儿好好睡觉，爱在明天快乐。
2: 分雨归途，
1: 我买的那个小锅呢？夜里乱放着，
0: 我给他放起来了。老爷子说嫌弃俺不让在屋里做饭，他脾气不好，上次差点把锅给扔了。
1: 你就问问呗，不管是手术好，还是要保守秘密。

0: 大医院长，哎呀，说在哪儿逍遥呢？这答应吃饭什么时候兑现呀？您跟面子都不给，我都无地自容了。不是吴某琴啊，是前心腹前局长，亲爹住在你们医院，他敢不进你那酒吗？对了，另外啊，能不能帮忙搞个单间病房？我麻烦这骨髓，脑瘤也不知道压迫了自己神经，天天就想睡大觉，钱老爷子睡不好呀。 天天跟那儿子投诉，再不解决，他找个理由搞医院，你也受不了了。我现在就在医院呢，刚才老陶差点连气儿都喘不上来。啊，要不你问问？哎，好嘞，那等你消息啊。哎，再见，再见。
1: 嗨，张北，我走啦。
2: 好，行好，行好。
1: 张北。
2: 有我表姐的汇款单吗？
3: 啊，你啊啊，看麦啦，啊那有的无啦，无的无啦。
1: 好。
3: 哎呀，我帮忙，从厦门寄来的。什么门啊？该无啦？最近啊，该无你的包裹哦。
1: 那谢谢啊。
3: 然后，然后。
1: 爸，我回来了。 几点了？还没吃晚饭？你找谁啊？你怎么了？我问你是谁？晚上到我家，你找谁？哎呦，找谁？
4: 别激动，别激动啊！
1: 是你女儿，缓一缓。
4: 她怎么不认识我了？越来越糊涂了吗？就今天这样。
5: 一阵好一阵坏的，说不定明天就好了呢。那个进口的药你给他吃了没有啊？
4: 都吃没了，这新台没到呢。我俩有个菜。
5: 你弟呢？他怎么还不回来？打电话给他，汤都凉了。我说话你听到没有啊？打电话呀，给他打电话呀，打电话！
4: 这打电话！你儿子在监狱里，你想见他就得好好吃饭，好好活着，好好活着，活。 活着等他出来，啊！哎，这，我要我的，来，给我，别生气啊！不气不气，来，不气了啊！来，我们先吃饭，好好吃饭，一会儿哥就回来了啊！哎。 把身体养好了，哥回来你也高兴是不是？把汤顺一顺啊，慢慢的，小心烫。

0: 姐，你姐夫快回来了吧？
1: 这趟出差够久啊？得有好几年了。

0: 我老公那事儿你问了吗？
1: 什么事儿啊？
2: 要为难就算了，主要是对方到法院上诉了，法院没判，我想试试再问问看。
1: 老家的县交警队怎么说啊？最后会怎么定？肇事逃逸还是交通事故？
2: 我不知道，也不知道该问谁。
1: 对方出院了吗？如果私了呢？他们要多少钱？
2: 10000吧，不了我公费。

老同学，我李峰哥，今天没在看守所值班啊？哎呀，我就是问问减刑的事情，一直没有听说消息吗？啊，没有，我爸想儿子，老催我来问，我都跟他说了，法律就是法律，哪有那么容易的事情？不管什么原因，只是老爷子身体现在。明白，有什么消息马上告诉我。好嘞，嗯。

0: 请呼49013，姓李，请他速回电。
1: 小丽，是我，你不记得了？
2: 从学校跟到这里，跟了这么久，我还不知道你姓什么，怎么称呼啊？
3: 要姓林了，小林。
1: 哎呦，我一直在找你，你之前去哪里了？早晨你又在学校门口经过，对不对？有没有？我就觉得我没有记错。
3: 你认错人了。哎，

0: 大陆真是断了人呐，酒量见长啊，再不是那个半瓶子醉的小林了。好几年没回来，跟同学聚了聚。不就是陈乐园吗？还同学，现在在台北说他，你还能再找出一个朋友吗？啊，回来才知道您生的处长了，一茬带酒了，真心祝贺。哎，你我之间就不要来这些虚的了，我来呢是想要听实话的，把你的不满都说出来。就只有这一次机会啊！你不说，明天开会我也不说，等我退休了，你信不信啊？
1: 一个替你们前线说话的人都没有了。派到大陆的人有很多了，能不能一碗水端平啊？那些混日子的人每天过得风生水起了，花不完的经费，待个半年回来就能立功，想走就走，想回就回了。为什么有些人就非得像根野草一样自生自灭啊？
0: 接着说。
1: 我们这些人漂洋过海，去到一个满是枪口跟眼睛的地方，一耗就是好几年了。有些人根本就回不来了。像我这样的命好，回来一看身份证都被改掉了，籍贯就籍贯吧，非要改成出生地啊？漳州改成高雄，我回大陆还要找姑婆了，祖宗都被李登辉给抹掉了。好，身份证我不在乎了，别的呢？
0: 我在闽中共产党的眼皮底下偷东西了，那些政客在这边开新闻发布会了，当着记者的面公开出卖我们自己人了。我们这些人的死活，他们根本就不管了。我们不是人啊，我们活该死，是不是？要是我，你回来还有别人知道吗？我爸了。
1: 我每个星期给他打一次电话，就他一个人知道。去吧。哎，爸，我前天刚回来了，我还有些工作要做，这两天就去看你了。给我妈扫墓，你要不要去了？哦，好了，这还有事情没有做完吗？ 姑婆没有放，还在找了。啊，去看你的时候再细聊。先这样，哎，你早点睡啊。嗯。
0: 还有什么？
1: 这次回来，听到很多传言，听说您身体不好，生病了，要退休。
0: 我这些事情暂时都可以解决了。您对我最好，我希望您一直都是我的长官。整个军情局上上下下，能让我心服口服的人，只有你一个了。说实话，我是无所谓啊。但我退了，台湾的情报系统就会垮掉，我也会不甘心。不用听那些谣言。 就是血压不稳，死不了人。你说的这些情况，我会悉数上报。踏踏实实做好自己的事情，其他交给我。早点休息吧。
1: 哎，等一下啊，等一下啊。

0: 当老板就要戴金表了。到了大陆，好好做生意，好好做人。有朝一日回来交差呢，你要送一块更贵的给我。假如你连屁都不是，就说明我老朱看走眼了。
1: 这是我去大陆的时候，你送我那天跟我讲的。

0: 你说你回来到处送礼呀，还送了李青玉和长白山的人参，大陆的钱怎么好挣的？
1: 给他们的都是假的了，那须子一捏就断，我自己拿浆糊粘起来。

0: 你还在搞林肯山邮箱密码？
1: 我用卡加了密，短时间复议不了，只能到他的邮箱同我联系。
2: 你呢？在琢磨什么呢？你怀疑一个人，但那个人从来没有怀疑过你，对吗？

0: 你说我俩天天待在这儿有多少意义？
1: 大陆改革开放，情报的机会啊多之又多，希望你扎根前线，灵活机动，发挥最大作用。
2: 定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3: 他是发展，一路平安，林老板。
4: 如果我在大陆刚好被国安抓了，是不是就白牺牲了？
3: 假如是我能死在前线上，我这辈子也就值了。
5: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用每一小步的扎根，让沙漠更绿；用每一小步的累积，让地球更好。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6: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7: 这局感觉少了点什么？
8: 吃烧烤怎么能少了可口可乐？你也来瓶可口可乐吧，一口上爽，烧烤更有烟火气。
6: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9: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与自然对话，从敬畏到守护。与大漠共生，从点滴到绿洲。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0: 你还在搞林肯山邮箱密码？
1: 只有卡加勒密，短时间呼吁不了，只能到他的邮箱通过运行。
2: 你呢？在琢磨什么呢？

0: 你说我俩天天待在这儿有多少意义？
1: 谁知道林看山今天晚上会不会回来，谁知道有没有人会过来找他，我们只能在这等着。
0: 如果十年不回来，我们就要在这儿等十年，等到退休还在猜那些不知道过没过期的密码。我最后一次去单位食堂吃饭的时候遇到了技术科的老刘，他着急忙慌地去吃饭，吃完饭还要去检查，他的压力太大了，不管是处理危机还是抓人，就像香港回归境外敌对分子来了都不知道对方藏在哪儿，每次都是倒计时，回回都要他在规定时间内把人找出来，天天都是那种压力。血流的速度长期不一样，他的心脏怎么会，我怕我以后也会这样。
1: 曹亮平是我第一个跟的案子，我每天起来第一件事就盯他，我也不知道会跟多久，会不会跟到我退休，终于了我把他带回来。那天我记得特别清楚，飞机是夜里10:23落地，凌晨我才出来，沿着城墙往家走，我看见了一对情侣，他们在放风筝。

0: 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工作带给我的荣誉感。老百姓的生活那么好，日子还可以这样过。这都是我能日复一日枯燥的生活换来。
1: 我守着岸等一场虚幻，哪怕只剩
0: 是不是有点矫情。
1: 回忆的温度相伴，你走得太远，远过
2: 你不要安慰我，我不是说这个。
1: 我守着岸，
2: 我的意思是，比如说你是个大夫，你今天做了一台手术，成功失败都很快，但是我做的事情太慢，成就感跟自豪感来得太慢，几十年头发都白了。我现在每天都要给自己打气，我说于立夏，说进来，你一定要咬牙顶住。谁都可以说不干了，你不可以说不干，否则这些事情谁来接手？
1: 月光漫过冰冷的船舷。
2: 不说这个，再聊聊下雨那天，你跟你前女友背着自行车回家。从
0: 前那一年大地震，他家住危房，有些人突然就没了。

0: 我是公安经侦支队，我姓何，
1: 警号3953，有个关于经济诈骗的案子，你们有些对海外账户转账的事情，想向你了解一下情况。
2: 配合调查，经济诈骗呢？还要我配合调查吗？当面谈吗？
0: 对，见面谈。
1: 这样子啊，一个小时以后吧，来东亚服贸厂见啊。
0: 可以，我们去你公司。
3: 七哥，这个丁老板见过吗？也知道我们在和林泰山做医疗器械租赁的事情，我们就这样过去见他，他会不会到处乱说？
0: 案情保密呢，天下太平。要是忍不住到处乱说，他也就别在这混了。放
3: 心吧，只要你有权利，就再也找不到比企业家更能保密的嘴了。
0: 丁文宗术先撬开丁老板的嘴，绕着圈查，这也是毛的意思啊。
3: 这是基本意识。

0: 丁老板，我们已经在门口了，你人呢？
1: 哎，抱歉，饭店和警官，我车子坏在路上了，我现在还在三驾国道呢。
0: 那你要几点才能到啊？
1: 下午3点应该。
0: 行吧。七哥，他说他车坏在国道上了，要下午3点才能到。
2: 还挺贼。
0: 你说
3: 他是不是以前被骗过，怀疑咱们也是骗子？
2: 你信不信？他现在有可能就在附近，拿着望远镜看咱俩是什么人呢？不会见我们的，走吧。
4: 老板，是来了2个人，看着有点眼熟啊。

0: 们两个。哎，顺哥，我怎么样查到了吗？我确认啊，对啊，荣 A 39530啊，他现在车牌子就在我前面啊，套假车牌哦。哦，呵，哦，辛苦了，顺哥。哎，好好。
1: 老板，要不要报警？上个月商会就有人被绑架过，熟人作案，防不胜防。

0: 哎，关机了。
1: 走，去急诊科，查他的位置。

0: 我让力哥用最新技术定位查到了丁老板的具体位置，二对二咱们胜算大不大？要不要过去？
1: 你觉得他是真的要来这儿，还是故意引我们过来？
2: 也没人告密，他怎么知道我们跟着他？
1: 这么偏的地方鸟拉屎都不来，你来了你觉得他能不知道？
2: 那我们还要不要过去？要不打个电话多调点人过来？
1: 又不是密布，配合调查，我就不信他敢咬我的屁股。开进去。

0: 现在要不要走？
1: 又不是缉毒，没那么夸张。有这么几个人唬住了，以后就别混了。先别动手啊，咱们这次用的是公安身份。
0: 你要凑点车牌啊，最近呢，总是有人盯着商会里的人呢，已经好几起绑架案了，谁不怕？以后董啊，专案组也要做生意，一万个保密。你和温宗树走得很近，具体有多近？
1: 就是那种可以互相借钱的关系。
0: 他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从今天起，我要知道他资金周转的渠道跟方法，包括他每天都在干什么。重点是他交往超过两次的人，不怕戏，不怕多。不会让你白帮忙，你在这里的所有麻烦都可以找我。
2: 所有麻烦，比如说，前天晚上和钱训父一起到广东。
3: 我懂，
2: 你先办好。哦。
3: 走走走，脚直一点，要踩下去了。
2: 不要怕疼吧？
3: 脚不要缩着踩下去了，要不然没有效果了。走走走，好。
2: 走起来了，脚直一点嘛！哎，不要老是半途而废了。医生都讲了，你得走起来，要不然你这样白练了。
3: 我天天就是这样走，就是撑不直。要怎样？
2: 怕疼你就缩着了，以后站不起来，你自己看着办了。
3: 你跑到大陆吃香喝辣，就你是我一个人啊？你说我要怎么办吧？
2: 不用管我，你不用你管了，你就出去。
3: 好了，
2: 你出去，不要生气了。哎呀，你不是回大陆吗？走啊！哎呀，
4: 年纪越大，脾气越大了。
2: 不用管我，
3: 自己气到没有好处了。
2: 哎，
3: 不用你催了，改革开放，大陆现在遍地都是钱了。 少赚就是亏，你懂不懂啊？要不是因为你，昨天我就回去了。
2: 生个儿子有什么用啊？你看隔壁老杨，生个女儿，哎，上个护工投诉你啊，你摸人家屁股了。
3: 我是不小心碰到，
2: 他脾气那么坏，我怎么会？哎，
3: 哦，他共享秘密的信啊。
2: 那现在这个护工呢？不是说要换掉吗？又不换，是不是跟人家在谈恋爱啊？
3: 要是你是个女人，你会跟我谈吗？啊？
2: 你自己呢？ 什么时候结婚要小孩子？
3: 我能照顾好自己就不错了，哪有时间管小孩了？嗯，生儿子没有用嘛，你讲的嘛。哎呀，
2: 连个小孩子都不要，以后死了谁给你烧纸啊？
3: 我和祖宗们怎么办？
2: 所以你要对我好一点嘛，啊！你把你的家产都留给我了，以后我就提前给你们先烧着，预存着了。嗯，
3: 你姑婆呢？是不是找不到？
2: 还在找啦，大陆太大了，不好找。 就是一顶小生意，留在台北就不行吗？说句不好听的，人海飘洋过海那么远，你喝醉了躺在街上，身边的没人管你呀。嗯，我跟你讲，你只要有钱了，关心你的人多的是。你要是没钱，老婆娶回家也会跑掉了。 都不管，我就专心搞钱了，什么都是假的，只有 money 是真的。
3: 什么是假的？

0: 都是假的了，
1: 钱才是真的。这次啊，给我多留点，最近胃口好，老是不够吃，
2: 不能给你多留了。
1: 魏小米啊，

0: 哎，麻烦你，怎么了？谢谢你照顾我爸。我是义工，不收钱的。免费的？是啊，我是信教的，我想帮助人。哦，冒犯，抱歉。你爸爸常常念叨你，他总说啊一个人很孤独，你是不是常常给他打电话，还凶他？
1: 小林，你住在这里就是因为不听医生的话。你是哪病房？不是林佐德吗？
0: 不是呀，刚刚进去那个才是，我以为你是隔壁的。他也是义工啊，你们是怎么个分配机制啊？
1: 随机啦。哦，
0: 那我要是多给钱，能不能？
2: 换一下，拜托，我是义工，不是护工，哎，神经，赶紧走啊！不要讲话，听我讲，这里也是前线，抗击前线，我就是将军，你不是当过兵的吗？还要不要听命呀？现在起来，活动，我活动什么时候才能好啊？
3: 来，
2: 来，
3: 慢点，
2: 对，小心，先看打直，
3: 不好，
2: 对，
3: 看看，哎，
2: 慢慢走，
3: 啊。

如果你已经完成绕月飞行，下一步呢？打造一块迄今最快的 iPhone 芯片，再让电池续航大进化，还有 iPhone 首款可变光圈，让极光拍摄、创意掌控大大提升。完成绕月，回来继续。要问的话，这就是下一步。

0: 需要换水吗？我来吧，来，有事说事。美国人的新东西技术和检验都通过了，随时可以投入使用。一个是监听设备，另外一个是通讯器材。你看一下，我们出了申请多少？
1: 我老花眼看不见，你念吧。
0: 第一个是扫码机，还有点像大哥大，可以把周围人电话号码都吸过来，冒名顶替为我所用。放到大陆，等于我们就不用再办假电话卡，不怕留痕。第二个是针孔摄像机，美国人最新技术，走廊、花板、灯的开关后面都很方便安装，也保险。重要的，可以安到卫生间，它防水。
1: 针孔摄像机。真的有针孔那么大，
0: 画质清晰，还可以做监听录音，比上一代设备的收音数码都更灵更真。我自己已经做测试了，连续72小时做10套设备，故障是零。
1: 辛苦你了，
0: 应该的，分内的事嘛。阿婆怎么样了？
1: 麻烦啊，非要自己。搞菜种菜摔了髋骨骨折，
0: 老人真就是怕摔啊，不能做手术吗？
1: 两难啊，不做手术就要一直躺着，会栓塞，做手术嘛就是风险，这么大年纪了怕下不了手术台啊。
0: 你先回去休息一下吧，我帮您顶一顶。
1: 自己的儿子在美国念书鬼混也不回来，还靠什么别人啊？你这样，先申请2套这个针孔摄像机，我给你2个地址，实地检测一下。
0: 马上安排。监听什么人？
1: 每个星期五，时间嘛3个小时。监听内容缩小到我一个人有权限查阅。
0: 明白。
2: 严姐。
1: 哎，你去吧。
0: 是。
1: 来了。

0: 在找人吗？
1: 你不是小偷啊？小偷打什么一大的？
2: 你是什么人？
0: 今天的事情你要说出去一个字，一周之内你会被大学开除。
1: 你威胁我，说明你越心虚。
0: 你的老婆也会被吊销牙医执照。3年前那枚拔牙失误让患者感染致命的事情也被翻出来上报纸。
3: 你孩子还有多动症，如果他被劝退应该很难转学。
0: 骂政府人里面你的血压最高，好好去体检，过好你的小日子，不挺好吗？

0: 各处参加年度新测的同志，请按顺序排队进场。只需要回答是或者否。近半年来，有敌对情报机关对你盘拉过吗？
1: 否。
0: 最近你在恋爱吗？
1: 否。
0: 有没有想过恋爱或者有恋爱目标？
1: 否。
0: 和家人们的关系，比如和子女的关系，是融洽的，可以坦诚交流的吗？
1: 是。
0: 自己紧张怪物，我没吃饭，戒糖可能犯了。您这有糖能给我一块吗？
1: 近一年来和妻子以及家人的关系是良性的吗？关系很好。
0: 只需要回答是或者否。
1: 是。
0: 你认为可以完全掌控信任和朋友吗？
1: 是。
0: 你有没有对自己经办过的案件有异议或者怀疑？
1: 是。
0: 具体来说，你是对办案的方法有所质疑吗？
1: 是。
0: 啊，不是，否。假设你曾经被人误会、被怀疑，在获得清白之后，你依然会怀疑办案里的其他人吗？

0: 上次让你找的那个中医大夫靠不靠谱啊？
1: 哦，据说很好啊，说把油在锅里先热一下，完了在骨头上搓。
0: 髋骨骨折哎，你还要搓，听着就不靠谱。
1: 林处长夫人骨头坏死就是他治好的。
0: 坏死是坏死，骨折是骨折。算了，那两盘磁带呢？测试针孔摄像机呢？
1: 红色是民宅里的，我看了一下没有什么可看的，所以给它转成磁带。这绿色是酒

0: 长官好，情报中心主任助理陈乐园，见过长官。
1: 哎，你哪会知影我在你家啊？
0: 重要事情必须当面汇报。
1: 你应该去找朱处长，你越级了。
0: 朱英甲在监听里，我就是从磁带里听到您经常到这里来泡温泉。当然美国人哪有一套新设备，我已经装到他家里了。

0: 怎么样？除了花田酒地，他们有没有提到你啊？
1: 三言两语，高僧在未雨绸缪，觉得我身体不行了，要找人接替我。我宁愿他们早点把你搞掉，在家捉弄菜，喝喝茶，还能保半条命。
0: 那埋到大陆的那些钉子，他们怎么办？办公大楼里那帮废物，没有一个能把他们用好，都白埋了。里头一个个。 在被无声来起出来，我这辈子都白干了，死我都闭不上眼睛。哎，妈，睡觉闭不上眼睛，很痛哦。你等一下到了医院再多开点止痛药。
1: 哎，吗啡用多了是不是对身体不好啊？
0: 哎呦，人都要死了还管好不好？不痛就是天堂，你不要听那些医生吓唬呀。哎。
1: 你把那个青菜和粥都给我放到便当里，把我的降压药也带上。妈的，从今天开始我也要健身，把身体搞好，跟那帮官僚耗到底。

0: 谁啊？
1: 谁？男朋友啦。
0: 是我啦，我没有麻烦，我也不为难你，就两句话，说完我就走。

0: 那天你也不理我，其实我一直想找你。我是想还
1: 有一句，能不能查禁我？那我就直接说了，你们呢是一个章，盖在我身上，我就一个受迫害的帽子。 这对我很重要，有些国外的钱呢，比如我嘛，政府文章的稿费我还能继续存。我跟你讲，大学的钱太少了，我去年就出来做生意。

0: 就赶上金融危机，我钱全赔了。杨磊心那么高，我得赚钱还钱。
1: 当年的理想主义，现在变成赚钱的工具了。
0: 我又生了一个宝宝，先天问题，我得赚钱给他做手术。
2: 我现在已经不干了，我在大陆只做生意。抱歉。

0: 小林，还有事吗？大陆的钱还好不好赚嘞？
1: 哪里都有好赚的钱了，哪里也都有不好赚的钱，要看你自己。
0: 也是了。

0: 到大陆的人很多，杰出才俊，凤毛麟角。今天能够站在这里的，都是台湾的栋梁。台海两岸的情报大计啊，被扣令了、啊。林开成同志，大陆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啊突飞猛进，情报的机会啊多之又多。希望你扎根前线，灵活机动，发挥最大作用。
1: 是。定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0: 间就像车轮，转起来就追不上了。四点半以前我送你来机场，我看你下车的时候腿还在发抖。
1: 您还记得和我说过什么吗？
0: 你是一个涉嫌经济诈骗的生意人，带着从台北骗到手的投资资金，跟着一个台商考察团到闽中考察项目落地生根。
1: 还有呢？如果败露被捕，双面会不惜一切代价想办法救你。如果因为自己的私事在大陆犯了刑事案件，
0: 该坐牢坐牢，该枪毙枪毙，
1: 枪毙坐牢，老天爷也保佑不了你。
0: 年轻脑子就是好使啊！这次回去的任务再重复一遍，
1: 去欧洲，把大陆撒在国外留学的种子，该施肥施肥，该浇水浇水，
0: 未雨绸缪，这些工作要细致又细。

0: 接着说。
1: 接着回大陆，先去广东，再到江西，最后绕回闽中，做生意，把生意做大做强，抓紧一切机会，贴紧党政军旗，专心致志地养大鱼。除非有您的亲自命令，否则绝不冒险。
2: 不让你有具体的行动，是因为对方只要拿不到证据，就不会动手抓你。另外还有件事情，你知我知，共产党在我身边埋了人，所以我会放一些情报出去，必要的时候你要在大陆替我佐证。
1: 需要我做什么？
2: 具体等我消息。踏实发展，努力赚钱，一路平安，林老板。
1: 上次李登辉跟记者公开情报的时候，如果我在大陆刚好被公安抓了，是不是就白牺牲了？
2: 假如是我能死在前线上，我这辈子也就值了。但是我不会要求你这么想。还是那句话，任何时候不要做不惜一切代价里面的代价，有危险你就跑。
1: 如果跑不了呢？
2: 哪有那么多如果？你现在不是好端端的在我面前吗？
1: 保重身体，台湾需要你。

0: 保重。
1: Ты в следующий раз прыгай повыше, как обезьяна, чтобы я тебя на тапку не наступал.
2: What?
1: Are you playing for way to keep people?
3: Where's the children? Go to your house!
4: Hey, hey, hey!
5: Para, para! ¿Quieres que llame a la policía?
6: ¿Con quién?
7: ¿Eso va?
6: ¿Eso?
7: Ese es el abuelo, ¿eh?就喜欢欺负中国人了，还挺有血性的哦。
6: 谢谢哥，我叫小周，您怎么称呼？
7: 姓林，林看山了。啊，你是哪个州？
6: 刻舟求剑，划船的舟。哦，你也是这儿的留学生？
7: 不是啊，刘先生是我的客户了，做生意的，卖酒水。哦，学校的联谊活动什么的都是我赞助的酒水。哦，喜欢踢足球啊？
6: 喜欢，我一般平时周末都会来这儿玩的。
7: 那改天可以一起吗？
6: 啊，可以啊。那我先走了，哥，谢谢啊。
7: 好。哎，你开车了吗？
6: 开了。
7: 那你捎我一段吧，附近找一个地铁站把我放下就行。
6: 行啊。
8: 今天真不好意思，哥，本来说送你的，你看我那车在抛锚了。
7: 没有关系啦。每天匆匆忙忙，要不是车坏了，哪有时间坐下来好好吃一顿？你多吃一点啊，刚运动完，补充一下。
8: 确实有点饿了，那我就不客气了，哥。哎呦哎
1: 呦，谢谢哥。
7: 按道理，你家庭条件还是不错的，大陆的高校老师待遇还是挺好的，怎么给你买一辆四手的老爷车，还老咳嗽？
8: 怕我学坏呗，他们以为国外遍地是毒品，满街都是子弹，
7: 那还敢放你出来？
8: 他们该怕怕，我该出来出来。哎哥，你怎么会在闽中待过呀？待好几年。
7: 所以说巧嘛，这就是缘分了。你看这家餐厅，你老来，我也老来，但是从来没有碰到过。哎，今天就这么巧，我们俩就遇到了，我们俩也算是半个老乡了啊。以茶代酒，出门在外靠朋友，常聚了。
8: 主要是我明天还得上早课呢，下次找个机会跟哥好好喝一个。
7: 没问题。
9: 今天口味都还好吗？
8: 好啊，好吃。
9: 有什么需要再叫我？
7: 你等一下，小费你自己扣了。
9: 谢谢。哎，
8: 坐坐。
7: 不用不用，听我的啊，下次你请一样是 AA 了。
8: 谢谢哥，
9: 还有机会的。
8: 今天谢谢哥，下次一定我请，都说好了。
7: 别那么客气了啊，我有朋友在汽车修理店，你要有任何需要随时给我打电话。
8: 行，谢谢山哥。
6: 那我走了啊。
7: 好，
8: 拜拜。

0: 情报显示啊，台湾有一批烧马机已经运到大陆了。如果走的渠道也是太平洋，那就等于客运货运都是它，咱们也可以摸摸买。
1: 放长线钓大鱼，万一温宗树察觉了，他不会跑了。
0: 你跟他总接触，对他比较了解，你觉得他有多敏锐，能觉察到吗？
1: 也不是没有可能，对吧？
2: 那你就要保护好自己，别露了身份。
3: 文东叔那边最近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4: 没有。
3: 两个礼拜以前上次见面，你也是同样的回答。
4: 我没法跟他太近。
3: 没法太近，以后呢？距离一直都这么远吗？直说吧，什么时候能有新发现？
4: 态度
3: 远比能力更重要。希望你不要让我等太久。
5: 是不是这几年过得不太好？有人欺负你，而且不止一个，对吗？你有点怕这个人，对吗？你姑父也不在这边，到底谁啊？谁呀？有人在逼你做什么事情？
6: 上次跟你说了，我要是把我们真的确保死刑的时候出现，包括这个人还是别的事情，这个是你的气吧？
7: 放心，我会随时跟你说的。
8: 饭前、饭中、饭后，你洗了三次手。去厕所，你是跟着我，还是跟丁老板？我和他，谁是你手上的细菌？
1: 是细菌就好办了，要是病毒就麻烦了。是温宗树，在你跟丁老板去上厕所之前，温宗树在厕所里给了一个人几张电话卡，具体是几张没有看清楚。
8: 手机拍照还是不行啊，模糊。不如小鹿的照相机，
1: 他也去了。
8: 螳螂捕蝉，你盯的是别人，他盯的是林肯山。区区一顿饭，人人都有自己的目标。有意思。
5: 我们埋在军情局的内密档案中，是市机关审听的内部通报，不到24小时，已经摆在台北的桌面上了。
9: 人为泄密，
0: 徐大爷摸清楚了，还是那个太平洋夜总会，那个地方是本市最快的情报中转站之一。
9: 是那个人吗？
0: 大概率是。
9: 党白培养了那个人。
8: 你的老朋友最好的兄弟林看山就要回来了，最近还会搞个庆典，你要是收到请柬可得去啊。
10: 哎，七哥别开玩笑了，我们两个人见面肯定会打起来的呢。
8: 放心，有我在，他一根毛都不敢动。
1: 林老板，你这次回来是探亲啊还是长处啊？
11: 你是想让我留还是想让我走啊？你大哥呢？七哥在哪里啊？给他打个电话。给你两次机会，猜猜我是谁。
12: 你看他拿筷子还要吃早糕，那样还真挺像。
13: 像什么？我觉得不光吃饭像，还有八的思路，还有那个口头禅，有没有？

0: 就觉得他俩长得越来越像。
1: 你看那眉眼之间，
2: 那两个人在一块时间久了，真可能会有夫妻相。
3: 在旁人看来，经过马契的悉心点拨，春晓早已出师，俨然能像师父那般独当一面。但只有春晓自己清楚，他的这份成长背后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艰辛。
4: 刚刚过去那个路口西南方向有个专科医院，是皮肤科还是妇产科？
5: 太远了，看不清。那家医院有什么问题吗？如果需要的话，我现在就可以回去看。
4: 医院记不住，我还可以回去重新看。话记不住呢，还让别人再说一遍吧。
5: 以后见过的人说过的话，需要记住的我全都会记住。
4: 你肯定记不住，你以为你是谁呀？见一个人说三句话还勉强，见十个人呢？有时候吃一顿饭十几个生人，说的话真真假假，哪句一语双关，哪句话里有话，你听都听不明白，怎么记？
5: 我听说有些人天生记忆就好，我确实没那个天赋，但我想试试。我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够全部记住，但总会有记性，对不对？
4: 强迫自己，脑子和胃一样，吃不下去的饭就使劲吃，迟早能把它撑大。主要为了让我给你们打分，我反正很简单，就是一个事儿：记得住就干，记不住我就退货。
3: 正所谓严师出高徒，在别人眼里近乎苛刻的要求，却成为了春晓进步的动力，让他不断成长。而真正让春晓蜕变的是，他在被所有人猜忌时，马契的悉心疏导让他终于解开了心结。
4: 很多误解都是委屈，别人看你夜夜笙歌，可我们为了一份情报喝到胃出血，你要去解释吗？怕委屈就别进国安的大门。
6: 那我当年在国外前呼后拥啊，一回到单位去食堂吃个饭还得看大师傅的脸色，他心情好才多给你一勺菜，手一抖三块红烧肉掉两块。你在外面干了多少活，立了多少威，全扯淡。宣之于口的荣耀，无法已经幻想的保守。人生啊就像开车，你想走哪条路都不是自己能说了算，单位就是红绿灯啊，受不了你就下车，就这么简单。
4: 这人生确实难选，是痛痛快快地实现自己的价值，还是行尸走肉般的活着，哪个更有意思，你要选哪个。
7: 这局感觉少了点什么，
8: 吃烧烤怎么能少了可口可乐，你也来瓶可口可乐吧。一口烧烤，烧烤更有烟火劲。
4: 眼圈这么重，有没有睡好啊？
5: 哎，我现在每天晚上还得把白天发生的事情再复盘一遍，用脑过度，结果根本睡不着。你们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哎，我听说有一种快速入睡法，只需要20秒就可以深度睡，真的假的？
4: 那得练呀，练到等红绿灯的时候也能打个盹儿，坐公交车也能补个觉，见缝插针呗。
3: 虽然马契还是一如既往地调侃着春晓，但两人的默契却已今非昔比。那他们接下来会如何找到突破口，将林看山背后的情报系统一网打尽？更多精彩，敬请锁定东方卫视每晚7:30播出的电视剧《交锋》。
9: 感冒流感来袭，让我力不从心。
10: 新康泰克氨酚喀纳米片，重拳出击，缓解7种感冒症状，应对感冒流感，新康泰克。
1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12: 关节疼痛，扶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扶他林经典装镇痛，用扶他林家族。

这是被林志南洗了脑了，怎么能头脑发热，干出这么荒唐的事儿？ 今晚不会遇见他，没想到躲过了同学会，却没躲过马路边。就是没想到，对象居然会是卓雨安。这么多年过去了，他居然还。

0: 合作愉快，合作愉快，合作愉快，合作愉快。这个案子本来是我摊上来的，结果他抢了功劳。
1: 陈总，
0: 我再敬您一杯。来，给您满上。哎呦，
1: 也许会敬酒比会办案管用。
0: 小叔是吧？
2: 啊，舒汀兰。
0: 你知道这个职场的独立女性生存之道是什么吗？是变通。
2: 啊，就这种场合，
0: 就这个东西得喝。陈总，我敬你。哎，这才对嘛！来，敬独立女性。啊，是。

0: 喂，楠楠。
1: 喂，舒婷兰，今晚的同学聚会你到底来不来？
0: 有个客户很难搞，估计去不了了。
1: 那你自己小心点儿，搞不定就撤。
0: 嗯，知道了。你那边好吵。
2: 哎，抓紧时间，今晚你男神卓雨安也来。

0: 我要以什么样的面貌去见你呢？疲惫、酒气、工作失意，生活像潭死水，而你却仍然还是那个耀眼的存在。我们之间也不会再有交集了，你说对吧，卓玉安？
1: 卓总，听说这次花落游戏吃了是好的，都是会变胖，如何如何？

0: 佳佳
1: 啊，
0: 你们团队里边我就看好你。
1: 谢谢陈总，啊、来我给您开门。
0: 我下次还给你喝，佳佳，你再约啊。
1: 哎，好，陈总慢走，
2: 陈总慢点啊。
0: 哎。

0: 卓宇啊！
1: 谢谢啊。

下雪了，这不好打车，我载你一程吧。上车。真把我当司机了，坐副驾。

0: 地址：永安东路47号。谢谢卓总。
1: 悄这么生疏？我是怕卓总记不清我，毕竟我记得你。我们在同一所高中。舒听兰。 刚才看你在对付那个垃圾袋，把它看成了一只小猫了。喜欢猫？也不算吧，那总不能看到了当没看到吧？嗯，确实。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现在全世界都公认的治沙、防沙、生态的改善，中国是做的最成功的。
2: 在合适的地方种合适的树，一桥则桥，一灌则灌，一草则草。我们要尊重自然，跟沙漠和谐共处。
3: 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理念变得越来越科学，越来越强调和谐，越来越尊重自然，尊重生命。
4: 我是想呼吁一下，未来更多的主体能够参与到我们整个绿微博的扩绿的行动当中，我们要守护好我们的绿微博。
0: 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敬请期待。
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圆满落幕，上海办赛获评很完美。从赛事运营到标准引领，再到城市能级提升，看懂上海关注，技能之光如何从上海照亮世界？打造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特色生态，全国首个大模型专业孵化和加速载体魔速空间迎来成立3周年。系列微纪录片《江山为证》走进魔速空间，看创新如何点亮年轻事业，今晚正在播出。

0: 球热点事件独家深入解读就在今晚，我是小雪。
1: 大家好，我是蒋昌建。
0: 进入关键时刻，9月20日至23日，中美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经贸磋商，取得积极共识。今天，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就有关经贸磋商成果进行解读。
2: 经过磋商，中美双方同意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向下建立中美贸易理事会。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双方就300

0: 1美元对等降税安排举行多轮磋商，现已达成共识。双方同意以对等方式降低自对方进口的规模约300亿美元产品的关税，其中各自约90%产品的关税将降至最惠国税率水平。目前，双方已同意将中方自美进口煤炭关税纳入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今年5月，中美原则同意将部分农产品纳入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接下来将在中美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围绕农产品双向市场准入、监管等问题开展讨论。除中美贸易理事会外，双方还同意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向下建立中美投资理事会，围绕潜在投资机遇和投资障碍开展常态化对话。此次双方也达成原则共识，中方将依法依规审批包括美资在内的各国金融服务机构在华展业和设立分支机构申请。中方希望美国亦为中资金融机构提供公平、透明、稳定的政策环境。此外，双方同意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何立峰副总理与贝森特财长作为中美各自牵头人建立人工智能对话，并进行了首次对话。双方约定在今年11月底前举行下一次对话。2025年10月，中美双方在吉隆坡达成联合安排，将双方各自部分关税和非关税措施暂停实施至2026年11月10日。本次经贸磋商中，中美双方同意再将这一联合安排延期至2027年1月10日，并在此基础上继续积极探讨，旨在达成双方同意的解决方案。
1: 国庆假期来临前，我国高铁网络再次扩容。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兴高铁、哈一高铁等4条高铁线路集中开通运营。这其中，京港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一纵。雄商段的开通运营将会使得任丘、肃宁、梁山、运城等多个县市迈入到高铁时代。哈一线连接哈尔滨到伊春，是我国最北端的高铁线路，将会带动绥化、伊春等地市迈入高铁时代。四条线路的开通，既便利群众出行，也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当地时间27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签署辞呈，正式辞去总统职务，提前结束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不过呢，武契奇提前辞职并不意味着退出政坛。自2017年当选总统以来，武契奇已经连续担任2任总统。根据塞尔维亚宪法的规定，他已经没有资格再竞选总统。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如果10月25号的议会选举胜出，前进党将继续把握塞政坛主导权，武契奇仍将会是塞尔维亚重大决策背后的关键人物。

0: 进入看懂上海。昨晚随着第48届世纪技能大赛闭幕式的隆重举行，这场全球技能的巅峰对决就此圆满落幕。那么64个比赛项目的金银铜牌获得者走上了领奖台，接受属于他们的至高荣誉。中国代表团参加了全部赛项的角逐，共获得了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的6个优胜奖。那么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的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世界技能组织主席弗朗西斯·乌汉在接受记者专访的时候就说，本届世赛各方面都很完美。
1: The competition works very, very well. It's very nice. It's very perfect. Second point, the venue is completely crazy. It's huge for us. And there are a lot of very nice booths and a lot of trial skills for the young people. The message from the young people and the future, it was really exciting and really, we were completely impressed about it.
0: 本届世赛之所以获得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不仅因为它创下了诸多历史之最，还创新了一赛两会的半赛模式。
2: 一赛指的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本身，于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与64个比赛项目的角逐，创造了世界技能大赛历史上项目最多、新增项目最多、参赛国家和地区最多以及参赛选手最多的4个历史之最。两会之一的世界。

0: 技能大会于23号到25号在上海举行，围绕人工智能与技能发展、产教融合、全球标准互认等议题，设置5场全体会议和多场专题研讨会。大会期间，还推动签署成果性文件《上海宣言》，旨在为世界技能赛事未来发展凝聚共识、指明方向。两会中还包括世界技能博览会，于23号到26号在上海举行，是世赛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技能主题展会，展示面积近50000平方米，共设300个展示体验展台。世赛不仅是一场技能竞技，更是一条连接赛事运行、城市治理、人文交流的纽带。赛事第二天便迎来了首个观赛高峰，全天入场客流达12.2万人次。截至上午10点，地铁2号线国家会展中心站最大单小时出站客流较工作日上升143%。轨交警方对该站出入口应开尽开，方便观众快速进馆。交通保障同样提前谋划，国展中心周边设置了20处临时停车场，可提供3000多个小客车泊位和1100多个大客车泊位，还专设赛事大巴服务车位。在世赛现场，3800多名小橙子志愿者们集体亮相，他们活跃在竞赛场馆、交通枢纽、接待酒店等区域，承担引导咨询、多语种翻译、应急救护等任务。
1: 相关话题呢，我们在上海的演播室邀请到的是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上海研究中心学术部主任罗胜强先生，与上海财经大学教授、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崔丽丽女士。首先请教一下罗教授啊，本届的世赛获得了最完美的这样的一个评价，那应该是很完美的这样一个评价啊。我对他的评价可能是打伤了我自己的个人感情啊，很完美。那么不仅创下了这个在规模上4个之最啊，还创新的叫做一赛两会的这样的一个办赛的模式。首先请教您，就上海为什么能够做出这样的一个创新哈？另外呢，为整个全球的这样一个技能的赛事，上海会提出来或者是贡献怎样的一个样本？罗先生，
2: 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曾经对世界做出过一个承诺，那就是要富有新意、影响广泛。所以我们在过去一赛一会的这么一个办赛的模式的基础上，然后增加了叫世界技能博览会。这个博览会呢，我们是邀请到了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包括各个国际组织，以及我们国内的各个省份，以及各个行业和企业的这些代表啊，来到我们的世赛，然后呢，来展示他们在技能人才这个队伍建设的一个领域，他们丰富多彩的成就和这个成果。这样的话呢，一方面在形式上，它让整个世赛变得更有看头，因为它有很多的展览，有很多的互动的活动，所以呢，我们到这里可以去看到很多的图片呐、展示啊，很多可以参与很多的互动。另外一方面呢，从内涵的角度来看，过去的一赛一会，它除了比赛以外，更多的是一种思想上的一种碰撞，
1: 是，
2: 也就是大家来进行交流。然后这一次呢，我们可以给出一些更多的具体的举措，然后呢，让更多的人可以像抄作业一样的可以拿着回就可以回去，然后呢，投入到自己的职业技能竞赛体系当中去。
1: 您能够简单的告诉我什么叫抄作业拿着就能回去？
2: 因为世界技能博览会它展示的是各个国家在技能人才队伍建设领域的一些具体的举措，
1: 对，
2: 一些就是可以落地的，那么非常可行的，
1: 也是可操作的一些经验和举措。
2: 对的，对的，
1: 明白。好，那么世赛的每一个赛项呢，都有非常严苛的技术要求和评分标准。如何在赛场之外把这一套世界级的标准转化为可落地、可应用的产业标准，是各个国家和地区努力的方向。上海呢，通过的世赛也找到了连接全球技能规则、产业标准的重要窗口。
0: 上届世赛车身修理项目的金牌得主，把训练备战过程中打磨出的毫米级标准运用到了汽车维修手册的编写中，如今已经成为全国上千家 4S 店一线技工的操作指南。
3: 这是我们的一个一般车身的一个手册，这些尺寸的标准其实都是我们去验证过后，然后去把它填在里面，我们得去制定这个标准。
0: 不止车身修理这一项，自上届世赛之后，上海市贸易学校就成为了上海烘焙、糖艺、西点、烹饪项目的主要集训基地之一。学生们日常在课堂里制作的菜品口味、温度、摆盘等指标，全部对标世赛最高标准。
4: 每天其实你都能看到自己的不足点在哪里，每天都会改进，看到自己进步。
0: 依托世赛标准，该校还开发编写了世纪规划教材，填补了国内高端烘焙实操标准的空白。相关工艺标准不仅覆盖上

0: 上海中职高校教学，更输出到全国多地的职教体系，成为行业通用参考。全国备考职业技能竞赛同样参考市赛的评分逻辑，从主题创意、整体美感、口味、技巧等多个维度对参赛作品进行严格评判，持续为国内烘焙行业输送高水平人才。
1: 我们会做更多的赛事，做更好的产品，一年比一年把

0: 国家职业标准和国际技能认证的路径，以期在比赛结束后留下一套面向世界、连接产业的技能合作网络。
1: 更值得关注的是，通过世赛平台，上海正在成为中国先进制造标准面向全球输出的首发地。这里就要说到今年首次登上世赛舞台的七个赛项。世赛新增一个赛项，从来不只是围场里多一场比赛。那每个赛项呢，它都要以世界技能职业标准为核心，围绕技术要求、作业规范、安全与环保要求等等，要撰写标准文本。参赛就是对这套标准的一次共同的确认，甚至在许多国家和地区转化为更广泛应用的产业标准。那值得一提的是，七个新赛项当中，智慧安防技术与轨道车辆技术两个赛项全程采用了中国标准制定比赛规则。像智慧安防技术，所有的软硬件均为中国制造，相关的标准由公安部第三研究所试点。赛项的专家组成员就说，智慧安防的产学研用体系第一次由中国引领，并且在全球兴起。从参赛到参与定义什么叫标准，这也就意味着影响力或许很快会溢出赛场，进入到各国的课程和产业体系。好，我们继续讨论，先问到崔教授。崔教授，特别注意到您在文章当中提到，你说要把世赛的规则形成上海标准，向全国输出，甚至形成制度的公共品。那为什么上海要成为这样一个放大器？这需要打通怎样的一个机制的链条？
2: 这里的话呢，我们看到上海可能有它得天独厚的一些优势啊，比如说我们丰富的高教资源，以及我们400万的这些技能人才。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看到上海的三大先导产业。那么这个真正是形成了一种高教加上技能，然后到产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闭环。那么这样的样本呢，实际上是非常稀缺的。那么要把这个办赛沉淀为标准，然后机制和经验呢，我们觉得其实上海已经在长三角乃至这个更大的范围内形成了一种非常好的协作机制。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觉得就是它的这个链条关键在于一句话，就是第一个，市场能够出题，然后世赛呢能够定标准，教学能够承接这种标准，同时我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技能人才的认证来实现一个标准的兑现，同时呢最终在产业界得到一个反馈。那么这样的一个良性的循环呢，就能带来一种产业真正需要的，那么真正是我们能够在教育培训当中这个培养的人才能够对接到这个产业真实的这个需求的啊，这样的一个全链条的这样一个循环。
1: 所以产教这个机制融合打通了的话，就把世赛的标准其实落到了车间，落到了产业了嘛。好，罗主任，咱们再来说一说今年新增的这个七个赛项尤为引人关注，其中有两个赛项还参照的是中国标准。那么新赛项它的设置呼应了怎样的一个产业发展诉求呢？这是我们分析背后的产业。而当我们掌握了标准的制定权，又能够给国际的技能乃至是国际产业的发展带来怎样的影响？
3: 世界技能大赛对新赛项的引入实际上是有比较严格的机制的。那么任何一个新的赛项能够成为正式项目，它实际上传递的信号是说，这个产业可能正在新兴的出现，或者说它这个产业面临着比较大的这种调整，那么呢会有一些新的岗位要出现，或者说有一些新的技能人才的需求会出现。所以呢，当我们中国有更多的企业参与到了我们新的赛项的这种开发，我们有更多的中国标准进入到这个我们世界技能大赛的标准的话，它所体现的实际上是我们中国的产业在全球范围的这种优势。那么它能够给我们的中国或者说得给世界带来的这个内容呢，我觉得可以有三点。第一个，对于我们中国的企业来讲，或者我们中国的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来讲，那么对于出海这是提供了一个更好的环境。第二个呢，是有利于我们在相关的这种标准上面和国际的其他的国家和地区啊，有更多的那种深入的交流和合作。第三个呢，我觉得，实际上我们会看到有一些新兴的产业在其他的国家实际上是没有的，是我们国家所主导的。实际上它也能够帮助这些国家能够更好的去培养这些领域内的技能人才，推动这些产业在这些国家更好的发展。
1: 所以说，产业的标准的话语权，也就是产业发展的一个主动权啊。稍后我们再继续讨论。那不仅在赛事运营、标准引领方面，上海呢也是通过世赛带给世界惊喜，这座城市还向全球展示了产业与人才的硬核实力，这点从这次上海选手的奖牌榜可见一斑。
0: 从贵州正安走出的娇娇，2020年独自来沪学习车身修理，用2000多个日夜把一门手艺练到世界之巅。 本届世赛上，他还获得了中国

0: 国代表团最佳选手奖，
1: 能展现出中国的技能青年的风采，然后我觉得我为国争光了，我觉得我很荣幸。
0: 在家门口作战的汤启轩，最后一个比赛日遭遇设备硬件故障，但他沉着应对，仍然提前十分钟交卷。
2: 希望你们有一天也可以玩到我做的游戏。
0: 从成绩分布来看，上海在结构与建筑技术、制造与工程技术两大领域持续保持优势。
3: 从新的标准，把中国标准跟国际标准进行对齐一下，所以拿下来也是非常不容易嘛。
0: 本届世赛，上海共有九位选手代表中国参加九个项目的比拼，最终获得了六枚金牌、三枚银牌的好成绩，并在多个项目实现历史性突破。
1: 我大概三年前开始训练，每天的话就是大概从早上八点钟到晚上凌晨一两点左右，所以说。到成绩出来的那一刻，我觉得啊，放松了。
4: 我本科四年读的都是和这个相关的，我感觉我的所学有了所用，那么以后也可以去传承给学弟学妹们，或者说在工作岗位上把它发扬光大。
5: 这场跨越国界的技能之约，让世界看到了不一样的上海。舆论指出，上海的全球城市定位或许将会加上技能杠杆这浓墨的一笔。
0: 赛场之外，技能的内核在经历更深刻的延展。2025年，上海共有1.63万人次参加人工智能训练师职业技能等级评价，1.09万人取得相应证书。这个诞生时间并不算长的职业，工作内容已从早期的数据标注，逐步拓展到数据治理、模型调优、业务场景应用。上海正在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壮大心智生产力。目前高职院校中28%的专业、服务、人工智能等三大先导产业，53%的专业、服务、电子信息等六大重点产业集群。世赛积累的标准也从赛场进入课堂。上海职业教育校企联动开发30个实训标准、80门实训课程，首批15册教材实现世界技能大赛标准本土化转化，10个国家级虚拟仿真实训中心，近100套数字化实训教程也被用于日常教学。此外，高技能人才的薪酬待遇也在不断戳破职业天花板。根据上海人社部门最新数据，2019年到2023年，上海企业技能人才年平均工资5年累计上涨32%，呈现出技高者多得、技高者多增效应。其中，芯片高级技师年薪可超30万元，地铁首席检修技工收入能对标公司中层，养老护理人员月入也有不少过万的。分析还指出，凭借本届世赛，上海或成为全球首个将64个赛项全部对应本土完整产业生态的城市，这也意味着上海在全球产业城市序列中新增技能标杆这一标签。
5: 好，我们继续讨论。崔教授，你看一场赛事，它也在赋能一座城。世赛的价值已经超越了赛场，融入到了产业升级、民生提质和人才的成长，甚至是重塑整个城市的能级。这将如何来提升上海在全球城市当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6: 在这里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上海在全球城市的这个影响力和话语权呢，可能在四个方面会进一步的去延展啊。那么第一个的话呢，我们看到可能是赛项的定义权。那么刚才其实也提到很多的有一些赛项呢，其实都是我们自主去提出来，在产业端有需求，然后我们自身提出标准，那么把它直接进入到这个国际的竞赛体系当中。那么这里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谁最先把这种未来所需要的产业岗位它的能力写进规则呢，它就可以去把它推到一个国际产业的风口上啊。那么上海呢是有这样的一个影响力的。那么第二个的话呢，我们看到是关于标准和认证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和话语权。那么我们说，当竞赛的这种标准转化成岗位啊，转化成我们在教学当中的要求，对人才的一些评价标准，那么这座城市的话呢，我们看下来，它就不仅仅是培养人，那么更多的是让这些人他的拥有的这个技能能够在城市当中去进行定价。那么这一套如果说真正的被国外的一些院校、企业甚至是雇主所采用的话呢，那么上海可能就成为这样的一个标准输出的城市。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在人才配置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力方面，我们看到我们整体的41枚金牌全项目参与呢，实际上体现了中国在技能的这个人才培养体系和运用体系的一个深度和厚度。那么上海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最好的成绩呢，实际上也说明了我们有能力把这样的一些好的人才、好的这个技术专家吸引到上海。那么我们把这个长三角的这个区域合作真正作为一种常设机制去这个延展开来的话。

0: 那我们上海就可以成为一个全球技能要素的一个制高点。那么再有的话呢，就是我们看到在软实力和民生信誉方面，那么我们看到观赛的这个市民观众也非常多啊，特别大家非常关心健康啊、社会照护啊、餐厅啊、花艺、烘焙，这些就是和民生非常相关的项目。那么未来如果能够把这些好的技能、好的标准嵌入到我们日常的养老、餐饮、文旅和社区服务当中的话呢，那么我们相信这个本身这些人才愿意提供好的服务，能够在这个城市落户，那么也是这个城市它的魅力和影响力的一个非常有力的说明。
1: 最后简短的再跟我们说一下，你觉得如果要让这个市赛的红利持续赋能城市发展啊，有哪些建议？当下最紧要的是什么？
0: 我觉得首先的话呢，我们要把这个市赛的这些经验做后评估和一个标准怎么去转化啊，设一个常设的机构。那么我们能不能把这些赛项的一些标准输出为相应的一些课题？那我觉得这个是最关键最重要的。
1: 好的，谢谢两位。您正在收看的是今晚，稍后您将看到打造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特色生态，全国首个大模型专业孵化和加速载体模塑空间迎来成立3周年，系列微纪录片《江山为证》走进模塑空间，看创新如何点亮年轻视野。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党的20届5中全会将于10月底召开。从今天开始呢，我们也将连续3天继续推出系列微纪录片《江山为证》，继续关注上海各级党员干部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行动和思考。那么今天呢，是全国首个大模型专业孵化和加速载体模塑空间成立3周年的日子，本集《江山为证》将带你走进模塑空间的楼上楼下，看看在这个曾经被习总书记点赞的科创社区中，年轻的小伙伴们究竟是如何打造出独有的大模型创新生态的。
3: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4: 好，
5: 可以。
6: 老师，你让他走两步。
3: 走。又或是这样的风景：当陌生的城市不再陌生。
7: 欢迎来到全国首个大模型专业孵化和加速载体模塑空间。
8: 吴问准备的新的办公室马上就好了，一共是4间，大概能够容纳上百号人。
9: 对，刚开始我们可能就刚好能坐够这一排就不错了，最开始就7个人。
8: 对，
9: 因为我们现在整体300人的团队，我觉得未来还是会持续扩大的。
3: 温新琼主营大模型开发、异构算力服务，他也是第一批入驻模塑空间的人工智能企业。3年过去了，公司不断扩容，现有的2层研发空间略显拥挤。
9: 模塑能给到我们这样的一个新的场地快速的支持，我们觉得非常感激。
8: 我们一起互相扶持，互相成长，也希望未来我们能够继续一起创造更多的这个新的奇迹。
3: 2023年，作为模塑空间立项专班中的一员，杨晶晶三顾茅庐将吴问新琼团队请了进来。那以后，杨晶晶会经常来做客，关心企业在做些什么，想些什么。
9: 对，这是我们这个新更新的大屏，你看最右上角，就是我们整个这个业务的变化。
8: 对，从这个曲线越来越陡峭了。
9: 对，我们估计未来还是会有一个比较快速增量的发展。
3: 人工智能蓬勃兴起，以数据、算力、算法等为关键要素，呈现数据驱动、万物互联、人机协同、跨界融合等显著特征，形势催人也逼人。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深刻洞察。而作为国内算力行当的独角兽企业，经过3年的快速发展，吴问新琼团队通过推动软硬协同，整合异构算力资源，构建起了多元开放的算力生态。
9: 作为这个人工智能底层的基础设施。所以呢，我们无问星穹也是想用我们积累了这么多年的软硬协同

0: 高端异构技术，让这个算力像水电一样，或者说是这种流量 WiFi 一样，其实成为我们生活中一个非常必须的物品。
1: 我们是在2024年做了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就是跟无问星穹一起合作，打造了全国首个算力生态超市啊，找合适的算力资源，能够以这个比较低的成本，比较高的效率，能够把更好的算力调度起来，使用起来。
2: 对魔速空间而言，保障无问星穹团队心无旁骛，专心于算力服务的研发是最要紧的事。税务、人才落户、备案、产品专利等等很多细节需要一一落实。
0: 那其实有很多非技术的事情，比如说这个我们的场地的一些租赁，包括一些当时还有算力补贴，还有模型的备案，以及很多政策的支持，其实这些对于我们来说在早期其实确实是一个比较大的负担。
1: 我觉得这一部分其实我们魔速空间能够系统性的赋能他们，可能他们也很年轻，可能创业的经验也非常不足，所以是需要我们去更好的引导和服务他们的。
2: 三年来，杨晶晶和他的团队一心一意就为当好这个店小二。
1: 比如说无问星穹在最开始，其实我们觉得它最重要的还是资金啊，所以我们联动我们的徐汇资本，包括上海市的一些国资，还有一些市场化的投资机构，给予他们第一桶金。那么再到了下一个阶段，可能企业的业务井喷了，我们也会帮无问跟他们一起去商量怎么样的人才适用什么样的政策，能够帮助他们更好的这个安心创业。
2: 2025年4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魔速空间调研时说，人工智能是年轻的事业，也是年轻人的事业。三年来，在入驻魔速空间的380多家企业里，像无问星穹这样平均年龄只有30岁的年轻团体不在少数。年轻人的事业更需要有人做打基础立长远的事，创造出能让他们起步稳走得远的发展环境。也正是在这样的双向赋能中，魔速空间成为了上海人工智能发展的一张闪亮名片。
3: 算力是人工智能的底座，从上海建设魔速生成的全局来看，我认为呢，算力呢是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加速器，能够有力推动大模型技术深度赋能实体经济，加速魔速生成的产业价值的转化。
4: 这个重型的格斗比赛还有2周啊，我们现在情况怎么样啊？几个算法都尝试的怎么样？
5: 目前电脑的概率还是有点高，他自己是会把自己办的。
6: 我觉得这个的话，可能就需要有一个训练经验更加丰富的人，能够直接给出一个就是。
4: 明白。
2: 距离在深圳举办的全球机器人格斗赛日子不多了，但这位参赛选手的必杀技回旋踢总是欠点火候。在魔速空间，他们要找的问题答案其实就在楼下。
7: 喂。哎，运总你好，我是魂班的小金，就是我们最近在做一些具身智能的训练相关的问题。
2: 张运是魔速空间的党委书记，专为空间里的企业牵线搭桥。今天他为解决魂伴科技的难题，找到了极鼎数创。
8: 就是魂伴科技，他们最近在这个产品开发过程当中啊，遇到几个的技术的难题，想要看看我们上下楼的这个企业伙伴能不能帮他们一起协助解决。
9: 好的呀，我们有一个视频动捕的这样一个技术。可以允许说用户给到一段视频，我们可以把视频里面的动作提取出来变成 3D， 迁移到它的目标的机器人上面。
2: 极鼎数创是魔速空间中一家代表性的 AI 创业企业，专注于 3D 加 AI 大模型研发，让具身智能获得 3D 感知能力。魂伴科技遇到的难题正是他们的专长，这就是魔速空间独有的上下楼上下游生态。
8: 这就是我们这个魂伴科技办公的这个地方。对，这个这是我们这个魂伴科技的金总金成思，对，
7: 可以看一下我们两个比较代表性的动作，一个是腿法，一个是我们的这个滚。
9: 哇！我们那个模型应该没有问题，我们在。三维世界里面 X 轴 Y 轴这一轴深度这个方向都能够很好的把这个动作捕捉出来。技术方面我们还是非常的互补的，我这块我们通过大模型的这些能力，还有我们以前积累的这种全栈的这样一个能力，还是希望能够帮助到你们。
2: 得知下游伙伴的需求很紧迫，季盼回到办公室后第一时间找到了研发人员。
9: 刚刚那个魂伴那边找到我啊，有个需求是什么？他准备 打那个重拳的拳击比赛，我们有这种视频动捕能力嘛，就是动作都可以变成 3D 的动作。那 3D 呢，我再从定向 retarget 到它机器人身上，它就可以变成它机器人动作了。
10: 嗯，我这边动作提取的话，基本上就十分钟就能完成，但到他们那边平台的仿真的话，可能就是半个小时左右点，基本就能完成整个机器人的一个动作的一个演示。
7: 之前我不是也联系了极顶嘛，然后季博士那边他们有个阿群吧？
11: 有的。
7: 那我们看一下真机的一个情况，
11: 来，三、二、一。
7: 好，可以。
9: 我是从去年三月份入驻以来，其实是跟很多的公司建立了这种联系啊。那魂伴啊，是我们的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合作的一个样例。其实我们也跟其他的一些啊入驻企业有这样一个合作。这个魔术空间里面有主做算力的、算力供给的啊，有做海外出海运营啊、宣传跟推广的。啊，有像魂伴这种做硬件、做机身的，那我们模型端其实是在一个中间端，对吧？我们上游接的是链接到一些，比如说算力这个供应的啊这个服务商，对吧？那下游是包括魂伴在内的这种软硬的各种应用场景。对，上下楼就是上下游，它不是一个空的口号，它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生态。
8: 那我们是希望能够把我们上游的算力芯片、中游的算法模型啊、下游的这些行业应用啊，大家都能够集聚到这样的一个同一个空间内。那么这样的我们的创业者们呢，就可以在我们这样同一空间内，可以遇到自己同频的伙伴。
2: 白板上闪现的各种思维导图，大屏幕上最新的沙龙主题，从行业动态、技术辅导到资源对接，把企业的共性需求乃至战略合作连接在一起，这种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的独特生态，正是魔术空间的魔力所在。
12: 年4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徐汇调研魔术空间，勉励上海要总结好以大模型产业生态体系孵化人工智能产业等成功经验，加大探索力度，力争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各方面走在前列，产生示范效应，为进一步贯彻落实总书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按照市委市政府的部署要求，徐汇迅速响应，迎头赶上，全力打造魔术空间，努力构建一个更好的以大模型为重点的人工智能大生态。
13: 风屋气象大模型的话，它是一个全球的气象预报体系。当时我们风屋气象大模型选择从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做成果转化出来，我们其实是带着使命出来的，我们是要做一个赋能千行百业的这样的一个 AI 气象大模型。
2: 2026年7月17日，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 MAZU 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而作为 MAZU 方案的参与者之一，向风科技依托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的技术成果，以风屋气象大模型为核心，为能源电力、交通运输等领域提供气象预测服务。对于正在谋划绿色转型的能源企业来说，准确的天气预测给企业节约的成本相当可观。
13: 哎，陈博士，那个SRD 的新效果出来了吗？
14: 对，这个就是我们最新模型的一个效果。我这里是总共10天的预报，这个变量和光伏场站的功率预测是相关性非常高的。
13: 目前来看，我们这个产品其实已经给一些发电企业至少每年减少几千万的一个考核费用。
2: 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的产业联动，是为了高效孵化产品。而对向风科技、魔术空间的使命是要帮他们走出去，接受全球市场的检验。今天朱熹和他的团队成员为向风科技带来的好消息，让企业看到了出海的希望。
13: 哎，耿总您好呀。
15: 好，
13: 您好，您好。是
15: 向风气象大模型其实也参与了马组的一部分的这个工作，其实我们也是希望有机会能够出海呀、或者说伴着这个一带一路气象出海的这个政策往外走。
16: 这个呢正好我们在下周会有一个出海的
3: 辅导活动，说明就是你们向风的这个模型的能力，
15: 是的，
3: 看看是不是可以在他们的展厅里面做一些展示。当这些金砖国家的来宾到展厅看到的话，可以很直观的看到你们现在向风对风模型的一个整个的这个形态。
15: 未来其实也是希望，除了赋能国内的千行百业，也有机会能够走出去。
2: 三年来，跻身国家最高级别创新策源梯队的魔塑空间。

0: 带动2200多家 AI 企业汇聚到浦江西岸的徐汇区，大模型备案总数约占全市60%，构筑起国内密度领先的大模型产业集群。
1: 未来的话，我们认为，一是我们会扎根在模塑，深度化的发展。这样子的话，我觉得我们会在整个的模塑空间，从初创，0-1完成，然后再到1-N的放大，我们会持续性在模塑来，大放光彩吧。
0: 在模塑空间迎面而来的年轻人，或许就是一家人工智能企业的创始人。此刻，人工智能是年轻的事业，也是年轻人的事业，这句话愈发形象。
2: 在模塑空间牵引下，全区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迈上了千亿台阶，汇集了105亿 FLOPS 智算资源，集聚超1000000人工智能领域博士及100000名专业人才。可以说，到了模塑空间，就像按下了加速键，不自觉地就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
3: 上海要建设的不只是人工智能产业高地，更是广大青年施展才华、实现梦想的广阔舞台。重视青年人才，厚植创新沃土，正是上海在科创领域践行以人民为中心这一新时代正确政绩观的生动体现。
0: 从模塑空间到徐汇西岸，再到散落在上海东西南北的许许多多创新空间，正是这种人才是第一资源的发展观，为人的发展打基础、谋长远的政绩观，让这座有着光荣传统的城市显得越发年轻而充满创造活力。
4: 以上就是今晚的全部内容，
5: 感谢您的收看，晚安。
4: 晚安。

上海29号阴到多云，又是有阵雨或雷雨，24到27度。上海崇明中雨转阴，21到24度。北京小雨转多云，17到25度。广州多云转晴，26到35度。福州多云，27到37度。天津阴，18到28度。南京小雨，19到23度。苏州小雨转阴，21到24度。重庆小雨转阴，22到27度。香港多云转晴，27到31度。上海29号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4到27度。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敬请期待。
1: 阿嚏！感冒流感来袭，让我力不从心。
2: 新康泰克氨酚康纳米片，重拳出击，缓解七种感冒症状，应对感冒流感，新康泰克。
0: 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3: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4: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5: 现在全世界都公认的治沙、防沙、生态的改善，中国是做的最成功的。
6: 在合适的地方种合适的树，一桥则桥，一灌则灌，一草则草。我们要尊重自然，跟沙漠和谐共处。
7: 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理念变得越来越科学，越来越强调和谐，越来越尊重自然，尊重生命。
8: 我是想呼吁一下，未来更多的主体能够参与到我们整个绿微博的扩绿的行动当中。我们要守护好我们的绿微博。
0: 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9: 这局感觉少了点什么，
10: 吃烧烤怎么能少了可口可乐？你也来瓶可口可乐吧，一口烧爽，烧烤更有烟火劲。
0: 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7: 大家好，欢迎来到这就是中国，让我们一起在这里读懂中国，也读懂世界。今天我们节目录制的现场啊，是在新疆喀什地区的莎车县的一处戈壁治理基地。在全景画面当中，大家可以看到一侧呢是戈壁刚刚平整过的样子，而另外一侧是满目的绿色。我在现场我还能闻到远处飘来的青草的香味，我们也是近距离地感受到了新疆荒漠化治理这个超级工程的成果。那不管是沙漠锁边还是戈壁治理，都体现了中国在面对荒漠化这个人类共同挑战的时候我们的坚定回答。在这个过程中也看到了中国的勇气、智慧以及坚定和耐心。我们今天就从这里出发来进行对话。今天来到节目的三位嘉宾，一位是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维教授，欢迎。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还请到了中国林科院的研究员，同时也是荒漠治理专家朱亚娟老师，欢迎。同时来到节目的还有绿色技术银行的新疆负责人刘莎，欢迎。好，我们先把演讲的时间交给张老师和朱老师，稍后我们开启现场的讨论。
5: 不久前啊，我们做过一期节目，是关于新疆天山胜利隧道通车的节目，它的标题是《天山那头有人民》。今天我们来到了新疆莎车，向大家展示新疆完成了一个非常伟大的生态壮举——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工程。塔克拉玛干沙漠是全球第二大流动沙漠，85%以上的沙丘都在移动。回望历史啊，楼兰、精绝、且末等一个一个的丝路古国，在上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因为这个水源枯竭、沙漠肆虐，相继呢被这个流沙吞噬。沙漠周边有人民，南疆绝大多数人口都聚集在塔克拉玛干周边的环沙漠这个绿洲带上，从喀什、和田、阿克苏到库尔勒、 陌羌等啊，沙漠每推进一步，人民生活的绿洲就缩小一圈。然而40多年前开始的这个锁边工程，筑起了扼住这个千年不息流沙的藩篱，让沙漠周边的各族群众得以安居乐业。到2014年底的时候呢，塔克拉玛干完成了这个震惊世界的奇迹，长达3046公里的第一道锁边胜利河龙，随之又立即启动了扩边提质工程。因为第一道这个锁边工程，它的宽度啊，平均是110米，在肆虐千年这个强流沙暴面前，仍然显得单薄。所以呢，新的扩边提质工程啊，将全面拓宽锁边的纵深。在一些的高风险区段，甚至要把纵深拓展到7.5公里，构建一个沙障加灌木加乔木加光伏组成的多层立体纵深的防御带。如此巨大的工程啊，除了确保周边人民的安居乐业外，还有为全国人民服务的三大功能：一是建设超大型的绿色能源基地，塔克拉玛干日照啊超过3000小时。现在光伏板铺进沙漠，上面发电，下面固沙，光伏板遮住烈日，水分蒸发少，板下的植物活了，光伏还为滴灌治沙提供充沛的电力，从而形成了治沙促进能源新能源反腐治沙的这个闭环，这里无疑将成为中国最大的绿色能源基地之一。二呢，是保障塔里木盆地油气资源的开发。塔里木盆地是中国最大的含油气沉积盆地，盆地油气资源总量超160亿吨当量，是21世纪中国石油战略阶梯地区。西气东输气源主要来自这里。过去流沙曾经威胁油气开采，淹没油田、公路和作业设施。锁边形成这种纵深的阻沙屏障呢，将为国家油气资源安全提供生态保障。三呢，是建设超大型的农业基地。锁边不是向沙漠腹地大规模的开荒，而在沙化土地上形成一个点状、片状的绿色节点，依托防护林屏障，配合滴灌、苦咸水的改良等技术，发展沙生经济作物，沙棘啊、苜蓿啊、特色林果啊等等，形成大规模的特色农业基地，使南疆农民就业增收，做到沙害变成沙利。很多人印象中这个新疆还是这个大漠戈壁，实际上塔克拉玛干周边的绿洲地带是我们国家最重要的粮仓之一。新疆不仅早已实现了粮食自给自足，而且从2023年起成为全国仅有的7个粮食进调出省区之一。千里锁边也是为中国的粮食安全筑牢更加牢固的生态屏障。新疆日照长，光合率高，昼夜温差大，粮食亩产高达525公斤左右，为全国之首。塔克拉玛干沙漠工程是一个世界级的生态治理奇迹，背后是中国模式的三大核心特质：长期主义、整体主义、行动主义。首先，长期主义，不同于西方模式，西方党争啊，造成短期主义盛行，一届对着一届干。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面积几乎是整个德国的面积，锁边工程一干就是40多年，一代接着一代干，从国家三北工程的超前布局，久久为功，最终筑起了我们的生态长城。其次呢，是整体主义，中国模式拒绝片面的碎片化的发展模式，坚持统筹兼顾、系统治理，实现生态保护、经济增长、民族团结、社会稳定、民生改善五位一体协同推进。锁边工程本身也是全域统筹，从水资源的这个调配到基础设施建设，从风沙防控到特色农业发展，到大型绿地能源基地建设等等，最终赢得了生态民生发展齐头并进的巨大的成果。最后是行动主义，锁边工程从来都不是空喊口号，而说干就干，落地见效，顶层规划与基层行动高度统一。治沙过程中，许多战役啊，都是数十万的治沙干部、林业工人、群众、志愿者全员参战，战风沙，严寒酷暑， 最终实现了3000多公里的锁边的壮举。这种说了就干，干必干好的硬核行动主义，这是中国不断创造超级工程、兑现民生承诺、刷新世界治理记录的底气所在。总而言之啊，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下，新疆以40多年的久久为功的持续奋斗，筑起了3000多公里的环塔生态锁边屏障。从沙海直绿到大漠深甸，新疆的沧桑巨变令人叹为观止。它也是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动写照。
7: 好，谢谢张老师给出的演讲。接下来我们把演讲的时间交给朱亚娟老师，欢迎。
11: 大家好，我是中国林科院的朱亚娟。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塔克拉玛干沙漠。它是中国最大、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总面积约33万平方公里，已经存在了340万年，不断吞噬周边的绿洲与家园。但是呢，2025年的10月，中国工程院院刊发布了全球十大工程成就，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工程赫然在列。我们已经给这片死亡之海围上了一圈3046公里的绿围脖。为什么我们能够初步打赢这个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呢？我想我们靠的是千万名科研工作者。首先呢，我们国家队和地方队会携手为治沙提供科技支持，从我们中国林科院到新疆林科院，还有我们中科院新疆生地所、哈里木大学、新疆农业大学，大家集思广益，因地制宜研究治沙新技术，改良固沙植物新品种。另外，治沙也是我们援疆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我们治沙呢，主要有3个方法。一种呢，就是工程治沙，也就是用草方格和高砾石沙障来稳定流沙。于田县呢，还把高大的沙丘改造成梯田，这样呢，就可以把治沙成本降下来。

0: 从每亩10000元降到了1800元左右。第二种呢是生物直杀，就是利用滴灌技术种植梭梭、红柳和白刺等耐旱的灌木，而且呢还可以给红柳和梭梭接种肉苁蓉，给白刺接种锁阳。这些药材呢使得沙漠里真的能够长出金疙瘩了。第三种呢叫光伏直杀，我们利用一块块太阳能板，这些太阳能板呢它们既是发电站也是一种挡风墙，它的清洁用水还可以浇灌板下种植的植物。有人可能要问了，那治沙的意义到底在哪呢？我认为它不只是防风固沙那么简单，因为过去呢塔克拉玛干沙漠一直在扩张，周边的绿洲就会收缩，很多老百姓就得背井离乡了。现在呢我们沙漠锁边工程完工了，绿洲在持续扩大，治沙治理的只是风沙，但是守护的是家园，稳定的是边疆。锁边合拢只是它的第一步，下面呢我们的工作是扩边提质。今年7月，我们团队完成了环塔沙漠绿洲过渡带的植被调查，我们摸清了一些植被发生退化的原因，主要是干旱、洪水还有病虫害。我们的这个科研成果呢正在为下一步治沙提供精准的科技支撑。而且呢塔里木河流域的老百姓还有一套办法，就是在汛期引洪灌溉，再加上飞播种子造林，可以让退化的胡杨林重新焕发生机。今年春天呢，我们在巴楚县和玉里县的调查就发现，引洪灌区的胡杨和红柳的幼苗数量明显增加，现在大自然正在跟我们并肩作战。最后呢，我想说，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绿色奇迹呢，不只是我们中国的奇迹，更是人类面对荒漠化这个全球挑战时给出的一个中国方案。在南疆各族人民和沅江省市的共同努力下，环塔的沙漠锁边工程会继续增厚加密，终有一天它会从绿围脖变成富民稳边的金围脖。
1: 谈大事必有缘，本节目是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源特约播出的。刚才两位老师给出了演讲，特别是朱老师的演讲，从技术的，从他们实践的层面带着大家又去把沙漠锁边和戈壁治理这个事儿给回顾了一遍，也给我们很大的信心，总有一天绿围脖会变成金围脖，这句话印象非常深。那刚才张老师在演讲当中也说，中国的荒漠化治理走的是一条长期主义的道路，那么多年的投入，那么多人的参与，那么多资源在里头，我们讲的是耐心，讲的是久久为功，所以您看这个就是长期主义。问一下流沙，在所在的这个戈壁治理的基地也是一块试验田，你耕种了多少年了？
2: 这个基地是我们2024年年初开始打造的，我自己本人呢是从2023年开始第一次来到沙车参与这个模式的治沙呢，其实应该是从2018年的时候就开始。
1: 它既是长期主义还是进行中的长期主义，就像刚才我们说我们给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这还是第一道，后面可能这个边还要再扩大，还要再提质，绿围脖要变成金围脖，它持续在发展。在水的利用、水的这个技术方面，咱们中国在这一块怎么做呢？
2: 关于这个水的利用方面呢，我们在实施的过程当中，我们是通过技术方案来解决的。第一个就是精准的灌溉技术，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朱老师刚才也提到的苦咸水淡化技术，这个我们在海外呢是有实施案例的。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的 SBT 土壤生物活化技术，通过我们这套土壤活化技术把沙漠和戈壁给它进行改良，整体下来呢能比普通没有改良过的土地节水达到30%到40%。
1: 事实上我们在植树造林给它治绿围脖的时候，还要特别注意这种植物的选择，它也很有讲究。我们就听到一个概念叫沙生植物，所以在治绿围脖的时候，在戈壁治理的时候，这植物的选择得是哪种类型？
0: 锁边工程主要用的胡杨，还有胡杨和其他杨树的杂交品种的更耐旱或者更耐盐的新的特性，然后还有我们的沙枣。灌木的话呢，主要就是梭梭，还有红柳，还有沙拐枣，它们的耐旱性都是比较强的。
1: 朱老师如数家珍啊，一下子爆出了很多沙生植物的名字，有一些我们可能熟啊，有一些都没有听说过。事实上专家们都不停地在搜罗或者整理啊，适合在这种土质当中生长的植物。我前两天在看朱老师资料的时候发现，您现在还在寻找新的沙生植物，为什么一直要扩充这个名单？
0: 我们叫种质资源的采集还有保存，这个是为了以后选育优良新品种来做这个储备。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目前的种植的这些，我一个手都能数得过来，对吧？
1: 就这几种。
0: 但是对，但是到后面它有个什么风险呢？如果发生病虫害，那个后果会是灾难性的。 我们想的就是说要通过增加这个我们这些树木的多样性来减小它的这个风险。
1: 也就是说杀生植物的选择也不能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咱们这个候选名单里头人这个得多

0: 多一点，多一些选择。而且是不是选择杀生植物的时候，也希望它的经济性还要再高一点，是吧？刘莎可能这边也很有实践经验。
1: 首先呢，非常感谢朱老师这个林科院一行做的这些工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大的一个选择库。
0: 你就在这个名单里头找。
1: 对，虽然说我们改良过的土地种植难度呢，比原来没有改良过的沙漠种植难度要稍微的小一点，但是呢，我们还是要选择一些抗逆性比较强的、经济附加值比较高的这样的作物。来去规模化的种植，这样子经济附加值高，我们才能更加好的去规划二产三产，带动当地的就是农民去增收创富。
0: 也就是说我们治沙这是第一步，荒漠化治理的后续让它可持续发展，还是要解决这个经济性的问题。
1: 比如说我们初步筛选出来的这个主粮作物方面的高蛋白玉米，还有我们的中草药方面的，像朱老师刚才提到过的梭梭大云，还有我们的这个酸枣仁，都是抗逆性比较强，适合在干旱耐盐碱的地区种，同时呢经济附加值也比较高。
0: 我觉得你俩的工作就形成了一个闭环，朱老师做的是前期的科学研究，然后你们这边做的就是很多的实践，就把这个科学研究落到了这样的一片片的土地上，让它长出了绿油油的我们看到的作物。
2: 我就补充一点，一个就是新疆它整个这个面积占中国的六分之一，但是它的水资源只占中国的3%，所以是非常缺水的地方。所以新疆实际上也是一直在不停地积累经验嘛。我们过去也有教训，比方过去就是想着植树造林，而且种的这个树种非常简单，容易有各种各样的病虫害，就导致很多的问题。那么现在你看新疆一整套的，比方说以水定产，现在以水定绿，哎，它这一整套的都是过去经验的总结。现在不再是就是种树啊，你包括过去很简单的种树，现在你看它还分乔木、灌木，这个普通的草，还有其他的，还有光伏，一起组成这个厚厚的生态的围墙。
0: 当我们在说到中国的荒漠化治理的时候，这个技术啊，我们一直在更新迭代。46年前刚开始，我们就是用比较淳朴的、朴素的方法去植树造林，但现在看到了越来越多的技术含量。朱老师，您觉得在整个荒漠化的治理当中，您自己感受到的特别大的这个创新在哪里？
3: 首先是那个治沙材料的创新，就是说我们除了传统的草方格之外，我们正在开发一些新的治沙材料，比如说某些地方可以利用生物土壤结皮。其次就是我自己主要做的这方面，就是植物的新品种。你像我目前知道的，像我们新疆林科院选育了几个大果沙枣的新品种，它们的果子比较大，颜色比较漂亮，而且比较甜，然后正在推广。然后呢，就是我们的节水技术，实际上除了滴灌之外呢，我们还会使用保水剂，这个也算是一个比较新的，就是一个新的应用。最后的话，我能想到的就是我们实际上治沙呢，不只是一个政府主导的事情，目前也在鼓励社会资本的参与，就是很多公司，包括很多退伍的老兵，他们都回来继续来为我们的这个工程贡献自己的力量，
0: 都在不断的创新。特别也说到了社会力量的参与，我们刚才说了，之所以中国的荒漠化治理会被称为超级工程，其中的一个超级的含义就是超级多的人，超级多的力量投入其中，这也是我们自己的独特的一种优势。刘莎所在的绿色技术银行呢，它本身就是一个平台，所以你们会接触到很多荒漠化治理的新技术，对吧？而且新技术都能用起来。
1: 提到这个创新模式呀，我想说我们平台本身呢就是一种新的创新模式。绿色技术银行呢是科技部和上海市政府联合成立的故事共建项目，是一个技术交流转移转化的平台。那我们就采用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的这种模式。你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做这个防沙治沙这个事业，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事业，不仅仅是包含基础的沙漠改良这个技术，还要涉及到节水灌溉、苦咸水淡化、 AI 全流程分期参与，还有我们的这个种业筛查等等，这些所有的这些交流转移转化的平台融合到一起，才能形成最好的一个效果。
0: 现在真的是形成了合力，所以张老师，我觉得这一点特别值得观察。刚才朱老师说社会力量，全社会的整个科技成果都投入在这件事情上，
2: 就是有时候我们用的军事术语就是人民战争，真是这样的，就是你要调动尽可能多的积极的因素来参与治沙。
0: 所以这么大的投入，特别是人啊还有资源的投入，就让这件事情变得可持续。当然刚才朱老师演讲当中也说到了，可持续很重要的原因还是要把很多成本给降下来。您举了好多例子啊，原来一亩可能要多少钱。

0: 现在只有多少钱，哇，这个给我们很大的鼓舞，原来可以这样可持续。所以这本经济账现在是不是越来越算得过来了？
1: 对，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初期的话，固沙特别是在我们干旱区，因为降雨量特别低，像咱们本地南疆的话，很多地方是不到50毫米的，也就是说一年下的雨可能有一场管用，可能管上个最多半个月，剩下的时间你都得给它浇水，你不浇水它会就是因为天气很干旱就很难再活下去啊。所以呢这方面的话就是各种节水技术上来以后，它的成本也会降到很多，就是水费和电费就会省到很多。其他的成本就是像我们刚才提到那个，一开始的话治沙都要把那个沙漠都推平嘛，这样的话你那个工程成本非常高。然后像于田县他们发明的这个梯田治沙，就是我不用全推平，我修成梯田，这样成本基本上就可以降到就是原来的1/5了。
0: 您看周老师刚才举的例子告诉我们，每个地方还有每个地方因地制宜的创新，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再创新。
1: 对，
2: 做荒漠治理这个事情肯定是一地一策的。对于经济账这个方面呢，我们市场化运作是首先都要考虑的层面。沙车现在的戈壁样板间和沙漠样板间，我们现在经济上是形成闭环的，所以前面提到要把我们的绿围脖换成金围脖，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在这个扩绿的这个工程里面，我们要去发光发热，
0: 用技术把荒漠的土地变成良田，在良田上种上高附加值的经济作物，这样整条链路就打通了，让治沙这件事情可以久久为功的不断的做下去。我们在说中国面对荒漠化治理啊这样一个人类共同的挑战的时候，我们是坚定地给出了自己的回答。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那么多的人力啊资源的投入，像这样的这个做法是不是确实只有中国做得到？
3: 现在全世界都公认的就是治沙防沙然后生态的改善，中国是做得最成功的，这个规模是最大的，这个取得的成效是最显著的，技术是最先进的，全世界都公认的。哎，尽管有少数的西方的人在说啊，你们这个治沙本身破坏了生态，他们说这个沙漠有自己的生态等等，但这种观点在全世界包括在联合国系统内都没有引起任何人的这个附和，证明我们这条路走的是对的。
0: 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治理也是人和沙漠是共存的，因为我们给它锁个绿围脖只是要给它锁边，让它不要流动，不要侵袭人们的正常生活，但并不是说我要强行改造它所有的这个沙漠的部分。这个我觉得也可以回应啊国际上的某种观点，其实我们就是非常好的做到了人和沙漠的共存。
1: 对，是这样，就是我们治理的是荒漠化，我们并不会直接消灭整个沙漠。
2: 前面提到我们这个是政府引导市场化参与，我们是循着新时代防沙治沙新奇迹的这个政策号召，在上海援疆的大力支持和号召下，来到了浦东对口支援的沙车县，我们去做了这个防沙治沙的两个样板间。未来呢，我也希望我们这种创新的治沙模式，创新的治沙样板间能够成为国际视角上南疆的鲜活案例。
0: 作为荒漠治理的专家，常年奔走在一线研究的一线，就你有没有感受到像这样我们矢志不渝的始终如一的去推进这样一个工程对你们这个科学家的鼓舞？
1: 因为我们做研究的人来讲就很希望有一个长期主义，因为大家也知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对吧？我们短期的那些突破当然是需要的，但是对于我们特别是技术研究来讲是需要几十年一个持续不断的研究，然后你才可能有一个新的突破。
0: 我们接下来请现场的观众提出问题，我们一起来讨论好吗？
4: 主持人好，各位嘉宾老师你们好。我们喀什地区呢，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境内的沙漠和戈壁呢，占总面积的40%以上，是新疆沙化土地最集中、风沙危害最严重的区域之一。那我想问的问题是，我们常说治沙算的是生态账，刚才朱老师在演讲中也提到了沙漠里能长出金疙瘩，那我们常见的像光伏、然后沙生药材等这些常见的可见产业之外呢，还有哪些我们容易忽视的经济效益？除此之外呢，沪江对口协作对撬动治沙经济上有哪些意义？
1: 首先就是说我们种的这些植物有一部分不能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比如说杨树，但是它可以改善我们的环境，然后呢让我们的农田增产。如果你没有杨树防护林，风沙比较大的时候这个损失会比较大，甚至于播种都得播

0: 好几次，对吧？就是杨素的作用是间接的。然后呢，我们种植的这些东西呢，包括你像传统的药材也好，还有那个新的药材也好，也都是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还有我能想到的就是，比如说吧，种了小麦之后，我们的麦草也可以去做草方格，对吧？治沙跟我们的农业经济发展，它是一个互相推动的一个过程。就是说你不能只算直接的经济效益，我们还有间接的经济效益，这两个合起来是它整体的一个经济效益，就是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它也是相辅相成的。
1: 在荒漠化治理当中，没有一棵树是白种的，它都有它的意义。
0: 对，是这样。
1: 刘莎可能对互江合作很有体会哦。
2: 我们互江合作呢，不仅仅是光针对我们单一一方面去对我们进行引导，就比如说我们治沙这件事情，想要产生更高的经济附加值，一产呢就是我把沙漠治理好，然后去种植一些高附加值的作物，那么二产呢，我就要培育出来我相对应的深加工的工厂。其实还有更多的想象空间，比如说我们的沙漠文旅、农文旅等等相结合。所以我常常说，我们是把论文写在了荒漠上，但是在这个论文基础之上呢，可以产生很多丰满的、很多无限想象空间的项目，来提高整体的经济附加值。
3: 这个我补充一下，这无限想象，现实上就是变成现实了。你比方说这个苦咸水的利用，这些来养三文鱼，养这个海鲜，然后这个变成相当规模的产业了，看了我觉得特别受鼓舞。
1: 你看，荒漠化治理它是第一步，它会为后面的许多，包括经济作物的种植，包括其他的开发，提供更多的可能，就我们刚才说的无限的想象空间，对吧？好，我们再看这边还有哪位朋友要听，来，欢迎。
4: 主持人好，各位嘉宾好。刚才老师们有聊到这个差异化因地制宜的去治理治沙，因为我是来自克拉玛依的，那我的城市呢是一座工业化的城市，可能相对就会缺乏一些我们农业治沙的设施和经验。我们再放眼全世界，我们各个国家之间，我们因为国情不同，自然禀赋和这个发展的阶段参差不齐。那我想问一下，我们国家的治沙经验有哪些的核心逻辑可以进行全球的复制借鉴，又有哪些是依托我们国家的自身优势难以直接照搬的？
1: 请坐。
3: 这个全世界沙漠地区非常多，特别是非洲、中东，还有一些其他地区。现在除了少数中东的富国，这个海湾一些富国，他们甚至在就是希望能够引进中国技术，但是多数这个发展中国家远远解决不了这个沙漠的问题。我经常讲这个观点，在国际上我也讲。因为国家有人在讨论，就是能不能搞一个，比方说整个撒哈拉地区的绿洲的计划，英文叫 Oasis Plan。哎，我说呢，实际上中国已经在帮助撒哈拉地区在开始在做一些示范工程，只要这些地方能够恢复稳定、恢复和平，包括中东地区，现在技术中国是有的，甚至各种渠道筹集资金也是可能的。所以我觉得只要哪一天那个地区实现了基本的和平，大家致力和平与发展，那中国的包括新疆治沙的技术很多都是可以使用的。
0: 关于这个技术方面，我刚才一直没有提到，就是治沙的时候，我们传统的比如做扫方格吧，是用人力来铺设扫方格，现在都有各种的机械，不管是在内蒙还是在那个甘肃，不同的单位都发明了这个叫沙障铺设机。就是你现在来讲，我不需要那么多人，只要有一台机器，有合适的原材料，我就可以把大部分的地方铺上扫方格。但是呢，这个车有一个缺陷是什么呢？太陡的它上不去，就是比较平坦的那一面它没有问题，就是说我们可以用机器把大部分铺了，铺好草方格，它上不去的地方我们再用人类来补充。对，这个机器我们完全是可以直接出口的，
1: 就可以汇集很多有需要的地方啊。
2: 我们在做前期调研的时候会收集一系列的各种技术指标，比如说我会收集这个空气当中的水含量，比如海外的一些国家，他们虽然是沙漠，但是呢是沿海城市，空气当中的这个水呢含水量是比较高的。那我们在借用这个水源的时候，除了地表水和地下水，我们还可以去收集空气当中的水。我们涉及到这个沙漠和戈壁的时候，我们也会收集一些前情的指标，它的孔隙含量、重金属含量等等一系列指标，我们会根据它的孔隙结构去定制化的给出我融合化的技术方案。然后再说到 AI 和灌溉技术等等这方面的科技方面，也会根据当地的这个基础条件，我们去做针对性的调整啊。所以您刚才说到这个喀拉玛依，还有海外，还有我们中国的其他一些地方，我们肯定是一地一策去定制化的给出解决方案。
1: 我们常常被提问说中国的一些经验啊方案能够对世界上其他国家提供

什么样的一种贡献或者是帮助。那我们就在说，不可能说是整个方案完全可以照搬，但是这个里头一定有一些技术环节，一定有一些技术方法，一些方案我们完全是可以共享的。我想荒漠化治理也是。

0: 但我们也知道，沙漠锁边它只是一个开端，它仍将面临植被退林，还有极端旱涝等灾害。面对这些挑战，也有用引洪灌溉这些大自然借力去应对它。想请问一下，治沙思路是否正从工程化的固沙锁沙转向尊重自然规律的生态修复？在这转向背后，是否有现实考量？
1: 请坐。哎，还是个很专业的问题。我问一下朱老师，你们会不会也要面对这种退化的挑战？就咱们这个绿微博是治好了，但是它可能不是一劳永逸的，它会有一种动态。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去管理好它？
2: 实际上三北工程的话，包括我们这个锁边工程，它不只是有每年有新造林项目，它还有退化林修复项目，然后等你造好了以后，还有这个持续的管护的这个费用。实际上国家已经考虑到了这个，对于退化的特别严重的林子，那你没办法，如果这一片林基本上都死了以后，那我们只能把它砍掉，甚至把它的树根也要挖出来，重新把重新把这个林床平整之后，然后我们重新造林，重新要管护好它。对于这个轻度或者中度的退化，那我们就把已经死了的部分的树给它挖掉，然后重新再补栽补造，然后也要把它管好。实际上我们这一圈调查以后呢，发现确实有的那些比较老的杨树有退化的，而且也有发生病虫害的，所以我们就会及时的建议地方林草局一定要加强病虫害防治，加强管理。对于他说的转变的问题哈，这实际上从三北工程从最初一直到现在已经40多年，早先你像其他地方栽的杨树，包括一些在不适合的地方栽的杨树，确实没法成林，我们叫小老头树，就是它长得不像个乔木，像一个小灌木。我们已经吸取了经验教训，就在合适的地方种合适的树，一乔则乔，一灌则灌，一草则草，甚至还有一句一荒则荒。我们不用把所有的荒地都栽上树，荒地实际上它也是一个自然的生态系统，不用强求改变所有的大自然。就是说我们这个转变实际上已经发生了，就我们要尊重自然，我们要跟沙漠和谐共处。
1: 我们的更新迭代这个观念，不仅说这个技术手段不停地在往高处走啊，往远方走，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理念变得越来越科学，越来越强调和谐啊，越来越尊重自然，尊重生命。
3: 就我们积累的经验教训世界最多的，
4: 我这里有一个小卡片啊，明信片，
1: 拿出
4: 就是我们刚就是我们刚才提了好多遍的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绿微博，非常直观的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是非常非常大，我们所在的沙市县是如此的渺小。刚才这位同学也提到了说我们其实还有很多的空白区域，针对我们未来扩绿的这个工程呢，我是想呼吁一下未来更多的主体能够参与到我们整个绿微博的扩绿的行动当中，我们要守护好我们的绿微博。这个绿微博看起来真的非常震撼，我们非常的温馨。
1: 谢谢刘莎突然拿出了这样一份小小的像是给节目的一个礼物，让大家在画面当中非常直观地感受到这个绿微博的样子，也知道了此刻我们录制节目的现场跟这个绿微博的一个距离关系，其实我们离这个边缘非常的近。说到现在我们今天的对话呢也是要接近尾声了，刚才朱老师在回答问题的时候说到好几个重新，就说明这件事情啊，我们不停地是在一个动态的过程当中去做它。
5: 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
6: 不同观点可以互相讨论辩论，
7: 我们一点都不害怕竞争。中国人，你要自信。
5: 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
1: 刚才可能录制节目的过程中，大家会听到有工程车开过的声音。其实我现在往远处看，我还能看到在这一片刚刚被平整过的这个戈壁的土地上，还有很多工作人员，他们在工作，他们可能也是在跟时间赛跑。如今已经天色渐暗，但是就像我们讨论的中国荒漠化的治理，它是一个长期主义，它是一个进行时，我们已经向世界贡献了中国的最智慧的最科学的最坚定的方案，但是我们还将持续用我们的实际行动把论文写在大地上，也持续的书写这个答案。非常感谢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谢谢大家，再见。
8: 更多节目文章和视频内容，请下载并登录看看新闻 APP， 搜索这就是中国，或者关注看看新闻抖音号、微信视频号和公众号，让我们在这里。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
1: 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2: 京天地一大会址，
3: 南京西路。
4: 博物馆站。
1: 您准备去那儿做什么？
5: 买点心。
6: 我是去实习的。
7: 我上了一边去参加一个兴趣班。
8: 我看网上苏州河那里有一家书店，是24小时文职手的书房，我准备去那里看一下。
1: 24小时没有人的书房，我只听说过24小时的便利店，
8: 所以想去那里看一下。
1: 那我能跟您一块儿去看看吗？
8: 可以啊。
7: 四川博物馆到了。
0: 便利店开得再晚，通常也是有人值守的，但无人值守的书店24小时开着，这是为什么呢？
1: 这个书店叫什么名？
8: 叫爱人书房，
1: 是给内向的人准备的看书的地方是吗？
8: 可能吧，我看网上图片好像只有10几平米，可能容得下2-3个人同时在里面看书。到了，好像就是这里。
1: 哦，就这儿，爱人书房。
0: 比我想象的还要小，但也更安静和温馨。要不是墙上贴的告示和旁边的留言板，我还真有误入谁家书房的错觉。
1: 你是自己带了一本书来，然后要在这儿换一本书是吗？
5: 对，这里是可以拿自己的书过来交换的。
0: 想换书自行置换，想买书原价5折自助购买，书店的运转靠寥寥几句简单的约定足矣，似乎确实无需专人值守。
2: 我在附近上班，我跟同事会沿着苏州河散步，然后有一次就发现了这家宝藏小店。
1: 这儿看书的感觉怎么样？
2: 蛮好的，蛮惬意，而且很放松。现在每周都会来一两趟，看看有没有感兴趣的书。
6: 我一般只要没事就在书店里待着，在地图上我看到这个书店感觉还挺温馨的，所以就过来了。
0: 安静的环境确实很容易让人沉下心来阅读，但看到这位女士带着书来却只放不取，不由得勾起了我的好奇。
1: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
9: 哎，哈喽。
1: 您是这里的主理人吗？
9: 哦，不是的，我们最近在办一个读书会，也是跟这本书相关的，先放了2本过来，然后很快的都被借阅走了，所以我就再补2本，这周会办第二期。
1: 您说的读书会是在这里办是吗？
9: 不是在这里，在附近，但缘起是爱人书房。书友的招募其实是通过书房小红书的账号去发起的。
0: 贝拉的读书会每次活动前都会把本期要分享的书摆在书房，虽然读书会的场地并不在这里，但参与的大多还是这间书房的常客，总有人会来书房借阅，有时书也会被置换带走，所以他时不时的就要抽空过来补充一下书籍。
1: 这里看书的基本上都是一个人来的，这里也都是内向人的聚会，那你怎么有信心和他们来做一个读书分享会呢？
9: 正是大家每次来参加都是一个人，所以我觉得他们也会好奇来这里看看有没有同频的伙伴，有些伙伴他可能并没有那么想要分享，只想要当一个倾听者，我们也很欢迎，因为我们欢迎每一种存在跟发声。那天有一个留言我还是挺感动的，他说从这个读书会的活动中获得了满满的能量，一本书，一群人，一间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书房。
1: 就是你把正向传递给了他们，他们会把正向传递出去。
0: 补完书的贝拉离开后，我依然留在书房翻阅着这本被研读了2期的书。一位不速之主到了。
10: 哎，您好。
1: 哎，您好。
10: 我是这边主理人。
1: 哦，您就是主理人。
10: 哎，
1: 没想到在这儿能看见您。
10: 因为我正好有一些这个新书要放上去，我刚刚过来遇到贝拉，她说这里正好有人采访。
1: 对对对对对，那方便跟您聊聊吗？
10: 好呀，那要不我带你转转。
1: 好嘞。
0: 14平方米，转一圈都用不了10步，但其实这每一步都有讲究。
10: 这里都是关于书店的书，因为有一个书友他跟我说特别喜欢去书店找关于书店的书，他就给我列了个清单，当时跟我说完之后我就一本一本买下来了。
0: 读者的灵机一动，转头就会变成书架上的一排排真书，这个互动书架算是书店的一大特色了，而更大的特色在旁边的墙上。
10: 这个是最早的一个在上海读博士的一位读者朋友，他当时呢就把在上海拍到的这个照片，还有他读博的一些这个心得，对上海的一些感受就写在这儿，我把照片一直留在这儿了。
0: 求学路上的漫长跋涉，对故人的深切思念，给陌生人的暖心鼓励，都留在了这些纸条上。一家24小时亮灯的小小书房，接住了这座城市不少无处安放的画。
1: 当时你是怎么想要开这个书房的？
10: 开这个书房跟我自己的主业相关，我的主业是属于教育出版的，我们每年会出版2本书，也会对外售卖，所以我需要一个出版经营许可证。如果要这个证的话，是需要一个实体商铺的，所以我就租了这么一间铺子。但这个空间如果空着很浪费，我也发求助帖嘛，14平的地方可以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店。好多人给了我建议，有一个读者他就跟我说了书店，他还给我看了在外地有一个就是24小时无人自助的书店，就突然觉得非常对味。而且正好当时我住在上海的郊区，我确实也没有空经常在这里打理，这个书店就这样子开起来了。
0: 24小时无人看守书店听上去很有腔调，但是把一屋子书全部交给陌生人，就像做一场关于人与人之间信任的城市实验，这背后还是需要一点勇气的。
1: 不担心你的书会被别人拿走吗？
10: 我当时想过这个问题，然后我心想，如果书店里的书被人拿走的话，那他可能比我更需要这本书。我们这里不仅东西没有少，而且还变得越来越多了。你看，像小风扇，还有那个大风扇，这个小玩偶，都是读者放过来的。
1: 那你知道是谁放过来的吗？
10: 我大多数都不知道是谁放过来，但我知道这把小吉他是外卖员小曹放过来的，他基本上天天能来这儿。
1: 感觉他是一个挺有故事的人。
10: 他就在附近送外卖的，说不定今天能遇到。
0: 一个电话，我就等到了送单间隙的外卖员小曹。
1: 刚刚燕燕说你每天都会来这里看书，
3: 我把这当作一个家一样的感觉，因为我之前这里待过几个月嘛。
0: 我原本以为小曹天天来书店就是因为爱看书，但却没想到这间书房对于他的意义远不止书籍。
8: 怎么说呢，很幸运在我人生转折点的时候能够遇到这个地方。
0: 原来小曹来上海已经6年了，去年恰恰是在家庭遭遇变故时他走进了这里。
8: 当时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存钱，每天晚上都会路过这里，发现不管有多晚这里都有灯。
0: 当时的小曹刚退租了房子，无处可去，而书房24小时不灭的灯无条件地接纳了他。

0: 就问我能不能在这儿歇息会，我说当然可以，因为他自己也超级爱看书。
1: 当时感觉就算我吃不上饭也好，我流浪在外也好，只要说能够有点书看，那我就证明我还活着。而且
2: 这里的书多，经常有读者过来交换书。
3: 所以你最近在读什么书啊？
2: 有一本有关书店的书。
3: 这是外国人写的、
2: 对。
3: 哦，他是把他开书店的这个过程记录下来
2: 了。对，我也是比较喜欢看书店里发生的故事，可能是受这间书店影响吧，以后我也想开一间书店。
3: 哎，你会把什么样的书放进来？
2: 我比较喜欢弄文学跟诗歌之类的。
3: 所以你会自己写诗吗？
2: 也慢慢尝试写一点，跟我一些外面的经历还有我的人生经历有关吧。
3: 好像最近鲁迅文学奖有一位送外卖的诗人
2: 王继斌老师。
3: 对，说生活给了我多少风雪，我就会遇到多少个春天。看来你的书店真的影响了，至少是影响了他。
0: 对，正好书店一周年，其实我最想感谢的就是小曹了。我已经把他当半个书店主理人了，你看这里这么干净，我也不常来，基本上都是他路过就会帮我打理一下。
3: 无人值守的书店就这样有了一位每天路过来打扫的固定守护者。不善言辞的小曹现在也学会了安慰别人。
0: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那个女孩的故事？
2: 对，记得。那时候我发现她在那里哭嘛，去跟她聊一下，她说她考研失败了。后来呢，跟她聊了很久，她说感受好多了。
0: 就那个女孩的故事之后，我发现我的书店其实还是一个给大家倾诉烦恼的一个很好的地方。我就想放一个信箱。
3: 所以经常会收到信吗？
0: 我们看看。大家会往里面塞钱，我觉得这个也是大家善意的一种表达吧，希望书店更好的一种善意。也会有人留言的。
3: 小曹给燕燕的灵感还不只是这个树洞信箱。
0: 小曹还是我写的那个100位爱书人故事当中的第一个爱书人
3: 啊，所以您写过100个爱书人的故事？
0: 倒也没有那么多，因为我平常主业比较忙，计划写100个。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个爷爷，一个是英国爷爷，他来了好多次。有一次我正好来这边收拾的时候，我就看到他当时就在店里看一本介绍中国文化的书，我就跟他聊了起来。他跟我说，他特别喜欢中国的和谐文化，中国这里很安全，因为他进来就看到这是一间无人的自助书店。他还问我在上海哪里可以看到孔子文化的外文书，然后我还给他写了福州路那家那个外文书店。他说要去新西兰去见他的侄女，他还问我喜欢什么东西，然后他会从新西兰带回来给我。然后我就说我挺喜欢收集全世界各地的书签的。他说好呀，下一次他到上海他就给我带书签回来。我们互相没有留那个联系方式，我觉得这种约定空间不约定时间的方式非常的浪漫，就回到了像以前那个声声慢的时代。
3: 可以期待的不止远方的书签，还有眼前的这些书。
0: 另外一个中国爷爷，我的华师大的校长，他正好就住在附近，他一定要过来捐一些书。我印象特别深刻，他就向人借了一个小三轮，70多岁的校长就蹬着那个三轮就过来了，一堆的书，一袋一袋的，然后我们一起把它放到书架上。我们校长也送了很多，但就是这些上海文学，我这里也只是放了一批，还有太多放不上去。
3: 一年时光流转，仅仅14平米的小书房容纳了无数人，也被许多人惦念。燕燕打算在这里办一场展览，给这些故事留一个纪念。
0: 第一个到100个，每个人会推荐一本他们自己最喜欢的书，把他们的故事和书都在书店做一个展览。
3: 这一段时间下来，你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0: 感受到了上海的一种善良，每样东西都是大家对这个空间的一种善意。那正好这个空间我也是就是租了4年，我觉得就像大学一样，我也想看看这4年经过这个书店大学一轮的成长，它可以成长到什么样子。
3: 距离书店大学的4年之约还早，可我的下一站就在眼前了。
0: 看您的视频好像挺喜欢老上海的一些东西的。
3: 没错，
0: 最近有一个书友他捐赠了一些老上海的书，我看看我能不能找到。对，这几本书您看，您对这个感兴趣吗？
3: 特感兴趣，我就特别喜欢这些老的物件。这种老书也会有人捐吗？
0: 他是一个收藏家，在那个富民路还办了一个展。
3: 好呀，那我去看看。按照燕燕给的地址，我在富民路找到了那栋老洋房。 推门进去却发现来得太不凑巧了。
4: 我听说这里是有一个关于老书的展，
5: 那个展览刚刚结束。
6: OK， 那可能没缘分了。
5: 但是我们展览的主理人他还在准备撤展当中。
3: 这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展览没赶上，但我手里的这几本书的主人遇到了。
6: 我是在爱人书房看到这些书是您捐的吗？
7: 对，是我。我自己是喜欢把收藏的藏品去分享给更多的人看的。
3: 这些没来得及装箱的展品是一张张泛黄的版画纸，看我很感兴趣，策展人小蒋索性给我做了一场临时的私人导览。
4: 所以这个展的名字叫什么？
5: 街区往事百年纹样。
7: 主要是建筑相关的版画展，它有19世纪欧洲的这种彩色套色的石板，层层套色上去。
3: 所以深黄和浅黄其实是两种版套出来的。
5: 为什么我们要办这个展览的原因，就是因为在同一时期，在西方很多中国元素纹样诞生的同时，上海也发生很多变化。上海的城市的地图，这些线条板块也不失为是一种新的纹样的诞生。
3: 很有趣的是，同一时期的藏品可以看到，欧洲人正在热衷于收集中国的古典纹样，而真正的近代上海已经从街巷砖石间生长出了新的城市模样。
5: 可以看到还有什么老虎灶啊、小学啊，各种的字号，它也是一种上海的纹样。
6: 这是装面包的袋儿吗？
5: 对，这个是接近有100多年以前的老大房的一包装袋。西区老大房的负责人来这里看展览，他就很感动，是百年企业的一个见证，所以他特地收藏了这个包装袋，带回他们企业作为永久的收藏。我们可以理解成他又回家了。
3: 对比侃侃而谈的小蒋，牛敏健作为藏品的主人，大多时候笑而不语。他说他和小蒋合办展览已经是第5次了，可以说在遇到小蒋之前，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收藏还有这么多的意义。
1: 没有他我根本做不了这个展。
4: 二位当时是怎么一开始认识的？
1: 要从我们的第一个展开始说起，也是我俩的各自的第一个展。
3: 时间回到15个月前，彼时的牛敏健从未想过办展，小蒋也没有做过策展人。
5: 我本身是个建筑师，发现现在有越来越多的闲置空间，后来我就裸辞了，因为我想把闲置的空间通过艺术介入的形式去激活，小空间里变成大家人人都可以办展讲故事的一个舞台。比如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空间只有12平米，它当时是社区文化中心的一个储藏室，但是它已经举办了有30场展览了。
3: 出于建筑师对空间的敏感，小蒋在1年多的时间里陆陆续续找到了6个不同类型的闲置空间，有社区活动中心的储藏室，有市中心的城市花园，也有当群服务站的屋顶。
5: 我们的第一个展览其实是来自于在番禺路这个6.5平米的小空间里面。
4: 它原来是做什么用的？
5: 从一个社区的公共电话亭后面变成了一个裁缝铺，再到后面变成一个储藏室。
3: 6.5平米的小亭子间可以做什么展览？小蒋把人生第一个展览的招募信息发布到了网上的时候，和牛敏健不期而遇了。
7: 我是在那个小红书上面给那个他的空间做了一个点赞。
5: 当时我会把所有我点赞的人我都会去看一下，我发现他的收藏和他的一些故事有很多的宝藏，所以我就打了长篇大论问他你是否愿意，他就非常的支持，然后带了很多东西过来。
7: 我当时是做人力资源管理的，那么收藏只是我的兴趣爱好，当时我就一直在想把自己的藏品能分享给更多的人看到，所以就想到了他的空间。
3: 于是两个策展新人一拍即合，6.5平方米成了两人的第一个舞台。
5: 第一个展览其实我是非常担心的，因为它是个完全在街头的共享的空间，我很担心像是一些展品的安全，但是牛老师给了我很大的安慰。
1: 我是觉得如果藏品真的是没有了，就说明是他非常非常的喜欢，既然是喜欢，可能不经意的时候把它带走了，那就说明这件藏品这就是他的一个缘分，也是他找到了一个新的归宿。
4: 这话我觉得刚才和我在书店里听的好像有点像的。他说如果这个一个人把我书店里的书拿走了，那就证明是他非常喜欢的，他比我更需要的。
3: 对藏品佛系，对办展执着，这对搭档的第2次合作就换到了更有意思的地方。
5: 我们在大沽路的党群服务站里边举办过一个1900巴黎到2010上海的世博会的一个展览。在这个展览期间呢，有一群法国的学生在网上搜到了，我们就特地来到了这个党群服务站看了展览的内容，因为这是他们对于从国际到上海本地的一些文化的了解。在这个展览过程当中，他们还说我们明年想要来办一个展览，所以呢今年呢他们就在我们的二楼举办了一个展览，他们把法国的一些品牌的故事，这群法国的小朋友就结合着当时他们看到的牛老师的很多历史的一些稿件呢，就把它融合在一起，做成了一个小组的命题。
8: 当有人看到了这些展览以后，给到他们一些设计的灵感，甚至有引发了一些新的故事，这是我非常希望看到的。之后我会跟蒋老师还要做一些更多的展览。
4: 那感觉您那边的藏品是不是特别特别多呀？
5: 牛老师就像是一个百宝箱一样，只要你掏就可以源源不断的有很多的内容展出。
7: 有空可以去我家去看看，我等会还有一个朋友也要到我这儿来，你介意吗？
4: 我不介意，那就一块去您家看看。
3: 来到牛敏健家，6000多件版画与纸本杂藏散落屋内，就是这满室的宝藏，让小蒋掏出了5场展览，至今仍有内容可以做。
7: 你看，这是我的收藏，都是以前19世纪的版画原件，还有一些手稿原件。我小时候比较喜欢收集一些好看的纸类，就比如说老的车票。后面呢，是因为一些国外的影视剧里边，我能看到很多的蘸水笔写的花体字、羊皮纸、火漆印章，所以我就喜欢上以后。现在主要是找一些遗失在海外的中国的元素的版画。
3: 其中1900年法国巴黎世博会上和中国相关的收藏，正是牛敏健和小蒋第二次合作办展的重要内容，就是他们打动了法国学生自己办展览。
7: 这些就都是1900年法国巴黎世博会的当时的原件，世博会的一个全景的一个，当时造了5个比较好的建筑。
4: 这个牌楼跟北京一样的，这个照片很有名，拍我们中国他的，
7: 当时来参观的人还要发一个这样的手册，有一个这样的门票，打开会有一个全景的一个大地图，
4: 环岛进来就是我们的中国馆，在一个比较核心的位置。
3: 见证这批藏品意义非凡的是一纸证书，
7: 这个是国家博物馆的收藏证书，差不多有37件1900年法国巴黎世博会藏品，我捐给了国博。这也就是我转变专门收集那个中国元素的原因啊，这就是我的起点。
3: 虽然从小爱收藏，但是牛敏健觉得从遇到这些外国印刷物上的中国元素开始，自己才真的有了方向。
7: 这个是我收到的一本邮寄的版画，里边还记录了当时的圆明园啊，
4: 这是他进门的那个牌楼。
7: 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外国太太去游历中国的时候拍的实景照片，这是上海上的黄浦江边
4: 石榴铺。
3: 不过随着藏品越来越多，他也有了迷茫。和小蒋合作的展览让他渐渐意识到，收藏数量的积累是远远不够的，如何梳理藏品背后的脉络和意义才是新的课题。所以今天他也约了另一位网友，
7: 他的收藏可比我多得多，一直在做 City Walk 这一块。最近我收了一批上海的老票证，正好请他来帮忙一起看。
4: 来，坐。
3: 松松和牛敏健也是网上认识的，今天才第一次见面，可是相同的爱好让他们看起来就像老朋友。
7: 这些票证我收了一堆，比较杂乱，想问一下怎么去梳理它更好。
9: 这是银行的那个支票，对吧？这是学校的这个送款部，这些老上海的发票啊，还有单据啊，我自己也很多都涉足过啊。它杂可以，但是它需要有一个主题，比如这个单子，它上头还有一句话写的叫上海市仪器文具商业同业工会。其实我自己刚开始接触这些老单据的时候呢，我那时候就有一个问题，我说360行吧，是不是能够凑到360个名称不同的同业工会？现在周到大概是300多家，行业可以细分到非常小的地方。我收到过一个叫上海市飞花商业同业工会，你们可以猜猜看那个是干嘛用的？
4: 用机器来绣花的。
9: 其实跟纺织是有关系的，
4: 纺织
9: 那个飞花叶其实就是弹棉花，弹棉花的时候不是那个棉絮会飞起来吗？所以叫飞花叶。我当年还去找到过那个飞花叶同业工会办公的旧址的那栋房子，它是一个石库门的那个老建筑，它那个天顶里边有一个
10: 马赛克的那个地坪，然后地坪上面就是两个像美术字一样的飞花啊，所以这个你不是就等于把这个单据跟现实世界当中的东西就联系起来了吗？
3: 松松自己的票据收藏就有4000张之多，他根据这些单据上的零星线索，已经挖掘出了上百条城市漫游的线路。他用自己的经验告诉牛敏健，收来的东西不只是藏着，那些老地名、老地址可以领着人们重返历史中的城市。
10: 这上面有一个今天已经消失掉的老的地址，虹口西华德路。这种以前的路名或者以前的这些消失的地名呢，也是我自己的一个系列。现在城市更新都很快嘛，有些地方很小的弄堂它可能拆掉之后弄堂就没有了，但是在这个单据上面那个弄堂那个名字它是永恒的。这个发票看它这边卖的都是凉果啊、鸭肾，这些都是广东人的吃食嘛，跟我最近要做的一个路线还有一点重合的地方。
7: 这张跟你有啊，就送给你。
10: 太不好意思了。
7: 没事没事，
10: 太谢谢了。
3: 虽然相识不到半天，但我发现牛敏健对于自己辛苦收来的藏品格外慷慨，谁喜欢他都是愿意相赠的。
4: 您把老的书送给了爱人书房，刚才您又把一个很珍贵的票据送给松松，这些这么珍贵的东西您为什么会送给别人呢？
7: 我的最终梦想就是说让我的藏品能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是上海图书馆的，对，当时把很多的法律文书捐赠给他们，让学生作为上课实景能触碰到那些羊皮纸文稿。我觉得历史痕迹的这些东西需要去流动起来，让有需要的人能看到，这就是我想要的。
3: 14平米的书房，6.5平米的电话亭，还有12平米的储藏室。一座城市最温柔的地方，往往就在这些不起眼的小角落里。书籍流转，纸片相赠，物件在奔赴新的归宿，善意却越积越多。空间不大，却装得下陌生人的信任，也装得下一段段无声的故事。
11: 平静表象之下，藏着无声试探。
12: 说说吧，你心里的目标是谁？
13: 如果身份确凿，天线里面传过来的就是海那边的命令。
11: 一场不见硝烟的交锋开启，
14: 所有的情报渠道都会动起来。快走，现在！
11: 国安卫视以信仰为刃，护山河无恙。
14: 局里的内鬼还没抓到之前，绝对不能泄密。
11: 王凯、周依然、欧豪、彭昱畅，东方卫视交锋正在热播。

有道是清官难断家务事，难就难在骨肉相连，打断了骨头还连着筋。就说夫妻之间，今日里摩拳擦掌闹翻天，明日里却又恩恩爱爱交颈共眠。纵然有隐情，屋里的事房里的情，说不清道不明。济公无家无妻无儿，偏偏卷入了别人的家务事。和尚不是官，也就说不上断，只能说凭一个是与非，论一个善与恶，拯救弱小与危难之时。

0: 治国之道，唯有内不治而外能治国也。以一国言之，则四境为外，功夫为内；以功夫言之，则府为外，功为内。府事皆宫中所得欲，而宫中则人主所厌弃之地。以功夫言之，则府为外，
1: 秀才
0: 内。府事皆宫中所得欲，而宫中则人主。
1: 秀才，
0: 娘子，
1: 日高三丈了，腹中可曾饥饿？
0: 娘子不提及，这书中有滋有味，倒也温饱。娘子一点破，顿觉腹中空空，居不可忍了。怎么，就这半碗山芋呀？这怎么充饥呢？想我乃远近闻名的神童，堂堂正正的秀才，没有山珍海味，总得一碗薄粥下肚才是啊。
1: 你尚有这山芋充饥，可我与孩儿……
0: 娘子，米缸里不是还有珍珠白米吗？想必娘子一定是偷懒了呀。

0: 这娘子，哎呀，如今拿在手里，暖如三春，重若千斤了。娘子，这哪里是山芋呀，分明是半碗人参嘛。
1: 瞧你说的。
0: 来来来，你我各半，夫妻共餐。哎，娘子，来来来。
2: 啊，来了来了来了。哦，就给你吃啊。
0: 娘子真甜呐。
1: 依我之见，李员外家缺少账房，你还是去了吧。
0: 不去。想我这蟾宫折桂之手，岂能去干加减乘除的勾当？
1: 那你去做老师吧。
0: 不做，不做。虽说师道尊严，却要误我前程。
1: 长街卖字也可度日啊。
0: 哎，使不得使不得，日后紫袍加身，怎么有脸去见人呢？
1: 那你就到我哥嫂那里去借他十升一斗的，也可苦度几日嘛。
0: 哎，娘子，此话差矣。想我这嘴只读圣贤之书，出口锦绣文章，怎么能说一个借字呢？我是要做大官的人，岂能为斗米折腰？荒唐，荒唐，荒唐也！
1: 你这也不救，那也不妥，要我娘儿俩饿死不成吗？
0: 娘子，你何出此言？何出此言嘛？

0: 秀才，英雄志捧日，晴天难解厄。大将军手中银枪，可以翻江倒海，也难挡饥寒穷。英雄到此也未必英雄，何况你只是个秀才嘛。
1: 这
2: 李秀才在家吗？李神童在家吗？
1: 快快快进。
2: 请问李秀才在家吗？
3: 客家，此处便是寒舍，在下便是李文龙。
2: 哦，得见真言，真是三生有幸啊。
3: 不敢不敢。客家，请坐。
2: 请
3: 请。客家，请
2: 请
3: 请。不知客家找我有何事啊？
2: 哦，我家主人卜大官人，久闻秀才乃远近闻名的神童，写的一手好书法，特命小人前来请秀才过府书写门联，至于润笔费用嘛，定然从优啊。
3: 想我李文龙乃是要做大。好，秀才从命。
2: 好，请请。

0: 老家院，
1: 哎，
0: 眼见太阳过中天，我已静等半日，不见你家主人之面，这是为何？
1: 哦，我家老爷有要事在身，老秀才久等了，请秀才先用点心，请。
0: 哎，君子无功不受禄。哦，既然卜大官人有事，秀才只得告辞了。
2: 请秀才留步，由我嬷嬷请秀才照此开笔，请过目。请，请。
0: 祥云夫子阁，喜气溢朱门，俗俗俗不可耐，
2: 请秀才照此开笔。请，请。

0: 好，好，秀才高手果然不同凡响。好，一个字一文钱，付清秀才润笔费。
1: 啊，请秀才数一下。
2: 这一个字一文钱，秀才的字就如此贱价，不值钱吗？
0: 十文钱也可以买两升米，回到家凑合两顿吧。啊，
2: 你
0: 穷酸啊！

0: 可恶啊，可恶，君子饿死不受辱。
1: 哎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2: 这意思意思。
1: 祥云拂子阁，喜气溢朱门，好啊。哎，可惜可惜啊，这贴贴补补还可以派用场嘛。
3: 错。
4: 哦，和尚，你要能把它修补好，贴上我的门，这十文钱可就归你了。
1: 哦，当真？
4: 哈哈哈。可得天衣无缝啊。
1: 那容易。你们。

0: 乌云拂紫阁，晦气溢朱门。
1: 哎，啊，撕掉，撕掉！
0: 是是是是是，
2: 这个钱呢，归我了。
1: 和尚，和尚，和尚，你快撕掉！
0: 是是是是，
1: 是。
3: 辱我斯文，可恶，可恶！
4: 哎，娘子。你跟着我又要挨饿了，哎，
5: 珠儿，你的父亲他出外营生，可曾回来？哦，那你妈妈她到哪儿去了？儿啊，你舅舅舅妈都不在家，看来我们要白跑一趟了。好，走了。

0: 珠儿，你真好。等你妈妈来了，你告诉她一声，说姑姑来借过米了啊。
1: 晴天白日，闭什么大门嘛？
2: 娘子，天赐良缘呐，莫要错过时机哟、哦！啊，
3: 只怕秀才回去。
1: 刺痛，刺痛！
2: 美人儿，美人
1: 儿！哎呀，非礼勿视，非礼勿视！
2: 会回来的。
1: 我，
2: 捉奸来了！
1: 不仙之人，不仙之人，不仙之人在哪里？不仙之人，不，啊，跑了。

白玉镯，还有一副白玉镯，啊！带我找来，带我找来。

0: 罪证，罪证啊！
1: 有人在家吗？啊，有人吗？
0: 奸夫又来了！打死你这个奸夫！和尚，你干嘛？
1: 和尚前来认亲呢、
0: 认亲？啊，谁人与你有亲呢、
1: 秀才你呀、
0: 我？少见，少见。
1: 和尚是你弟弟亲亲的娘舅，你是和尚弟弟亲亲的外甥嘞。
0: 你是我的娘舅。你
1: 母亲是不是姓唐，名叫芝兰呐、
0: 你好生无礼，胆敢提起我母亲大人的名讳。
1: 哼，她是不是芳草滩唐家沟人士？
0: 是的。
1: 他是不是姐弟四人排行老二啊？
0: 对，是啊。
1: 今年活着吗？62。
0: 对，对呀。
1: 你可曾听说你母亲有一个弟弟，6岁出走，至今未归呢？
0: 有那么回事儿。
1: 我和尚就是那出走之人，唐家的后代，你的二舅父啊。你看这个东西，你母亲有，我和尚也有嘞。
0: 啊，果然是舅父驾到，受外甥一拜。
1: 免。
2: 秀才，这位
1: 和尚是文龙的娘舅，那么也是你的娘舅了。
2: 见过娘舅。
0: 不用你来拜，这是我的舅父。
1: 你的嘛也是他的呀。
0: 过去是，今天可就难说了。
2: 这

0: 这米都发霉了，秀才，你眼花了。哎，好米，好米呀！没了，没了，吃了它，头上要长出绿帽子，绿帽子的。秀才，这事儿怨我没和你商量。啊，这种事儿还要与我商量吗？
1: 哎，哇！看你饥饿过度，都糊涂了。这儿有鸡腿，你先吃吧，抵抵饥饿。这哪里是鸡腿呀？那是什么？王八的腿啊！我来看看，我来看看。这分明是鸡腿嘛！
0: 哦，他舍不得吃啊，是为了孝敬我娘舅的。哎哎，舅舅，舅舅，不能吃，不能吃啊！吃了它，外甥要变王八，要变王八的。啊、你，秀才，你当着舅父之面。
2: 如此羞辱于我，不知何故啊！你且看吧。
0: 啊，是哪里来的？你自己干的好事，还要来问我吗？秀才，妾身冤枉啊！
2: 狡辩，狡辩，是我秀才亲耳所闻，亲眼所见。 No， 这儿有玉镯一双，金钗一只，铁证如山。你且看来，你看，你看呐，你还有脸哭啊？我。 我把你休了，秀才，秀才，秀才，哎，秀才啊，你要三思。舅父，你休要相劝，想我将来要做大官的，岂能容得身犯七出之条的人？休。
1: 自己烧。

0: 好一个引火之物啊！
1: 啊，舅舅，舅舅，这是罪证，不能烧，不能烧啊！舅舅，
0: 引火之物烧了好，
1: 不能烧，不，哎呀，舅舅，不能烧
0: 了，烧了吧？
1: 不能，这是罪证啊！舅舅，不能烧，不能烧啊！
0: 哎呀，你看看，
1: 这是罪证，不能烧啊！
0: 你看看，这是假的，假的真不了。
1: 是罪证。
2: 你全不念夫妻之情，不问青红皂白，苦苦相逼，妾身唯有一死。一名心计，
0: 使不得，使不得！你这样死了，不明不白呀！放下，你把孩子放下。孩子是我秀才的血肉，拿去，拿去，走，你给我走。走。

0: 哎，他走我也走，大家都走。
1: 舅舅，初次登门岂能马上就走啊？
0: 本倒想小住几日，现在看你穷的呀，连老婆都没有了，还是走了好啊。

啊！不，外甥胸藏二友，富得很，富得很呐！舅舅，你少歇片刻，带外甥去买些酒菜来，孝敬于你。

0: 爸爸，不要哭，和尚给你唱一个歌，哆哆哆哆哆哆，啊，唱一个阿弥陀，南无阿弥陀佛，
1: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0: 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你小菩萨把尿拉哟。

鱼儿，鱼儿，秀才这厢有礼了，求你大发慈悲，让我捉住两条，也好回去孝敬舅父，你说然否？无声乃认可也。

0: 哎，惭愧惭愧呀。
1: 惭愧什么呀？
0: 两手空空，一无所获。
2: 够了够了，你来看。
0: 啊，
2: 这鱼不是你抓的吗？
0: 这鱼是我抓的。
2: 对呀。啊，
0: 真是精诚所至，感动老天了。啊，舅舅，趁热快动筷，快动筷，快吃啊。
2: 这鲤鱼腥味太重，你家有醋没有
0: 啊？醋。没有啊。
2: 没有。
0: 舅舅，你就将就些吃吧。
2: 哎呦，这酸气在你身上，你呀，这里揣着个醋坛子。
0: 没有啊，
2: 已经打翻了。
3: 这个穷酸秀才有什么好？你跟着他呀，不是冻死就是饿死。他不休你，我还要休他呢。来来来，吃饭，来，吃呀。哎呀，吃，来。

妹妹，只要嫂嫂锅里有，少不了你碗里有。来，吃，吃呀，吃呀，哎呀，吃。妹妹，你放心，嫂嫂一定为你找一户大户人家，穿的是绸，吃的是油，活活气死那个穷秀才。

舅舅，舅舅醒醒，舅舅。

0: 琼秀才已经中计了。
1: 哎，非礼勿听也，
2: 这事儿可全靠你了啊！
0: 大官人，我照你说的话去做，把东西放在他家箱子里，琼秀才就相信了，现在已经写好休书了。我家妹子哭哭啼啼回家了，这几天就住在我家里，待我慢慢劝劝她，这个事情啊，一定能成功。大官人，这个事我办得如何？
1: 好，好。这300两银子，你先拿着，事成之后还有重谢。
0: 多谢大官人，大官人放心，如今休书已经到手，待我慢慢相劝于他，我家妹子会答应的。
1: 嗯，好，好。
3: 外面有人。
4: 娘子，娘子，舅舅醒来，舅舅醒来，舅舅，舅舅，我娘子冤枉啊！
5: 我说你身上有酸气。

0: 开门去。
1: 舅舅，
2: 进进。
1: 嫂子，嫂子，这是我家舅父啊。
3: 和尚鸡手。
0: 哟，什么舅父？去去去去去去去！和尚，你既已出家，休管俗家之事。
3: 亲家慈悲呀、啊，
1: 嫂子，容我见见我娘子。
0: 娘子。这是谁写的？
1: 这，哎，怪我一时糊涂，怨我多有莽撞。
0: 哦，你就不怕做乌龟了？
1: 这，娘子，
3: 去呀！
1: 娘子恕罪，娘子，孩子还寄在隔壁王阿婆家，等你回去呢。啊！
4: 你我已是陌路之人，还来求我干什么？
0: 听见了吗？滚吧！
1: 嫂子，
3: 你呀，都怪你这双耳朵。不该听那龌龊之声。
1: 舅父，揪得好，揪得好啊！
3: 外甥媳妇啊，你有什么冤屈，尽管说，我和尚娘就替你出气啊！
1: 哎呦！
4: 只顾自己荣辱，不问妾身名声。这气出之条，怎能妄加于人？
3: 说得对，外甥，你好好听着。
4: 像我过门以来，那一天有过温饱，我何曾有过怨言？日前你去写字，我返娘家借米。多亏珠儿赠我鸡腿大米，不为你我，也为孩儿。想不到你黑白不明，是非不辨，一张休书胜似刀剑。你这样无情无义，岂不叫人寒心？
1: 哎，多怨我，多怨我吸了这些害人的东西。
3: 这是罪证，罪证。东西不害人，害人呐、啊、还是人。
0: 讲话。他是哑巴，别闹。
3: 哑巴。来，哑巴哑巴仗义说话，哑巴开口铁树开花。轰啊轰！
5: 阿去，
3: 说话说话。
5: 这些东西是我亲眼所见。
3: 怎么？
5: 是卜大官人交给我妈妈的。
0: 逆子，胡说！哎呦！
5: 好啊，
6: 走，我要与你打官司，办你个栽赃陷害他人之罪。哎
0: 呀，姑爷，
3: 你呀，你还得了卜大官人300两纹银。
0: 亲家，姑爷，哎呀，亲家。妹妹，我这都是为了你好啊，我的好妹妹。
4: 嫂子，

0: 前因后果说个清楚，还我一个清白倒也罢了，如若不然，休怨妹妹我绝情。
1: 妹妹呀，亲家，都怪我贪财，上了卜大官人的当，趁妹妹家无人，把赃物放进他家箱子里，做出这下等事来。
0: 啊，嫂子，你这样做，叫我活着怎么见人呢？
2: 若死了，又怎么见我岳父母与九泉？
1: 都是我不好，都是我不好，
2: 我们走，
1: 都是我不好，走不得。
0: 嫂子，你害得我还不够吗？
1: 不能，
2: 为何走不得？
3: 是啊，为何走不得呢？你倒是讲啊。
1: 你们听我说，卜大官人垂涎我家姑娘美色已久，设下调虎离山之计，骗走姑爷栽赃陷害，姑爷中计卸下休书。我拿到休书之后，你收了他家的礼，定了婚约，今天就要迎娶姑娘过门为妾，大官人财大势大，这叫我如何是好啊？
2: 啊，伤天害理，伤天害理哟！娘子，咱们走。
1: 哎呀，你们不能走，你们一走，我也活不了了，我也活不了了，我也活不了了。哎呦，我的妹妹啊，我的好妹妹，
2: 娘子，
1: 嫂子都是为了你好啊，我的好妹妹。
2: 舅父，舅父，你看这怎么好话？
3: 我也实话跟你说吧，我不是你的舅父，不是
2: 你。
3: 我乃灵隐祭爹
2: 啊，原来是济公活佛，活佛救我娘子，救我娘子。
3: 起来。休书一张，斩断夫妻情分，再行婚嫁嘛，合理。长嫂带母，嫁妹成亲，合情。这合情合理之事，就是告到官府去，也会把娘子断给他人，不会断给你秀才的。
2: 秀才没有娘子，不能活了。
4: 妈妈，妈妈，一群人抬着花轿朝我们家来了。
2: 啊！
1: 爹，怎么办呀？
2: 娘子是我的，要嫁，你去嫁。
1: 啊！
3: 对，你。

0: 你别闹啊，快点走啊，该走着。哎呀，听说这官人可好了，不许闹。来来来来，新房到了，新房到了啊，慢点儿，慢点儿啊。不许闹，不许闹啊。来来来来，咱们坐下来，坐下，快坐下。别闹了啊，
1: 娘子。
0: 大官人啊，大官人，恭喜恭喜了。

0: 娘子，娘子。
1: 嗯。
0: 哎呀，娘子的手粗如树皮，想必在穷秀在家受苦了。
1: 不要急，奴家口渴。
0: 口渴啊！
1: 要酒，
0: 要酒啊啊！

0: 亚九，亚九，
1: 嗯，要大杯
0: 啊，大杯啊。啊，大杯来了，给。
1: 还要？
0: 还要？好好好好。啊，嗯，给。啊。
1: 啊。还要？
0: 还要？
1: 要吗？
0: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娘子，真是好酒量啊！啊啊！拿好。啊啊！
1: 还要？
0: 还要？娘子啊！今天是我们的好日子，就少饮几杯吧，啊！
1: 嗯，
0: 啊，娘子，我们还是宽衣上床吧，啊！
1: 嗯，还是让奴家给官人宽衣吧。
0: 给我宽衣？
1: 嗯。

0: 快点吧。
1: 这一件也脱了吧，官人高兴吗？
0: 高兴高兴啊！
1: 上床吧，
0: 娘子啊！啊，你是？
2: 打你个为富不仁，打你个仗势欺人，打你个花花太岁。

哎，人非神仙，匆忙之间难免出错呀。可以换酒喝嘛。这个也要。

灵隐寺重建大悲楼，宰相府要造隔天楼，堂堂宰相下了令，大悲楼要为隔天楼让路，原木材料统统要搬进宰相府，何况这个宰相

0: 不同寻常，是南宋时赫赫有名的秦氏家族，富可敌国，权倾天下，谁敢说一个不字？然而济公偏偏说了不字，与这秦相坐上了对头。
1: 哎呦！哎呦！哎呦！

0: 赶他们走一趟，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走走走走走
2: 那是你了，
1: 不是我，那是道济和尚。
3: 没过来，你怎么可以这？
0: 把他带走。

0: 走，快走。
1: 跪下！
2: 哼，
3: 我和尚是只对佛祖下跪，对凡人们，
4: 放肆！老夫乃当朝宰相，位列三台，你进得相府，见老夫不拜，该当何罪？
1: 拉下去！重打40板，
5: 拉下去。
6: 是，
7: 走。
8: 七，八，九，
9: 十，
10: 十二，
11: 十三，
12: 十四，
13: 六，
14: 十
13: 七，
15: 十八，
16: 十九，
17: 二十，
18: 三五，
19: 三六，
3: 三七，
4: 三八，
20: 三九，
21: 四十，
1: 起来，
7: 起来。
3: 堂堂相爷就这两下子啊，好了，你打完了，我也该走了。
4: 站住！大胆！这风僧竟敢戏弄老夫，来呀，重打80棍！
1: 拉下去！
7: 是。
1: 趴下！
5: 趴下！
3: 还要打？
1: 一、二、三、四、五、六、
5: 七、
1: 八、
6: 九、
0: 十、
8: 十一、
1: 十二、
9: 十三、
1: 十四、
9: 十五、
1: 十六、
9: 十七、
1: 十八、
9: 十九、
1: 二十、
9: 二一、
1: 二、
9: 二三、
1: 二四、
9: 二五、
1: 二六、

0: 少爷，可短去。
1: 当堂抛尸。
0: 是，当堂抛尸。哎。

0: 哦，这回该完了吧？
1: 你这妖僧啊，竟敢使用妖法耍笑于我大贤伺候！
0: 哎呀，一个堂堂的宰相，既然私设公堂，对我一个无辜和尚动用大刑，你就不怕得到报应啊？
1: 上刑！
0: 这又是什么玩意儿啊？
2: 夹棍儿，
3: 跪下！
0: 哦，这玩意儿厉害！
1: 上刑！
0: 上刑！我们的
1: 来人了，
2: 上
1: 刑！
0: 上刑！
1: 哎呦，少爷，你怎么了？
2: 少爷，你怎么了？
0: 上刑！
1: 少爷，少爷，这和尚妖法厉害呀！压下去，压下去，严加看管。
4: 是，
5: 好。
1: 老爷，你走好啊！
6: 老爷，你慢点。老爷，你受惊了。走，慢点。老爷，你慢点走，跨门槛儿。老爷，
4: 走，走，快走，快走，
1: 走啊！
4: 那你他妈
1: 这走呀你！
7: 公子，你快来看了，人来了，你快看看。
8: 好样好样！
4: 走啊，看人了，天爷，
1: 快走！
9: 相爷，相爷，你今天为何成这般模样？
1: 哎，夫人，那疯和尚，这……
10: 这叫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时辰一到，报应就到。
1: 疯和尚，疯和尚，
9: 哪来的疯和尚？相爷，你这是怎么了？
1: 夫人，你有所不知，今日在大堂之上，那灵隐寺的疯和尚竟敢戏弄于我。
9: 哦，
1: 我要不杀他，誓不为相。哎呦！
9: 哦，
10: 你们秦家三代好事不做，坏事做绝。
1: 疯和尚，疯和尚，
10: 还想营造什么歌天楼？什么歌天楼？是割掉天理之楼，

0: 是割掉良心之楼，是陷害忠良之楼，还是陷害百姓之楼啊？
1: 快把方和尚给我赶出去！
2: 相爷，相爷，快来人，快把门窗关上，快快关上！相爷，相爷，来把内伤也关上。相爷，相爷，你怎么了？没人，你大概受惊了。来，快躺下歇歇吧。当心。莫非是中了邪了？
0: 你呀，就是中了邪了。你这胆大包天的昏相，你身为宰相，位列三台，理应行善积德，造福于民，而你却倚仗权势，鱼肉百姓，伪造各天楼，拆我大悲楼，搅我佛地，欺我和尚，你该当何罪呀？
2: 相爷，
1: 气死我了！风和尚，
2: 相爷，你这是怎么了？
1: 风和尚，
2: 你清醒清醒，相爷。把心放宽点，人说宰相肚里能撑船，你何必为这风和尚生那么大的气呢？啊，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这是相爷赏赐的好酒。哦，
1: 好香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好嘞！来来来来来来，来去。

0: 哎，
1: 才倒了两碗，怎么酒就没了？
0: 嗯，
2: 算。
3: 相府真有好酒啊！
0: 嗯。
1: 嗯。
3: 嗯。

0: 小娘子，我来了。
1: 秦公子，求求你吧，让我回去吧。
0: 回去？
1: 求求你，求求你，
0: 没那么容易，
1: 让我回去吧。
0: 小娘子，
1: 求求你
0: 了，你可把我想坏了。来吧，你来吧，你
1: 放开我，放开我。
0: 好，你好大的胆子啊你！
1: 求求你，秦公子，我是有夫之妇，我上有婆母，下有孩儿，你就放了我吧，我求求你了，求求你！
0: 你跟你那犯水果的男人有什么出息啊？我是当朝宰相的儿子，你跟着我，吃得好，穿得好，享不完的荣华富贵呀！怎么样？你说话呀！你想回去？好啊，放你回去。过来呀、给我捶捶腿，高兴了就放你回去。起来啊！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来干什么？
1: 老爷得了疯癫病，公子你该前去探望。
0: 疯癫病？小娘子，你等我一会儿啊。

0: 且慢且慢，我乃灵隐道济和尚，特来救你呀、啊！快，随我出去吧。
1: 师父，
0: 快，随我走吧。
2: 爹爹，爹爹，你好端端的怎么会得了疯癫病啊？
3: 什么？你说什么？
2: 听说您得了疯癫病，孩儿前来拜望啊。
3: 畜生，你也咒我！
4: 你
3: 滚！
4: 你别这样。
2: 您没病啊？没病就好。
3: 滚！
2: 没病就好。没病就好。
5: 哎，公子。相爷怎么样了？
2: 另一尊公子，
0: 来，站站一站。哎，好，别动，你可以逃生，我这里还要给他留下一个的。来，前面就是后门口，快逃命去吧。
1: 师父，我谢谢你。
0: 别来，快，走吧。

0: 小娘。小娘子呢？
1: 小娘子在外边。
0: 快追。
1: 好。
0: 啊，小娘子，你怎么在这儿啊？小娘子，
2: 来，
0: 你找到好心交啊！
2: 你来呀！
0: 哎呦呼！
2: 公子，
0: 啊，你在那儿啊？你在跟我开玩笑吧？我真喜欢你呀、啊！
2: 哎呀，
0: 小娘子，
1: 公子，你搞错了，
0: 搞错了，
1: 啊？你看，
0: 那小娘子呢？
1: 小娘子进屋了。
0: 快去把门锁上。
1: 好，
0: 你快快快！
1: 是，
0: 你给我快呀！
1: 锁门，锁门。
0: 晴儿，过来
3: 啊！
0: 你说这小娘子为什么不依从我？
1: 我看她是不识抬举。公子，待会儿我给她点厉害，怎么样？
0: 不。你明天早晨带些人，到小娘子他们家去，把他男人抓起来，然后活埋了。
3: 是。
0: 小娘子没了男人，就成了寡妇。他不就依从我了？小娘子，你长得真漂亮啊！
1: 公子，你的肚子，公子，肚子，
0: 肚子，
1: 公子，公子，公子
0: 啊！你快把娃叫来！快去呀、
1: 你先坐着，
0: 快、
1: 坐着，不得了了，不得了了，公子，公子。
0: 妈呀、爹呀、妈呀、
4: 先生，这究竟是什么病啊？
5: 相爷，妇人吧，或许是十月怀胎，这男子嘛，
4: 先生，有何种办法能治此病呢？
5: 此病古怪呀，病人医道浅薄，恐怕……
6: 那你说，何人能治好这个病？
5: 有倒是有一个，
4: 谁？
5: 就是
4: 先生。只要能治好此病，不管是谁，但说无妨的。
5: 就是灵隐寺的祭奠和尚
4: 啊，是他。
5: 相爷，我见过他治病，无论什么疑难杂症，他是手到病除，人称活佛呀。
0: 哎呦，疼呀妈！
6: 相爷。儿子，
4: 来人，相爷，把和尚给我带来。只要他治好公子的病，我可以饶他一命，放他回去。
7: 是。
4: 把门打开。
7: 是。
4: 和尚，和尚，哎，和尚，哎，和尚，你造化大，我们相爷请你给公子看病去，看好了病，饶你一命，放你回去。
8: 你们相爷要巴结我了？我还不想认识他呢。
4: 你，哎，和尚，和尚。你怎么不识抬举啊？看病去，看病去。
8: 要我去看病嘛？除非你们相爷啊，他亲自来请我。
4: 放肆！相爷，他真是这么说的，岂有此理！李怀春，你不也是临安城的名医吗？你给我治病，要是治不好我儿子的病，我拿你试问。
5: 这哼，相爷，相爷，相爷，哎，管家，你看这夫人呐，这叫我如何是好呢？
9: 妈，
6: 儿子，
9: 我这肚子，
10: 相爷，
4: 前面引路。
11: 是。

0: 颠颠倒倒，颠颠倒，倒倒颠颠，倒颠颠。
1: 这，
2: 道济师父，弟子李怀春有礼了。今日秦公子得了疾病，我把您老家见了上去，还望您老家多多包涵，大慈大悲呀。
0: 原来是你给出的主意啊。
3: 道济师父，只因小儿得了怪症，因此老夫特来请你呀。
0: 请我去看病。
2: 对啊，
0: 可是我那师父师兄师弟如今都在寺内受人看押，我心里能好受得了吗？
2: 这
3: 传我的口谕，将和尚们都放了。
4: 是，快去。
5: 是。
2: 师父，
0: 再有灵隐寺大悲楼的木料是我化缘所得，如今是重兵包围灵隐，抢我木料，拆我大悲楼，我能情愿吗？
3: 快去将围着灵隐寺的人撤回来。
5: 是。
3: 师父。
2: 师父。
0: 看看去吧。
6: 师父，你看，
0: 哎呦，这是好大的一个肚子啊！来来来，我看看。拿开。
6: 和尚，这究竟是什么病啊？
0: 哎呀，恭喜恭喜，公子这是有了喜了，
6: 喜！
0: 这里面是胎。

0: 我来听听，
1: 这是什么胎啊？
2: 这还不是一般的胎呀！
3: 啊，什么胎？
2: 好，这叫阴阳怪胎
1: 啊！
3: 什么？
2: 相爷，你真是好大的造化呀！这个胎要好好的保，要保啊！
1: 不保，不保！
3: 和尚，
1: 我不要，
3: 救我的儿子吧！
1: 不要，不要！
4: 活佛慈悲，活佛慈悲
2: 啊！不要嘛，也容易啊，开个方子。打掉他就是了，
4: 妙手回春妙。
2: 哎呀，不过怪可惜了的呀。
1: 打掉了吗？我害怕呀，这可要打掉了吗？
3: 我的儿子，
1: 哎呦，难受吗？
2: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2: 拿去吧，抓药去。
5: 相爷，
4: 配药。
5: 是。
1: 哎呦，哎呦，哎呦。
5: 相爷。相爷，相府里良心千里没有。不不不，相爷千里良心没有。
4: 你说什么没有？
3: 住口！
5: 和尚，和尚开在药房里，药没有。
1: 啊，没有。哎呦，
4: 良心一个，天理全分。这，
6: 相爷，看来贵公子一定是在外面干了什么不当之事啊。
4: 儿啊，你有没有在外面干什么不当之事啊？
1: 没有，
4: 没有，
1: 没有，
4: 没有干过不当之事啊。
2: 嘿嘿，
4: 嘿
2: 嘿，你呀，要是不肯讲嘛，这个胎呀，你就留着吧，我是不管制的。
1: 哎，我讲，我讲。前两天我的杏花楼。抢了个卖唱的小姑娘，哎，这小姑娘长得可真漂亮，就跟画上的一样，嘿，长得可真美啊。可惜啊，她不依我，跳河死了。哎，我今天早晨呐，又抢了个小娘子，比那小姑娘长得还漂亮，嘿嘿。就锁在咱们家后花园里头，爹，您不信呐？我带您看看去。
7: 哎呦，
5: 畜生！
7: 妈呀，他打我！喏，
2: 相爷，事已至此，打他何用啊？又倒是养不教，父之过也。
1: 就是嘛，这老东西不也是见好的就抢吗？咱们家后花园里18个女子，哪个不是他抢的？
7: 哎呦，
1: 妈，你也打我！哎呦，哎呦，哎呦，
2: 这病根找到了吗？这病啊，就好治了。治得了的。
1: 啊？
2: 要吃下去。
1: 我不吃。
2: 吃下去就好。
3: 儿子。儿子，你。
1: 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

儿子，你怎么？

0: 都很肥的鸡呀、啊！
1: 请请请，
2: 来一块儿，
1: 来谢谢。
2: 嗯嗯，好，这么快就摆上了。嗯，
1: 不不，喝酒，喝酒。嗯啊，你先喝。
0: 哦不不，
2: 嗯，好酒。
1: 再来。
2: 嗯。小娘子，小娘子，没事儿，小娘子，没事儿，小娘子。嘿嘿，没事儿，嘿嘿，啊，过来，青儿。
3: 公子，
2: 明天啊，你还得带些人帮我把那件事儿办了。
3: 哎，
2: 好，这次我一定要把那小娘子搞到手。

0: 夫人，这使得吗？
1: 哼，难道歌天楼我们真的不造了吗？今天晚上这个风和尚竟敢如此戏弄你们父子，难道你能咽得下这口气吗？倘若日后传出去，你这堂堂的宰相又如何去见人？

0: 来人，相爷夫人，这是朝廷赐给相府的御酒，给这和尚送去。是，请他多饮几杯。是。
1: 敬活佛，今天您劳苦功高，应该多吃多喝。
2: 好，谢谢多吃。
1: 好香啊，不愧是御酒啊！来，你闻闻。香啊，你闻闻。
3: 好酒，好酒。
1: 谢谢。贫僧要痛饮几杯。
3: 活佛卖淫。
1: 活佛，我家夫人突然得了疾病。
0: 头疼难熬，
1: 望求活佛再施法术，妙手回春呐！啊，他病了。嗯，我喝完了这杯酒，再去。
3: 不，还是先治病要紧。
1: 夫人送来这么好的御酒，怎么能不喝呢？
3: 哎呦，哎呦，快救救我！我疼死了。
1: 啊，你心里有病啊？ 不是心病，我是头疼。哎呦，疼死我了！啊，头疼。嗯，那好治。哎呦，嗯，既然是头疼嘛，你把这杯酒喝下去，病就好了。哦，
3: 妇道人家不会饮酒。
1: 哎，这杯御酒嘛，正好治你的病，喝了吧。
4: 夫人，
3: 相爷这。
1: 啊，活佛，夫人真是滴酒不沾，求活佛另施妙法吧。
0: 嗯，你看看，这么好的御酒，你们竟。

0: 既然不喝吗？那要它何用啊？
1: 果然是好酒啊！
2: 哎呦，哎呀！
3: 我等无知，求活佛恕罪，
2: 哎、
3: 救救他吧！
2: 哎呀，快救救我吧！我疼死了！
1: 阿弥陀佛，佛心总是无处不慈悲的。上就好啊！
2: 哎呦，哎，哎，不疼了，相爷，我好了，我不疼了。
1: 怎么样？
2: 我好了。
3: 哦，多谢活佛，
4: 多谢活佛，
0: 多谢活佛，
5: 多谢活佛。
2: 哎呀，脏死！
1: 夫人，戴上啊，快戴上！
2: 戴上啊，快戴上！哎，又不疼了！
6: 哎呦，疼死我了！哎呦，疼死我
2: 了！你怎么了你？
6: 活佛，肚子又大了。
1: 你是老毛病又犯了吧？
6: 我又想起那小娘子了。活佛，以后我再也不敢了。救救我！
1: 过去，过去，过去，过去，
4: 还不快来！
2: 儿子，
6: 妈呀！
2: 来来来，快坐下吧你。你这是怎么搞的？你怎么肚子又大了？
6: 我以后再也不敢像小娘子了。
1: 来来来，我给你治治啊！戴上，戴上。怎么样？
5: 不疼了。
2: 哎呦，
5: 不疼了，
2: 我的头又疼了。哎呦，儿子，快把帽子。
6: 哎呦，我又疼了，又疼了。快快快！
2: 啊，哎，儿子，哎呦，哎呦，还是把帽子给
6: 帽子。哎呦，哎呦，哎呦，我的妈呀，妈呀，给
2: 帽子吧。哎呦，不行了，哎呦，
4: 不行，不行，不行，来，要把平常的僧帽强坏了。我的一顶僧帽哪能治好你们全家的病啊？来，还是给你们开方子吧。喏，这里有方子一张，念念就好。
2: 我的呢？
4: 啊，也有。
2: 给我。哎呦！
4: 好好念念吧。
6: 从这儿到这儿，自身有
2: 病。
6: 妈，这什么字啊？
2: 哎呦，病，自身有病，自身心病
6: 还得心要治，心若正实身亦静，心生
2: 还得心要治，正实身亦静。
6: 这个字你看。
2: 邪恶病还生。
3: 活佛，我这腿时好时坏，活佛也赐我一张良方吧。
1: 也是这张方子。
3: 哦，好好好。
2: 自身有病，自身知，心病还得心药治，
3: 心若
2: 证实
3: 心意境，心生邪恶病还生。
1: 听着，此方你们每天要念500遍，念99、81天。
2: 啊！
1: 倘若再生邪念，那前功尽弃，从头再念，念30年方能奏效。
5: 啊！
2: 啊！
3: 哦！自身有病，
1: 要以心从善，心诚则。灵啊！
6: 谢活佛，
2: 谢活佛，
6: 谢活佛，
2: 谢活佛，
3: 谢活佛，
6: 谢活佛，
2: 谢活佛，谢活佛，儿子，好好念哟，谢活佛。

0: 看什么呢？
1: 看星星啊。
0: 陪着你看。
1: 考考你啊，哪一颗星星是在保护地球？
0: 金星。
1: 不对。
0: 那是什么？
1: 木星。只要地球周围出现了危险，木星就会立刻发出警报，然后出击消灭。是不是和消防员很像？
0: 谢谢南初老师啊，又给我上了这么生动的一课。
1: 是我该谢谢你才对，要不是你救了我，我也不可能跳舞，更不可能拍戏，也不可能像现在这样。
2: 你说我是不是应该担心以后你越来越红了，但是也离我越来越远了？
1: 瞎担心什么，那火了又怎么样，我还是我。
2: 好吧，那我就像木星一样继续守护你。

0: 你这是闹情绪啊，还是压力大想逃避啊？
1: 都不是。这个事儿我仔细想过，考虑清楚了。
0: 为什么想调到麓山森林消防呢？
1: 因为麓山最远也最艰苦。万志，城市消防和森林消防的职能相互拓展已经是大势所趋。聊城市消防那我熟，天天就干这个。但如果说起森林消防的话，那我还停留在理论阶段上。所以我觉得我必须要去一线感受一下，体验一番，也让自己好好提升提升。
0: 你小子啊，眼光不浅呐，我都无法拒绝你。
1: 那您批准了？
0: 我批不批准有什么用啊？上边是不是批准了？
1: 如果您支持我的话，我会按照流程继续向上面打报告，就看你们批不批了。
0: 问你个问题，你走了之后南初怎么办？
1: 其实去麓山啊跟南初也有点关系。现在这个情况，不管是为了战力还是为了南初，我觉得啊我都需要暂时离开一段时间。
0: 你爸爸知道吗？
1: 还没跟他说呢，等定下来了再告诉他吧。
0: 怕他不高兴。
1: 对，
0: 这样吧，你爸爸那边我去说。胡潇啊，这个决定是你做的，也不要在乎其他人的意见，包括我。其实这些年我一直看着你成长，从工作上来说你是我的下级，从情感上来讲我们是战友。作为战友，我送一句话，无论走到哪里，只要你不忘记自己当初为什么要选择这条路，你就永远不会迷失方向。李大刚走了，语气雷牺牲了，我知道陆小心里都不舒服。山里跟城里他不一样啊，他要去搞森林消防，他没干过，一切都得从头开始。
2: 既然这小子自己主动向上级要求，那就说明了他已经想清楚了。在工作上呢，你是他的领导，你跟他谈过了吧？
0: 完了。
2: 还有什么？
0: 生活上的事儿。
2: 我跟你说，我那小儿子天天说我不支持他哥，这回啊我偏支持给他看。
0: 行，老班长你进步了。不过我也向您汇报一下啊，我现在对我那儿子那也是该鼓励的鼓励，该表扬的表扬，

0: 南卓，最后你那个事儿怎么办了？
1: 没什么办法，公司给我放了一个长假。
0: 也好，暂时避一避。
2: 对啊，你可以加入我们的平台，现在都已经有5万的粉丝了哈。
1: 行啊，等我回来。啊？
3: 你要去哪儿？
1: 美国。
4: 美国？
3: 不是，那你是工作还是旅游啊？
1: 应该会住一段时间吧。
2: 那我哥知道了吗？
3: 不是，我就多一句嘴啊，那你跟林露萧现在什么情况？那是分手了还是？
1: 好了，别问了，没事儿。
2: 真没事儿？
1: 真没事儿，我们都考虑清楚了。
2: 考虑清楚就行了。
1: 好了，你们就好好弄平台，等我回来。
2: 没问题。
1: 嗯。

0: 你怎么还有心思工作？你一点都不着急啊？啊？
1: 不是，南初说他想清楚了，他想清楚什么了？
2: 他都说了不要问，你还问？
1: 不就是因为他不让我问，我才找你商量吗？
2: 你跟我商量什么？
0: 你见过南初这样？
2: 没有。
0: 那说明什么？
1: 说明出大事了呀！
0: 你是他什么人？你是南初的亲朋友，林路霄的亲弟弟，对吧？
1: 我呢？要是没有烈焰青春，他俩能在一起吗？我还得算他们半个红娘吧。他俩分手了，咱俩能不管吗？
2: 谁说他俩分手了？
1: 哦，这还不算分手？
2: 当然不算。
3: 不是，你知道琴谱上的休止符吗？
4: 那代表的不是停止，而是等待，是一种情绪的留白。甚至因为它，一首曲子才能变得更好。怎么能把它认为是结束呢？
3: 不对，不对，不对，你说不对。
1: 他俩只是暂时没有明确说分手。但是你想想啊，等南初去了美国，是不是有时差？你和林路霄工作这么忙，到时候两个人只会联系越来越少，感情越来越淡，基本等于分手了。所以说就不能异地，异地没有好结果。
3: 江哥，有故事。
1: 还有什么故事呀？我这都网上看的段子，我这人你还不了解吗？你也别怪我泼冷水。那人家俩人谈恋爱恨不得腻在一起，天天得见面吧？啊，他俩可好，也不见面，也不联系，谈了个啥？
2: 蒋哥，蒋哥，这一说话就露馅。怎么了？爱就非得在一起吗？
3: 在我看来，爱是唯一可以穿越时间跟空间的事物，
2: 甚至像引力一样可以穿越维度。再说了，就你说的那些。我哥跟南初当初选择在一起的时候已经想清楚了，他们两个既然能够坚定地选择彼此，那就说明即便不在一起，即便没有语言，他们俩的爱也能永远保存在心里。
1: 是是是是是，你要按照你说的那不就好了吗？可是现实很残酷，对吧？你愿意信，反正我不信。
2: 重要的不是我们俩信不信，重要的是南初跟我哥他们俩信。
1: 死贝克，我还是觉得他们分手了。
3: 不是，蒋哥，你怎么？就是因为你不信这些，所以你的世界里不会出现这种爱。

0: 行了，工作吧，咱们可是答应了南初要把这平台好好搞起来的。工作吧，不是他俩肯定分手了，你听我说，分了，肯定分了。
1: 怎么办呀？师傅要走了，
2: 能怎么办？调整好心态，慢慢接受呗。
1: 你知道我现在有一种什么感觉？
2: 什么感觉？
1: 就是小时候地震，师傅虽然把咱们从地震中救了出来，但是转头一看，家没了的感觉。
2: 我也有这种感觉。
1: 要不咱们想想办法劝劝师傅。

0: 喂，夏医生，
1: 有空吗？
0: 有，我今天刚好轮休。
1: 吃个饭吧。
2: 你们站的事我听说了，其实算下来，跟你们认识的时间不算短了，一直挺敬佩你们的。但是你说，要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面对这么多变故，的确挺让人难以接受的。
3: 其实我接受了。想想以前，无论我受多么重的伤，多么难过，大伙都在，嘻嘻哈哈，打打闹闹，这事也就过去了。可是现在，可能也不习惯吧。大刚要走，老林也要走。老雨，其实我知道我这段时间一直在强撑，我心里觉得我的家没有，不想到现在我们这一批留在这里的真没几个人了。
2: 有人来就有人走，这个事很正常。我刚当急诊科医生那会儿吧，有一次我们抢救一个病人整整两天，生命体征刚平稳，然后十分钟，突然又不行了。其实那个时候我们也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了，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吧，我可能就慢慢开始意识到，哦，原来在生死离别、悲欢离合面前，人的力量是很渺小的。

0: 我跟老于认识不止2天，道理我都懂，就是做不到你的那么坦然。你们是消防员，你们身上有很多让人敬佩、尊重的地方，包括你自己，你也有自己很擅长的地方。
1: 不擅长，我可能就擅长在里面先发发牢骚。
0: 发牢骚嘛，这不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吗？
1: 刘助理，你要是有事的话，就先回去忙吧。没事儿，回去待着也是待着，没劲。小安医生，今天对不起，给你带了这么多负能量。我请你看个电影吧。
2: 我夜班。 刘助理，上一次我问你，你是不是喜欢我，你现在还有这种感觉吗？
0: 嗯。
2: 经过这段时间的接触，我也挺喜欢你的。有空一起健身。
0: 啊？

0: 哎，那朱姐回去了吗？哎，最后的希望也没了。所有人注意，5分钟后训练场集合，动作快！人都到齐了啊！我说两句，大家都知道，明天。 我就要调去麓山了，所以今天我在这里跟大家正式道个别。你们知道为什么我选择今天吗？30年前的今天，特勤战正式成立，我留下来也是想给特勤战过一个生日，既是告别，也是新生。在特勤战成立的30多个年头里面。 曾经换过7任站长，送走了不知道多少老队员，也迎来了一批又一批的新队员。但是无论谁来谁走，特勤战永远是特勤战。这个响当当的队伍，有他自己的精气神。我们是铁打的团队。我要你们记住，不是某个人改变了特勤战，而是特勤战。 改变了我们每一个人。不要觉得有人离开，有人牺牲，就认为是特勤战不行了。这个30多年的老战士，曾经经历过比这更严重的伤痛，但是每一次，他都能坚强地站起来。从特勤战走出去的人，身体里永远流淌着特勤战的血，永远是打不垮的硬骨头。 我就说这么多。今天，兄弟们陪着我，在这个熟悉的操场上，再跑一跑吧。
1: 开！1、2、3、4、5、6、7、8。

0: 等谁呢？进去吃饭呀。
1: 去，换身衣服，请我吃个饭。
0: 请你吃饭？
1: 你这都要弃我而去了，不得请我吃个饭啊？
0: 行，
1: 快点，门口等你。
0: 今天要好好安排我一顿。
1: 你请我。
0: 哟，我们楼站学会喝酒了。
1: 你这都要走了，过了一回
2: 陪你。
0: 成。那个
1: 报备过了。
0: 好嘞。
1: 你和那姑娘南初就这样了。
2: 是不是就因为这个才要求调到陆山去的？
0: 或者能说有这个因素，但不完全是。我是觉得这样对我们两个都好。
2: 理解。其实你们两个都挺有勇气的，能理解。
0: 你理解，
2: 我干嘛不能理解？感情这事儿不就是靠的信念和勇气吗？就像咱俩做消防员一样，一下来这么多年，靠的不也是一种信念吗？只要心中相信，火种就永远不会熄灭。笑什么？
0: 没事儿。没事，我是觉得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吧，不太适应。
2: 怎么着？我在你心里就是一个没有感情的机器人呗？
0: 你不是吗？
2: 我是吗？
0: 我问问你啊，你的信念是什么？
2: 我的信念特别简单啊，做一名好的消防员，做好我。
0: 行了，大哥，没问你职业信念，你这事不用再赘述了，好吗？我问你其他方面，感情方面，有没有过这个小火苗啊、小水花啊，曾经迸发过？
2: 没有。我顺其自然。我也不着急，先把工作做好。
0: 那等你有那天跟我说一声。
2: 行，我答应你了。
0: 咱们一起努力，我也争取在陆山干出点名堂。
2: 我跟你说，你没问题。虽然咱们俩之前有过一些分歧，但是在我心里，你一直都是最优秀的消防员。我在你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真的。
0: 哎呦，怪不得平时不喝酒，这一喝酒，把嗜好都给兜底了，是吧？
2: 那不能随便露。
0: 我也跟你说句实话，和平路站有你，我特别放心。
2: 一切顺利，
0: 平平安安。

0: 谭总，你怎么来了？
1: 你明天就要走了，来看看你。
0: 快进来吧。韩总，你都收拾的差不多了，家里就剩这个。
1: 别客气，给。
0: 这是什么？
1: 我让公司宣传部门做的明信片，本来打算下一次粉丝见面会的时候送出去。现在看来没用了，留着做个纪念吧。
0: 这做的太好了，大家对我真的很好，对不起啊。
1: 别这么说，出了这样的事儿我是有责任的，当初签你是因为你母亲，我答应她好好照顾你，但是这一点我没做到。不过相处这么长时间，可能是你妈妈错了。还记得烈焰青春那会儿出那事儿吗？我让你别把视频发出去，你为了保护林露潇坚持要把视频发到网上。你和他谈恋爱，我是做什么都阻止不了，对吧？还有于副站长祭奠他的仪式上，我就是担心那些狗仔队人太多了，可是你还是义无反顾地去了。
0: 我好像一直在给公司惹麻烦，但也许一开始听了大家的话，也不会变成现在这样。
1: 我倒觉得挺好的，这就是你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你就是这样的难处，你比我和你母亲想象的要勇敢，你不需要别人的保护。相信我，就这样勇敢地走下去，做好你自己。
0: 谢谢你啊，韩董。我也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心里还挺舍不得大家的。
1: 别想那么多了，放心吧，对于你的选择我们都很尊重。还有冉东阳和徐志毅已经被行政拘留了，他们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最终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孟武社不用担心，我会安排一些不错的演出给他们。至于你的合约我留着，我期待着有一天咱们再次合作。
0: 我都不知道我会不会回来，韩东你就这么确定？
1: 我相信你，无论多大的困难你都能够勇敢地闯过去，加油。
2: 火灾，机场路264号发生火灾，有人员被困，出动1号车、2号车、3号车。

0: 马上就好。好嘞，这是什么？给您攒的创业钱，密码是你生日。
1: 这我不能要。我跟你讲啊，
0: 我这次可能要走很长时间，你在家好好照顾爸。有什么急事的话，就用这样。
2: 来来来来来。
3: 来，哎呦，
0: 您说要给我什么东西来着？
1: 跟我来。

0: 这本日记啊，是我刚当班长那年我带的第一个新兵写的，他叫李学军。后来啊，他调到了森林消防驻地，在鹿山。那一年发生了一场森林大火，他们全班只活下了一个人。在这场大火中，李学军救了三个人，可惜最后他自己没能出来。你拿着吧，对你工作有帮助。另外，你和南初遇到的问题，或许啊，也能在这本日记中找到答案。吃饭再走吧。
1: 爸，我改了车票，可能来不及吃饭了。
0: 啊，行，我送你下楼。
2: 到了，给我来个电话。
1: 是。爸，你回去吧。
2: 陆翔，

0: 好啦，丢不丢人啊？啊，
1: 初姐，到了美国，一定得给我打电话啊！你如果有什么想吃，你就告诉我，我都给你寄。
0: 好，
1: 你得照顾好自己啊。这药你拿着，千万不要生病了，照顾好自己啊。
0: 你要是有什么想要的也记得告诉我。这个是我留给孟武社的钱，我不在的日子你帮我照顾好孟武社啊。
1: 那现在出去，有我在，我等你回来，我一定完完整整的把孟武社交给你。
2: 南初，去了之后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啊。
0: 放心吧，你也要照顾好西谷。
2: 放心吧。
0: 那我走了。
2: 啊，那我们就送到这儿了，一路平安。
0: 走啦。拜拜。
2: 拜拜。
1: 南初姐，拜拜。
2: 一路平安。拜拜。

0: 当呼吸和脉搏总是同频，有多坚定，像时间暂停。
1: 林教官，我走了，希望下次见面我们都能成为更好的自己。

0: 都这个点了，
1: 估计林芷已经上大巴了吧？
2: 什么是估计啊？肯定是走了。而且我觉得呀，应该是在高速上了。
3: 哎，大座号也没送成。
4: 等一下，
0: 我有个想法。
5: 我们有些同志一天到晚光个膀子照镜子，臭显摆那几块破肌肉，谁喜欢看呢？更有甚者，竟然还给我比什么谁的蛋白粉好，训练怎么不比啊？成绩不比，好的不学，搞些没有用的。
6: 就是你看你怎么一个一个的啊，比这两气的。
7: 告没告诉你，都摸口令在行啊？那么多人都在那等着，就你一个爱冒泡的是吧？能不能记住听口令说话？
3: 能，
7: 别有下一次啊！
5: 我站好了，
7: 我告诉你，
5: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想想你自己的问题。

0: 敏姐啊，爸爸有个事情想问问你。啊。你哥跟那个女演员的事情，你怎么看？啊。
1: 我相信，他们做这个决定，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0: 林姐，你跟我说真话，在你们哥俩心里，我这个当爸爸的是不是特失败？啊？说心里话，你是不是真的觉得你哥哥干消防比你爸爸强？
1: 爸，您怎么还记仇呢？你要这么想，我哥现在这么强，都是因为你言传身教，教导有方。
0: 就从那天你在那个地方对你爸爸提出了严肃的批评以后啊，我这心里头郁闷了好长时间呢。我是认真的反省了自己，过去我是不是对你们哥俩要求太严格了？啊，对了，林姐，你那个平台情况怎么样？跟爸爸汇报汇报。
1: 也算是步入正轨了，最近可能要开始忙了。

0: 不过我真没想到能够做这么好，这么短时间内已经超过50,000粉丝了。好，好。而且我发现，我真的挺喜欢做音乐的。
1: 好，
0: 任杰啊，以后你就按照你心里的喜好，大胆的去做，啊，加油啊！来来来，吃菜，吃菜，吃菜。
1: 违章建筑存在侵占安全通道、非法占用土地、影响公共空间、破坏生态环境等问题，损害了政府公信力，破坏了城市风貌。通常设计和施工者往往都是业余人员，墙体结构、建筑材料通常存在隐患，违法自建房极易发生火灾、坍塌等重大安全事故。一旦悲剧发生，违建责任人将被依法严处，重则追究刑事责任。

0: 说吧，你都说了不能在电话里讲，多多少少我都猜到一点了，做好心理准备了。
1: 对不起，我们的事被组织上知道了，这是违反纪律的。
0: 其实跟你在一起的那一天，我就知道会有这个时候。
1: 都是我不好，我身为一名军人，却没有保护好你，没有给你幸福，对不起。
0: 我最近在看一本书，书上是这样写的，正由于我抱着与你相见的希望，所以我才认定最崎岖的路就是最好的路。
1: 月如同志，你等我，等我优秀起来，等我成为更好的消防员，等我可以给你最好的未来。
0: 这算是你的承诺吗？
1: 是。
0: 好，那我们就做个约定吧，最近就不要再来往了，等我们成为更好更优秀的人，我们再见面。
1: 好，月如同志，你等我。

0: 终于搬好了，累死我了。
1: 你一个女孩子，这么多东西啊？
0: 哪个女孩东西少？你没帮女孩子搬过家呀？
1: 我没事，帮女孩搬什么家？
0: 你说什么？
1: 啊？没事，嘿嘿。
2: 嘿嘿嘿。
1: 哎，那你这么多东西，你房子找好了吗？准备搬哪儿去啊？
0: 哎，我哪有时间找房子？我就先去木偶社钻研对象吧。
1: 木偶社呀？哎，梦舞社可不行啊！你看，你这么多东西，梦舞社人家白天是要排练的，你这东西放哪儿啊？再说了，那大晚上的梦舞社那黑灯瞎火的，你一个女孩子住也不安全啊！不行不行，梦舞社绝对不行。
0: 那我能咋办？
1: 哎呀，怎么办呢？这是个问题啊。哎，你看啊，要不这样，我那房子呢？有一间卧室是空的，你呀，干脆就搬过去住，对不对？我们这个工作上这个沟通起来方便，这个生活上也能互相帮助，是不是？就这么定了啊。哎呀，走，真好。哎呀，
3: 你说咱们要不要弄个线上音乐会，这样或许可以带来很多新用户。
1: 可以啊，想做就做。
4: 那我弄个邀请函，你跟策划部的人说一声。
1: 没问题。不过以后你得自己跟策划部对接了。
4: 什么意思啊？这活动你不参加？
1: 当然不是了，我想送你个礼物。
4: 礼物？
1: 我想把平台送给你，以后你就是主理人了。你说活动策划是不是你应该亲自去啊？
4: 你别逗了，大哥。
3: 你把平台给我，你去干什么？
1: 其实最近我一直在回看《恋青春》，而且我每次看完心里都特别嫉妒，这种感觉只有我以前在玩极限运动的时候才能找到。所以我想，这就是我本质的热爱。我找到人生方向了。
4: 你是想去当消防员？
1: 于副站长的牺牲，加上男主去美国，这些都更加坚定了我的想法。我觉得人嘛，就应该追求自己热爱的事业，这才有人生价值。你也一样，既然这么喜欢艺术，就搞好它。我相信，所以平台送你了。
3: 我爸跟我哥都是消防员，你知道这样的决定意味着什么吗？
1: 知道，而且我准备好了。
3: 行，那我也送你一个礼物。过来。带上，送你一首曲子。

0: 进来。爸，啊，什么事儿？没事儿，我就来看看。这有什么好看的？你这手头上还有多少工作呀？你有什么事儿，就直说吧，啊！
1: 你一起回家呗。
0: 你先回去吧，啊！我这摊子事儿啊，一时半会儿还干不完呢。
1: 爸，
0: 嗯，
1: 您说您当年建立福德集团，目的是什么呀？
0: 你怎么突然问这个？哎呀，当时这想法很简单，就是能让咱们家都过上好日子，等老了能享享清福。
1: 哎呦，这不早都实现了吗？
0: 干嘛还这么辛苦？其实啊，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呐。你想想，咱们集团上上下下这么多人，都等着吃饭呢，我能甩手不干？哼！还有就是你，成天让我操心。
1: 哎呦，您要是为了我，您就放心吧。 之前您说的对，我一直找不着方向，想一出是一出。但是我现在找着了，还是托您的福找的。您要是不让我做《烈焰青春》这个节目啊，可能我现在还迷糊着呢。你找着什么方向了？我报告消防员了。
0: 为什么？我之前总想做些什么事来向您证明我自己，但从来没有想过为什么要证明。就算得到了您的认可，又能怎么样？这世界上有那么多人，我要是一个一个向他们证明，我何累？其实我唯一要面对的，就是我自己。
1: 扪心自问啊，我要的就是成就感、存在感，而这两个感觉我在消防员身上都能找到。消防员就是我一直追求的人生价值。好啊，你能这么想，说明你长大了。爸爸支持你。
0: 那你的吧，我，
1: 您看，您都这把年纪了，这公司想要扩张也是不可能了，而且咱们家现在挺好的，是时候享享清福了。
0: 享清福？那公司怎么办？
1: 交给专业的管理团队啊！现在时代发展的这么快，早就不是单打独斗的时候了。 您看，您都多大了？您就算再努力，还能干几年？
0: 爸，其实人生不只有工作，您都已经做到90分了，给自己60分，带我妈出去，享受享受生活。享受享受生活。
2: 没那么容易。
1: 行了，回家。哎呀，我得把手头上的事儿算办完了。
0: 您就听我一次。
1: 哎，你要绑架我？
2: 我就是要绑架你。
1: 走走走走。
2: 哎，来了。嗯，
1: 怎么样啊？
2: 看着不错。

0: 他必须的。
1: 可以啊，你挺鲜的。
0: 我跟你说啊，包了好几个小时呢。再说了，咱买的这食材也好啊。
1: 我说你胖，你还给我喘上了是吧？
0: 嘿嘿，我跟你说啊，我会做的菜啊还多着呢。嗯。
1: 你说这男主角走了，咱俩该不会真失业了吧？
0: 你说什么呢？那公司那么多艺人呢，你还怕没工作啊？嗯，我想好了，这段时间呢，我就带带艺人，多争取点机会。等男主回来了，还等了经纪人。
1: 嘿，那我也要好好努力学化妆，成为一个著名的化妆师。等男主姐回来了，继续和他合作。
0: 好，那就祝南初一切顺利。来，
1: 哎，等一下，他有林教官。
0: 好，那就祝我们所有人一切顺利。
1: 嗯，
0: 越来越好。
1: 好，嗯。

0: 这儿，房子啊，
1: 就坐这儿。哎，好，来来，出发。哎，今天晚上你可有口福了。

0: 好了，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你们好，乖乖乖乖啊，来坐，
1: 让你参观参观。
0: 好，
1: 坐坐坐。来来，你看看，怎么样？
0: 还自己种菜啊？
1: 嘿嘿，哎，哎呀，来来来来，哎，哇，这是咱们的整队的胞弟呀。
0: 是啊，这么多东西啊。
1: 条件虽然不太好啊，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还有深夜食堂。
2: 是吗？
1: 以后你想吃点啥，你随便点，只要是地里有，我都会做。我是这里的厨师长，
0: 这边做饭也归您管、啊。
1: 我行。哎呦喂！哎呀，干了干了干了！再呀，啊，浇点水，浇点水，
0: 浇水啊！
1: 哎，来来来，帮我把水
0: 放起。我来，我来，我来。哎，
1: 好好好，放下，放下，放下。哎，哎呀，哎呀，浇浇水。来来来来，给您介绍介绍。哎，这是值班的地方。啊，啊，这是洗脸刷牙的地方。
0: 好，
1: 啊，前面是食堂，吃饭的地方。哦，
0: 食堂。哎，
1: 哎哎，你看，你看。这是咱们的高科技啊，太阳能发电板。咱们这个电压不稳定啊，偶尔的需要他们来发电。
0: 明白。
1: 这是宿舍。
0: 好。哎，
1: 这是我们的宿舍，伙计们都睡着。
0: 好。
1: 现在没人，都上山巡查去了。啊、哦。明天才能回来。哎。你就睡这儿吧。
0: 好的。
1: 都熟悉了吧？
0: 没问题。
1: 好好，那你先歇着，有事儿再找。
0: 行，赵队，你先忙你的。
1: 好，好，好，好。

1995年4月16日，晴，第11日。老伴，之前在队伍上，您一直让我养成写工作日记的习惯，我一直偷懒。现在已经在麓山这边安顿好了，我打算定期向您汇报我这边的工作心得。

刚来这里一个月呢，其实也没什么，每天就是巡护。最大的感触是林子实在太大了，第一件事就是认不清路，来到这边基本上都在迷路，巡一次林迷路一次。

0: 第一天上课你别给我迟到了。
1: 没关系，我自己可以去。
0: 好。真有闲心。
2: Still kept the point.

南楚姐，你到那边怎么样？听说师傅已经到路上了。

0: 1995年3月2日，
1: 星期四，
0: 阴天。人生展开新的一页。今天，我结婚了。

0: 来，三二一。
1: 我和李学军相爱了，没有人可以改变，没有事情可以阻拦，就是要在一起。既然下定了决心，就不会被任何闲言碎语骚扰，我们会一直心

1995年4月5日，星期三，天气晴。学军走了，我没有去送他。不是我狠心，而是这对我来说不叫离别。我会把他惦记在心里，我知道他也会。今天是第一天，距离我们再见还有307天。

0: 周队长
1: ，Hello，
0: 我叫王奔，叫我大奔就行。
2: 周队长好，
3: 大家好。
4: 你们好，你们好。那个昨天我来的时候，说你们都出任务去了，这是刚回来是吧？
1: 那可不嘛，看我们脸造的黢黑，大城市来的就是不一样啊。这小皮肤漂白漂白的，
5: 那还不是因为你土啊？
1: 你才土呢！
2: 指导员你好，我叫杜宝华，欢迎你来鹿山
1: 啊，叫他卤蛋就行。次次上山吃卤蛋放屁，那小味儿比我家酸菜缸都难闻呢。
5: 你看你那享受的样儿，
2: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别闹了。你看看，长得都跟夜耗子一样，快去歇歇，慢点开饭了。
1: 不是老赵，你咋还好意思说呢？我们从小到现在都没吃饭，这饭咋还不好呢？哎，这吃啥？
2: 吃啥？爆米。今天有 surprise，
1: 讲他洋文了，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信。
1: 来个人，把我麻算。
2: 来，我来。
1: 哎，你不用了，你不用了，
3: 你就跟他歇着
0: 去。啊，算了，没事。
1: 去去去。哎，这个，给我拿个筷子呀。
4: 我这
1: 稍等一下，
4: 有什么急呀？
0: 对不对？哎，你有什么要帮忙的，你跟我说。
5: 没有没有。哎，你先休息，秦总，秦总。
6: 放两个。
7: 算赢了还是算片了？
1: 今天吃什么？不知道。你快拔吧。
5: 唱两唱，大爷。
4: 伯父也说不准呢。
8: 没
1: 啥才艺，
8: 是
1: 啊，
8: 今天来
1: 西红柿
8: 的，
1: 是不是
8: 得赶上
1: 伙食？开饭喽！哎，开饭啊！哎呀，怕你吃不惯呀、啊？专门给你做的西餐，披萨。
0: 啊，披萨？哎，
1: 披萨。
9: 听说过吗？这叫啥玩意儿？
5: 等，
9: 哪儿醋？
1: 事儿还少。
9: 嗯，豆芽，你为啥叫咱入山来？这。大城市里啥都有啊，你这跑咱这大山村里。
0: 我过来是
1: 哪那么多废话，酱油醋。辛苦咋样？
9: 不用了，还是老样吧。
1: 你这写报告啊？你以后要去巡湖也要写报告。
10: 好，你们下一次的巡湖是什么时候？
9: 按理说呢是五山之后。
10: 哦，那下一次我跟你们一起去。
1: 你不用啊，你在山里留守。
10: 为什么呀？
1: 这山路啊不好走，都是些脏活累活，你刚来，以后再说吧。
10: 赵队啊，这样可不行啊。我来这边就是跟大家学习的，您不能不让我去啊。
1: 学习。
10: 对。
1: 好。今天下午啊，我们有一场拉练。本想着你刚来先休息休息，你要是不嫌累那就一起去吧。
10: 我不累，一起去，说好了啊，下午拉练。
1: 一起去。嗯。是啊，
10: 挺好，挺好吃的。
11: 指导员，我给你介绍一下，咱们鲁山啊，有27处消防重点监控区，19处事故易发点，全部要检查。
1: 今天啊，你要受累了。
10: 每一次都得全部走完吗？
1: 这个森林啊，它是有生命的，一年四季都在变化。
11: 今天把这处理了，下一次再来又冒出一堆易燃区，总会有遗漏，总会有隐患呀。没办法呀，只能是一个点一个点的检查，封一点是一点。实际上咱是脚底板上的消防员呢。
10: 确实到处都靠走。
11: 注意脚下啊，注意安全，别崴了脚了。伙计们，干活吧，清理一下啊。
12: 指导员，你看啊，我们上火场或者巡护的时候碰见这种树挡住了我们的路，一定要锯开。
10: 这种东西不锯的话绕过去不行吗？
12: 万一发生火灾或者我们撤退的时候，它每一次都会挡住我们的路，所以啊一定要把它锯开，一次解决以后的隐患。
1: 这都是经验，好好学习啊。
10: 好。

0: 兄弟们，
1: 够了，看着脚下啊，注意安全，别崴了脚了啊！
2: 哎，哎呦我天！哎，妈呀！

0: 上了，
1: 走。草爬着。
2: 你是想拍死他，还是想拍死我呀？
0: 莫婶，莫婶，我们曹花的妖怪可不算鲁山人。
3: 兄弟们，整首歌精神精神吧！啊，团结就是力量，预备，唱，团。

0: 在哪？
1: 没事吧，指导员？
2: 啥情况？
3: 没事没事，这一唱歌有点迷糊。
2: 哎，这是啥体格啊？不会是搞反了吧？你这体格状耗氧量比较大。
1: 好吧，
0: 他这个背包你背上，把这个给我，
4: 把背包给我。
0: 没事，
2: 慢点，
1: 把包给我。
4: 不要不要，自己走，真不用。
2: 慢点，
4: 走。
1: 谢谢。
4: 走走走走走，不管走。
2: 哎呦呦呦呦。走走走走走。

0: 咋样？给你熬了点姜汤，加了块瘦肉，喝了好受些。
1: 查理，耽误大伙了。
0: 哎呀，你说啥？都是自己人，喝点吧。
1: 妈的，我喝不下去，我恶心。
0: 到哪儿了？哎呀，发烧了呀！

0: 来，去吃药。
1: 先不要再
0: 躺下吧，躺下吧。

0: 你们说这咱们新来的这指导员，脑子是不是让门夹了？
1: 大好的城市不待，非跑咱们这儿来，啥也不会。那上面派这么一个人来干嘛来？
0: 体验生活。
1: 那是体验生活吗？之前我就说过，他就是来混履历的，混完他就走。你们一个个还都不信？
0: 也没不信啊。哎，就算不信，你能把他调走啊？
2: 哎，别说，我说你真别再给他安排活了，就让他跟他待着，啥也别干，挺好。
0: 瞎说啥呀？他是培训最年轻的站长，肯定不简单。那有啥用啊？咱这又没有高楼大厦，有吗？
3: 没有，
0: 那不就完了？
2: 就。

0: 你呀、啊、得笑点声啊。我问你，你刚来的时候你不高反？
1: 不是，我是怕他再出事儿。
0: 怕啥？歇两天不就好了？
1: 不行不行，真不行。老赵，我夜里得看着他，你看他都弱成那样了，他万一晚上要是有个不舒服啥的，我再给他整点姜汤啥的，这再不行呢，我就开车给他整医院去，是不？
0: 你这个丑小子，关心人家你就直说吧。
1: 谁关心？
2: 不说不说吧。
3: 打牌啊？
4: 对呀，打牌打
3: 红心啊，
4: 看你呀，
3: 怕
4: 啥呀？啊，来，谁打？
3: 我
4: 来，
3: 给，
2: 我来洗牌嘛，别的不是一个手啊，这种选购。
5: 我应该出签了。
6: 来，一个一个啊，
2: 拿我牌吧。
6: 又什么？
5: 是不是？今儿我换一条。
7: 1995年4月19日，微雨，第14日。老板，对不起，两三天没有写日志，不是我偷懒，是我又迷路了。这回掉山沟里头，连累大家来找我，真是不好意思。但是，我觉得我又有了一点长进。我也明白了，森林防火和我们以前那时候真的不一样，重点在防，而不在救。我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
8: 1995年4月27日，星期四，晴。我真的有点后悔，当初说什么也应该让他能换个能陪在我身边的工作。也不知道大山里有多苦，是不是会更危险？这个人真是的，也不知道打个电话写封信。今天是第22天，距离我们再见还有285天，时间过得好慢呢、啊。
7: 老伴，今天我有点郁闷，月如好久没有来信了。
9: 南月如。

0: 有时候真想家，森林的日子很苦很孤独，有时候也很想放弃，但是只要想起月如，想起她在家里等着我，就感觉突然又有了一股力气。
1: 雪君，我很想你，虽然心里有很多委屈，一个人过得很辛苦，也很埋怨你，但我知道我太想你了。
0: 我很想告诉月如，山里虽然辛苦，但我变成了一个更好的人。我想等到回家的那一天，他会明白的。
2: 7, 5, 6, 7, 8, 1, 2, 3, 4, 5, 6.
3: What? No.
2: How do you feel? Is it hurt? Yes. I think we need to call the doctor. Don't worry. Please bring the ice. Like, relax.
4: 赶紧。

0: 小军干。是。刚收到林野军那边的通知，有村民发现一处易燃点。
1: 伙计们，瞧家伙，赶货了！快快快快快快！
2: 五六七八。
0: 那装备带齐没？
3: 等一会儿。
2: 六。
3: 等一会儿。哎，
0: 这哪？
3: 你都发烧了，你就别去了。
4: 我好了。
0: 我跟你说，这可不是一时半会儿能玩活的事儿。这整不好得整一天呢，这到时候再给你整拉胯了，可咋整啊？
5: 没事儿，我也是陆山的一员，不能偷懒啊。
0: 不，咱把将来咱们，出发。

遭遇森林火灾时，请保持冷静，不要惊慌。如果火势较小，可用水浇、土埋、树枝扑打等方式及时扑灭。如果火势无法控制，就马上转移避险，并且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在转移避险时，一定要先判断风向，逆风逃生，往山下跑。撤离逃生时，如果周边有水源，可用浸湿的衣物等捂住口鼻。穿越火线逃生时，用湿的衣物护住头部。避险时，远离密集的灌木草丛，寻找空旷的安全地带。迅速清理周边可燃物，解除安全隐患。

0: 玉茹同志，
1: 怎么啦？我们在开会呢。今天要表彰先进艺术工作者，马上就到我了。你看，
0: 看什么？你再好好看看。
1: 你提干了？
0: 对，我提干了。玉茹同志，这是我的二等功勋章，送给你。哇，
1: 南月茹同志，
0: 我承诺过。
1: 请你等我优秀起来，我做到了，请你嫁给我吧。好。哇！1995年5月6日，星期六，晴，心情不佳。今天我主演的电影上映了，反响很不好。

报纸上评论我演技拙劣，毁了全剧组的努力。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如果雪君在我身边，肯定会鼓励我。小南，胜不骄，败不馁。你应该会这么说吧？可现在呢？我只能一个人默默忍受，把所有的委屈都压在心里。

1: 听我说啊，今天天黑请去，一定要把这个防火隔离带绑好啊！
2: 哎，王宝，哎，你动作加快啊！
1: 好嘞，这一片完成了，还有下一片呢。
2: 啊，
1: 哎，指导员，你去那边休息一会儿，咱早点完事，早点回去开饭啊！哎，
2: 指导员。
1: 你休息一会儿，你在这儿老怕伤着你，你是指导员，指挥我们就行了啊。赵队啊，
3: 我干点什么呀？
1: 你这个认真学习的态度啊，很好啊，谨慎可嘉。你岗位啊，不熟悉，先看看吧，好吧？
3: 赵队。
4: 我来到这边，你们什么都不让我干，那我来干嘛呀？
3: 不是我，
1: 不是，
3: 赵然，
1: 那你本来来这是干嘛的呢？
3: 我要来学习啊！我知道，你们都觉得我是想来混一混是吧？
4: 没有，
3: 我们俩还没那意思啊。只不过呢，你几个活干的确实是……
1: 我知道，在森林消防上，我水平不行，什么都不会，但是我需要学习。
2: 你们有个人带我就行，好吗？你们有人愿意带我，我愿意立刻拜他为师。真拜假拜呀？
1: 真拜，你让我干什么都成。
2: 那咱是教不了，那只能老赵。
1: 我不行，我快退休了，我。哎，
2: 小燕，
1: 你是不是说干啥都行？那这样啊，假如说呢，你要是拜我为师的话呢，这头一件事。 就是先考验考验你的适应能力，比如说拖拖地、洗洗袜子、做做饭之类的，对不？对了，还有老赵那菜园呢。
3: 王本，你能不能别胡说了？你才干纪念呀！你当这师傅，指导员以前那是站长，
2: 你是谁呀？站长咋了？站长来这不也是从零开始吗？这我最起码比他多5年，咋就不能教了呢？这
3: 行，我能干，菜园最为能看，你能带我吗？
2: 这个，那也是能带。只不过你看，你连路都没认熟，这咋带呀？咋教啊？对不对？那我就先把路认熟了。哎，那就先把路认熟了再说。啊，
1: 哲儿，别听他的啊！全麓山属他最坏了，你要不要脸？全麓山这么大，谁能认得全？你让指导员认？
0: 别行了，别开玩笑了，赶货吧，快！干事去，天黑之前啊。

0: 1995年5月10日，多云，第45日。老班，最近接连几天写日志报告，说起来您可能不信，我现在已经完全不迷路了。在我坚持不懈的努力下，我们队里的班长终于肯教我认路的办法。南面一般草木茂盛，北边容易长出青苔，东南西北一下子认出来了。但是那还远远不够，森林太过复杂了，每一天我们都会遭遇到各种想不到的情况。我知道队里的大伙还是对我不认可，所以我打算研发一把改装铲，到时候吓他们一跳。
1: 改装铲是个什么东西？

0: 伙计们，咱们今天的任务啊，是林间徒步巡访啊，检查一下瞭望塔有没有死角，吃的喝的带足了啊，我们要保持住充足的体力和昂扬的斗志。
1: 是。
0: 伙计们，出发。
2: 你好，麓山消防中队。
3: 你好，这里是指挥中心，你处有人打电话报警，现在为你转接。
2: 是。你好，麓山消防中队，请跟我说一下你的具体位置。喂，喂，你身边有什么参照物吗？什么东西？
4: 观音像。
2: 观音像对吧？好，还有什么东西？随便，任何东西都可以。青苔，大量岩石。好，别挂电话啊。

0: 把一切不命中一次独身我将来想
1: 哎救援到了
2: 赵队有游客在山里被困了
3: 需要救援
1: 好收到收到
2: 喂喂
4: 昆腾
1: 完了今天晚上有雨这雨要是下大了就没法进山了
5: 走走走快等我

0: 队长，找不到。
1: 哎呀，你说这指导员脑子真是让门夹了，他咋敢一个人冲出去的呢？
2: 他是怕收控人员有违宪，来不及等我们就走了。
1: 不是，问题是他连路都不认识，他知道哪跟哪儿吗？这小子肯定是迷路了。
2: 听我说，安文，你带着一百从花风国、兔子上山、从西县，看看能不能找到人。
0: 是。
2: 二班所有人全部开车上山，全力搜索收控人员。包化，你留下等消息。
0: 是。先进屋，先进屋。
3: 谢谢消防员同志，
0: 给你们开个罚单，然后送你们下山。
3: 辛苦你了，
0: 下雨天不能往山里跑，太危险了。
3: 太感谢了。哎，
0: 出任务啊？
2: 不是，我们也赶回来，等你吃饭呢。
0: 哦，吃饭。

0: 车子，这对不起啊，本来我是应该等你们回来一起去的，但当时已经有点要下雨的意思了，我怕这晚上啊雨太大来不及了，就先过去了。
1: 赵老，你这个盘缆匪上准确啊！哎，你是咋找到那儿的？啊，
0: 暴雪那个人说他们那儿有个观音像，然后周围的岩石上都是青苔，我一看这肯定是北面嘛，咱们整个麓山朝北的观音洞就那么一个，我就直接过去了。
2: 不是。你还真把地图都给背熟了，
0: 那儿哪能背熟啊？东西太多了，就尽量记呗。
3: 哎呀，你看看，人家，哎呀。

0: 来，先泡块脚，然后把这抹上。来，别看了，这玩意儿你肯定没见过，这是以前山顶上一个老猎户自己做的，常年在山上走，全靠着脚底板撑着，要是起个水泡啥的，一涂就好。行。
1: 谢了啊！护吧，给我烫烫。
0: 烫点吧。没事没事，一会儿就好了。哎，指导员，对不起啊，之前不该跟你说那样的话，太过分。那啥，你之前说想跟咱好好学来着，是认真的不？
1: 当然了。
0: 你想教我呀？教是能教，那行，那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师傅了。
1: 我不是这意思。
0: 干什么呀？看不上我？那你要嫌弃，我找外边那几个了啊。
2: 今天我还就当你师傅，谁来都不好使。
0: 打今儿起，有事你说话，师傅给你办明白。
1: 好嘞。
0: 你等会儿啊。
1: 入门弟子的礼物，师傅的武功秘籍，一般人我可不给他。1000种常见植物的野外识别。
0: 哎，
1: 哟，这笔记可没少做呀。
0: 必须的嘛，老全了。
1: 看你这个字儿，我看不懂啊。
0: 没事儿，我给你翻译。

1995年12月19日，多云。258日，老板，之前和你说过的改装铲，又不知道第几次失败了。不过你知道，我是不会放弃的。我已经画好了新的图纸了，这一次我很有信心，拭目以待吧。

0: 消防员啊。听他说完这样的话，我的心情很复杂。老伴，你还记得以前咱们队里的习惯吗？如果有谁出了特别重大的任务，不谈不问不想，等火灭了他自然会回来。前两天我们这边另外一个中队的朋友就去扑了一场大火，我忍住没有和其他人过问，可是今天
1: 我在报纸上看到了他光荣牺牲的消息。
0: 我也是一名真正的森林消防员了，也许有一天我会迷失在大山里，永远永远找不到回去的路。老伴，说实话，等到那一天，我还是会义无反顾地冲上去。但是，唯一让我心里始终惦记着的，是小南。

哎，你别踩地啊！两个手抓鸡都抓不住。你别踩地！哎，抓鸡！哎，抓鸡！

0: 好，乖。有嘞，看你的破土豆嘞。哎，
1: 浇点水。哎呦，
0: 放弃吧，你的地瓜肯定占不过我的白菜。哎呀，
1: 你就等着吃地瓜就行了。
0: 真的。哎，你去一趟老王家。 把快递和布吉取回来。
2: 好，
0: 今天有两个新人要来，你顺便接一下。
1: 咱们这儿还有新人来？哎呦，
0: surprise！
2: 好，
0: 快去吧。

0: 师傅您慢点。师傅，你变黑了，变瘦了，感觉像是变了一个人。
1: 别胡说，师傅这是变强了，这才是专业森林消防员才有的样子，咱们多学学，是吧，师傅？
2: 你们两个怎么来了？
3: 师傅，你走了之后，我们向上面申请了好几次都没给批，没想到上个月出了一个驰援森林消防的项目，梦之亲自来问我们想不想调，
1: 然后我们就来了。嗯。
2: 你们两个小子啊，我跟你说，这森林消防不是闹着玩的，很苦的。你们想清楚了吗？
3: 想清楚。
1: 想清楚了。
2: 就嘴上说想清楚了。把东西放上车，哎，带你们回队里。
3: 好，
2: 来。
1: 师傅，你平时就骑这个上下班啊？
2: 对。慢点啊。
1: 哎，慢点。
3: 没事。
2: 坐稳了，咱走了。哎。你俩真是给我了我惊喜啊！啊，来之前也不知道跟我说一声。
3: 哇，这风景真好！
2: 你们俩别就跟着我瞎跑，这森林消防跟你们想的不一样，这边特别苦，你俩别待两天果实待不住了啊！
1: 但是讲真啊，师傅，这一次我们可不是为了你而来的。
2: 那你们为什么呀？
3: 师傅，你不是说要成为更好的消防员才来入山的吗？那现在外面谁不知道我邵一九是你的亲传弟子啊？我要没点远大志向，那不是给你丢人吗？所以我想清楚了，我要立一个目标，就是要超越你，成为比你更牛的消防员。
2: 行，
1: 师傅，他说的一系列都是不切实际的话，脑门也热，随便说说罢了。这不，我才是正儿八经沉下心来去想过，森林消防这一块可以拓展我们在应急救援的视野，这一段经历对我们来说一定是具有意义。怎么懂啊？
2: 这话呀，说的还像我的好徒弟啊。但是还是想清楚，既然来了，好好的塌下心来干。哎呀，
3: 知道了，师傅，你怎么越来越像杨指了？
2: 说你就听着。
4: 陆生，陆生。

0: 一个吧。啊，
1: 行，那我选。哎，
2: 我选那个，我选那个。
0: 你们两个，来，我跟你们说清楚啊，在这个地方，我也只是个新人。你们俩如果惹出什么乱子，可没人给你们兜底。
3: 明白。
0: 这路上你们俩也说了，有决心在这干好，那就在这遵守纪律，认真学习，平时别想那些有的没的。
2: 放心吧，师傅，一万个 no problem。
4: 赖了。
5: 哎，老师，
0: 来来来来来，我给你介绍啊，
5: 上一九
2: 啊，一九，
0: 这是秦石泉
2: 啊，石泉，
0: 之前一个村的。哦，
2: 好，好，
0: 这是我们中队的队长老赵。
3: 啥老赵啊？刚来的时候叫我队长，现在叫我老赵，我伤心了啊。
0: 赵队长，
6: 队长好。
5: 哎，你看这俩孩子多会说话啊，聪明，我喜欢。
7: 这是帅呀，热烈欢迎，欢迎，欢迎啊，热烈欢迎啊，真好啊。哎，我听说指导人是你们俩师傅是吗？
6: 对对，
7: 但是这年龄咱们差不多，这辈分咋叫呢？我是你们师傅的师傅，你们是不是得叫我一声师爷呀？
3: 你胡说什么？
7: 你看，
2: 师傅咱们啊，
0: 这位是我们一班的班长王奔，平时就管他叫大奔啊，确实是我的师傅。嗯，就这样，习惯就好了。
2: 这是文君啊，
3: 来了。哎呦，
8: 杨老，
3: 哎，打也打不完呢，这
0: 还不睡啊，
2: 师傅？睡不着，蚊子太多了。
6: 是，这边蚊子是多，
0: 慢慢适应吧，习惯了就好了。
2: 师傅，你在这儿过得好吗？
0: 挺好的呀。
2: 师傅，你在这儿是不是总被人排挤啊？
0: 排挤？
2: 不然你怎么整个憨憨来当我们的师爷啊？
0: 别瞎说啊，这不是咱们和平路站，既然都来了，那就踏踏实实的好好跟人学。你看啊，这些森林呢，它是有生命的，森林的每一寸呼吸都需要我们来守护。老是有人说干森林消防的苦，因为要忍受孤独，但是我在这儿，我觉得这是享受孤独。
2: 我听明白你的意思了，师傅，你是想告诉我们两个要耐得住寂寞，吃得了苦头，相信咱俩吧，咱俩可以坚持的。打着吧。
1: 哎，打着吧，打着
0: 吧。算了，跟你们说呀，你们也听不明白，在这待一段时间你们就理解了。哎，站里边怎么样？跟我汇报汇报。
2: 还是老样子，楼站和刘柱还在天天斗呢。他们俩呀，每天不是比谁跑得快，就是比谁耐力强。我都跟他们说了，等师傅回来了，全部都给他们碾压了。他俩听了还来气，你说这俩，哎，楼战严格还是严格了点，不过这脾气吧倒是变了很多。
1: 哎，你跟师傅讲一下杨芷的事情。
2: 好。师傅，上回杨芷不是说她快结婚了吗？现在已经准备办婚礼了。我说怎么着也该找师傅回去给她当伴郎，不过她可能也知道师傅你回不去，最后你猜她找谁了？
0: 找大刘。
3: 嗯，楼战
2: 刘柱都给气坏了，
0: 找楼战去了。那大刘不得气疯了。
2: 对呀、啊、对了，师傅，还有一件事，我听说呀，咱们有个老朋友去考消防员了。
0: 谁呀、啊、
3: 我觉得师傅猜不到这个人是谁。
0: 老朋友？

0: 谁啊？蒋格。
1: 蒋格考了消防员。
0: 对呀、啊，他说是因为什么烈焰青春，因为我们让他找到了人生的方向。你说这事儿整？
1: 蒋格都考消防了。
2: 依我看呢，他要是能坚持下来再说吧。
1: 大刚怎么样啊？
2: 刘助理去看了雷班长，听说现在干上了快递员，日子过得还算不错吧。雷班长自己也说，干快递可比干消防轻松多了，就是有点想兄弟们。
1: 嗯，大伙儿过得都不错，那就行。
2: 麓山的环境真好啊，北巡可看不到这么多星星。
0: 是啊，
1: 这边森林多，空气好，又没有污染，所以看见的星星就多。这可能有一颗就是老鱼啊，在看着我们呢。行了，早点回去睡吧。
0: 师傅，这么长时间你也没跟南初姐联系吗？
1: 别管我的事了，赶紧睡觉去，走了，
0: 走吧。

1996年3月2日，晴，老板，今天我就不向你汇报工作了，跟你汇报一件高兴的事情。上次回家探亲之后没多久，小南发现自己怀孕了。我每天数着还有多少天可以回家，想着未来我们一家三口嘻嘻哈哈的那一天，我就觉得我真的好幸福。我想着

0: 1996年3月6日，星期三，大雨，快崩溃了，脑子像要炸开一样，吃下去的所有东西立刻觉得恶心，吐出来。新闻上说森林大火已经持续了3天3夜，很多消防员都没能出来。李学军，你不在这里面对不对？你一定要回来，否则我会恨你一辈子。我知道你一定会，所以我也要告诉我自己要坚强。从今天开始，吐多少就补回来多少。宝宝的健康比什么都重要，这是我们的孩子。学军，我在家里等你回来。
1: 你一定会没事的。

0: 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0: 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0: 速度，加快速度！来来来，
2: 你来，
0: 速度，速度，速度，速度！

0: 好豆蔻
1: 啊，能吃的。
2: 提醒着新的明天。
0: 一二一，一二一。

0: 喂，同志，着火了！
1: 快！
0: 幺二幺幺九吧！
1: 快！

0: 这么大伤？
1: 哎呀，
0: 从身上跑呀，这是。消防员都来了，
2: 这不会烧到我们那儿吧？
1: 对，
0: 是个天气。
1: 不行，
0: 没事，
3: 怎么着踩的呀？
0: 不知道，反正不知道
3: 剩多少年。
1: 这么这么大的烟，
0: 对，这火肯定是
1: 最多下老烟了。这能灭得了？
4: 报门，报门，您这情况咋样？
5: 一小片灌木丛烧起来了，火势小，不严重。
4: 但是不赶紧控制的话，肯定会蔓延。
5: 哦，你抓紧处理，准备上山了。
4: 收到。报告，你的情况咋样？
6: 东南风向，风向稳定，
7: 大风，风速30到40公里每小时。
5: 哦，得到了。

0: 你们两个好好看，好好学，注意安全。
1: 是
2: 是。
0: 同学们，赶快了，出发！
3: 出发！
0: 快，建立防火阵！
1: 往前冲一冲，往前来点。

0: 别玩了，各地的别玩了！指导员，按紧箍棒到一号棒的程序，依次启动。
1: 一号泵已启动，
2: 二号泵也连接。

0: 二哥，小姐，李组长。
1: 冬季天干物燥是火灾的高发季节，家庭防火不可大意。取暖器一定要从正规渠道来购买，使用的时候与可燃物一定要保持距离，不要在上面覆盖衣物。燃气灶具用后要及时的关闭。酒后睡前不要躺在床上、沙发上吸烟，电热毯不折叠使用，不长时间通电，不在室内给电动车充电。家中的可燃物要随时的清理，逃生防火的小常识要常跟老人孩子念叨念叨，提高防火意识，给家里边人一个快乐温暖的冬天。

0: 这个接力比赛啊，是我们鲁山中队的传统啊，就是带上装备，谁第一个冲向终点，谁就赢了。
1: 今年的奖品可不一般，这可是我自掏腰包买了一台收音机，
0: 杜队，你这是干嘛？
2: 对
0: 比武当中第一名的奖励。
3: 你们新来的伙计一定要好好的表现。
2: 是。
0: 有没有信心？
4: 有。
0: 伙计们，冲！

0: 老燕儿，累不累啊？
1: 太热了。
0: 歇歇吧。
2: 哎哎，行，
3: 哪儿了哪儿了？
2: 行，
4: 行，哎，行
2: 行，什么呀？
4: 下了
2: 下了，
1: 怎么了？
2: 我被蛇咬了。
1: 什么伤啊？
2: 我看看，直接动。
1: 是啊，
2: 疼死！
1: 当然是毒蛇吗？
0: 啊，这
1: 是不是毒蛇？
0: 这还真是条毒蛇，这可咋整啊？
1: 送医院呐，等什么？
2: 我感觉我没知觉了。
0: 送医院来不及了，下山要一个多小时。
1: 那怎么办？等死啊？
2: 完了，我现在没知觉了，完了。
5: 我不会死吧？我不想死。
1: 哎，没事。
5: 我还这么年轻，我还有很多事儿没干。世权，
0: 处理一下伤口。
1: 你干嘛？
5: 我把毒给吸出来了。
1: 哎，我来。啊，别动。
0: 哎呦，你看看我这徒孙俩，兄弟情深呐。老杜。这我要是被蛇咬了，你能给我吸不？
6: 原来屁崩你崩的还不够是吧？啊，还让我给你吸毒？
0: 好了，别吸了，他们骗你了，这不是毒蛇，那是条草蛇。
1: 咱们这也算吃了没文化的亏了。
2: 多久没吃草了你？
1: 拿喂养着吧。
6: 青桃，差不多得了啊，别刷了。
5: 哎，秦哥怎么样？把铁腿配了。来，
6: 我给你捏捏，我给你捏捏。
5: 啊，多快！
6: 哎，我给你捏捏。
0: 别烦我。
5: 捏捏，我给你捏捏。
1: 老张，老张，哎，
7: 我在。
1: 来。
7: 嘿，张大哥，哎，你找我呀？
8: 有事儿啊？
9: 我们家的院子是不是你们弄的？
8: 院子
9: 啊，
8: 这弄啥？
9: 我们家院子是不是你们弄的？你们谁弄的？
7: 谁弄的？
8: 谁呀？
7: 啊，过来！啊，谁弄的？
9: 谁啊？哎，你们转过去，我只看见背影了。快点转过去！
8: 转！老哥，出啥事儿？
9: 对，就是他们俩。哎，就他们俩。
2: 叔，你是不是弄错了？
7: 张大哥。哎，
8: 小孩不懂事儿，有啥事儿你跟我说。
9: 我跟你说啥？我是来谢谢人家的。小兄弟啊，今天啊多亏了你们了，要不然啊这火烧下来，我那老房子肯定顶不住。原来我还想着谁来给我们收拾院子了，原来是你们忙活了这几天。
8: 应该的，
5: 给你们留着。老赵，你给大家做点好吃的。
2: 哎呦，不用说。
5: 哎，你们忙着啊，我走了，你忙。
2: 叔叔啊，
5: 哎，好，
8: 叔叔，
5: 哎，
2: 叔叔，我送你吧。
5: 别走，
7: 你把钱给你们张叔啊。
8: 吓死我！

1: 我也吓一跳，你们俩都惹什么祸了呢？可不是。哎，今天晚上又口福了，
2: 不演两天？
0: 杨善，红吉下不了蛋，
3: 迟了。
1: 拔毛，来
0: 走。
4: 人去了吧？
5: 我说两句啊。感谢一九十全，让我们吃上这个美味的鸡啊！哎，鼓掌鼓掌！
6: 来来来，第一杯第一杯，干杯！
7: 干杯！
1: 想吃了吧？
6: 干饭干饭干饭！
8: 嗯，太香了。嗯，
9: 我问问你们俩，是怎么想到这么做的？
10: 师傅。你不是叫到咱俩森林防火重在防不在救吗？咱俩就随时注意着要消除每一处安全隐患。
11: 师傅你怎么了？
12: 没事，吃饭吧。长大了。
13: 你觉得是这样抓紧吃啊，吃完了跟我出去走一走。
11: 好，
13: 就这样，你也一起。
11: 嗯，
12: 好，
11: 好，
6: 快吃快吃快吃。
8: 我说这劲儿肯定是溜达劲儿，嘎嘎香。
14: 跟紧我啊。
9: 咱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14: 保密。到了就知道了。一致。我带你们来这个地方，因为你们还不够霍霍。现在我觉得差不多了，特意带你们来瞧瞧，看看吧。
11: 鹿山是没有人想来，也没有人想走的地方。2004年3月7号，
15: 鹿山很美，但最美丽的是这里默默守护的我们，很荣幸成为这里的一员。1996年7月4日，
14: 我去过城里的消防站参观，他们每个站呀都有自己的荣誉室，而我们鹿山的荣誉室就是这儿。
9: 小队啊，那这些牌子都是谁写的呀？
14: 我也不知道最先是谁先开始的。我刚来这里的时候，也是我的老队长把我带到这里，说这是咱们鹿山中队的传统。啊，鹿山这几十年，有的人牺牲了，有的人退役了，有的人调去了别的地方，但是每个人都在这儿留下了自己的一句话。对于牺牲的人来说，他留下的话就变成了他们的墓志铭。总有一天，我也会在这里留下我的牌子。我都想好怎么写了。
9: 怎么写啊？
11: 什么呀？说来听听。
14: 说说。我们都是山里的一朵花，有人看，没人看，它依然在山里。开着，开着。咋样？
9: 没了。
11: 有一说一，有点土。
14: 土？
11: 主要不是你的风格，老赵。
14: 我啥风格？
16: 是有那么一点点受罪。
9: 你们俩小屁孩儿，什么也不懂，没有点人生经历。人赵队长说的挺好的。
14: 你瞧瞧人家的觉悟。
16: 好。
14: 懂个屁。指导员，你也可以想想，你会留下一句什么话？
9: 我呀，我现在还没资格在这留下话呢。
14: 你会有的。
9: 少队，这个牌子是谁写的？
14: 他是我多年前的一位战友，

0: 跟你一样从城里抓来的。
1: 你说你招呼都不答一个就一个人跑了，这出的事我谁负责啊？你下次要是再这样我就不去救你了，
2: 我以后再也不会迷路了。
1: 你还想有瑕疵啊？
0: 他是一个很生气的家伙，刚来的时候啥也不懂，非要一头扎进林子，迷路了还得我去找他。
3: 结果下一次他还是迷路了。
1: 你不是有本事吗？有本事你自己回来啊。
2: 班长，我
1: 别叫班长，另请高明。哎，另请高明。
3: 他是队里最大的麻烦精，偏偏他这个人啊还是个大笨蛋，不知道哪来的自信和乐观，一直不停地烦着我，求着我当他的师傅。
1: 一个勤劳的早晨，歌唱声。
2: 班长，班长，班长。

0: 停停停停！啊，你又在叨什么乱？你是不是想把我们整个鲁山都给少了？
1: 你放心，我会规范操作，保证安全。
0: 都是啥呀？这是啊，
1: 你说这个啊，这个是我送给大家的礼物。
0: 好，来来来，听你说说，这是送给我们的啥大礼啊？
1: 你说，咱们平时进到林子里。 是不是要带一大堆工具，锯子、斧子、砍刀、铁锹？
0: 有太多的情况，我们没法预料。同时，也是因为这些工具本身并不是为了森林灭火，也不符合实际森林的情况啊。你说，如果我能弄出来一把专门应对森林火灾的改装铲，是不是给大家带来帮助呢？
2: 你别搞这些没用的了，这是你改干的事儿吗？不要异想天开，你再搞你也搞不出来。
3: 那也总得有人去做啊，万一成功了呢？我一定会坚持做下去的。班长，你过来。那天我听他讲了一晚上我听不懂的东西，不知道怎么搞的，可能是被他说的迷糊了，就答应了当他的师傅，好好的带着他。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了，后来。 他也成长为一名独当一面的森林消防员。
4: 好，
3: 听我命，
4: 同志们，抢险救灾时候注意自身安全，大家有没有信心？
5: 有，
4: 出发！快！
3: 那天本来应该是他留下来值班，保证通讯畅通。不过因为上山的时候摔伤了。 他就代替了我上山灭火，我只能从北疆籍关注着他们的动态。我们当时的队长经验丰富，很快判断出建党的隔离带已经无法阻挡越来越凶的大火了，于是决定点燃一把阴面火，以火攻火，阻挡火势往村庄的方向蔓延。
6: 我们都知道这是没办法的办法，目的是在山火烧来的路上提前引燃客燃，这样就没东西可烧了。
7: 风向变了，快跑，快跑！

停！就地挖坑！打开避火罩，快！

0: 那场闪祸烧了七天七夜才被扑灭。
1: 雪雪雪雪，能舔到了吗？
2: 把握跟队员们干到这儿，一切都守成了灰。

0: 随后给我留下了两句话，一句是风向变了，村子安全了，还有一句我好想回家。
1: 您说的这个人是不是叫李学军？
0: 你咋知道？
1: 他在调到麓山之前，我爸是他的老班长。
0: 啊，我知道，我知道，我经常听他提起啊。
1: 那您刚才提起的那个改装厂，现在还在吗？
0: 跟我来。

0: 就是它。哦，这铲子把不适合森林消防的功能都去掉了，还加上了剪子。这就是一把专门为森林消防打造的铲子。如果这个量产了，肯定能帮到很多森林消防员。那以后雪军的铲子。 就交给你了。放心吧，我一定把这把铲子发扬光大。像苎麻这种植物啊，繁殖能力非常强，而且那个种子随风飘散，飘到哪儿就长哪儿，对吧？前几天一九十全发现了这么一块。
1: 对吧？那就说明周围肯定有很多地方都有了苎麻的存在，只要有这种植物在的地方，那就存在着巨大的安全隐患。
2: 石大人，这玩意儿有多毒，你没来之前我们就都知道。这关键是，他不知道他在哪儿啊。你说这可咋整？
3: 一切我就跟你讲过，一定会有树木。这个鲁山太大了，今天你把苎麻给铲了。
0: 那还有桉树嘞，和岩蔷薇，恨多恨多，真的是夹枪寻虎的离堵啊！放一点，
4: 使一点。
0: 今天我是想说啊，被我们碰到了，那是我们今天运气好，今后还能不能碰到，有没有这个运气，那都两说了，对吧？所以把大家叫来，就是坐下来，我们一起研究一下，讨论一下这种问题怎么应对，怎么解决。
5: 报告，那我们要是按区域划分，一一都排查一下呢？就咱们这么点人手，就算累死，那也干不完呀。
6: 要是能像游戏里那样，可以随时打开地图就好。

0: 服不服？我服什么？你把你那个什么科学的发力方式还有角度告诉我，你看我明天不念你的。输了，哪个都能见宝。哎呀，我不行了，不行。
1: 老三，来把牛肚里扛起来。
0: 刘畅，
2: 来了，林。
0: 没事，忙吧。
2: 最近怎么样？
0: 挺好的。
2: 怎么想着给我打电话了？哎呀，
0: 我在麓山待这段时间呀，心里有点感悟。跟你说一说，
2: 我发现技术和装备上的更新还是很有必要的。
0: 在这件事情上，必须承认，
2: 当年娄展还是有远见的。
0: 哎哎，打住啊！我就知道你压根就没想关心我。
2: 说吧，什么事儿？
0: 有两件事啊。第一呢，我这有把铲子。
3: 设计非常好，
4: 你去北巡帮我找一个厂家量产一下，推广推广。啊，行。第二件事，帮我
0: 搞一下无人机。行，回头我给你一块寄过去。
3: 哎呦，放学了，
4: 拜拜，
3: 路上小心啊。拜拜。
4: 拜拜！哎，我们回来了！
3: 回来了！
4: 回来了！
3: 回来了！
4: 回来了！
3: 回来了！
4: 好东西！
3: 好东西！
4: 来，搭把手！
3: 哎，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这破玩意能行？
1: 老队员留下的，我回去就上场打磨打磨。
0: 你试试，
1: 是吗？
0: 我整两下。哎，哎呀，别说啊，挺有用啊。
1: 行吧，你用着吧，
0: 我再整两下。

0: 这次我们去雅香社开交流会啊，是在雪山里，滴酒释泉，多带点衣服，别冻着了。哎呦，
1: 山顶上全是雪，
2: 全是雪！
0: 妈呀，
3: 真的是第一次见这么多雪，
4: 第一次见到呢，跟
0: 真实多了。
1: 哎，怎么还没到？
0: 不让你来，你非要来。
1: 你说你在家给我看看菜园子多好！哎，
4: 那哪行啊？
1: 不可能踩地，
4: 我们老在山里憋都要憋坏了。
1: 是是，
4: 而且我还听说这山里还能滑雪的。
1: 真的假的？
4: 对啊，还能滑雪，是不？我从来没滑过雪，让我们去吧。
1: 对，
4: 带你们出来工作交流的啊，不是带你出来玩的。
1: 师傅，
4: 这样，我们俩保证。
5: 合理安排时间啊，在认真工作的同时进行适当的劳逸结合活动。
4: 对对对，
1: 好不好嘛，师傅？
4: 师傅，劳逸结合，劳逸结合啊！
1: 就你会说。
5: 那行，你跟那边。到了之后，我一定要堆个雪人跟你一样。
6: 感谢林指的分享。其实我们的森林防火报警红外热成像监控系统啊。
1: 和你们麓山在方向上是不谋而合的，只不过呢，我们多加了一层全天候智能监测，一旦出现状况，就会立刻自动报警。彭湛，您所说的自动报警是不需要任何人为控制的自动报警？
6: 是的，我们的森林各处啊，都安装了红外热成像监测瞭望塔，
1: 无论是隐形火还是地下火，都能够监测到。
6: 我们只需要定期做一下检查就行了。
1: 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啊，这项技术一定可以在全国各个森林消防站得到普及。彭队，你们的这个瞭望塔在哪儿呢？
6: 我就知道你会感兴趣。会后，我让王副站长陪你好好转一转。

0: 海洋，喂，海洋，
1: 说话呀。
2: 教练，
0: 出什么事了？
2: 大刚走了。
0: 什么叫走了？
2: 大刚牺牲了。

他被辞退以后去法国快递，日子还算过得去，后来公司遇到了火灾，二话不说直接要冲进去。

0: 怎么要走啊？
1: 宗哥帮我联系了贺导的新片。
0: 工作只是一方面吧，你可别让我再看你笑话啊。
1: 你不就是爱看笑话吗？妈，我来的这段时间你一直在忙，咱们也没有机会坐下来吃顿饭，要不今天你帮我做顿饭吧，就当帮我践行。妈，日记我看完了，谢谢你愿意给我看。我终于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不再是没有爸爸的孩子了，我的父亲是一个英雄。
0: 我给你看这些不是让你为他树碑立传的。
1: 妈，你没有爱错人。
0: 没有吗？
1: 没有。我看到了你们两个曾经美好的回忆，看到了你们真心爱着对方，守护着对方。我还看到了你的坚强。丈夫牺牲了，独自带着孩子生活，兼顾着事业，承受着外界的眼光。你是一个强大的女人，你选择了一段不被看好的爱情，你为他担心，为他心疼，以他为荣。

0: 可是那种痛苦，那种煎熬，你不懂。我懂。虽然我没有你坚强，但是那种感受我能体会。每一次林陆骁出任务，我的心里也很害怕，但我知道那就是他的使命。 你应该早一点告诉我的。我的一个好朋友西谷跟我说，快乐说出来，快乐就会加倍；悲伤说出来，悲伤就会减半。妈，你就是嘴硬。
1: 看来。 你真是考虑好了。
0: 其实有一点我和你很像，就是做了选择就不会后悔。

0: 你呀，开始像点样了。
1: 吃饭吧。
0: 来，新剧本看了吗？
1: 看了，但是有些地方还会改，想听听你的意见。

0: 老赵，
1: 哎，
0: 别弄白菜了，别弄了。今天过节，咱不吃白菜。我给你们露一手，给你们弄一个地瓜焖肉。
2: 哎呀，地瓜，厨房里好像不多了呀。
0: 不用厨房的，咱这不有现成的吗？我先给你刨几个出来。
2: 你种这个，行不行啊？
0: 肯定行，精心呵护的都是。
2: 我看看，我看看。哎呀，你种的不是地瓜呀，你这是葡萄干啊。
0: 这棵可能长得不好，我看旁边这个啊。
2: 可惜了，我这个菜园的这块地了。

0: 没事，这些啊接着种着，明年之前肯定能吃上啊。
1: 明年，明年我可吃不上。上面来通知了，我要腿儿线了。什么时候的事？你怎么不说一声？
2: 到了，我腿儿线还要你批准啊？
1: 老赵，你这也太突然了！哎呀，我在搁这儿干了20多年了，每天光巡山要走50里山路，我这个身体啊早就不行了。
2: 你啥意思啊？你要把我卖到这太原那里养你这个地瓜呀？前两年我感觉身体跟不上。
1: 早就想退了，可是放心不下伙计们，正好你来了，你很有天赋啊。以后这里就交给你了，你给我好好干，听见没？
3: 白菜炖肉，我给它再种进去还能长吗？哎呀，我看呀，够呛。据统计，我国有95%以上的森林火灾都是人为因素引起的，请大家牢记森林防火有10步：1，不带火种进山；2，不要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3，不使用火把。 4，不生火取暖；5，不野炊烧烤；6，不在林区祭扫、燃放烟花；7，不在林区烧山烧荒；8，不放火驱赶动物；9，不要让未成年人在林区玩火；10，不要让老弱病残幼者参与扑火救援。在此提醒大家，一旦引发森林火灾，不论是有意还是无心，都将要承担法律的责任。

0: 子章，
1: 咋了？
0: 你在山里待这么多年了，就没想点自己干些什么？
2: 妈，您努力这么多年，获得这么多成就，是为了实现当初的梦想吗？
1: 哎，小的时候就想着长大以后当个导游，全国各地到处跑，到处玩。
3: 当时哪会想着当演员呀？也跟你一样，有过很傻的念头。只是，人生总是不停在变。
1: 还梦想啊！只要伙计们都能平平安安的，就是我最大的梦想了。
3: 经历过很多事情之后，才会明白，梦想其实不是你自己想的那么简单。真正的梦想，是不管你面临什么样的逆境，依然用心做好每一部作品，去鼓励那些对生活失去信心的人，继续有勇气走下去。

0: 师傅，还有多久到庐山？
1: 也就11点吧。
2: 你把擦干净了。
3: 好好好好好。师傅，马上11点了，别让人家干等着。
2: 进去叫吧。
3: 师傅，
4: 来，
2: 师傅，
3: 这干等着也不好，
2: 把下边擦了。这是边上。
4: 行了，甭擦了。

0: 开全是灰。
1: 哎，干净点，干净点。
0: 行，我走了啊，
1: 慢点开是吧？
2: 慢点开是吧？
0: 好嘞。
2: 哎呦，拜拜，
0: 拜拜，
2: 拜拜。
1: 给您了。
0: 对。

0: 哎呀，哎，老林，你这脸怎么晒得跟猴屁股一样？特勤九条递九条，爷们也得多防晒啊。我们这就这条件，你这……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偷懒了是吧？都不结实了。爷难尽，爷难尽。哎，走走走走，
1: 上车，我给你拿。哎，来来来，
2: 走。哎呦，
1: 过来了，
2: 我来拍一下啊。
0: 来，
2: 好久不见了。
1: 老林，我们的想死你了。啊！
0: 哎，
1: 丹
3: 珠，
1: 啊，
3: 大家知道你这回回来就不回去了，都是找你来合作的，都是些大导演、大制作啊。
0: 宗哥，都退了吧。
2: 等他们喝到了戏，我想好好拍一下舞剧。嗯，
0: 行，都听你的。
2: 男主角，从这上去就是陆山森林消防中队。
0: 老林，
2: 哎，回来，老林，
0: 快
2: 帮我推一把，
0: 师傅，
2: 医生，师傅，快走，师傅，你来了，快来来来来来，走，
0: 别别别，
2: 我觉得那个速度可以，别别别，
0: 可以吗？
2: 可以，
0: 放放放我下来，可以了，没事儿，这车稳得很，天天坐这车。哎呦喂，大刘哥，
2: 呀，猴屁股，猴屁股，
0: 光荣的印记嘛。你早跟我说呀，我在城市里面给你们带点面膜不好吗？
2: 大刘哥，你没带面膜，那今天带了点啥呀？
0: 大家知道我要来呀，都凑了点份子，给你们每个人呐都准备了礼物。
2: 哟，
0: 来。
2: 一
0: 九的，小心无人机。
2: 这个好玩。
0: 楼战特意叮嘱，让一九好好练，遵命，保证不辜负组织希望。谢谢大刘哥。时间，你的。哎，
2: 我也有。
0: 最新款的防摔相机，没事啊，多拍两张照片发群里，我们爱看。
2: 谢谢谢谢。哎呦，
0: 我的。你当年的作训服。
2: 我们每个人呐，在上面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无论你以后走到哪里，我们都在你身边陪着你。挺有心的，大刘，
0: 喜欢吧？能不能洗一洗的钱？这味儿都呕了，我的天哪！你要不喜欢，你给我来，我现在给你洗。
2: 洗完字儿都没了。
0: 哎，还有一件大宝贝，
2: 还有呢。
0: 哎呦，这不大宝贝啊！
4: 这回楼战可破费了。哦，
0: 这是你们师傅的杰作。 楼站长啊，他只是代工，
2: 做出来了。
0: 对，做出来了，知道我要来呀、啊，催着厂子里面加班加点儿，赶出来一批样品，让你验验货。好东西啊！哇，嗯，看看，小机关，
2: 哇，
0: 可以，哎，
2: 可以的，
0: 哎。
2: 我就说可以吧，那楼米也一开始拿到这铲子的时候还搁那装呢，又冷酷又严肃，结果呀，啪啪打脸，让我撞见他晚上自己在房间里面偷偷琢磨呢，房门都没关。装备狂魔嘛，这东西他哪忍得住啊？嘿嘿，
0: 老林，你给这铲子取个名字吧。
2: 就叫学军铲吧。
0: 学军铲，好，好名字。
2: 哎，师傅，咱们来麓山这么久，还没有正儿八经拍过一张大合照呢，要不叫上大伙一块儿一起拍一张？
0: 好，叫他们出来，来，我帮你拍，来，
2: 我们两个去叫。走走走，
5: 这是谁下的？刘叔，
0: 好。
5: 你看看，你给俩孩子饿的都瘦了。
2: 我呢？
0: 你我不管。
2: 这铲子是要干嘛用的吗？
0: 来，第一排呢，互相。

0: 整理一下啊，整理完了就蹲下。可以。来来来来来，来蹲下啊，把胸都挺起来。来，准备好了吗？
1: 好。
0: 来，三、二、一，
1: 平平安安。
0: 老杨啊。
2: 哎，大刘。
3: 老杨。
0: 哎，你看这谁？
3: 老杨。
2: 这谁？
4: 杨雪。
3: 杨准。
2: 看这谁？
4: 杨雪。
5: 哎呦，这谁呀？这是。哎。
2: 那个。
3: 别跟他说。
2: 哎。
3: 走。哎，孩子预产期什么时候啊？
2: 快了，没几个月。
3: 老杨，你这是给我们又生了一个肖二蛋，大喜事儿啊！
6: 不止呢。
3: 怎么着，你也怀上了？哎哎、老杨，你知道吗？
2: 我当然知道了，就你一个人不知道吧？嘿，
3: 就背着我们呢是吧？啊，你这动作也够快的。还自己藏着掖着呢，还我看看，
6: 哎，小心点，小心点，
3: 就跟我们藏着是吧？看看看看，
7: 是小文姐吧？
6: 我做事儿啊，不拖泥带水，说被拿下就被拿下。
0: 大刘哥，你这是闷声发大财啊！
6: 在楼站呢，楼站。
2: 哎，哎，老杨，老林
3: 来了啊？
2: 没事，
3: 干嘛去了？
0: 刚收队，这不过节吗？有户人家放孔明灯，火点着了。
3: 哎，你等会儿，你后边那个是谁啊？蒋格，
8: 和平路特勤站战斗一班战斗员
2: 蒋格向您报道。
9: 哎呀，别嘚瑟了，现在啊，我徒弟了。
3: 你徒弟？啊，你是他徒弟？现在你够得着人家吗？
6: 我跳起来抽他。
2: 就吹牛吧，大脚。
6: 哎，老林，
8: 你什么时候回来啊？兄弟们都等着你呢。
3: 我呀，
10: 不行啊，不行啊。你不能当面承认啊。
7: 这位是？
11: 这是我们麓山中队的队长赵国，打招呼，赵队好。
7: 哦，哎，赵队好，赵队好，
12: 赵队好，赵队好。
3: 人都到齐了吧？来，到齐了，一起举个杯。
2: 来，
3: 人到齐了，人大伙儿都到齐了，来，一起，来来，兄弟们一起，
1: 节日快乐！
10: 哎，小小二，
6: 哎，
10: 石泉，哎。以后给我好好吃饭啊！
6: 好，
10: 把肌肉都长回来。
6: 好，
7: 明白。
10: 哎呀，空气是真好啊！老林，
3: 嗯，
10: 我听说南初也来麓山了。
8: 对啊，师傅，你们俩准备什么时候见面？
6: 是啊。
10: 来，说话呀，
7: 啊，师傅。
12: 中秋快乐，还在忙？
13: 对啊，这不帮你们五十在做音乐呢吗？
14: 等你上京回来，平台的事儿等着你呢。
12: 我知道，我已经和燕子他们说过了，让他们提前排练起来。
14: 哎，对了，南初，你跟我哥都在麓山，不打算见个面吗？
12: 该见到的时候总会见到的。
14: 行，拜拜。
15: 很有幸第二次和贺导合作，这也是我第一次尝试武侠片，我会把舞蹈动作运用到一招一式之中，之后的日子里我也会继续舞蹈梦想，全身心投入到舞剧创作之中。

这句话总算是不错了吧？纸铺中投着神客，好啊！

小雪儿，你的搀子有人继承了，你的遗志也有人继承了。放心吧，我们都好。再见了。

0: 队长，
1: 。哎呀，你们在这干啥嘞？我回个家，都会去吧，会去吧。哎，哎，这都会去吧，别搞那么隆重，我都不好意思走了。
2: 不好意思就对了，您要真不好意思了，搞不好就留下来了。
1: 对啊，队长，你要不再考虑考虑吧，再在路上再待2年。
2: 我这颗心呀，是想留下来。 可我这个身体跟不上你们这些年轻人喽。老什么呀？现在您这是老当益壮，
3: 差老当益壮，只剩下老当。<笑>
2: 哎，时间不早了，再不走啊，耽不上动车了。
1: 嘿，
2: 忘本了。
1: 大奔一早收车去买东西了，一直没回来啊？
3: 没有，
2: 卖东西。
3: 没事啊，不知道啊，
4: 队长，
3: 哎，
4: 嘿，
3: 你干啥去了？哎呦，嚯，我操，这啥呀？为什么？队长，你这要走了，俺也没啥能送给你的，这是咱麓山自己种的红薯粉，现磨的，啊不贵。你这要是出了麓山想要再吃，那可就难了。
2: 心意我领了，这面粉留给伙计们吃吧。我们不吃，您带回去。
3: 你考虑我们干啥玩意儿？我们要想吃，不随时都能买吗？
4: 你看这大包小包，都是伙计们送给我的，
3: 这面粉拿不下呀。
4: 不是，队长，你这是说啥？你想干啥啊？
2: 有我开车送你，还用那不了的东西啊？完了个亲娘嘞！你这是伤我的心。说的很好，说的很对呀。还有我呢，
3: 到了车站，我和宝华哥就把这些东西扛进去就行。
2: 行了，队长，别犹豫了，带回去，装上车呀。好，我收下。 谢谢。

0: 这洛山，以后就交给你们了。我走了，
1: 开车，
2: 退腿步，
1: 走。
2: 快

0: 山火就在羊角岭一带，有向西南方向蔓延的趋势。嗯，现在防火是往南吹，羊角岭南边贼近的存在是弩形寨，我们要赶在火烧过去之前，挖一条防火隔离带。
1: 那咱们就在这儿挖一条防火区，建立防火带，
0: 而且据老乡的描述，现在的火势并不是很大，风力不算太强，在这儿应该能把火势控制住。可以。
1: 在这儿建立防火带之后，就算山火没有完全被扑灭，我们可以推到这里挖第二条防火区，保证安全。
2: 好，那就兵分两路，你带队去挖防火区，我去瞭望他，查看火情。
1: 老师，
2: 你别说，我知道你要说啥，你就让我站好在最后一班岗吧。
1: 出发。

0: 老郑，老郑，你到哪儿了？我爬到一半了。哎呀，以前爬这个瞭望塔呀，我半个小时就到了。现在呀，不扶老是真不行了。
1: 哎，你那边温度咋样啊？
0: 现在温度还好，43度。
1: 好，好，好，
0: 有情况随时联系啊。
1: 收到，我先下山了。
0: 兄弟们，上山。

0: 师傅，咱还没到10点呢，已经这么热了。
1: 有抱怨这功夫，赶紧刨地，搬和面的回去洗澡。
0: 好，
1: 快，
0: 好。

0: 停，非常好啊，南出收工。
1: 各部门注意，
2: 辛苦，
1: 准备下一场。
3: 辛苦，各部门。
2: 你说怎么今天这么热？
3: 对啊，我昨天看天气预报，今天才31度最高气温，这还没到中午，怎么这么热？
2: 啊，对了，南州姐，你有看过一姐夫之前的公众号吗？我看他每天都要走好几十公里。那你说林大官有没有来？

0: 啊，
1: 南初啊，你看我们这个麓山的通告也都拍完了，明天没有了，要不我们明天在这附近转一转，玩一玩，放松一下心情，是吧？
2: 啊，这边怎么一股烟味啊？
1: 有吗？
2: 好像有人在抽烟。宗哥，你去跟现场制片说一下，这山里容易着火，千万不能抽烟。
1: 好，
2: 我们先换衣服吧。
3: 好。

0: 好，
1: ，带两个人去检查一下火点。
2: 是，
3: 是，
1: 大家原地休息一下。
2: 老赵，你这个职业生涯算是画上完美的句号了啊！
1: 闪货控制住了，
2: 控制住了，应该再烧一会儿就灭了。
4: 放心吧。
2: 灭了之后啊，一定要仔细的检查。
4: 看看有没有引燃的地方，我也快到两个塔了，随时保持联系。
2: 啊，
1: 知道知道啊，别担心了。
2: 啊。
1: 待会儿稍微收整一下，等会儿火灭了，把阴燃的地方扑灭之后，咱们就收工回家吃饭啊！
5: 队长，我们给了你一次完美的退场机会，您不奖励奖励我们啊？
1: 那个小兔崽子，做本职工作还要奖励啊？啊？
5: 反正您也不走，就再给我们当回厨师呗。
1: 你想吃啥？走吧。
3: 哎，赵队，我想吃抄笋。
1: 我想吃红烧肉。
5: 行了。
3: 红烧肉，抄笋，有用。怎么着，老林，舍不得老赵啊？他哪是舍不得老赵啊？他是想他女朋友了。他女朋友这两天在麓山拍戏呢。师傅，出发的时候我刷到南初姐朋友圈，他拍戏吧，虽然在羊角岭，但是是在西北方向，有一定距离。
1: 别担心了，就是这火也灭的差不多了，你就别再担心了。心里老是感觉不踏实。等一下，风向好像改了，坏了。
6: 风向变了，老赵，老赵，老赵，你那什么情况？
7: 车跟一先生，羊角岭北面出现了腐战，而且现在风向和风速发生下去。
6: 羊角岭北面的村庄很危险，
7: 风力现在下降了。
8: 火势很可能会进一步加大，你们抓紧，去羊角岭北面，我马上过去。
1: 收到，我们立刻去羊角岭北面汇合，把阴燃扑一下，出发了。
9: 是。
10: 真的？我们好，快看一下，走了，走了，走，
11: 导演，导演。
12: 糟了，是山火！
13: 什么？导演，这附近发生了山火，赶紧走！
14: 不一定是着火了吧？
12: 现在四周温度这么高，到处都是烟，等能看见火就走不掉了。
15: 赶紧走，赶紧烧东西，把东西都烧了，快点！
16: 宗哥，你和西哥去开车，我一会儿来找你们。
17: 好，走。
12: 大家赶紧走，不要东西了，赶紧跑，快走！
18: 各部门注意，各部门注意，今天不拍了，不拍了啊！
19: 收工，收工了。
11: 拦住！上车！
4: 快！

0: 太阳，快70度了，怎么办？这个冯啊，也有变枪的趋势，或是也有可能会进一步加大，上去看看吧，看看能不能控制。走，上。
1: 不能再往前走了，
0: 呼叫指挥中心，呼叫指挥中心。
2: 收到，这里是指挥中心。
3: 我是鲁川桑立消防中队队长，走过庐山羊角岭发生大型山火，而且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请求火速增援，请求火速增援。
2: 指挥中心收到，请保持联系。
0: 老马，我是老赵，羊角岭北面发生了大型山火，你抓紧组织村民疏散，通知周边的村子一起撤退，速度一定要快。
4: 队长，现在咋办呀？
0: 撤退，我们也撤。
4: 撤退，撤。
5: 庐山发生大面积山火，请各单位前往支援。庐山发生大面积山火，请各单位前往支援。庐山发生大面积山火，请各单位前往支援。
0: 师傅，南厨好像也在庐山呢。

0: 你知不知道他们去哪儿了？
1: 在龙潭沟。
0: 龙潭沟
1: 啊，
2: 完了，龙潭沟就在羊角沟旁边。
0: 老马，你这样啊，你急去疏散村民，你李老宽，火势现在已经很大了。老张家你别管了，我带人去找。
1: 好的，
0: 好。
2: 赵局长，你别去了，你带人撤，我去找人。
0: 你去哪儿啊？陆山你比我瘦啊。
2: 我跟你去，走，
0: 你去，
2: 上车。
3: 您出钱联系上林教官吗？
4: 没有信号，还是。宗哥，把对讲机给我。调了公共频道呼救。
5: 有人能听到吗？我们这遇到了山火。
4: 请问有人能听到吗？我们现在遭遇了山火，在阳江岭附近。收到，请回答。山火在播。
6: 到了。
2: 我有个朋友，正好在麓山这工作，联系不上，有点着急。
7: 那个不是朋友，是师傅的女朋友。
6: 哎呀，
0: 在那造说！
6: 刚才就应该让你闲扯。这风景区就在江角岭的西北边，你顺路正好能找到他。
2: 西边有我们之前挖好的防火区，而且风景区外都是防火材料的防火带，里面有水泥公路，开车怎么都能出来。现在当务之急啊，还是要找到老张那一家人。

0: 能听到吗？我们现在遭遇了山火，在阳江岭附近，请问有人能听到吗？喂，你好，有人吗？
1: 冷静，上装备，下车，
2: 通知下去，有一条消息，活过不去，我们开条路，顺着消息就到龙潭沟了。走，
3: 上。

0: 请问有人听到吗？喂，有人吗？有人能听到吗？我们这遇到了山火，喂，呼叫，喂，有人吗？
1: 救命啊！
2: 怎么会有人呢？
1: 救命啊！
3: 救命！
4: 好像在那边。
1: 有人！
4: 有人！
1: 走！
4: 走！
1: 救命啊！
4: 等等，抓板呢？小心点，小心救人！
1: 快救救我们！
4: 炸天啊！
5: 同志，大爷。受伤没有啊？啊！我伤口处理一下。

0: 检查一下装备，务必要小心，注意安全，打早打小打了。报告同志，和平路特勤站三车二十人已抵达现场，请指示。
1: 山火大面积引燃，情况随时可能失控。指挥部规划了三道防火线，你们的任务守住第一道防火线。
2: 是，
1: 所有的兄弟们，注意安全。 平安归来，晋升。
3: 是。
0: 全体战友，目标山火前线，向右转，出发。
4: 同志，走了，谢总。

0: 我们是庐山，小林小方队的。你咋来这儿了？
1: 我们是野调，遇见了山虎，山虎被毒死了。
2: 林六霄，有人听到吗？收到请回答。
1: 我是庐山消防中队林六霄。
0: 南初姐，是林教官，林教官。
3: 收到回答。
0: 林六霄，我是南初，收到请回答。
1: 南初，你们在哪儿？
0: 车上正在往庐山外撤离。
3: 好，我们现在沿着出警区的路径直开，千万不要停车。
0: 好，但现在火势在蔓延，我们。

0: 南初，南初，出什么事了？南初，南初，能听到吗？
1: 南初，听到小回答。南初，南初，能听到吗？
2: 稍等。
0: 有没有人受伤？车还能开吗？
2: 没事，总管你没事吧？
3: 没事。
2: 辛苦。辛苦。我都缺好了吗？都没聊得好疼。
4: 辛苦，
2: 辛苦，
5: 辛苦，你怎么样？
2: 我的腿好像动不了了。
5: 慢点，慢点。行吗？
2: 行，动不了了。不行，你们别管我了，你们先走吧。
5: 你说什么呢？我们怎么可能会放下你？我得背你，快。慢点，慢点。
2: 辛苦受伤了，我们的车开不了了，
6: 我们现在只能步行。
0: 告诉我你们现在的具体位置。我们在，我们在风景区的公路。

0: 南初，你听我说，现在风在往北面吹，你们不能走公路。
1: 山下，慢点，慢点，山下小路，往西边走一段，
0: 会发现我们挖好的防火渠，过了防火渠之后就安全了，明白吗？
1: 把衣服打湿，捂在口鼻上，
2: 忍住，
1: 多带些水，必要的时候把水浇到身上降温，一定不要顺着风跑，一定不要往山上走，明白吗？
0: 周到，请回答。
3: 不要往山上走，要往山下跑。我是蔓延的比人快，
4: 我并不及时，要找没有可燃物的平地卧底比烟。
3: 不要选择低洼坑洞，因为会积累尘烟。我知道，我都知道。我这两年看了很多关于森林消防的书。
4: 李医生，你现在在哪儿？
0: 我现在还在往山里面走。
1: 我们要寻找几个失联的老乡。
3: 你答应我，一定要平安回来。
1: 我答应你，我会在安全的地方等你。
3: 你保证？
0: 我保证。
3: 我们得走了。
1: 一定注意安全，保持联系。
5: 石老燕，你先带这两位同志回去，然后去接女朋友。啊，
0: 去哪儿？让事儿。你带他们出去，我进去找失联人员。
2: 你别啰嗦了，
0: 老赵。现在的火势，路上的路只有你认识，只有你能把他们带出去。
2: 你听话，
0: 老赵。能活着一个是一个。
5: 啊，你答应我，
2: 一定平平安安的回来，一个都不能少。
0: 平平安安的。
6: 快走吧，
0: 走，快，快走。大奔，我们进去救人，
2: 走。

不好了，咱们先放出站的信号点，离得黄线已经就是不住了，指挥部要求咱们立即撤离。所有人注意，立刻撤离！快快快，撤离！高层建筑发生火灾时，首先拨打119报警。撤离房间时，如果门把手明显发烫。 火苗往里窜，那说明外面火势很大，千万别开门。用湿毛巾遮住口鼻、湿衣物，堵塞门缝，防止烟火渗入。逃生时走疏散通道，从安全出口逃生。着火层在下方且无法穿越浓烟环境时，应迅速向上逃生。进入避难层或顶层空旷区域，切勿盲目跳楼。 高层建筑火灾预防最重要，所以平时要多留意逃生路线，防火安全心中装，高楼逃生心不慌。

镜头所向，百态如画，用光影传递温度，以创作彰显慈善力量。相信，让影像发声，共鸣让善意抵达。方寸之间，见天地，一帧一幕，纳人间。第十二届上海公益微电影节，帮助他人，阳光自己，期待您的参与。

0: 我们应该快到了，但是现在周围好热，感觉温度又升上来了。
1: 现在火势蔓延得很快，一定要赶在大火之前越过防火带，知道吗？路上多喝水，千万不要脱水。
0: 好，你那边怎么样？
2: 不一定找到人在往外走了，放心吧。
0: 你记住，你答应过我的，一定会平平安安的回来。
1: 我答应你，等着我。等会儿，火烧过去了，前面路通不了了。
3: 师傅，可只有前面的路才能到小溪边上啊。
1: 过不去了，我们从后面绕。走，走。
4: 是。
5: 快走，小心一点。走。
1: 不是，不是，不是，兄弟们，不是，不是，不是，
6: 走吧，
1: 不是。
6: 我恨你。
1: 不是，不是。
6: 这就是你。
1: 我来了。
6: 过来。

0: 无人机传回来的画面已经可以看到，这一次山火的规模相当的大，而且因为现在风势的加大，山火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那么现在周边市区的消防队也已经赶到现场来做支援。根据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呢，到目前为止，一共已经有24支消防队奔赴了庐山火场。
1: 爸，要不打个电话吧？爸。爸，
2: 灯火灭了才问平安。
3: 让我们来一起关注下这次庐山山火的相关消息。滨江省委省政府应急管理部已启动应急响应，并全力指导展开火灾扑救。庐山森林火灾现场地形复杂，坡陡谷深，火场周边的通信信号不好。火灾发生后，各方纷纷行动展开救援。
4: 大家抓紧时间休息，随时准备顶上去。
5: 哎，
1: 我，哎，
6: 没
1: 事。
6: 医生，
1: 帮我包扎一下。
7: 马上。刘玉燕，
1: 老婆，
7: 不是你怎么来这了？
8: 你手怎么了？
1: 我没事。
7: 给我看一眼，快！
1: 哎呀，你现在不应该在休息吗？你怎么来这儿了？你，哎，你别弄了好不好？你要不然跟他们说说你。你歇会儿，
9: 来医生，
7: 等一下，马上。
1: 哎，我自己来。你现在需要的是休息。
7: 一定要注意安全。

注意身体啊！

0: 抵不住了。
1: 我们在这儿切断这儿的火源。
2: 红色潜艇，
0: 请讲。又有一个也失守了，第二道防线也取不住了。
1: 收到，准备启动第三源。
3: 是。
4: 3道防线，由于情况恶劣，风向的变化，我们第一道、第二道防线已经失守了。大家面对的是最后一道防线，战友们，我们的面前是山火，我们的背后是万家灯火。我们大家生在这里，长在这里，这里就是我们的家园。我们的背后是妻儿老小，是亲朋挚爱。我们没有退路，没有选择，我们必须抢出一条2公里长、60米宽的隔离带。今天就是天王老子也休想从我们的面前跨过去。战友们，能做到吗？
5: 能。
2: 华北陆战集合，
6: 哪里陆战集合？
7: 福建山中队集合。
8: 幸运陆战集合。彭家桥，
4: 谢谢大家，谢谢了。
2: 目标山火前线，出发。

0: Please.
1: No!
0: <笑>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 林露香，林露香，林露香，南初，南初，南初，能收到吗？
1: 林露香，
0: 怎么了？
1: 林露香，
0: 南初，南初，
1: 走，照相机没信号了。

0: 继续往前走。
1: 走。
2: 老林，再快一点，走。快，别回头，快，
3: 小心点，
2: 快。

0: 快走！
1: 我真的不行了，你带着西瓜赶紧走。
2: 那怎么行？你别躺在这儿，快点起来！小鬼，宗哥，快起来！
3: 南柱先生，你想怎么办？去找人救我们？
2: 不行，咱们必须一起出去。宗哥，你快起来！
1: 啊，对，我真的，
2: 没多远了，再坚持一下，马上就要走到了，起来！
3: 西瓜。

嗯。

0: 隔离带的进展情况怎么样？吴六团，人手太少了。好，谢谢大家了，谢谢大家，我们都会有安排，会安排的。报告同志，他们都是各地赶来的志愿者。
1: 谢谢大家，好，太好了，这样，懂维修的，一会儿在那边集合，会运输的，装设备上山，有装备的上山支援我们的消防队员。我希望我们大家一起坚守住最后一道防线。
0: 好，过来了，谢谢了，谢谢。

0: 我们是南厂的志愿者，还有没有其他被困的人？
1: 过来路上没看到别人，
0: 来，上马，我们带你出去。
1: 怎么了？快，疯了吗？

0: 在哪？
1: 在前面。赵队，赵队。
0: 嗯，同志。
2: 你好，你好，
0: 你好。肖国红，你们这儿怎么样？
2: 孟志，孟志，你看见林鲁桥了吗？
0: 他不是跟你们在一起吗？
2: 他以后去九任了。
3: 是。医生，医生，医生，医生。
4: 医生在哪儿？
2: 快！
4: 医生，他腿受伤了。
5: 你照顾好西果。
1: 放心。
5: 孟芝，
0: 你怎么在这儿？
5: 我在路上拍戏。
6: 报告同志，石头山又发现几名未婚女性。
7: 放心吧，交给我们。
0: 谢谢你们。
5: 孟芝，林路潇呢？
0: 他还在一线战斗呢。
2: 孟芝，我现在去支援林路潇。
0: 去吧。
2: 走。
8: 兄弟们，赶过来。
5: 他还好吗？
0: 南楚啊，你应该马上撤离到安全的地方。
5: 我想留下来当志愿者，我要等林路潇回来。
8: 那位是，那位是陆站长。
9: 我是。
2: 哦，陆站长，我是陆山中的长官。你看见林路潇和义雄失劝了吗？
9: 没有啊，他们怎么了？
10: 哎呀，会了，失恋了，
9: 没带队长吗？
10: 胡讲了，不恢复啊？该烧的地方都烧了，没见人。
11: 不是，你慢点说，林路潇到底怎么了？
10: 失恋了，失恋了。下
12: 个林路潇平时最讲安全，不会有事的。
10: 可咋办了？

0: 把老乡飞在中间，上庇护罩。呼叫指挥中心，我是陆山中队指导员林陆霄。我们在龙须沟北侧已经找到三名失联人员，目前全部生还，请求立刻支援。
1: 指挥中心收到，请你们一定尽事情，指挥部马上派人增援，请你们一定保护好自己。

0: 一九十全，
1: 走！
0: 卧倒，转内活动，把老乡们更新。一九十全，趴下！

0: 召集你的兄弟们，增援一下前面的部队。好，
1: 好，
0: 来，召集吧。
2: 集合。

出发，注意安全。

0: 林露潇呢？
1: 再等等。
0: 林露潇下来了吗？
2: 已转移群众76户，正在向您赔偿。
0: 林露潇呢？

是贾医生，快，快点。

0: 我怕我再也见不到你，
1: 这次出来了吧？答应过你的事，我一定能做到。我这一年都没有这几个小时呢。你还记得你叫我的恋爱口令吗？当然了，命是国家的，血是你的。
0: 你去守护四方，我来守护你。
1: 好。
2: 全体注意，山火靠近，
3: 志愿者有序撤离。总攻开始。
4: 集合，哪里物战？
5: 路段中断。
6: 进路。
7: 泰山战，集合。
8: 五岭山中队，集合。
4: 接上！
9: 天赋渺小存在，撕开黑夜照亮天野，挣脱黑暗奔跑向前。
1: 战友需要我，
9: 勇敢凝聚成天空中的。
0: 我等你回家，
9: 穿越时间，在一瞬
1: 等我回家。

0: 人都哪儿去了？
1: 你咋才来呢？就差你了，一会儿过来帮我们包饺子。
2: 好，老林，来了正好，快，大碗酒来了，快上点。
1: 大胡子，
2: 大胡子，
3: 哟，老林也来了，
2: 我来了，
3: 那人齐了，我下饺子了啊，
2: 赶紧吧啊！
3: 哎，你这挂的有点低了，这个
2: 来，着得了，
3: 慢点啊，来。
4: 大饺子喽！
1: 哎呀，包饺子呀，
4: 包饺子喽！
2: 我敢吗？我敢吗？
1: 你敢呢？
2: 我敢。
1: 这哪个是酱油，哪个是醋、啊？
4: 来来来，饺子熟了，
5: 饺子好喽！
4: 哎，吃饺子了！来来来来，
1: 别弄了，够吃了。
3: 来，够吃了，别包了，行。
2: 倒上，倒上。哎呀，来吧，来来，你看，就剩咱四个过年了，新年快乐！
3: 新年快乐！
1: 新年快乐！
2: 新年快乐！
3: 哎，
1: 来，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2: 包个饺子，拍个照。
1: 吃个饺子，
0: 往里点，往里点。
1: 你看着吗？
0: 老于，老于，进去。
3: 来
0: 来来，一二三，平。

0: 我不需要你成为所有人的英雄，你却守护四方平安，我会守护你。
1: 我的命是国家的，但我的心是你的。
2: 大家好，我是演员黄景瑜。校园作为人员密集场所，安全问题不容忽视。在教室、宿舍的时候，要做到人走电关，不要撕拉乱接电线，更不要携带火种和易燃易爆物品。爱护校园内的消防器材是每位同学和老师的责任，请留意校园内消防器材的摆放位置和使用方法，保证灭火器疏散指示标志完整好用。你我都是消防安全责任人，关注中国消防，一起守护美丽校园。

0: 情报显示啊，台湾有一批烧马机已经运到大陆了。如果走的渠道也是太平洋，那就等于客运货运都是它，咱们也可以摸摸脉。
1: 放长线钓大鱼，万一温宗树察觉了，他不会跑了。
0: 你跟他总接触，对他比较了解，你觉得他有多敏锐，能觉察到吗？
1: 也不是没有可能，对吧？
2: 那你需要保护好自己，别露了身。
3: 温宗树那边最近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4: 没有。
3: 两个礼拜以前上次见面，你也是同样的回答。
4: 我没法跟他太近。
3: 没法太近，以后呢？距离一直都这么远吗？直说吧，什么时候能有新发现？
4: 态度
3: 远比能力更重要，希望你不要让我等太久。
5: 是不是这几年过得不太好？有人欺负你，而且不止一个，对吗？你有点怕这个人，对吗？你姑父也不在这边，到底谁啊？谁啊？有人在逼你做什么事情？
6: 上次跟你说的，我要是能坚持把你私信的所有事情，包括这点，还是你的事情，这个是你的气吧？
7: 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我会随时跟你说的。
8: 饭前、饭中、饭后，你洗了三次手。去厕所，你是跟着我，还是跟丁老板？我和他，谁是你手上的细菌？
1: 是细菌就好办了，要是病毒就麻烦了。是温宗树，在你跟丁老板去上厕所之前，温宗树在厕所里给了一个人几张电话卡，具体是几张没有看清楚。
8: 手机拍照还是不行啊，模糊。不如小鹿的照相机。
1: 他也去了。
8: 螳螂捕蝉，你盯的是别人，他盯的是林肯山。区区一顿饭，人人都有自己的目标。有意思。
5: 我们埋在军情局的内密档案证实，世纪外省厅的内部通报

0: 不到24小时，已经摆在台北的桌面上了。
1: 人为泄密，
2: 徐大爷摸清楚了，还是那个太平洋夜总会，那个地方是本市最快的情报主转站之一，
1: 是那个人吗？
2: 大概率是。
1: 党白培养了那个人。

0: 程大，你要回传呼吗？我有手机。
1: 还没动静？
2: 没动静啊，这都三天了，是不是那边给的消息不准啊？
1: 不应该，啥破膜都修三天，肯定有问题。
2: 我又没戒烟，
1: 你当我面说，我答应闺女身上不再有烟味。
0: 程大，你刚睡着的时候他没少抽。
2: 程大，这活干完我想请两天假去。
1: 去看女朋友啊？
2: 我俩都半年没见着面了，我现在给他打传呼都不回我，我要是再不回去，估计又得让嫂子给我安排相亲了。嫂子还跟你没完呢。其实要我说，你就回去认个怂，能怎么着啊？
1: 惯出来的毛病。都有啊，目标出现，准备收人。特别，你带着林颖在楼下看着那窗户。廖健，你从隔壁那个楼顶翻过去，别踩石棉马啊！其他人跟我上。
0: 程大，

0: 老板，我们这都是上等的好货。警长，水！你在手上。
1: Yeah!

0: 囊死你！放我走，不然我就囊死他！
1: 你觉得可能吗？香港警匪片看多了你啊！我今天的活就抓你，你要作死你试试，你看我敢不敢开枪？说实话啊，就你之前犯那点事儿，不至于死罪。不过今天你要把他命搭上了，你就死路一条了。我直接把你击毙，法院都省事儿了。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好好琢磨琢磨。
0: 少他妈蒙我！我今天必须走。我数到三，不管我走的话，我就囊死他。一。

0: 人没事吧？没事，别有事。三元靠着呢。
1: 七叔，
2: 哎呦，听说你今天表现得很机智嘛？啊，
1: 师队长枪法好。
2: 别啊，是你悟性好。
0: 七叔，大海那边不是说缺人手吗？啊，要不你把林影调那边去。
1: 你可够仗义的啊，还瞧不上女同志？
2: 不是。
0: 那兄弟们干活的时候作风都太生猛了，你小姑娘，你说出点什么问题，我交代不了啊。人家二大队跟你干的不是一样的活，哪个心情不得滚刀子？
1: 不，人家大海做事不稳重嘛。行了，你给我好好带，案子要破，人也要安全，包括你，也得稳重点。
0: 知道了。
1: 哎，
0: 那两个毒贩子呢？
1: 遇事已经上了，你就别操心了。那石头。
0: 食堂饭菜都准备好了，去好好吃一顿吧！啊，
1: 你就别去凑热闹了，赶紧回家。
0: 干嘛呀？
1: 回家跟媳妇儿好好解释解释，服个软。你躲能躲得过去吗？早晚不得归案。
0: 我没躲啊，这不最近忙这案子呢吗？你放心吧，啊，家里没事，我去吃一口，吃完我去换玉神。

0: 喂，你好，帮我呼一下8336547。
1: 好的，8336547，请问您需要机主回电还是留言？
0: 留言。
2: 这手机不便宜吧？得3000多块吧？
0: 我也不知道，我爸换了新的，就把这给我了。
3: 你这看着也不旧啊，真是人比人气死人啊！你说你有这么一爹，你干什么刑警啊？哎，我听说上海那边刑警都给配手机。
4: 别说上海，这三楼治安那边基本人手一个。
5: 怎么了？想去治安呢？我批。
4: 没那意思，没手机照样还，对吧？
6: 哎，要什么手机啊？你是买得起，你交不起费。

0: 我告诉你，一分钟好几毛呢。
1: 来，
0: 嗯，
1: 来，
2: 哎呦，这么硬啊，这个！
1: 别吱声，
3: 老黄舍得放肉了？
0: 他怎么可能啊？这是我做的，
4: 靠谱啊！
0: 可以啊，
5: 廖健，我真谢谢你帮我把冰箱清空了。我焖个米饭的功夫，你就给我把半个月的鸡肉都给霍霍了。
1: 行了，老黄，我要不帮你清了，你一只王八能熬3年鳖汤，你信不信？
5: 行，你们给我记住了啊！从明天开始，土豆炖马铃薯，马铃薯炖土豆，吃到月底啊！
6: 行了，胖子，这顿饭啊算我的。等上个月那案子也破了，我给你切只羊了。
7: 嗯，还得是我亲叔，
5: 您就惯着他们吧。嗯，
6: 哎，还有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基于三大队这段时间连续几个案子都办得漂亮。局党委已经决定，下个月向省厅给你们报请集体二等功。啊，这顿饭啊，就算是提前庆功宴了啊。
2: 那咱庆功宴就吃这个，是不是寒碜点儿？
6: 那你想吃什么？
2: 烤全羊啊。
6: 那你们就加把劲儿。
8: 哎，七叔，嗯，您有奖金吗？
6: 奖金？
2: 没有奖金，给咱三大队一人赔诺基亚也行啊。
5: 行了，把门都绕回来了，为什么诺基亚？还是奖金，奖金实惠。

0: 哎，大斌子，你觉得这回世界杯谁能拿冠军？
1: 必须巴西啊！怪谁叫大斌子呢？没大没小。
2: 兵哥，我觉得也应该是巴西。罗纳尔多、里瓦尔多，俩耳朵绝配。你觉得能了吗？
3: 俩耳朵六只耳也不行，我就喜欢国足，别的爱谁谁。
0: 不是，国足不是挺厉害的吗？
4: 上个月不是刚踢了日本一个2-0？啊，你们俩的审美啊是够别致的。
5: 齐叔，省厅的协查通报，王大勇兄弟又翻案了。
6: 是去年从潘大海手里跑那哥俩吗？古塘镇的。
7: 对，前天在江州枪杀一男一女，然后抢了一辆车。

0: 有房间吗？
1: 有，是单间标间。
0: 小姐，
2: 单间多少钱？
1: 45，
3: 开两间。
4: 住几天？
0: 3天。
1: 押金100，房子270。身份证给我看一下。
0: 丢了。
1: 那得再加5。

0: 行，退休钱。哎，有按摩的没？有啊，退休100，全都200。拳头。好嘞，
1: 快点啊！
2: 死者赵天顺经营东南亚出口贸易生意，也是当地有名的地头蛇，生意往来跟他结怨的人不少。作案枪支为贝雷塔 M92F， 枪支来源不明。这枪是意大利波莱塔公司85年研制的，后来美军也用了，改名 M9 了。9毫米子弹弹夹容量15发，有效射程50米。行啊，丫头。
3: 岁数不大，学问不小。
4: 这枪我们学校有，我以前打过。王大勇以前当过民兵，会用枪不奇怪。我奇怪的是，他们之前就是六门亚所的小毛贼，从哪儿搞到这国外的制式枪呢？

0: 你们他妈谁呀、
1: 啊？我刚刚问你我是谁一会儿。
2: 我李开国，
3: 他是俺媳妇儿。你俩在这干什么呢？啊？
4: 老公，他强奸我，我走错屋了，他直接把我拉床上了。
0: 放你妈的狗屁！老子们花两百块钱。
3: 这让警察来评评理吧。
5: 我觉得他俩不敢回来吧，本来就有案底，回来这不找死了吗？
6: 那不一定，他们两个的老娘。

0: 然后还有王二勇那个闺女，现在都在古堂镇呢。万一他们要赌一灯下黑呢？
1: 记住，程大，翠林路派出所打电话，说他们辖区的一个宾馆发生枪案。
2: 七叔，这几个毒贩交给你了。
3: 胖子，把这些先收起来，等他们回来以后，给他们热热吃。
4: 好嘞。
5: 这个我他妈弄死你！
6: 非得把警察招来，
5: 他他妈打我！你打我行，他们不行。
7: 你他妈迟早死在女人身上。
8: 我们是10:17接到报警，10:26到达现场，来的时候人已经跑了。
2: 老马、廖鑫，你们带人扫一下周边路口。
9: 好嘞。
2: 小徐，去走访一下附近居民。
9: 好的。
2: 中枪的人呢？
8: 送医院了，还有一个是皮外伤，在上面做笔录呢。
2: 谁报的警？
8: 住店的客人也在上面。凶手是晚上办理入住，没有身份证，他给老板钱，老板就让他入住了。
0: 程大，
2: 地面都做完了吗？
10: 做完了，能进。
2: 血样都采了？
10: 现场不止一个人的血迹，具体结果还等回去化验之后才知道。
2: 落了什么东西没有？
10: 现场有一个凶手留下的包。
2: 都什么？
10: 里面都是一些衣服，还有一个大哥大。
2: 通话记录调出来啊，还有联系人。
10: 是。
2: 那几个人呢？
8: 在隔壁呢。
6: 我那会儿正准备睡觉，只听砰的一声，那隔壁的房门就给人踹开了。完了，一伙人在里面吵吵，动静可大了。后来还动手了。哎呦，那家伙干的乒乓乓的。你说这情况谁敢露面啊？我就偷偷摸了，我就趴在门缝边，我接着听。
0: 然后呢？
6: 好像听那个女的哭着喊的叫强奸什么的。
2: 先不说强奸的事儿，开枪的人你认识吗？
9: 不认识。
11: 那女的真的是你媳妇儿？
9: 是啊。
12: 不是啊，那你们什么关系？
13: 就朋友啊。
2: 仙人跳的事以后再说。后来呢？
9: 后来我说我得报警，突然进来一个人。
14: 大哥，有话说。没这个必要。
9: 你谁呀？
14: 我是他哥，给个面子。
9: 我这个面子就值这么点钱啊？
6: 你他妈还想怎么着啊？
9: 我他娘想多要点，
14: 这个面子够吗？
9: 来了，够哥，
14: 都是出来混的，谁也别为难谁。老二，走。
2: 走。接着说。
9: 后来我就去给俺弟弟包扎伤口，隔壁屋那个伙计也来帮忙，然后他就报警了。
10: 程大，这是刚在厂房里发现的弹壳。
12: 好像是9毫米口径的手枪弹。
9: 哥，俺俩真是准备的结婚了，就差领证了。
11: 那你就更恶心了。

0: 是这俩人吗？就他俩，右边这个突然开的枪，没错。
1: 张楠，我给我情况。
0: 撞的是个白色面包车，车牌没看清，那个方向跑了。看来还真是这俩孙子。
2: 他俩呀？啊？他俩还真敢回来啊？
0: 跑了最少一个半小时，开车都到晚州了。
2: 老马，你跟廖健去趟交警那边。
0: 我听说最近他们在出城路口遭了监控，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行了，石头，你联系古塘派出所，让他们安排人把王大勇他们家周边管控起来，咱俩一块过去。啊，
3: 我觉得这个时候他们不敢回去吧？
0: 对，他俩可能觉得你就这么觉得了。
3: 我
0: 大斌子，你带小徐排查一下王大勇他们在咱们这儿的社会关系人，看看他们这次回来的事儿都谁知道。
4: 给你。
5: 他办案的就这样，顺着贼的思路去抓贼，好使，就有点累。
6: 走了，哎，我明天还你啊。
7: 承担的我呢？
0: 你下班吧，小姑娘她想回家不安全啊。

车子，秦志，你快报警！程大，秦志，这附近啊，我们都找了，就是没发现这辆车子。现在进出出口啊，都是咱们的人，你放心，他们两个是回来啊，肯定跑不出去。这就是他们的老娘。

0: 你们找谁呀？大娘，大勇他们哥俩在家吗？没在家。他们昨天呼我说回来了，说让我找他们来聚聚。他俩没回来。
1: 烧火吧，苗苗。大娘，他们会不会去哪个亲戚家了？我们家没什么亲戚。
2: 那他们俩上次是什么时候回来的？有一年多了。他们两个回来也没待几天就走了。
1: 说是打工去了，去哪儿打工去了？记不住了。
3: 奶奶，爸爸去的地方有长江，叫江州。
1: 苗苗，火烧大了，饭都糊了。哦。你们吃饭了吗？
0: 啊，吃过了。你们赶紧吃吧，啊，我们走了。

0: 你是要去找我爸是吗？
1: 嗯。
0: 你肯定能见到他，对吗？
1: 嗯，肯定能。

能帮我把这个给我爸吗？我今天过生日，我们班同学说过，过生日的人编的手链能给人带来好运。谢谢叔叔。

0: 说那孩子要知道他爸是杀人犯得多难受啊，想想就受不了。
1: 今天是11号吗？
0: 是。
2: 今天也是彤彤生日啊。
0: 那你今天早点回去呗，正好趁着彤彤生日跟嫂子亲热亲热。
2: 你说这王二爷怎么配有这么好的闺女？
0: 是啊，那老太太也是，这俩什么混蛋玩意儿？
1: 当妈的眼里啊，再混蛋的儿子都能看出好来。他不是不知道自己生俩什么东西，他是不愿意接受。回去赶紧跟江州那边联系，弄清楚这半年他们在江州去过哪儿，干过些什么，尽量查到枪的来源。
0: 哎，咱要是有手机啊，这事儿现在就能办。
1: 别琢磨手机的事儿了，赶紧开，骑楼等咱回去开会呢。
3: 经过比对，可以认定江州杀人案
4: 和昨天晚上发生在嘉禾招待所的枪击案使用的是同一把手枪啊，是由王大勇和王二勇兄弟共同作案。周局已经向省厅申请了并案。另外，今天上午江州那边又发来消息说，经过死者的照片对比，王大勇他们应该还抢走了一根金项链。另外相关的信息呢还在汇总当中，有任何新的消息我随时跟大家通报。
5: 林颖，你把整理的王大勇兄弟的信息跟大家说一下。
6: 王大勇92年因为盗窃被判刑3年，95年3月出狱，去年带着弟弟王二勇在湖滨花园入室盗窃过程中被屋主发现报警，二人在警方追捕过程中重伤一名民警。
0: 二大罪犯让人从眼皮底下跑了。
4: 行了，他们俩情况大家都很熟悉了啊。老马，老马呢？说说你那边。
7: 我们去交警部门调取了最近这段时间出城的监控录像，没有发现犯罪嫌疑人和相关的车辆。由此有3个结论：一，他们可能换车了；二，他们换成了别的交通工具；三，他们压根儿就没有出城。我们还去调取了最近的报警记录，也没有发现任何关于盗抢车辆的方面报警。车站和机场我们也进行了布控，在那段时间没有班次。火车站各个进站口我们也调取了相关的录像，也没有发现。大概就这些。
8: 这么说他们很有可能还在市里是吧？
7: 很有可能。
4: 他们最好是还没跑。哎，周局，就那报工的事儿能不能往后压一压，等这案子破了以后给咱们一起报。
9: 我这是臭美啊。
5: 你们也不能太自大了，这个案子省厅非常重视，一定要办得漂亮，不能有闪失。
10: 七叔您放心，必须让您那小本上再给您多颗星。
5: 但愿世间人无病，何须架上药生尘。我呀只想着安安稳稳地过了这个月，然后踏踏实实地回家抱孙子。
11: 在退休之前您先收着呢，这个月把案子破了，这省厅一天好几个电话都问。

0: 这是，齐柱，哎，齐柱，周局，我听说王大勇他们又回来了。潘大，您那手机是不是信号不太好啊？我们这都忙活一晚上了。齐柱，这个案子还是给我们二大队吧。你先等会儿啊，潘大，我有点没听明白。
1: 就怎么叫还是呢？
2: 人家潘大那是好心，
0: 对，怕咱们再让人跑了。
1: 咱们三大队什么时候让人跑过呀？
3: 没完了！
4: 都正经点，开会呢。别录了，别录了，把这轱辘掐了。既然领导把这么艰巨的任务交给我们三大队了。赶紧把人弄回来啊！
5: 不是，有些情况你还不了解呢。
4: 对，还不赶紧了解情况去啊！一天就瞎。
3: 这样，齐柱，我看这个案子，让他们俩一起上。大海呢，沿着以前案子线索弄了半年多了，情况他很熟悉。程兵沿着江州的案子又忙了一夜，现在指向一致，方向不冲突。你来做个总调度，你们俩分工加协作，
6: 我就要破案，我要人墙到案。
3: 还有你们啊，斗嘴皮子可以，做出成绩，表彰大会上斗我都行。
7: 行，你们两个把手上的案子都先放一放，合兵一处，争取三天之内把二王抓捕归案。
8: 是，
4: 是。
9: 刑侦三大队，明白。程大，白塔路发现一辆白色面包车。

0: 看对。哎，
1: 指纹取样了吗？
0: 哦，取了，血迹也取了，回去就送城里做比对。
2: 我看是他们说
3: 没错。
2: 谁发现的？
0: 旁边开店的老板。
4: 你好，
2: 这车什么时候停这儿的？
3: 什么时候停的我不知道，早上起来啊就停在那儿了，正好堵住门，当时挺生气的，可车上也没人呢，我就发现呢车钥匙在车上，哎，就帮他挪挪吧，结果打不着火，一看车还没油了，有一堆带血的纸，还有那车门上面也有血，就感觉不对劲，就给你们打电话。
4: 行啊，警惕性挺高啊你。
3: 那自然，我以前在单位啊是保卫科的，晚上经常巡逻，有一次啊我一个人值班，进来俩贼，我三下五除二就把他俩摆平了。
4: 好吧。
1: 老不成，我来的路上把石头他们给骂了，怨我平时跟我说话就没大没小，别太往心里去啊。
2: 卖他们的人
1: 跑了人了，没什么好说的。那你觉得他们是往哪边跑了呀？
2: 从翠林路到这40分钟，那他们大概应该是11点左右到的这儿。看这个方向应该是往外跑。
1: 不一定，这翠林路往东是最快的出城方向，他们没往那边去你不觉得奇怪啊？
2: 你的意思是他们没想往外跑？
1: 对，只要他们还在城里咱们就还有机会。老潘，我知道这案子是你心里头的刺儿啊，你放心，我帮你拔出来。
2: 来，不用啊，我自己来。
1: 我这为你好。那南城呢，轮奸案还不够你挠头的呀？
2: 那你也是，你那个毒品案还得深挖呢，别浪费精力。
1: 老潘，我跟你说实话，这案子不好弄。
2: 是不好弄，好弄的都让你们三大队干上了。
1: 哎，你这话说的没意思啊，我是为你好嘛，说了半天。
2: 行了，咱俩这么多年谁是什么路子都清楚，你赶紧忙你的去。
1: 行，那三大队就给你们打个样啊。

0: 他身上背的案子够判7-8年的，只有我知道。
1: 哎，勇哥，家里也没啥吃的，你俩就对付一口啊！

0: 你这混的也不怎么样的，没处加个鸡蛋。
1: 对门住的什么人啊？
2: 啊，小两口上班的。哥，家里都挺好的。
0: 我没咋回去呢。
2: 啊。勇哥，到底啥事儿啊？大吗？
1: 没你的事儿了。
3: 啊，沿着这条路往前，有个治安岗亭。我觉得他们不太敢往这个方向跑，那就剩三个方向了。咱们分四组，啊，大斌子。你和小徐继续查王大勇他们的社会关系，啊，让辖区派出所配合，尽量考清楚可能跟他们有交集的人。老马、廖健，
4: 你们俩沿这条路查，
3: 啊，
4: 石头区这边，我到这边，

0: 一般的监控啊都看不了回放，我专门买这个硬盘录像机。昨天晚上11点是吧？
1: 嗯。
0: 光上半年我就丢了俩主机，鼠标丢了一堆，全是这些上网的孩子们偷的。后面我一咬牙，我就买了这个，贵。你别说，真管用，再也没丢过东西。
1: 停。
2: 合适的了呀。

0: 听说昨晚翠林路那边有人开枪打人了。
1: 后边啥打算呢？
2: 在你这儿闷几天，风头过去就走。
1: 啊。

0: 你放心，走不了也不会把你供出去。
1: 哥，我不是那意思，说你对我查让我心里有数。
0: 帮我出去把这换成钱，我留一万，剩下你的。
1: 啊，谢谢哥。
0: 另外，你再帮我个忙。
2: 我们查的那几个监控啊，都是只能看不能录，根本就是摆设。
3: 网吧那个倒是能录，但是就两个人影，也没什么用啊。
4: 有用，起码能说明他们还在城里。
3: 嗯。要是每个路口都能装一个监控，每个监控都能回放，我们在这个地方发现他们，就看下个路口的监控，这样顺着路线就能找着他们了。
2: 你想的是真美啊，那得多少钱呀？咱公安装得起吗？
3: 不是，电影里面就是这么演的，比这个还厉害呢。整个城市的监控都被一台电脑控制，想看哪个路口，鼠标一点就能看见，还能上下左右控制方向，哎，看不清还能放大。
5: 你说的是科幻电影？
2: 是，那里边地球人还能上火星呢。
3: 我觉得肯定能实现啊，到那个时候，咱们破案率肯定高。
2: 要真有那个时候啊，咱也都该退休了，是吧，程大？
0: 嗯。申请通缉令。
6: 对啊，如果王大勇他们没出城，只要通缉令一出，电视、广播、报纸一块上，发动群众力量，不出三天肯定有线索。
5: 我不同意。七叔，我们在一网吧监控上看到王大勇了。
6: 嗯，他们去上网了？
5: 不是，我门口路过，正好给拍下来了。如果我是王大勇，就这时候，我肯定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先猫起来。等过了风声，我再找机会离开。你通缉令一发，啊，他不就知道我们锁定他们了吗？他到时候连头都不敢露了，咱们不更难找出线索吗？
7: 七叔，我觉得程大说的对，王大勇他们应该不知道江州警方已经锁定他们了，不然不可能明目张胆的回来。昨天晚上他们也没留下什么身份痕迹，大概率会以为我们不知道他们是谁，他们有侥幸，我们才有机会。
6: 可问题是宁州啊，300多万人，我们只知道他们的身份样貌，他们来宁州的目的动机什么都不清楚。
5: 就是因为这样，你那通缉令一发不打草惊蛇了吗？咱们现在要让他们敢伸出爪子。
6: 行吧，那你说你想怎么办？
8: 记住，你看就这态度怎么一块办啊？
5: 主要咱俩打法不一样，我跟你说不怕干扰你吗？再说了，
9: 你就说你打法需要多久？
5: 2天，如果进展不下去就按潘大的思路来。
6: 你先等会儿，一共3天，你拿走2天，剩1天给我，你挺厚道啊你。
5: 一人1天半，行了吧？公平合理，谁也别占谁便宜。今天这大半天算我的了。
6: 对你说的啊。
5: 啊，
6: 行，那你还剩24小时，赶紧的吧你。
5: 你保准了你。
10: 东西是好东西，可是我不敢收啊。
9: 有啥不敢收的？我这也是着急用钱，要不然我也不能拿出来卖。
10: 宝贝儿，哎呀，看样子是遇到难事了。
9: 哎，别热，
10: 78一个，行，我就出了。
9: 你这都是啥价啊？这市面上都100一克了，你再给加点儿。
10: 哎呦，实在是加不了啊！现在都什么行情了啊？行了，我就收。哦，不行了，你拿回去。我也不想惹麻烦。
9: 你行，78，78。
10: 得嘞。155.9，我算你156。
9: 哦，
5: 他们把所有的现金都遗留在案发现场，唯一能换钱的就这根项链，所以我们就以这根项链作为突破口，连续各辖区派出所配合排查全市的金店、典当行，所有这些金货能买卖。

0: 黑一样，真黑呀！市价100，他就给我70，一下少好几千。
1: 是不是你找的人就不靠谱？
0: 哎呀，那可不能这么说呀！这本来就没人敢收，我也是没办法，咱总不能卖金店去吧，对吧？勇哥，我都数了好几遍了，啊，没错。勇哥，我不是那意思，拉倒吧，
1: 拿着，都不用你。啊，
0: 不要啊，你拿过来，
1: 要。
0: 谢谢勇哥。勇哥。我国每年约有1亿亩新小麦，也成了被专家们称作小麦癌症致命性的危机。
1: 外边打听到什么了吗？
0: 我特地啊，找了一个我干联坊的兄弟，侧面打听了一下，也没听说他们有啥活动。
1: 你看哥，我就说不可能这么快就查到史丹良。这两天没什么事，咱俩就回去一趟，等出去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回去了。你说呢哥？
2: 这次就不回去了，心里不踏实。
0: 勇哥，你们要上哪儿发财啊？带我一个，我给你打下手啥的，
2: 你行吗？
0: 我行啊。
2: 等这两个事儿过去，咱就走。
0: 谢谢勇哥。
3: 所有制造费、地方项目投资完成额比去年同期下降
0: 100%，如果松动，比去年同期多大183亿元，主要用于企业生产。勇哥，我能看看那枪吗？

0: 程的，回去好好跟嫂子说啊。
1: 知道了，回去吧。那个，办完这案子给你放假。
0: 哎，
1: 慢点开。
0: 哎。

0: 怎么还不睡啊？
1: 你怎么再回来啊？
2: 爸爸今天办个案子，所以没赶上彤彤的生日。
1: 没事的，爸，我给你留了蛋糕，可好吃了。
2: 是吗？在哪儿啊？

0: 小点声，妈吵醒了。干什么？先给爸爸吃啊。哇，
1: 爸爸吃。
0: 好。
1: 好吃吗？
0: 嗯，好吃。生日快乐。
1: 爸爸，你抓到坏人了吗？
0: 当然抓到了。
1: 老爸是英雄，老爸真棒。
0: 嗯，来，吃吧。
1: 老爸，你和妈妈是要离婚了吗？
0: 谁说的？爸爸和妈妈怎么会离婚呢？
1: 你发誓。
0: 我发誓，我们绝对不会离婚。嗯，小坏蛋，小坏蛋，小坏蛋。
2: 这是要干嘛呢？不是说了吗，以后上岸宴不能吃东西。
0: 媳妇儿，是我让他吃的。

0: 哎呦，海哥，这
1: 又抽了？
0: 啊，没，我真戒了。
2: 哟，你这生活不错呀，
0: 喝点。
2: 哎，猴子，我听说那个王大勇回来了。
0: 不知道。
1: 不会吧，猴子？你俩关系不挺好的吗？啊？
0: 哎呦，我就是倒了霉了，我跟他蹲一耗子。我告诉你啊，那小子可狠了，出来啊，肯定要犯事。你看，我没说错吧？
3: 嗯。你怎么知道他犯事了？啊，
0: 昨天三大队也来问过了。哎，海哥，王大勇到底犯了什么事？
3: 你别瞎打听。这样，车站路那片的小旅馆你都熟。啊。你跟你兄弟们交代一下，见到王大勇和他弟弟，第一时间告诉我。
0: 哎，yes sir，保证完成任务。

0: 爸爸，你昨晚又睡沙发了。
1: 沙发上睡得舒服，看，刚出锅的油条，吃完赶紧来吃啊。
2: 今天有时间聊一下吗？
1: 聊什么呀？我不同意。
2: 那就法院见吧。
1: 喂，
3: 陈大，财宝路金店说
2: 有人要出手一块金子，分量还不小。
1: 不是金链子？
2: 不是，咱们要不要去看一下？
1: 你让辖区派出所把人先控制起来，我这就过来。我走了啊，你们在家吃吧。
0: 老爸，这可真行。
4: 我不就是卖了块金子吗？我犯什么法了啊？干嘛把我带到这儿来？
5: 先别急，没做亏心事，你怕什么？
4: 我怕什么？我就觉得你们这个事儿办得可笑。我怕什么？
5: 哎，熊大，这就是那块金子。
1: 金子哪来的呀？
4: 啊，自己攒点粮，翠人自己荣呢。啊，
1: 知道为什么叫你过来吗？
4: 不知道，就知道是公安局发了个通知。
1: 对，最近有一案子，涉及到一根项链，我们在查。

0: 这事儿跟我没关系啊。
1: 这金子真不是那项链龙的？
0: 不是吧？
1: 我跟你说，我看得出来啊。

0: 这种我给他项链，不过是那种特细的，不是那种特粗的那种。你怎么知道我们要找的是根粗的呀？啊？说！不是，我就是随口一说嘛，这我也不知道，你们到底是……
1: 我告诉你啊，那项链背后牵涉两条人命啊！
0: 你要愿意说实话，我给你这机会。
1: 凡事都有痕迹。
0: 我们也查得到，不过要让我们抓到那个给你项链的人，从他嘴里说出点啥，你就被动了啊，那事可就严重了。我之前啊，是收过一根项链，
1: 收过，
0: 啊。
1: 是这根吗？好像是。到底是不是？
0: 是。
1: 是啊。是他们给你的吗？
0: 不是。
1: 不是。
0: 不是。
1: 那是谁啊？
0: 不认识啊，说是自己介绍的嘛。
1: 长什么样？

0: 真能看出来那金子是不是项链纹的。
1: 你觉得呢？
0: 觉得不大可能。
1: 哪儿纹？

0: 兄弟，确定是他吗？
1: 错不了，我一看传真又认出来了，这小子上个月喝醉酒打架，我刚处理过。
0: 哪家？
1: 四楼东户。
0: 你去帮我们买几把手电筒。啊，
1: 是，长大。
0: 啊，把枪准备好了啊。你跟老板在这守着啊。
2: 明白。

0: 刚才还没了。
1: 王大勇他们呢？
2: 谁又不认识？
1: 不认识啊？
2: 不认识。
1: 你昨天下午进了什么巷子啊？啊，进了哪个店？去卖什么了？有印象没？说，他们人呢？让起来，
3: 起来，
1: 把灯开。六子啊。就你这种人啊，我们都见识多了，以为自己讲的是义气啊，到最后吃亏的都是自己，有一个算一个。王大勇他们刚回来两天，我们能找到你这儿来，你觉得我们抓不住他们啊？你最好配合我们。我告诉你啊，王大勇他们身上背的可不是一条人命，你想清楚了。

0: 你就为这种人啊，你两肋插刀，你值得吗你啊？仗义是一种美德，但那也得分人啊，得分什么事儿，是不是啊？就不说是不是啊？行，我拿你没办法，没关系啊，我抓他们是早晚的事儿，但是从现在开始，他们身上再背的每一个案子跟你可脱不了干系了，也不知道后面还有多少条人命，你觉得能扛得住啊，你就扛着，你就扛，把那板块带回去啊，上面王大勇跟王二勇的生物痕迹，等证据确凿以后，你涉嫌包庇罪提醒逮捕。哎，手机给我。喂，是王大勇他们吗？确定？好，我马上过来，带他回去。
1: 钱，啊，我现在说算自首啊！啊，
0: 什么？
1: 前天花果路的警察是我撞的，这警察是我撞的。我说，这事儿就王大勇知道，我只能听他的。
0: 接着说，
1: 他给了我条项链，让我卖了换钱，然后给他租个地儿。
2: 杨哥，就这屋。
3: 你这是
1: 沙发上，房东还给配个冰箱啊。
3: 我是就是房租有点贵，我是感觉没必要租这么贵的地方。
0: 三三两两往里进啊，要小心点儿。

0: 人呢？
1: 我不知道啊，我是白天带他们来的，我还给他们买的水。这
2: 看来他们就没想在这儿常住，
3: 这除了一箱水啥也没有。
1: 我还说要给他们买被褥，王大勇说不用。
4: 拿好了啊，丢了不退押金啊。

哎，侯哥，哎，我这今晚捉了两个人，跟你说的那两个人太像了，两人都没带身份证，一个人左边脸上还有刀疤，

0: 谁啊？
1: 你好，警察。我想问一下，你见过对面这家人吗？
0: 对面好像没有人住，我记得已经空了很久了。
1: 他们今天刚搬过来的，没听到什么动静。
0: 没有。
1: 一个人住啊？
0: 我跟我爸，他上夜班。
1: 好啊，那一个人注意安全。把手机给我。
2: 你在哪儿呢？
1: 光武路这边了。怎么了？
2: 有人看见王大勇他们哥俩住在杏林路安心旅馆的203房间。
3: 你离那儿近，你赶紧过去，我往那边赶呢。
1: 能确定是他们两个吗？
2: 身高样貌都符合，其中一个人左脸有个疤，你觉得呢？
1: 真的假的？
3: 程兵，
2: 我不怕你们先抓住他们，我怕他们跑了。废什么话呀？
1: 石大，你跟小徐在屋里守着，有什么情况随时汇报啊。
4: 对，其他人跟我走。

0: 丽颖，你在楼下守着吧。好。
1: 嗯。啊，来，他们俩都在上面呢。这边。警察叔叔，我跟你说，那俩人看着就比较好人，就跟我胡哥说的一模一样。一个人长得瘦长脸，个子高；另一个人壮壮的，是个国字脸。
2: 服务员送押金条。

0: 哎，来，包子齐了啊！哎，看还要点啥？哎呦，不用存的，弄1000给的还没吃完呢。
1: 让你拿着就拿着。
0: 那就谢谢程大了。
2: 折腾一宿，抓俩流窜犯。
3: 吃完饭你回睡觉。
2: 睡啥呀？回睡睡不着。说3天，这都2天了。
4: 甭管几天，该休息还得休息。
5: 抓人靠的不是熬夜。
6: 面叔，那抓人靠什么？
7: 靠脑子、智慧，还有运气。
6: 那咱就是运气不好呗。思路是对的呀，至少顺着项链已经找到王大勇的窝了。
8: 这窝肯定是假窝，王大勇不可能相信六子。
9: 老刘，我这在你那吧。
2: 在我这儿吗？是你的呀？哎，都是你的？
8: 当然了。
9: 好了，行了，
2: 是的。我在这边吃啊。
9: 好。

0: 慢，你憋着啊，没事，不花钱的包子馅儿。不痛快？
1: 废话，
0: 这该你不痛快，凭什么每次好事都让你干着？哎，说实话，我觉得昨晚的事儿哪儿不太对劲。
1: 你不会觉得是我故意给你假惺惺？

0: 小人之心了。
1: 别说你，我说我自己呢。哎，那什么地方出问题了？
2: 我不管哪儿出问题，反正一天半的时间已经超了，后面按我的思路办。
3: 老板，老板，粥了。

0: 商齐聚上海，共创数字未来。世界盛会再度启幕，共建国际合作新格局，激发数字融合新动能。政企学研资源云集，会商展用能级跃升。2026全球数商大会，数字共生，链接世界。
1: 小银星点亮你的财运梦想，舞蹈、声韵、主持、器乐、书画、启蒙。小银星让孩子自信放光芒。
2: 情报显示啊，台湾有一批烧马机已经运到大陆了。如果走的渠道也是太平洋，那就等于客运、货运都是它，咱们也可以摸摸买。
3: 放长线钓大鱼，万一温宗树察觉了，他不会跑了。
2: 你跟他总接触，对他比较了解，你觉得他有多敏锐，能觉察到吗？
3: 也不是没有可能，对吧？
4: 那你就要保护好自己，别露了身份。
5: 温宗树那边最近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6: 没有。
5: 两个礼拜以前上次见面，你也是同样的回答。
6: 我没法跟他太近。
5: 没法太近，以后呢？距离一直都这么远吗？直说吧，什么时候能有新发现？
6: 态度
5: 远比能力更重要。希望你不要让我等太久。
7: 是不是这几年过得不太好？有人欺负你，而且不止一个，对吗？你有点怕这个人，对吗？你姑父也不在这边，到底谁啊？谁啊？有人在逼你做什么事情？
8: 上次跟你说了，我要是有正确的话，私信的时候的事情，包括这个人的事情，这个是你的计划。
9: 放心，不会随时跟你说的。
10: 饭前、饭中、饭后，你洗了三次手。去厕所，你是跟着我，还是跟丁老板？
11: 我和他，谁是你手上的细菌？
3: 是细菌就好办了，要是病毒就麻烦了。是温宗树，在你跟丁老板去上厕所之前，温宗树在厕所里给了一个人几张电话卡，具体是几张没有看清楚。
10: 手机拍照还是不行啊，模糊。不如小鹿的照相机，
3: 他也去了。
10: 螳螂捕蝉，你盯的是别人，他盯的是林肯山。区区一顿饭，人人都有自己的目标。有意思。
7: 我们埋在军情局的内密刚刚证实，市机关审听的内部通报，不到24小时，已经摆在台北的桌面上了。
12: 人为泄密，
7: 曲大爷摸清楚了，还是那个太平洋夜总会，那个地方。是本市最快的情报中转站之一。
12: 是那个人吗？
7: 大概率是。
12: 党白培养了那个人。
0: 你的青春不该缺席这场荣耀的远征，让青春选择军营，汇聚荣光，以青春战歌凝成国家脊梁。我们是逆行的身影，我们是坚实的柱石。我们在，平安就在；我们在，山河无恙。

0: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深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

0: 2026年9月29号的早上7点，欢迎收看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爽。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关注
2: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号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上海出台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地方实施意见，全面加强预售管理，现房销售推行定金制度。
3: 将来出现这种烂尾楼的这种机会啊，会变得非常小。那么老百姓的这种资金是得到有保障的。
2: 起源机器人全球首店落地上海淮海路商圈，主打个人机器人定制消费 ，Q1T1 同台亮相。香港将举办2026年国庆烟花汇演，警方预计26万人在维港两岸观赏。10月1号下午分阶段封路。基辅市中心的乌克兰国家科学院大楼遭俄罗斯无人机袭击，乌总统表示，袭击造成1人死亡，6人受伤。日本东京都中心地区连续降雨33天。

0: 锥频持续降雨天数记录。受台风等因素影响，预计未来几天仍有降雨。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进行现场直播。好，我们再来关心楼市。上海市发布实施意见，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从9月28号起施行。新政从预售管理、现房销售、主办银行制度、融资支持、土地供应、质量监管等6方面打出组合拳，进一步的收紧预售门槛，强化资金监管，推进现房销售，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实施意见中最受关注的是商品住房预售门槛的提高，今年8月28日后新出让土地的项目，申请预售需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售资金全额全过程监管，竣工验收后才能解除。对已经拿地但还没办预售证的项目，新政给出了过渡安排，8月28日前已拿工归证但未办预售证的，按老政策执行。已拿地但未拿工归证的，原则上按新规，但区政府确保交付并报备后，2027年底前仍可按老政策申请预售。8月28日前已发土地公告，之后才拿地的，2027年底前上市可按老预售条件，但资金监管执行新规。
2: 那么接下来，其实我们的整个的商品销售制度啊，它是预售和限售这样一个两项制度并存的这么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预售的条件，那么我们现在要结构封顶，同时呢，我们对预售资金通过这个主办银行制这么一个制度加强了全过程的一个监管。
1: 金融配套政策成为本次改革的重要一环，除了推行项目主办银行制度，信贷规则也有调整。8月28日后拿到预售许可证的项目，必须完成竣工备案，才能够发放个人住房按揭贷款以及公积金贷款，贷款资金直接受托支付进入资金监管账户。此次文件首次明确上海现房销售相关操作细则。8月28日起，新公告出让土地的商品住房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实行现房销售的项目在土地出让公告中向社会公开现房销售相关信息。值得关注的是，现房项目在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之后，房企便可和购房者签订购房定金合同，定金金额一般不超过购房总价款的3%。定金合同需要写清定金数额、房屋售价、交付时间以及违约处置方式。如果房企违约无法按期交房，购房者有权解除定金合同，房企需要返还定金并承担相应违约责任。
3: 从这个资金的监管角度来看的话，比以往更加严格，也更加安全。那也就是说，意味着我们将来出现这种烂尾楼的这种机会啊，会变得非常小。那么老百姓的这种资金是得到有保障的。
1: 新政还明确土地端同步配套改革，针对8月28日后发布出让公告的商品住宅用地，土地出让价款允许按规定分期缴纳，企业凭土地出让合同就可办理建设用地、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不过，只有全部出让价款缴清后，才能办理土地使用权首次登记、核发该地块首批房源的预售许可证。东方卫视记者赵颖文、张宇飞，上海报道。
0: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水乡客厅昨天再添两大重磅平台，一是水污染控制与资源绿色循环全国重点实验室正式开工建设，二是全球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大会永久会址签约落地。这标志着水乡客厅高端科创功能与国际交流能级实现了双提升。
4: 桩基轰鸣，首根桩基顺利开钻，首个入驻水乡客厅的国家级重点实验室正式破土动工，标志着水乡客厅从蓝图规划迈入实体建设、功能落地新阶段。实验室坐落于水乡客厅青浦片区科普村，聚焦流域水污染治理、无废城市建设等议题，搭建了数智水环境超脑及6大专项研究中心，力争通过全链条创新体系的构建，精准破解绿色低碳、区域生态治理等前沿技术难题。
5: 我们同济大学呢和南京大学一道，通过科研人员和研究生的入驻，来发挥我们在示范区内的我们的科技创新，包括我们中式的这种样机的研制以及成果的验证。
4: 实验室预计2028年底建成投用，作为水乡客厅创新核的核心支撑，项目落地补齐了示范区高能级生态科创平台短板，进一步强化了区域科技策源功能，为跨区域生态共治、绿色协同发展

0: 展，提供国家级技术支撑。
1: 国家实验室的导入，对我们这个区片啊，形成我们的产业氛围，实现我们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协同发展，我觉得是起到至关作用。
0: 科创筑基之外，水乡客厅国际合作能级同步跃升。当天，全球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大会永久会址也正式签约，落户水乡客厅方厅水院。作为教育部批复的国际高端会议，大会将常态化扎根示范区，持续搭建全球绿色发展交流合作平台。今年11月，2026年度大会就将如约举办，届时将有来自全球的专家、国际组织和龙头企业齐聚一堂，共话绿色发展。
2: 接下来我们将重点围绕这个水乡客厅的功能开发，推动区域的创新功能、国际合作交流功能进一步向纵深推进。
0: 接下来示范区将依托两大高能级平台，持续做强科创内核，深化国际合作，全力打造全国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的标杆样板。东方卫视记者谢丹青上海报道。
3: 国庆假期马上就要到了，根据平台数据显示，第二波的出行高峰呢将在10月1号开启。那此次的假期机票预订趋势如何？航司又有哪些上新服务？我们来看报道。随着国庆假期临近，航司节日相关服务已经陆续布置到位。南航预计，整个假期，上海两大机场将执行航班2875班，尤其加密上海飞贵阳、揭阳、武汉等热门航线。此外，南航木棉阁休息室还准备了国风民俗互动项目，为旅客增添候机体验。
4: 我们会带着旅客用扭扭棒来制作木棉花的钥匙扣，用拼豆制作国庆祝福相框。有滋味是休息室更新了丰富特色餐饮，上线国庆限定特饮木棉盛开。
3: 据介绍，从机票预订情况看，不仅国内市场长线游需求集中释放，出入境市场也显著回暖。东南亚、美洲、澳洲相关航线预订非常火爆，因此航司也在地面中转和机上餐时下足功夫，更好服务旅客。
5: 我们最近在上海、香港的航线上，我们是增加了本帮菜肴，比如说啊，葱烤大排啊，八宝辣酱啊，蟹粉豆腐、蟹粉虾仁豆腐。那我们的寻味中华呢，我们其实是持续增加我们的地道中华美食。
3: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超长出行窗口显著利好长线游。根据航旅纵横民航官方直销平台大数据显示，飞越数千公里的机票预订热度攀升，其中国内2000公里以上距离航线的机票预订量超257万张，同比增长约8%。
6: 国庆假期呢，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986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约159万张，同比增长约2%。
3: 假期跨境出行需求也是多点开花，长线与短途目的地同步升温，英国、俄罗斯等远途目的地以及韩国、泰国等周边目的地均迎来出行热潮。其中前往首尔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超50%，前往新加坡、吉隆坡、河内、伦敦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均超20%。东方卫视记者许新元报道。
7: 昨天全国有4条高铁正式开通运营，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陕西西康高铁、湖北宜兴高铁以及黑龙江哈一高铁同步上线，覆盖华北、东北、西北、华中4大区域，多地出行时间大幅缩短。
0: 上午8点多，由北京首发的高3935次列车驶离北京西站，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正式通车运营，线路经停河北、山东、河南等地，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作为京港高铁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重要纵向通道，雄商段的开通补齐了京港高铁北段通道短板。
8: 我是从家住北京，我是老家是山东聊城莘县的，原来我们都是开车回老家的，六个多小时，现在是2个半小时。
9: 京港高铁雄商段的开通运营，打造形成了从北京南下的第3条高铁通道，填补了京广高铁和京沪高铁之间的路网空缺。
10: 现在是早晨9:10，这里是高铁西安东站，随后我将乘坐身后的高99974西安开往安康的首发列车前往安康，这也是陕西地区建成的第3条穿越秦岭连接关中的高铁线路。
0: 西康高铁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纵贯西安、商洛、安康3市，全线设5座车站，全线桥隧比近95%，是隧道占比最高的穿越秦岭的高速铁路。通车运营后，西安至安康的铁路运行时间将从约3小时压缩至1小时以内。

0: 西安至柞水、镇安、安康最快的运行时间分别达28分钟、40分钟和45分钟，实现了关中地区和陕南地区的快速通达。
1: 在东北，我国最北端的高速铁路黑龙江哈尔滨至伊春高铁正式开通，绥化、伊春等地市迈入高铁时代。
2: 我们出行非常方便，2个小时就到哈尔滨。
1: 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全线设9座车站，其中伊春西站是我国目前建成的纬度最高的高铁车站，冬季极端低温可达-40摄氏度。
3: 结合这个伊春的地域，昼夜温差较大，气温这个会多变的这个情况，我们也开展了极寒天气下的一些应急处置培训。
1: 4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将进一步织密8纵8横高速铁路网，压缩区域时空距离，便利沿线群众出行。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4: 10月1号国庆节的当晚，香港维港将举办烟花汇演，警方预计有大约26万人在维港两岸观赏。当天的下午4点起分阶段封路。国庆烟花汇演本周四晚上8点在香港维港上空再次绽放，港岛及九龙多处当天分阶段封路。
5: 在陆路口岸方面，当日是不会延长开放的时间，港铁当日是不会延长服务时间的。市民请留意各个公共交通工具营办商的应用程式，去取得最新的服务资讯。
4: 为疏导旅客，直通巴士会按需加强服务，西九龙高铁站外将增设临时站。内地国庆假期周四开始，香港旅游业议会预计，访港内地旅客同比增长5%，期间有1100个旅行团，共4万多名旅客前往香港。而国庆假期前3天，酒店预订率已接近爆满，部分旅客特地选择住远一点。
6: 甚至乎离岛都有嘅，新界啊，嗰啲地方都有嘅。有时去睇啲主题嘅节目啦，或者甚至乎我哋成日都讲紧去郊外啊，或者系去喺工作坊啊、导赏团啊等等，佢哋都有好唔同嘅玩法嘅。
4: 香港特区政府与各界为庆祝国庆77周年，国庆日当天也推出一系列优惠，包括免费乘坐电车、3800家餐厅和商户提供折扣优惠等。当天看电影也可享受半价，涵盖全香港52家影院，电影票已开始发售。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7: 昨天是农历8月18，8月18朝，壮观天下无。每年的这一天，钱塘江大潮会迎来最佳观赏期，潮水自杭州湾涌入，由东向西沿着钱塘江一路逆流而上，抵达海宁黄湾镇塔山坝，一线潮已初具规模。我们来看记者昨天发回的报道。
8: 现在画面当中出现的就是今天的潮头，此外呢还有两个主角，分别是新老水文塔。说到今年盐官观潮呢，我们发现了一个新的变化，由于今年上半年富春江水电站下泄净流量较往年偏少，钱塘江河口中上游江道的容积缩小，专家告诉我们说呢，容积量是有记录以来最小的，所以沙坎高成抬升。今年潮涌的整体高度比去年略小，但是潮景，比如说交叉潮、一线潮、回头潮等经典潮景依然会悉数登场。现在潮头即将没过的是新水文塔的基座。根据这几天的观察呢，今年的一线潮并非是单一的水线形态，而是由波状涌潮和旋滚涌潮共同构成。潮水已经没过了新水文塔的基座。说到波状涌潮的水层平缓，含沙量低，所以它呈现的就是眼前的白色泡沫状。对于站在观潮区的游客来说，虽然它看上去没有形成贯通南北两岸的完整的白线，但是专家介绍，这依然是属于一线潮的范畴，是不规则的一线潮。除了潮高的变化，潮形呢也会更富层次。正因为刚刚提到的上游来水和下泄流量较往年偏少，那么江水泥沙沉淀，在部分的江心冒出了沙洲。潮水经过沙洲这个岔路口，就会分成两股，并再次交汇。所以在观潮季，我们也时常会看到交叉潮。可以说，水量的变化给今年的观潮季带来了不一样的惊喜。每次来到盐官呢，我们。

0: 都有一个共同的期待，就是能否看到潮水与战鳌塔定格在同一个画面当中。我们共同期待一下，今天一线潮撞线战鳌塔的一瞬间。我们看到今天的一线潮是一道优美的弧线，这是因为河床有高低起伏，各股潮水快慢不同，形成了弧线。而今年呢，我们也是第一次使用穿越机带大家换个视角，近距离感受大潮与战鳌塔同框的震撼。潮水撞线战鳌塔，我想这一刻不只是壮观，更是属于岩观，属于钱塘江的经典瞬间。
1: 九月末，一股较强的冷空气将会自北向南影响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我国有可能遭遇今年下半年来的最强冷空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华西至江淮一带降雨持续，在冷空气的推动下，今天起雨带将会有所南压。昨天，四川东北部、重庆、陕西东南部、湖北大部、河南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中到大雨。今天，降雨主要出现在黑龙江西北部和中部、吉林中部、辽宁中东部、云南西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上海等地。气象部门提醒，最近一段时间，华西至江汉、江淮等地降雨连连，四川东北部、重庆中北部、湖北西部和北部、安徽、江苏、上海、浙江北部等地累计降水量可达60至120毫米。恰逢国庆假期出行高峰，公众外出需关注目的地和沿途天气预报，合理安排出行计划，注意交通安全。随着冷空气来袭，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会大面积创今年立秋以来新低。中央气象台预计，昨天夜间开始到10月1日，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4至8摄氏度，内蒙古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摄氏度左右，并伴有4至6级偏北风。降温过后，最低气温20摄氏度线将抵达江南南部、江南、华南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有所缓和，最低气温10摄氏度线会向南推进至华北南部、东北、华北不少地方寒凉感凸显。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2: 基辅市中心的乌克兰国家科学院大楼遭俄罗斯无人机袭击，乌总统表示，袭击造成1人死亡、6人受伤。日本东京都中心地区连续降雨33天，追平持续降雨天数记录。受台风等因素影响，预计未来几天仍有降雨。
1: 好，我们先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的28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在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去世2周年之际发表了书面致辞。他表示，伊朗的敌人企图恢复的那个充斥着西方列强对伊朗事务干涉的时代已永远终结，伊朗现在已变得独立强大。在致辞中，穆杰塔巴对比了伊朗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胜利初期与当今的处境，指出伊朗过去仅拥有有限的自卫手段，但如今已具备了对抗敌人的能力，并在进步、独立以及在伊斯兰世界地位方面都取得了长足发展。穆杰塔巴说，敌人渴望重现的过去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绝不会再重演。那些曾企图主宰伊朗的势力，如今不得不正视伊朗的军事实力。与几十年前相比，伊朗的国防能力已从根本上改变了力量对比。2024年9月27号，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空袭，导致时任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死亡。
2: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民航组织负责人阿布扎尔·希鲁迪表示，该组织已就美国对伊朗采取的航班限制措施向国际民航组织提出正式申诉。
1: 希鲁迪说，伊朗民航组织和伊朗外交部将采取一切法律手段，致力于恢复受美国限制措施影响的伊朗国际航班。此外，伊朗已就针对其机场、飞机和雷达设施的袭击向海牙有关机构提起诉讼。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1号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警告，伊朗所有航空公司23号起将被禁止开展国际业务，未受制裁伊朗航司提供服务的机场和公司也可能面临美国的处罚。贝森特8月24号宣布，美国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制裁措施。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

0: 美国财政部9月8号发布公告，把27家伊朗航空公司及其他多个公司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以实施制裁。
1: 乌克兰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克兰国家科学院大楼遭到了俄罗斯无人机的袭击。俄罗斯总统泽连斯基表示，袭击已经造成了1人死亡、6人受伤，其中包括了3名儿童。俄方对此暂无回应。
0: 袭击发生后，乌克兰国家科学院大楼燃起大火，现场浓烟滚滚。袭击导致大楼建筑受损，楼前瓦砾遍地，停在楼下的汽车也受到波及。消防员架起梯子爬上屋顶处置火情。基辅市长维塔利·克里奇科在现场谴责袭击。此外，俄罗斯昨天下午还袭击了基辅市中心移动医疗机构建筑，救援人员正努力尽快扑灭火灾。维塔利·克里奇科表示，最近几周涉及无人机的袭击和对乌克兰首都的破坏仍在继续，俄方目的是播撒恐慌，让人们陷入混乱，并破坏国家中心、地区稳定。
1: 昨天，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刚刚结束的第9届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意义重大，具有建设性，高投票率证明了此次选举的绝对合法性。
0: 普京当天在克里姆林宫会见进入新一届国家杜马的政党领导人，他强调，所有试图干扰选举活动和干涉俄内政的企图都已彻底失败。俄罗斯人民决定自身未来的主权权利得到了捍卫。普京呼吁议会各党团在国家杜马及各级政府中加强团结协作，服务国家和人民。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选举18日至20日举行。国家杜马是俄常设立法机构，由450名代表组成。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25日公布第9届国家杜马选举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统俄党赢得349个席位，获得宪法多数地位。俄罗斯联邦共产党获得37席，位居第二。俄罗斯自由民主党获得23席，位列第三。新人党和公正俄罗斯党分别获得19席和17席。此外，祖国党获得1席，另有4名独立候选人获得4席。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时45分，日本茨城县南部发生4.9级地震，震源深度约50公里，东京震感明显。日本气象厅称，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日本东京都中心地区截至昨天已连续降雨33天，追平先前记录，且预计今后数日仍有降雨。
0: 据日本气象厅数据，东京都中心地区自8月27号以来连续出现降雨，截至昨天已经持续33天，追平了2019年6月27号至7月29号的连续降雨天数记录。日本媒体报道，截至27号，东京都中心地区9月降水量总计达到621.5毫米，唯有观测记录以来第二高。受秋季降雨封面和第26号台风舒利基影响，预计今后数日东京都仍有雨，有望打破持续降雨天数记录，且同时可能打破9月降水量记录。此前，受第25号台风杜鹃带来的暴雨影响，与东京都相邻的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受灾严重。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报道，截至昨天，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共计14人因灾死亡，仍有2人下落不明。
1: 泰国防灾减灾厅昨天发布报告说，自16号以来，泰国全国范围的洪水灾害已经造成了8人死亡，40多个府约180万人受灾。
0: 泰国气象局称，曼谷及周边的降雨量已减少。曼谷市长表示，眼下市中心的积水情况已好转，但外围地区仍有较大范围积水，完全排干可能需要2到3周的时间。目前没有收到曼谷市洪水导致人员死亡的报告。泰国内阁宣布，昨天和今天为曼谷及周边3府的公共假日，政府机构和学校停工停学，以减轻洪水给公众带来的不便。泰国气象局预测，该国北部、中部和东部地区仍会出现局部大到暴雨。据泰国媒体报道，由于降雨持续且上游多座水库已满，东部坚竹汶府、罗永府等地预计洪水水位持续上涨。
2: 上周日，一场缓慢而强劲的东北风暴袭击美国东北部海滨地区，造成大范围停电，大量航班取消或延误。目前风暴已导致1人死亡。
0: 恶劣天气袭击了纽约、波士顿和费城等地，一度造成约13万用户断电。据美国电力跟踪网站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7号晚间，已有数千户恢复供电。美国航班跟踪网站数据显示，

0: 这场风暴已导致全美超过500架次航班取消，近6000架次航班延误。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这场风暴在沿东海岸造成数日破坏后正在减弱，纽约、新泽西和马萨诸塞部分地区的沿海洪水预警得以解除。不过，风暴带来的强降雨和雷暴持续影响新英格兰南部至中大西洋北部地区。据美国国家气象局介绍，东北风暴是沿北美洲东海岸移动的一种风暴，因其风向得名。这类风暴通常在每年9月至次年4月间最频繁、最猛烈，风力往往在美国新英格兰地区附近和加拿大沿海省份达到最高峰。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重型运载火箭星舰于美国中部时间的28号早晨从德克萨斯州发射升空，实施第14次试飞。那么此次的试飞呢，首次尝试将星舰送入地球轨道，并计划将26颗新一代的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
1: 3, 2, 1。
0: 当天，星舰从位于德克萨斯州南部的发射基地升空。按计划，火箭第一级超级重型助推器将受控溅落于墨西哥湾附近海域，不返回发射场回收。第二级星舰飞船将在距地球表面约275公里的轨道上绕地球飞行约6圈，整个飞行任务持续约10小时，最终计划在智利以西的太平洋海域溅落。据该公司介绍，此前星舰试飞任务均为亚轨道飞行，而此次试飞将首次尝试地球轨道飞行，这是星舰向完全快速重复使用的目标迈出的重要一步。星舰火箭总长约120米，直径约9米，由两部分组成。第一级是长约70米的超级重型助推器，第二级是星舰飞船。该火箭的设计目标是将人和货物送至地球轨道、月球乃至火星。
2: 据法国媒体报道，一艘移民船昨天在英吉利海峡倾覆，目前已造成3人死亡。
0: 法国新闻电台援引当地救援部门消息报道说，这艘船28号从法国北部加莱海峡省出发，试图穿越英吉利海峡，但随后在加莱海峡省维桑附近倾覆，造成多人死伤。
3: Diligenté, 105 personnes étaient à bord de ce small boat. Nous avons donc malheureusement 3 décès, 2 femmes d'une trentaine d'années, un enfant, un petit enfant de 10 ans. Et à l'heure où je vous parle, 8 personnes ont été prises en charge en tant qu'urgence relative pour évidemment un traumatisme psychologique. Toutes ces personnes sont.
0: 近年来，大批非洲、中东民众为躲避战乱等逃至欧洲，其中一些人从法国经英吉利海峡偷渡至英国。偷渡船倾覆事件时有发生，酿成人员死亡或失踪悲剧。
4: 刚果金卫生部昨天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本轮的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经超过了8000例。世界卫生组织称，当前疫情传播仍处于较高水平，且波及的范围继续扩大。
0: 报告显示，截至上周六，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8067例，其中死亡3901例，治愈2070例，病死率为48.4%。疫情已波及全国7个省的63个卫生区。世卫组织上周发布报告说，刚果金当前每日新增病例数仍处于较高水平，但不同省份和卫生区疫情形势差异明显。世卫组织指出，当前疫情病死率仍处于高位，社区死亡病例较多，在病例发现和患者及时救治方面仍面临较大挑战。该组织表示，本轮疫情已呈现大规模、持续扩散态势，死亡率仍较高，跨境传播的风险有所上升。刚果金5月15号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8月12号说，刚果金本轮疫情已是有记录以来第二大埃博拉疫情。
4: 瑞士上周日举行了全民公投，以绝对多数否决一项旨在将更严格中立原则写入宪法的动议。瑞士外长称，瑞士的中立从来都不是僵化的，而是不断适应国际现实和国家需要的。
0: 公投结果显示，超70%的选民以及全部26个州都反对该动议。这项动议名为“维护瑞士中立”，要求写入宪法的更为严格的中立原则，包括瑞士不应加入任何军事或防务联盟，也不应与任何此类联盟合作，除非瑞士遭受或面临迫在眉睫的军事攻击。瑞士不得参与第三国之间的军事冲突，也不得对交战国实施制裁。但联合国制裁以及旨在防止规避制裁的措施不在此限，瑞士应利用中立地位发挥调解人作用。据当地媒体报道，支持该动议的瑞士人民党认为，在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升级后，瑞士跟随欧盟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严重损害了瑞士传统的中立国地位。
2: 加拿大多伦多动物园正在举办一场大型灯光艺术展，

0: 众多造型各异的灯光装置集中亮相，其中包括来自中国自贡的彩灯。
1: 多伦多动物园大型灯光艺术展以野生动物、自然和文化为主题，全园布设数十个大型灯组，数千盏单体彩灯，观灯路线全长约1.5公里，将中国自贡传统彩灯工艺与动物园自然生态场景深度融合。从丛林秘境到深海世界，从珍稀动物造型到生态保护故事，游客穿行其中犹如置身童话世界。园方希望通过该活动让更多人了解濒危物种，以光影艺术传递野生动物保护理念。据了解，这场光影盛宴将持续到明年1月。
2: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3: 起源机器人全球首店落地上海淮海路商圈，主打个人机器人定制消费 ，Q1T1 同台亮相。
4: 猫砂里面还有猫的粪便。
3: 一男子为泄愤从17楼丢下垃圾砸中轿车，事发后向 AI 咨询应对策略，警方凭外卖盒封条和猫砂锁定目标。

0: 成大事必有缘，新一代高端白酒国源邀您共赏看东方。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兰多邀你共赏看东方。
1: 儿童成长黄金期，
2: 每天两只妙可兰多奶酪棒，
1: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1: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早上的7:35，欢迎各位来到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爽。
4: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起源机器人全球首个个人机器人体验店昨天在上海淮海中路开门迎客，两款主打产品同台亮相。
1: 随着全球首款全身力控个人机器人 Q1 的群舞，起源全球首店揭开面纱。整个店铺面积超350平方米，店内动线纳入了个人机器人的所有需求，而定制是最大的亮点。一进门就是显眼的定制墙，挂满了各种定制皮肤和头盔，现场还配有 3D 打印机。
5: 这边就是真正好一个模型以及模型所需要的一个支撑物，然后我们开始点击打印。
1: 轻点鼠标，一旁的 3D 打印机就开始制作机器人外衣。除了留给极客的区域，店内也有亲子空间，小朋友可以零基础学习机器人交互，在技术人员的支持下还能完成编程启蒙学习和口语练习。企业方面表示，像 Q1 这样的小尺寸人形机器人面向的是 C 端市场个人用户，作为一种全新的业态，从体验到形成购买需要有更多的交互设计。
6: 我们的 Q1 可以来跟小孩子能够进行英语的这样一个陪教，那这个是很多的消费者是非常喜欢的一个功能，让小朋友可以离开手机。
1: 主打真实场景的体验交互，企业的目标是搭建线上线下联动的零售网络，而机器人 4S 店的入驻也为所在商场带来了一大波客流。
7: 是希望我们这样的科技企业和我们整个商圈里的品牌有更多的互补联动。
1: 起源机器人是上海本土上市公司尚伟新材旗下企业。9月20号，起源 Q1、起源 T1 两款个人机器人正式发售，起步定价19,999元，截至目前，预售定金已经达到2.1亿元。记者殷冠文报道。
4: 上海歌剧院全景歌剧《法尔斯塔夫》昨晚亮相了上海大歌剧院，这也是大歌剧院在正式开幕之前的最后一场内部压力测试演出。
8: 傍晚，观众们陆续进场，有1700多名观众走进上海大歌剧院最大的红厅，来欣赏歌剧巨匠威尔第在80岁高龄时写下的封笔之作《法尔斯塔夫》。作为上海大歌剧院开幕前的唯一一场全景歌剧，这部《法尔斯塔夫》不仅舞美体量庞大，还配备了现场大乐队伴奏。为此，红厅首次启用了乐池。
9: 对乐队的要求，其实这场要求是非常高的，是一个巨大的一个考验。就是说，

0: 所有的这个细节细小的东西都必须做到完美，因为这个乐师的声场非常的棒。
1: 红厅主要承载歌剧、舞剧、交响乐等综合性艺术形式，舞台面积约3500平方米，为目前亚洲最大的剧场舞台，也是亚洲首个配置双向车台系统的6宫格舞台，可以实现剧目场景的快速切换。此外，2000座的红厅内也拥有

0: 去了那种感觉，特别好，有很好的泛音震动，我们就会觉得很舒服，唱起来也很过瘾。甚至其实就像我们这次我们的法斯塔夫这有一些地方像是在说话一样，台词一样，不用使劲儿，声音都很清晰。
1: 上海大歌剧院开幕后的首个演出季当中，三部顶尖歌剧首演托斯卡、阿依达、玫瑰骑士都将在10月至11月间登上红厅舞台。
2: 全球顶级 IP 剧院魅影今天登陆了上海大歌剧院，正式的开演。昨天下午，演艺大世界魅影金秋暨剧院魅影40周年上海告别暨启幕活动在和平饭店举行。音乐剧《殿堂》级作曲家安德鲁·劳埃德·韦伯专程抵沪到场。告别暨演出将以104场的超大演出体量刷新这一剧目中国大陆单程演出场次记录，是国内有史以来最长演出周期的原版音乐剧。
1: 40年来，这部作品吸引了全球超过1.6亿观众。启幕活动上，作曲家安德鲁·劳埃德·韦伯透露，基于剧院魅影重新打造的体验式演出也将登陆上海。
3: In this production that we're very happy to see here in Shanghai, everything came together. I know that the Phantom has been here in Shanghai, and that he wished me to inform the people of Shanghai that you will be instructed to come to his show when it opens. He says in about 18 months' time.
1: 此次上海告别季，韦伯亲自到排练现场，并亲自选择了上海演出的演员阵容。上海的音乐剧演出市场也聚集了越来越多的人气，观众凭演出票根即可解锁多重消费领域。
4: 从简单的这个引进，已经到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音乐剧产业的规模。上海无疑是全中国最好的音乐剧市场，50%到60%的观众都是上海以外的观众。这次和锦江推出了我们的下午茶，还有包括我们锦江的套房，让很多观众来了上海能够一站式的打卡魅影，享受美好的上海时光。
1: 记者陈俊杰报道。
2: 秋风起，蟹脚痒，今年的阳澄湖大闸蟹昨天正式的开捕。
5: 我现在是在阳澄湖的湖面上，大家可以看到现场蟹农已经捞起了金秋第一篓的阳澄湖大闸蟹。
6: 在阳澄湖围网养殖区，捕蟹船劈波斩浪，蟹农弯腰起笼，一只只青背、白肚、金爪、黄毛、壮体的阳澄湖大闸蟹张牙舞爪。无人机满载金秋第一篓大闸蟹，直达餐桌，实现从湖面到舌尖无缝衔接。
7: 今年入秋早，天气凉得也快，非常适合大闸蟹的生长。今年的规格、品质，还有产量都非常不错。
6: 根据近期抽样测定显示，阳澄湖大闸蟹全年总产量预计约1.01万吨。淮安洪泽湖大闸蟹也进入了捕捞季。今年洪泽区大闸蟹养殖面积稳定在8万亩左右，全年总产量预计接近1万吨，产值有望突破10亿元。
2: 因为跟妻子发生了口角，一男子为了泄愤呢，竟然把垃圾从17楼的窗户抛下，砸中了楼下的 SUV 轿车，造成了天窗破裂，车损呢1万元。事后啊，男子竟然向 AI 咨询应对策略，企图蒙混过关，最终呢被警方识破。
8: 你好，是哪位报警？
9: 你好。然后这个就是高温，就大概率可能是这栋楼，但是不确定啊。
8: 这什么东西啊？
9: 就是那个这里面里面是饭，这饭可能没砸到，但这里面是猫砂，就是猫砂里面还有猫的粪便。
1: 8月21号中午，闵行唐湾派出所接到居民周先生报警，他停在小区内的 SUV 轿车天窗被一袋高空坠落的垃圾砸穿，预估维修费用超过1万元，垃圾残渣散落四周。公共视频显示，当天10点29分左右，这袋垃圾高速坠落并砸中车辆。受限于现场条件，民警根据垃圾落地点位、车辆受损程度初步划定了涉及的高层居民楼。
10: 外面盒子上贴有海宁堡的安全食品标签以及一袋猫砂。那么我们根据附近的海宁堡店铺外卖订单记录，排查到该栋楼的17层用户，17楼住户有重大作案嫌疑，且排摸到他们家有养猫的记录。
1: 民警很快找到了嫌疑人江某。江某称，当天他在出门扔垃圾时与妻子发生口角，一气之下就随手把垃圾从家中北窗丢下。在警方逐户排查过程中，他还专门向 AI 询问应对策略，试图逃避追责。
11: 没看，然后就比较直接下去了，没接手了。监控里能看到啊，那个人行道上有小朋友都在走啊。那个东西下来的一瞬间，20:29，我跟你讲明确时间点，那个东西从天上砰。

0: 是个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
1: 目前，江某因涉嫌高空抛物罪已被刑事拘留。记者毛红仁报道。
2: 今年的二月，72岁的李老伯反映，他和哥哥呢存在着遗产纠纷，哥哥屡次上门滋事。近日呢，李老伯的女儿反映，兄弟二人是又发生了争执，李老伯从楼梯跌落，陷入了深度昏迷。面对高龄人员的多次滋事，法律该如何来保护受害者？我们来看报道。
3: 在 ICU， 记者见到了李老伯，他喉管切开，已完全昏迷。今年七月，他和哥哥发生争执后，从楼梯滚落导致重伤。医生告诉家属，李老伯即便苏醒，也可能终身瘫痪，无法言语。兄弟间的矛盾源于他们母亲留下的20万元遗产。他们的母亲生前立下公证遗嘱，把钱全部留给李老伯，但他哥哥要求分走15万元。李老伯又提出5名兄弟姐妹平分20万元，双方仍未谈拢。从去年5月开始，李老伯哥哥多次上门，用胶水堵锁眼儿，从门缝灌脏水。他家的门锁被堵了38次。
4: 我也没办法，工作那一次嘛，我自己了。
3: 去年12月，李老伯哥哥又用木棍砸伤了他的头部，伤口缝了8针，鉴定为轻微伤。警方作出行政拘留14天、罚款900元的处罚。但依据当时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年过七旬的哥哥不执行拘留。直至今年7月，哥哥再次上门，两人争执中，李老伯从楼梯上滚落。
5: 他公公把他这样子抱下，也下去。
3: 李老伯女儿认为，父亲受伤是大伯所致，目前他已申请法律援助，希望依法追究大伯的责任。
6: 很难定性最终会是一个什么罪名，其实有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但是至于证据能够证明到哪一步，还是要根据公安这边收集的证据来进行确认的。
3: 而根据今年元旦实行的新修订治安管理处罚法，70周岁以上老年人若情节严重、影响恶劣，或1年内2次以上违反治安管理，不再免除行政拘留。
7: 违法者必须承担责任，这是一个基本原则，这个原则是不应当违反。
3: 目前李老伯的哥哥已被警方控制，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记者郭记报道。
2: 好，更多长三角区域的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9月25日至27日，中秋假期，长三角铁路发送旅客1026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342万人次，同比增长61%。今年中秋小长假，长三角铁路客流以中短途出行为主，短途集中在长三角各中心城市和旅游城市之间，中途集中在高铁4小时行程范围内，福建、山东、河南为客流重点方向。今年中秋假期，上海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34.3万人次，日均超11.4万人次，查验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2570余架次。中秋假期，上海口岸出境内地居民达12.5万人次，占出境旅客总量60%以上。因假期较短，韩国、泰国、马来西亚等周边国家和地区受到青睐。作为上海历史最悠久的康复医疗机构之一，上海第4康复医院焕新启用，位于安远路的新院区不仅整体规模更大，在设施设备、功能服务上更是全面升级。值得一提的是，新院所在的静安老年健康中心还将成为上海市中心单体规模最大的一康养综合服务体。为鼓励医疗卫生机构和人员持续提高传染病疫情早发现、早报告能力，提升疫情早期识别处置效果，安徽省研究制定重大传染病疫情首发首报机构及人员通报和奖励实施细则。奖励标准为发现全球或我国首次发生的重大传染病疫情，每人奖励10,000元；发现鼠疫、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以及其他重大传染病，每人奖励8,000元。慈溪一果蔬农场30箱、150公斤的阳光玫瑰葡萄，经宁波海关所属慈溪海关监管合格，直飞比利时。这是慈溪鲜葡萄首次叩开欧盟市场的大门。慈溪临海盐碱地土壤独特，种出的阳光玫瑰糖酸比均衡，果肉厚实，口感出众。自2024年慈溪葡萄完成海外首秀以来，近2年葡萄出口额已突破200万元。多位目击者在社交平台发布视频，称在盐城大丰港区有成群的疑似海豚生物出现。专家通过网传视频中生物的外观形态判断，确认是学名为真海豚的哺乳动物。真海豚在我国多分布于大洋深海区域，较少在近岸活动。此次观测到真海豚在近海成群出现，也为江苏近海海洋生物多样性及渔业资源保护提供了积极信号。

0: 好，下面请王爽带来这一时段的报天下，时间给王爽。
1: 好的，苏展，大家进入今天的报天下。首先我们来关注文汇报的消息，昨天发布的2026中国城市休闲化发展指数报告显示，中国城市休闲化发展正从规模竞争转向密度比拼，上海持续稳居双核之一，在经济与产业发展指数和休闲服务与接待指数上均以100分居于榜首。报告项目组专家认为，未来中国城市休闲化发展将会出现几个趋势，一是从配置了多少设施到服务了多少人，密度优化与均衡配置成为了新标尺；二是头部城市竞争从全能型比拼走向特色型创建；三是休闲消费日常化、禁欲化，15分钟生活圈成新休闲空间，松弛疗愈型成最大偏好；四是数字化重塑休闲场景，像 AI 伴游、AR 剧本游走进日常的生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日前在上海圆满落幕。昨天，上海代表队传来好消息，本届赛事车身修理项目的金牌得主、中国代表团的最佳选手，来自上海师范大学附属杨浦现代职业学校的娇娇，赛事落幕就收到了上汽集团的聘用证书，即将奔赴全新岗位，开启职业新征程，成为上海世赛选手载誉前行的生动缩影。本届世赛当中，上海共有9名选手代表国家出征，其中7人来自上海教育系统，创下上海教育系统征战世赛的历史最佳成绩。近年来，上海职业教育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持续优化专业布局，为世赛获得优异成绩奠定了坚实基础。文汇报记者昨天从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了解到，据上海旅游大数据监测，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举办期间，上海共接待游客达1263.28万人次，同比增长9.28%。全市宾旅馆平均客房出租率为61.46%，含吃住行游购娱等全要素旅游交易总金额达290.31亿元，总交易数近7070万笔。来世赛游上海，世赛成为深城文商旅融合发展的新动能。在赛事期间，上海依托100个沪小游服务中心、100名城市推荐官、100条精品旅游线路，推出多项旅游产品与服务，推动赛会流量转化为城市文旅消费增量。解放日报报道，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上海奉贤区的市民们有些忙，忙着在夜幕降临之后决定今天究竟去哪里走走，是去古华公园观摩上海国际光影节奉贤分会场，还是去庄行老街逛一场沿河展开的游园灯会，亦或是到九棵树上海未来艺术中心去看一场酣畅淋漓的打铁花。本次上海国际光影节奉贤会场的主舞台在古华公园，但在奉贤的各个角落，联动点亮的光影活动依然让许多市民游客目不暇接。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城市更新项目陆续建成投用，奉贤的文化活动正顺着城市更新的脉络，走进不同片区、不同社区和不同人的日常生活。再来看《新民晚报》的报道，在上升新所孙科别墅前，一座13平方米的透明盒子里，90后宠物品牌主理人正与顾客热聊产品细节。这是长宁区幸会轻空间快闪项目运营的一幕。该空间专为青年创业者打造，运营团队接管供应链溯源、用电审批、施工报批等繁琐流程，让创业者轻装上阵，专注打磨产品，以快闪2周、慢闪4周的节奏灵活试错。这种小步快跑、灵活试错的模式，正是长宁青春经济的内核。它跳出了传统商业以开店率、纳税额论英雄的单一标尺，转而以更加包容的胸襟、更加开放的形态，接纳青年创业的飞镖与灵动。从下个月开始，上海市大件垃圾管理办法试行开始施行，明确清运服务单位、物业不得向居民收取大件垃圾清运费、处置费，仅在上门短驳

0: 时可收取服务费。上官新闻的评论说啊，要把新规落到实处，首先要建立覆盖线上线下的大件垃圾处置服务网络，通过小程序预约、上门评估、积分兑换等提升便利性，也让居民知晓大件垃圾扔何处。其次呢，要提供用地保障，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收集、运输和处理等环节。此外，还需要打开思路，拓宽参与主体，打通前端投放、终端服务、末端利用的全链条，以务实举措赢得群众的好评。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报天下的全部内容，时间交还给苏展。
1: 好的，王爽。好，回到我们的新闻当中。近日呢，杭州淳安县威平镇有村民在自家的老旧房屋拆迁时呢，意外翻出了一把祖辈留存下来的老式火铳，立马来到了派出所。
2: 村民江师傅表示，当时他的旧房要拆迁，在整理物件时翻出了这把祖辈留存的老式火铳。老式火铳属于管制器具，私自留存存在安全隐患和法律风险。
3: 在我印象当中啊，这个土墙肯定应该是要上缴给派出所的，然后我就联系了派出所，他说要上交，然后就第一时间拿过来上缴了。
2: 来到派出所后，接收民警认真核验物品，做好登记收纳，对村民自觉守法、主动上交的行为给予肯定。警方借此呼吁广大群众，如果在旧房翻新、拆迁新房、整理旧物过程中发现祖辈遗留的火铳、猎枪、子弹、管制刀具等危旧器具，不用顾虑，不用不好意思，无需抱有侥幸心理。
4: 广大群众如果在搬迁过程中发现历史遗留的土铳、子弹，希望大家不要有所顾虑，第一时间主动上交或者联系当地派出所民警。
2: 民警提醒，主动上交、自行清理，既是遵守法律法规的体现，更是守护家人平安、共建平安村居的责任担当。
1: 前两天，绍兴嵊州的善湖派出所接到了反诈预警，说辖区的蒲先生疑似遭遇了诈骗。反诈警员立即找到了蒲先生了解情况。
5: 他就是开了一个网店，然后在里面。
6: 你钱有没有转过去了？钱有没有给他了？
5: 没有。
6: 还没有啊？
5: 就是刚开始我是好像是充了10000多块在里面。
6: 已经充了10000多块。
5: 对。
7: 据了解，蒲先生是在一款 APP 上投资所谓的境外店铺与外币兑换，为了开店已经充值了10000多元。
8: 其实是一个投资型的诈骗，以海外投资开店铺这样一个形式诱骗他先投入10000块这个人民币，激活所谓的相关账户，然后再要求他从银行提现出50000元现金，派线下骑手来拿走
6: 这个50000块钱啦。
5: 拿在这里，取了现金，
9: 取钱的那个人还没来，
6: 取钱的人还没来是吧？
9: 对。
7: 由于反诈警员及时赶到，这笔50000元钱还没被取走，而这一波操作一听就是涉及诈骗的套路。蒲先生下载的这款软件是前段时间刷短视频时看到的，由于蒲先生已经投了10000多元进去，即便面对反诈民警的劝阻，仍然心存侥幸，一心想要挽回已经投入的钱款。
6: 他们这种软件上面的利益呢，比方说收入多少收入多少，后台随便改的，你懂我意思吗？
7: 经过民警和蒲先生女友的劝说，蒲先生终于醒悟过来，意识到自己被骗。随后民警陪同其将钱存回账户，为防止再次被骗，蒲先生随后删除了所有涉诈 APP 和相关联系方式。
1: 近日，在浙江绍兴上虞老城区十字路口发生了暖心的一幕，一名老人突然摔倒在了斑马线上，十分危险。下班路过的施静静挺身而出，凭借着医护人员的专业护理知识，冷静地施救，全程守护，用暖心举动化解了险情。正午时分，天气炎热，车流密集，只见一名手持拐杖的老人突然一个踉跄，摔倒在了十字路口，车流不断从身边经过，老人艰难地从地上爬起来，行动十分不便。此时一名身穿黑色衣服的女子跑过来，捡起了掉落在地的拐杖，搀扶起老人。
10: 当时我看到她眼角啊、手腕处啊都是鲜血啊，衣服上、裤子上都是血，那我就小心翼翼地扶着她走到了马路对面的一树荫下，然后评估了他的伤口，进行简单的一个处理，安抚好大爷的心情之后，那我通过用他的手机给他家人联系。

0: 谢。
1: 没多久，老人的孩子就来到了现场。
2: 确实很感谢他，那天他又帮我们扶起来，然后又给我们打电话。
1: 由于午间时段出租车比较少，为了让大爷得到及时的救治，施静静主动开车载着老人和他的家属前往医院。绍兴台报道。
3: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4: 上海出台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地方实施意见，全面加强预售管理，现房销售推行定金制度。
5: 将来出现这种烂尾楼的这种机会啊，会变得非常小。那么老百姓的这种资金是得到有保障的。
4: 香港将举办2026年国庆烟花汇演，警方预计26万人在维港两岸观赏。10月1号下午分阶段封路。
6: 不要犹豫，不要徘徊，我们家408米。好，最后5秒钟啊。
4: 一买家花费近70万元拍下玉石原石，鉴定结果却是玻璃，起底网络直播间玉石现挖现卖骗局。泰国洪灾已造成至少8人遇难，180万人受灾。曼谷市中心积水情况好转，完全排干需要2到3周。
7: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北京时间的早上8点，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爽。我们来关心天气情况。上海今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时有阵雨，东到东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最高气温27度，明天最低气温23度。
0: 上海市发布实施意见，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从9月28号起施行。新政从预售管理、现房销售、主办银行制度、融资支持、土地供应、质量监管等6方面打出组合拳，进一步的收紧预售门槛，强化资金监管，推进现房销售，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实施意见中最受关注的是商品住房预售门槛的提高，今年8月28日后新出让土地的项目，申请预售需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售资金全额全过程监管，竣工验收后才能解除。对已经拿地但还没办预售证的项目，新政给出了过渡安排，8月28日前已拿工归证但未办预售证的按老政策执行，已拿地但未拿工归证的原则上按新规，但区政府确保交付并报备后，2027年底前仍可按老政策申请预售。8月28日前已发土地公告之后才拿地的，2027年底前上市可按老预售条件，但资金监管执行新规。
2: 那么接下来，其实我们的整个的商品销售制度啊，它是预售和限售这样一个两项制度并存的这么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预售的条件，那么我们现在要结构封顶，同时呢，我们对预售资金通过这个主办银行制这么一个制度加强了全过程的一个监管。
0: 金融配套政策成为本次改革的重要一环，除了推行项目主办银行制度，信贷规则也有调整。8月28日后拿到预售许可证的项目，必须完成竣工备案，才能够发放个人住房按揭贷款以及公积金贷款，贷款资金直接受托支付进入资金监管账户。此次文件首次明确上海现房销售相关操作细则。8月28日起，新公告出让土地的商品住房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实行现房销售的项目在土地出让公告中向社会公开现房销售相关信息。值得关注的是，现房项目在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之后，房企便可和购房者签订购房定金合同，定金金额一般不超过购房总价款的3%。定金合同需要写清定金数额、房屋售价、交付时间以及违约处置方式。如果房企违约无法按期交房，购房者有权解除定金合同，房企需要返还定金并承担相应违约责任。
3: 从这个资金的监管角度来看的话，比以往更加严格，也更加安全。那也就是说，意味着我们将来出现这种烂尾楼的这种机会啊，会变得非常小。那么老百姓的这种资金是得到有保障的。
0: 新政还明确土地端同步配套改革，针对8月28日后发布出让公告的商品住宅用地，土地出让价款允许按规定分期缴纳，企业凭土地出让合同就可办理建设用地、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不过，只有全部出让。